0: 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沪高速的沧州北站去往北京方向是受到管控车流量的影响，目前限制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千漕高速的话，目前受到京哈高速宝山段车流量大的影响，往千安方向通行的黄牌货车是禁止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那目前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的话，像沧州、邢台、衡水以及保定、廊坊辖区的部分站口是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那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吧。就在我们刚刚过8点的时段啊，再次给大家更新一下世界杯小组赛的进展。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B 组的这个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刚刚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呢加拿大队是6-0大胜卡塔尔队，也差不多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了。
1: 下一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进行，对阵双方是墨西哥对阵韩国队，欢迎大家继续对这场比赛的比分进行竞猜啊。
2: 那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早高峰的打卡专区，来猜一猜稍后的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和韩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颇具看点啊，看看会谁胜谁负，比分是多少，可以在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来留下您的预判。另外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咱们呢按照惯例啊，我们的早高峰假日版的假日点歌台也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您想在假日的第一天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来伴随您的假日出行呢，都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来进行点播歌曲。
3: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景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06了，就叫早高峰，假日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来看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哈。省会西二环这会儿有了一个热门路段了，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和平路的位置啊，主路上目前在交口这儿有一段排队等待。那么前方的朋友可以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事故等特殊情况啊？这个点这儿突然的有一段压力了。
1: 还有再来看一看目前的石家庄火车站南二环的这个下站这个下到这个匝道口的位置，目前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应该都是有序跟进到石家庄南站。这个石家庄站的南进站口的车辆哈，有序排队的缓慢通行当中，大家不要着急。
2: 还有呢，张成等几位朋友都在问到说，今天假期高速免费吗？高速是不免费的啊，正常收费。那这也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要比免费的那些假日啊，这个高速口这稍微的压力大一点，
1: 对，
2: 因为要挨个逐车的抬杆放杆哈，所以说不免费高速，大家走这个通行的时候得有序的排队，
1: 对，做好心理准备。还有呢，刚才有朋友说，回复我们了，零售现在还是下着小雨呢，小雨下了有1个小时了。 了吧？是否影响到大家通行了呢？路况怎么样？好不好走？也希望零售的朋友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里下雨了？也可以通过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来留言，大家都可以看到。
2: 我们的老朋友北欧童话，这是去采摘了吗？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这是好多黄瓜，秋黄瓜，还有普通的顶花带刺的黄瓜，新鲜采摘的，是不是还有这小南瓜？这是去哪里的？给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度假的方式，挺让人羡慕的、啊。
1: 是你自己家的小菜园、啊、还是周边什么样的农家院？很羡慕
2: 啊。好的，另外呢，我们的假日点歌台给大家开放当中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在假日的第一天，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点播歌曲。同时关于世界杯的比赛哈、啊，那现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呢，暂时休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九点之后会开始小组赛的这个墨西哥对韩国的比赛，预测比分也可以在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留言。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端午的出行啊。今天就是端午假期了，高速也会迎来一个出行高峰。由于最近这个天气呢，像这个雷电、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大家外出也特别得注意行车安全。对此啊，高速执勤民警也特别给出了提示，我们来听报道。
6: 高速交警综合历年通行数据研判，端午小长假车流潮汐特征突出，早晚高峰分化明显。民警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实时查看路况，主动错峰避堵，提升通行效率。
7: 为此呢，我们研判，这个假期的这个车流总量会比平时工作日高出10%-30%，有的站口和路段会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比如石家庄周边的东西南北以及货站，像这样的大型的收费站以及附近的区域，路段呢，像新源高速、青银高速、西柏坡高速以及京港澳，像这些干线高速，就是石家庄的出入市的这些地方，在假期的首日上午和假期的第三天的下午会迎来明显的流量高峰。
6: 气象部门预测，端午期间多地将出现阵雨、雷阵雨，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增加，追尾剐擦事故概率显著上升。高速交警提醒，雨天高速行车，控速保持安全车距是重中之重。
7: 为此呢，我们提示大家，出发前也要看天气的状况，尤其是遇到强对流天气，像暴雨、冰雹，特别是通行山区高速公路，在长下坡路段、在隧道的入口和出口，这些易发多发交通事故的区域，大家行车一定要小心，要主动放慢车速，要和前车保持够远的行车间距，避免因为这个大意行车或者说分心驾驶出现交通事故。
6: 假期高速车流量大，车辆通行速度快，轻微剐蹭事故多发，部分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滞留在车道内争执拍照，即诱发二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
7: 这个如果咱们在假日出行，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要做到这个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这个九字诀，也就是说，要打开双闪灯，在车后150米以外地方放好三角牌，所有人员转移到右侧护栏外躲避风险，要快速就近找公里牌或百米牌做好定位，报警的时候说清自己在哪个位置，然后呢，要第一时间拨打9612求助或拨打1212报警。
1: 关注完高速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铁的施工近况。6月17号，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了双线贯通。项目施工呢，突破性的地穿了含有高铁呀、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古道铁路营业线，在国内地铁的建设当中尚属首例。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向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4号线一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8: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浆、二次筑浆等多种形式， 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5: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设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

0: 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
1: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2: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3: 早间的8点13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的一个主干道通行，就是西二环上南向北快到和平路这儿之前的这个压力点，现在呢稍有缓解，逐渐的开始进入缓行，走起来了啊。
4: 那假日的出行路上呢，雨兜也告诉我们说，路权现在开始下雨了，包括之前大家说到的零售啊这些地方行堂的雨天，希望大家假期出行的时候格外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3: 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大家的这个周末点歌台，尾号3534的朋友点播了一首胡彦斌的歌哈，你要的全拿走，那我们就把这首歌也让您拿走。

0: 早间的8:15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呢，应该是有毕业生家长朋友问咱们高招大会哪一天进行。刚才说回关键词高考吗？高考也可以啊，您也可以回关键词高招，就是高考的高，招生的招，回关键词高招就可以来免费索票报名参加。也特别提醒呢，这次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家长和学生是一人一票，都需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入会场啊。
1: 哎呀，特别提示您，一个微信号呢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比如说家长两个人和学生啊都可以要进去的话，就是每个人预约一个号就可以，是免费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5: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4: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17来看一下大家对世界杯。

0: 比赛在我们评论区的预测啊，有位朋友刚才猜的这个卡塔尔加拿大的比赛猜的5-1，其实这个比分挺厉害了，赛前能想到5-1的挺准了已经，虽然最后结果是6-0哈，但是在卡塔尔少打两人情况下，最终这个结果其实在赛前才很接近了啊。
1: 对，就5-1挺敢猜的，最起码
0: 是
1: 全场确实进了6个球。
0: 是的，
1: 这您猜
0: 对
1: 了。对，
0: 也很厉害，
1: 净胜球赢了。
0: 关于下一场韩国墨西哥呢，有的大家分成两派，有的看好墨西哥一些，刚刚有朋友说预测富贵就说了墨西哥3-1战胜韩国，然后也有朋友呢比较看好韩国的表现，你好，这位朋友说盲猜2-2吧，打平啊，
1: 打平，最起码是都是想看到有进球，大家对于这世界杯的比赛的期待啊，更多的朋友就是看到精彩的这个比赛瞬间，至于哪个队胜啊，可能有心头号的那个队啊，希望他能够夺冠，还有更多的朋友就希望比赛能够精彩，能够更加的公正公平。
0: 对，那这届比赛确实很精彩，从第一轮小组赛包括第二轮一上来这几场来看，场场基本都有进球哈，还是场面上，不管大家是不是球迷，你肯定愿意看到这个进球之后兴奋的场面啊，
1: 对呀、
0: 很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1: 有球迷就给我们回复说，第一轮比赛来看啊，这个足联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你看比赛节奏也快了，进球数也多了，发边线球也不拖延时间了，所以说可观性更强。
0: 好，那我们大家啊继续来猜下一场吧，北京时间9点开球的墨西哥对韩国的比赛，比分是多少，或者干脆谁胜谁负啊？大家都可以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猜一猜。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就业哈。那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已经对外发布了，可以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未来的5年找工作会有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啊，这道题怎么解，像外卖员啊，包括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等，这些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规划都进行了哪些安排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2: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加强了。
2: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4: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2: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4: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2: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4: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2: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

0: 话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1: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实现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0: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2: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0: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2: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0: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3: 早间的8:2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会儿呢，过了八点，好多朋友准备啊小长假自驾上高速了，这个也没有错峰，赶到高峰出行了。而且不但没有错峰，好多朋友还开始现问高速免不免费啊？某条高速堵不堵啊？等等，来咱们现问现答吧。陈先生，包括刚才几位朋友幸福啊等几位啊，都在问今天高速什么情况。还有王先生啊，高速端午节是不免费的。赵天这朋友也是刚问的啊，高速端午节正常收费，各位得早点出门，因为你收费口要挨个车来抬杆的、啊。
4: 对对。还有朋友是想的是这个端午假期出去转一转，但是不远行哈，想看看龙舟比赛。虎子就问了，说石家庄今天有龙舟比赛吗？具体位置在哪儿？帮您真查了一下，还真有龙舟比赛，在石家庄的这个太平河水上训练基地，今明两天举行。您看看就近是不是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
3: 对，喜欢看热闹的这个感受一下端午民俗活动的朋友还可以去看一看。另外我们看看世界杯这场比赛的预测比分吧。接下来九点开球的墨西哥韩国的比赛比较受关注了。好多朋友预测，我们看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留言的结果。在路上一路有你，包括我心飞扬，这三位啊，哥几个挨着摊仨都预测墨西哥啊，这仨里有一个预测是墨西哥3-1韩国，还有哥俩是预测韩国3-2赢墨西哥啊。
4: 对，这几个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留言，大体上来看，好像对墨西哥的这个
3: 看好的多一些，
4: 看好多一下哈。大家都是猜墨西哥能赢。您对这个观点保持同意吗？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和他们去互动哈，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了。
3: 从小组赛第一轮的表现来看，韩国队状态可不弱啊。
4: 真的是
3: 这场比赛不好说啊，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精彩较量，咱们期待一下吧。
4: 对，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在昨天晚上9:30左右从石家庄的合作路打车到红旗大街，把奥迪车钥匙给丢在车上了。如果您捡到的话，可以联系对接96992。
3: 还有一位朋友车亏电了，位置停在省会南二环辅路广平街交口，电话15031918948，15031918948。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早间的8:28，咱们的好物推荐分享时间，爱商城啊，618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当中。咱们的假期三天不打烊，继续给大家延时到咱们的假期最后一天吧，也应大家的要求哈。618没抢到也没关系，咱们的618活动，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92折，以及满618打88折的活动仍在继续当中。
1: 还有呢，就是每天的幸运抽奖环节了，您打开我们的网页之后啊，就可以看到了618专属福利的一个抽奖环节，6折到8折不等的优惠券哈、啊，都有机会抽取。而且呢，是您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打开我们的爱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0: 咱们的商城包括618专区，更多好物等大家来薅羊毛。这个玩法大家得抓紧最后的机会啊，因为这样的折上折的优惠，在我们的这个假期端午假期结束之后，21号之后就结束了。虽然商品仍然是优惠的折扣价销售，但是就没有折上折，等于就不如现在抢到划算啊。
1: 举个例子来说，雅诗兰黛特润小棕瓶100毫升，还送您2个眼霜10毫升哈，优惠价是329。已经非常划算了，然后您再享受一个96折的优惠是315，如果再抽到一个优惠的折扣的话就更合适了。
0: 没错，可以享受没有任何门槛和套路的折上折优惠。那大家抓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到咱们商城的首页，别忘了进首页之后按照提醒先去那个转盘抽个奖，看看折上折优惠券，然后在购物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满减凑单啊，这样的话优惠更划算。好的，稍后的8:30，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
2: 上午8:30，
0: 992半点导航。早间的8:30了，我们继续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路上的整体表现仍然是非常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压车。高架部分关注下淮安路，通行方向呢在临济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后方需要您多踩刹车。如需转到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目前整体来看没有明显的压力点，大伙儿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车多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以及邯郸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各站口会逐步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目前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看听友说到的高速路口，他说我看到货寨高速口现在是一路畅通，没有压车的。货寨这边走，现在下雨了，大家注意路上安全。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广大球迷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很多购彩者有想问，世界杯的彩票结果包括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结果吗？答案是不包含。无论是竞彩足球还是传统足彩，均由购彩者对选定比赛的全场90分钟含伤停补时的比赛结果进行竞猜，均不包含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比赛结果。体彩兑奖有期限吗？每张彩票所涉及的所有比赛场次开奖结果应在全部公布后自次日起的60个自然日内兑奖，最后一天若是法定假期或彩票休市，则顺延至节后或休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另外补充一点，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在购买后带走并妥善保管您的彩票。河北体彩提醒广大购彩者，体育彩票实体店是我国大陆境内购买竞猜型彩票游戏的唯一正规合法渠道。
2: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4: 992个为什么，丰富你的情绪价值，
7: 早上好，
4: 快乐
8: 开心，
7: 元气满满。
9: 由992新视听 AI 主播智慧呈现。
10: 端午节到底能不能说快乐？近年来网络中流传着端午节只能祝安康不能说快乐，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11: 这一说法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来源于近些年一些自媒体营销号的炒作。所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伍子胥等悲情人物，是个悲伤的日子。其实端午节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越是这种流传久远的节日，它的文化内涵就越丰富越多元，很难被一两句话几个词简单概括。从古至今，许多文献更是将欢乐轻松的端午氛围记录表达。宋代诗人晏殊的《端午词内廷》写道：宫闱百福逢佳婿，万户千门喜气多。欧阳修在《端午帖子》写道：翠筒传脚黍，喜节庆年年。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端午日词一》中写道：公一亦有名，端午被恩荣。从历史源头来看，端午节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是与祈求农业丰收与驱邪避祟有关。民间早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歌谣传唱多年。
10: 我们的祖先努力了千年，想让这一天快乐起来，总不能因为几条营销号谣言就剥夺了大家的快乐吧。端午这一天，无论安康与快乐，都是最好的祝福。
9: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6了，早高峰继续在端午假期第一天来陪伴朋友们，看看大家在评论区预测韩国墨西哥这场比赛吧。还真是分成了两派朋友们啊，有支持韩国的，有支持墨西哥的。因为从表现上来看，确实在亚足联球队里，韩国、表现非常的强势，也队中也有这个顶级巨星嘛，所以说对于比赛的结果肯定是有一些影响。有猜2-0韩国胜的，这是比较看好，也有行山支援的几位朋友猜的是2-2打平啊。
1: 还有小海在这个微信上跟我们说，卡塔尔不行了，上半场0-3
0: 啊。
1: 那个，
0: 您是刚起来吗？
1: 要不咱们告诉他结果呢？
0: 您这上半场确实3-0啊，但是您猜下半场会不会有红牌啊？会不会还有进球？
1: 两个人，然后他们就输了。
0: 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加拿大对这个卡塔尔的比赛呢，因为卡塔尔也确实啊，早早的就以9人应战，吃到了2张红牌，所以说确实场面上很被动。最终呢，加拿大6-0大胜啊。
1: 对，来帮助一位朋友把他车亏电了，目前停在雪汇的南二环辅路广平街交叉路口。您这样吧，再补充一下您那个车型颜号、颜色哈、车号，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更加快速的找到您。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5031918948，或者联系对接96992。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啊，聊一聊接下来九点即将开球的这场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今天我们的假日点歌台也开放当中，稍后节目时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满足朋友们点歌的需求啊，您也可以在我们即时的留言专区来说说想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现在啊，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啊。随着相关部门的治理越来越自觉，那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有了明显的改善。当然，电动自行车我们说不仅要依法行驶，还得规范停放。
1: 北京呢新修订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当中就提出呢，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8: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7: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8: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7: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13: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14: 我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上那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15: 说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7: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8: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7: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16: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不提了还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7: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7: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

0: 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1: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2: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2: 早间8:46，来又一波朋友准备9点来钟上高速了哈。这我们看看何志同啊，包括林博啊等几位朋友开始啊上高速前现问了，
13: 问吧，
12: 高速免费吗？端午假期啊，高速是正常收费的，朋友们啊，早一点规划好您的行程。这会儿上高速的话，车可能比早间7点钟前后要多一些，因为好多朋友这会儿都准备上高速口了。
13: 没关系，您就问吧，我们不厌其烦的回答。
12: 哎、的
13: 今天高速是收费的啊，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有一个车多地点，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的进市区方向。就在上这个二环桥这一段哈，有一段距离排队，过了二环之后再继续往市区里开，中华大街就顺畅了。
12: 刚刚求助吕先生的车亏电又给我们补充了一点信息，是一辆福瑞斯车，位置停在省会南二环广平街交口东南角，车号 GE 尾号 D86， GE 尾号 D86 邢台的一个牌照啊。车他的电话15031918948 15031918948，就近能方便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3: 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的6:30 6:37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啊，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1: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0: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 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 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 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2: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0: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2: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0: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兴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1: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

0: 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早间8:53来看一下朋友们说到的，您那里下雨了吗？因为今天天气预报当中各地会有这种分布不均匀的阵型降水哈。金豆说到的是哪里？
2: 九九二报个路况，青云高速青岛方向宁晋路段开始下雨了，大家伙路过。
1: 青云高速青岛方向宁晋这块开始下雨了啊，路过时候得慢一点。
3: 对，
1: 还有哪里下雨了呢？我们看，哦，有位朋友说到货寨口这儿，说今天货寨口还不错啊，现在一路畅行，没有压车的状态啊。
3: 来看一个复兴大街路况，复兴大街过了南二环之后啊，北向南行驶方向就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啊，有多位朋友说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后方队尾已经逐渐接近了南二环。
1: 另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好物啊。现在呢也是咱们的这个618各种大促活动，包括今天是端午节，马上要到了父亲节，三节赶到一块儿，好视力也是三节同庆，继续给大家分享我们的福利。买一得四啊，夏天眼睛容易出现干涩模糊疲劳等症状的时候，可以用上咱们的好视力眼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送礼不如送健康哈，好视力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车里家里随时贴，15分钟恒温蒸汽，帮助大家舒缓眼疲劳。
3: 而且好视力三节同，请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的朋友下单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盒蒸汽眼罩，还有一副健康智能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0: 河北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环线方面来关注下东二环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外侧一条车道设有车辆缓行，如需下桥的话，请注意避让本身在辅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往东二环主路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中段的建设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淮安路到前方的裕华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宝山段在去往沈阳方向与千禧支线互通附近163公里处的位置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还有咱们石家庄周边的京昆高速石家庄段正定站上道口位置现在是双向车辆缓行。京沪京台高速在南陂站附近211公里处上海方向缓行，为了缓解京沪京台的车流量，咱们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千曹高速，因为京哈高速车流量比较大，在跟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位置千安方向禁止黄牌的货车转行到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另外提醒朋友们，因为交通管制以及这个管控车流量的情况，咱们省内有大部分高速站口都有管控危险品车辆还有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服务号河北高速公路，输入您想上高速收费站的名称就可以查询到当前最新的通行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邢台西部22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7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点37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为每小时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每小时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北洋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实指导价10万9800起。
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6: 大家好，端午安康，我是林夕。咱们今天啊，吃着粽子，看着世界杯，听着节目，迎着车贴车扣，我觉得这是理想的假日生活。
4: 没错，也欢迎大家哈，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我们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6: 或者公众号，您直接发图片、语音。视频我们都能看到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当中留言。
4: 另外呢，最重要的一个阵地，那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互动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那么在2026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有奖竞猜就是猜比分，因为很多场次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钟开踢的，正好是大家帮节目时间。
6: 对，
4: 那如果说哈，就是补时时间不是特别长的话，2个小时是可以踢完；补时略微长一点的话，11点多一点也可以踢完。
6: 是呢，
4: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大家帮时段来竞猜一下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组赛已经是进入第二轮了，这一场比赛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一场天王山之战。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轮的时候，他们两支队哈、都取得了胜利，都拿到了三分。墨西哥踢韩国，
1: 有朋友小胖子说了，我猜韩国2-0胜墨西哥。这可能是您的希望，你觉得反正是我们亚洲的强队，但是在实力上还是略有一些区别的。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就像昨天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好像那个歌屋之战，咱们当时是1-0吧，谁能想到后来是3-1啊。所以说这个也不好说。
0: 没错，所以说哈，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能够拿下三分或者踢成平局，那事关重要。朋友们哈，赶紧的把你的比分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越早答对的朋友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双重礼物分别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992大家棒的车贴，很多朋友要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得到。还有啊，就是近期我们推出的大家棒的文创产品，大家棒的钥匙扣。
1: 说到这个呀，我得说一下，就是咱们大家帮的车贴确实是需要更新了。可能大家在路上觉得少了，因为确实年头长了。昨天下班跟今天上班特别巧，我前面都有两个车贴着大家帮的车贴，但是都特别斑驳了。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车上有，我就送他们一个。我要点一下名哈，这两位朋友，如果你们听着，你们是一定是极端热爱大家帮车贴，所以都那样了，都缺字了，都舍不得接下去，点一下名哈 ，GADQ7835。GA856GH， 一早一晚遇到这两辆车，是咱们的忠实听众吧，你也在帮个忙里边留个言，我们一定也会优先的送给您。
0: 他们这个车贴贴在后风挡什么位置了？
1: 都在右上角。
0: 右上角，
1: 都在右上角。
0: 更多的朋友呢，习惯喜欢贴在后风挡的右上角。想问问各位，您的车贴，大家帮的车贴是不是也贴在这个位置了？刚才林夕啊记得特别清楚，两个车牌号都说出来了。您这两位咱们的驾驶员或者车主，今天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992大家帮呀？能不能举个手？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多年以前曾经得到过我们的车贴，贴上过，您的车贴是不是也略显旧了，该换了吗？你可不可以，或者有没有这个勇气来报出你的车牌号，
1: 依旧换新？对，就觉得真的啊，我就觉得就此情可见，就那么长时间了，那样了还留着不忍接下来。所以朋友们，没车贴的或者已旧换新的，你就赶紧举个手吧。
0: 好，如果说你勇气可嘉。

0: 我有车，我曾经有旧车贴，
1: 或者说哈、啊，你中间啊用几个星号也行。
0: 对，可以哈，大家就把这个信息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所以我们就说呢，好，既然大家有这种需求，确实也到了一定的时段需要更新了，我们新版的车贴以及我们加赠的这个钥匙扣，我们也会持续的随着世界杯来发放一段时间，大家赶紧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我们再说一下参与方式，老朋友您都知道，在即时新闻然后搜索一下帮个忙吧，把它添加到收藏里。另外新朋友您就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评论就可以了。
1: 对，在微信上有位朋友他说，我也经常收听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节目，只是呢不会用这个即时新闻来收听。其实很简单哈，你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当然了也可以直接什么呢，直接哈搜索大家帮三个字，然后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这样的话有我们的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彼此哈非常的熟悉，或者说由陌生变成熟悉，都是咱们的九九二的听友，会就是逐字逐句一点一点的教给您怎么使用即时新闻。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来熟悉这样的互动方式，然后点对点的回复帮忙。有位朋友二福他说了，我是大家帮在右上角，我的特保团在左上角，男人拉仇恨的您都得到了，钥匙扣你得到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还要加油，钥匙扣是一组三个，我们是开盲盒随机发，如果大家能够攒到这三个的话，那就是大家和帮，您可以分别追到您家门的钥匙、您的车钥匙、您的背包上。
1: 对，要说起来我们九九二大家帮哈，是不是我们的成员，是不是我们的志愿者，是不是经常奉献爱心做好事儿？其实标志之一就是我们的车贴了、对不对？当然车牌号也很重要，所以说刚才朋友我们看看，稍后我们来看看谁有勇气来报一下自己的车牌号。其实啊，说到关于这个车的标志和这个车牌号，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全国各地不管是哪个城市、包括咱们省会石家庄，如果说到巡游制式出租车标志什么上、标志那肯定是顶灯。
0: 对，
1: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标志什么呢？标志就是计价器，
0: 对呀，
1: 对不对？顶灯、计价器、车牌号、门头号，
0: 对
1: 啊，都很重要。
0: 这是咱们的这个标配。哎，好多朋友都在持续着关注咱们的节目呢，说出租车那个事儿有没有后续了？有这个事儿呢，我们一直也是等待回复，也是在等待这个事情的进展。简单回述一下，就是咱们邢台的听友徐女士打来的这么一个求助电话，她呢是两个孩子，一个18，一个13岁，13号晚上从机场正定机场打车到的高铁站，然后呢。在石家庄高铁站回邢台，结果呢那个打表是76公里，186块钱，打表的那个车号和实际看到的出租车的车号又是不符的，当时孩子就先支付了，而且记住了实际的车号，也给12328投诉了，而且呢也向我们来求助，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到有效的一个进展回复。
1: 对，后来我们的九九大家帮节目呢也是联系了12328，工作人员呢也是特别的认真负责，查到这个车号呢是一个无效的车号，车牌照呢是交运公司的，所属的是交运公司，他们呢也把这个问题转给了石家庄运政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做核实。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其实啊机场大队这边呢也是查到了相关的信息，而且呢包括把这个视频啊截图啊是转给了当事人，就是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呢也给我们传来这个照片，我们当时也是仔仔细细核对了一下，没错，两个，一个是18岁，一个13岁，这两个孩子的确是在正定机场这边打的一辆制式的巡游出租车，车牌号恰恰就是孩子所记住的那个车牌号，确认无疑，而且这辆车的它的行驶轨迹也是特别清楚，
0: 对，
1: 就是从石家庄正定机场走的新源高速，然后通过石家庄南二环这边到的石家庄高铁站，所以说按照它的这个行车轨迹来讲的话，绝对绝对不可能是80多公里，车费也不可能是186块钱。
0: 但是呢我们找到了这位司机师傅，他却不认可，他说那个票不是他打的，根本就没打票，因为孩子通过微信付款，他发现根本就没付成，所以怎么打票呢？但是时间地点行程都对得上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女士马上就晒来了那孩子截图转账的一个图片，还有机打发票的那个照片都给我们传了过来。
1: 是的，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当事人就是涉嫌到这起事件的当事人这位司机，他呢也给我们的热线打电话，也给我们的记者打电话，打电话目的之一是什么呢？就想得到求助人徐女士的联系方式，想私下和解。
0: 也就是说呢这个事儿他又认了，他又一开始不认到认，想私下和解，但是徐女士我们尊重求助人的意见，说

0: 绝不私下和解，就是公事公办，该退费退费，该按照行业怎么处罚怎么处罚。其实这两天呢，这个处罚的进展我们一直在追踪，因为这个事儿按属地管理，它是在正定机场的那个运管的执勤点，交由那边的运管人员做调查然后进行处罚。但是截止到昨天的时候，昨天上午节目的时候，徐女士这边还没有得到最新的进展。后来昨天下午，徐女士说，好像这个事儿她还是联系不到这个机场的运政执法队，包括我们打电话也一直是打不通。
1: 对，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又再次致电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我们来听一下这边的回复。
2: 之前是有市民来反映过这个事情，已经形成了工单了。像您刚刚说的这个8829304，我们也是只有这个机场电话，具体怎么处理的？12328呢？话务登记岗位电话的话，我给你一个68022208，这个是咱们出租大队的电话，拨打可以查询一下这个他们的处理进度。
1: 按照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这么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的记者尝试拨打依然是无人接听。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12328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记者回来了电话。
2: 啊，您好，刚才咱们来电话有咨询那个工单，
3: 对，您那个电话给我错了吧？
2: 啊，是没有打通是吗？
3: 对。
2: 嗯，然后咱们有没有那个市民的那个工单信息啊？然后我们这边去做一下对接。然后
3: 我把这位市民电话给您可以吗？
2: 电话，行，您说一下电话，我们查看一下，看有记录吗？
3: 他电话是199。
2: 199。
3: 8862。
2: 8862。
3: 您查一下。
2: 稍等，我们看一下啊。
0: 嗯，哎，几分钟之后，大家认真听啊，咱们接到了正定机场运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傅先生给我们打来的一个回复电话。
4: 老梅，我给您反馈一下这个现在的处理情况跟进展。第一个处理情况是，我们就调取了这个车辆的轨迹，包括它的经营记录，确定这个车辆确实涉嫌欺诈作弊，依法对这个车辆进行立案调查。这个司机昨天已经上来配合调查，这个案卷已经制作完毕，进入了这个咱们的行政处罚流程，就是组卷上交行政处罚流程了，并且我们将这辆车进行锁卡限进，短期内它进不了机场，能在机场待客区营运了，依法对这个车辆进行了处理，处罚1000块钱。这个东西是在90天内，在咱们交通运输局的官网上是有公示的，就这个车辆，包括这个司机，包括因为什么事情、因为什么行为被处罚的金额，都是在交通运输局官网有公示的。因为这个案卷会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应该会时间比这个短一点。有公示之后，我们可以再给您反馈。
0: 嗯，随后呢，咱们求助听众徐女士也给我们打了电话反馈，说她也联系到了咱们正定机场运政执法支队。
5: 机场大队电话打通了，他说他处理了，案卷已经提走了，说没人给你回电话吗？我说没有。我说你处理了，处理了，我的要求3点没有看到。第一，你得给我退费；第二，给我孩子道歉；第三，最顶额的处罚。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他说再找人回电话，他说他现在找，但是没有收到这个电话。
3: 车费怎么办？
5: 他说协调。我说怎么协调？你本来是违规收费，你跟谁协调？他光说协调。
0: 嗯，就这个最终啊，你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跟咱们的这个求助人、投诉人及时反馈，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
1: 那昨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呢，求助人徐女士也是再次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说哈，机场大队这边也是跟他联系了，我们继续听。
5: 他刚才给我回电话说司机不同意退费，我说我强烈的要求你必须给我退费，因为这是违规收费，我没有要求你3倍返还，但是你必须给我退回。他说司机不同意，我们在协调。我说你怎么协调？他说我们一直在协调，你等，就是这样的。说白了，司机他肯定是个老油条，他挨了罚了，当时我要给你私了，你不给我私了，你让我不痛快，我就让你更不痛快，他就是这种的。但是我得要求你必须给我退费。
0: 徐女士就是有自己的明确的诉求，然后我们也一直等待的这个进展。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接到了徐女士给我们的一个回复，来听一下。
5: 哎，你好，他把费用给我退回来了，我跟您说一下。
3: 退了多少钱？
5: 退了全额186。有一个是他公司经理加我微信，然后把钱全额给我退回来。我跟你说一声，虽然他把钱退给我了，但是我不原谅他。人家经理态度特别好，所以经理的道歉我接受，就这么个事儿。
1: 这个事情哈，就他的一个最新进展就到这里，暂时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其实来龙去脉，这两天很多朋友持续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的都是七七八八，或者听的已经很全了。之所以徐女士哈，为什么哈显得这么的就是气愤，其实其中有一个点，我想哈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联系到这位司机的时候，我们曾经联系过他，曾经跟他通过话，在节目当中曾经有过呈现。一开始说，他说不对，不是不是186，是118.6。
0: 对，
1: 而且呢，我没打票。 而且呢我没有收到这笔钱，不管是186还是118.6，我不曾收到过。
0: 嗯，
1: 就是全盘否认。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对于这个两个孩子的家长徐女士来讲的话，她是特别气愤。
0: 嗯，
1: 这道坎是绝对过不去的。
0: 对，你如果主动认错，哎，说是怎么样一时然后头脑发热或者没有完全否认，当这个铁证两个事实摆出来，打的发票孩子支付成功的截图，他就认了，认了之后呢却要私下来解决。
1: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刚才那个问题啊，为什么把那个前提抛出来了？对于制式巡游出租车来讲的话，什么是它的标志？顶灯、车牌号、计价器，包括你的门头号。亏的这位徐女士是拿到了机场大队这边哈、给她的铁证，铁证如山呀，不容狡辩呀。你这个时候你再低头犯错，是不是已经毁尸晚矣了？
0: 而且你刚才咱们说了最重要的这些标志，你车号包括你的计价器都有问题。那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判定，就是计价器作弊，按照这个去进行的一个处罚1000，然后短签之内不能进机场，这是按照行业规定的一个处罚。但咱徐女士人说了，你这样做就是完全不对的，你这单就不应该成立，这个费用要退。但是司机呢，你看辗转了这么长时间不想退，最终还是公司出面道歉退费。我们不知道公司是替司机担下了暂时担下了，还是要向这个司机去追偿，对司机还有什么样的惩戒？
1: 刚才相关的管理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从严从重从快三从。
0: 但是大家感觉出来了吗？我们从严从什么，可能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不知道相关条，但是快大家感觉出来了吗？因为有个朋友叫风度，他说哎，怎么还在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这上个星期是不是都解决的差不多了，他因为有几天没关注节目怎么又开始了？没有啊，真的就是从上周六的这个事情一直追到现在啊，就是追到现在。所以我们也想说的是，这种事情发生了，发生在咱们的这个地界都不愿意，但是有的时候个别的现象在所难免，这时候管理部门处理的态度甚至是效率，这就非常关键了。你能不能部分的挽回咱们其他的这种乘客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你的做法也很关键。
1: 所以啊，其实中间呢我们曾经做过最大善意的提醒，对于咱们当事人，就是咱们这位出租司机这位师傅，我们啊就是尽到最大的这个苦口婆心的劝他。但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好像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本着什么呢？本着就是其实治病救人成前必后的这么一个原则，但非常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那好吧，那既然是吃硬不吃软，那就怪不得那作为这个管理者也好，作为旁观者也好，其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态度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纵容这种犯错违规，其实无形当中你就是一个帮凶。
0: 那就是
1: 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帮凶。
0: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拖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我们在耐心等待，我们就想着以旁观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看看，不干涉咱们管理部门他们的调查也好，他们的判定也好。因为徐女士是有咱们管理部门电话的，他们能够直接沟通上，我们一直在耐心等待，但是等着等着实在也等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电话徐女士一直接不到回复，打电话也一直打不通，估计他们也在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有通过12328来进行一个追单，才有了昨天一直持续到傍晚才有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进展。
1: 我们真的希望其他的同行，不光是哈咱们石家庄的这个同行和的哥的姐们，包括其他各个地市的，真的是以此为戒，吸取教训，咱们哈文明行车，规范经营，守法守规。
0: 对，咱们的出租车要自律啊，朋友们。另外咱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也要针对性的咱们来一次这样的整顿了？近期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有三例多发在高铁站、机场附近甚至是北站，要不要该阶段性的治理一下？有位朋友也在感触啊，就大家听了这个事儿哈，这一周来的各种辗转推进，你有什么感触？ Mr. 李说，证据确凿还这么快，他的快是引号的，那如果说证据缺失呢？所以从这一点上也特别希望咱们的乘客，尤其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如果他们独自出行，如果有什么疑问一定要留存相应的证据票 车号，这些一定要拍下留下来。
1: 对，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那您还有什么话要说，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继续跟帖留言。那如果说是经常使用微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中发送大家帮

0: 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调整到王者帮个忙呗。
1: 哎，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或者呢，想猜一猜咱们莫寒这个比赛的比分的话，继续发到帮个忙呗。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说到各位的留言信息，其实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王帅，还有朋友吊手、简单的幸福、九道都在问说，想问一下，端午假期高速免费吗？我们再跟大家重申一下，高速啊，这个在端午假期是不免费的。
1: 嗯，
0: 一年到头啊，按照常规来讲的话，只有四个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春节、清明、五一、十一。除此之外，其他的节假日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嗯，哎，朋友们，这个端午小长假，我们怎么感觉好像它个像个寻常的周末似的？有没有朋友出远门？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有的地方好像下雨了。刚刚有朋友说鹿泉那边在下着雨呢。您行驶在哪儿？这个端午有什么好的去处吗？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说到这儿啊，我觉得端午节这一天嘛，咱们的这个也得出一个跟端午相关的小谜吧。
0: 好啊，
1: 而且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那屈原姓什么？姓屈吗？还是姓什么？屈原，你知道屈原姓什么吗？
0: 好，考大家这个历史题、文学题。
1: 对，你首先得知道姓什么，你还得能把那个字写出来。好，就这个答案哈，如果大家答对的话，也就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号。
0: 那个字稍微有点难，
1: 有点复杂。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它的发音，你打的话，你在你的那个字库里，肯定是能够找着的。
0: 对，
1: 啊，
0: 有这个词条。
1: 对，咱们屈原屈大夫到底姓什么？他肯定会告诉你我不姓屈，但是那姓什么。
0: 哎，你说是不是将来有一天会时空穿越，回过去是吧哈，说屈大夫您贵姓？
1: 他会告诉你我是楚国的，楚国人会给你唱一个 rap， 我不姓屈，到底姓什么哈。好，很多朋友对这个事儿的评价我们也都看到了是吧，包括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处罚上是不是有点轻，但是呢行有行规，如果他针对这个条款就是针对的计价器作弊，我们也问问咱们的这个同行们，如果就是计价器作弊这一项，是就处罚1000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连带处罚吗？当然最终也会形成一个文字性的东西，咱们的徐女士也会得到的，比如说哪条哪款怎么处罚，到时候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个事儿。
0: 是，好，就像你好说的，其实啊，徐女士啊已经给那位司机啊留情了。那这样的话，他都不领情，那就怪不得别人了。是的，是的哈，包括徐女士，其实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释放出最大的善意。但非常遗憾。
1: 对，好，这个事儿我们都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了。最终呢，我们也再看看哈，根据什么条款。包括好多朋友说只是不让去机场吗？是不是应该有更重的一个处罚？好，同行们给回复。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半点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车多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以及邯郸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辖区管控了危险品车及黄牌货车。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目前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小车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预报显示啊，今天有大雨转。

0: 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南风3到5级。
1: 出行的朋友们还得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承德，今天也有雷阵雨，18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3到27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20到28度。
1: 廊坊雷阵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
1: 沧州中雨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
1: 邢台多云，21到30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3到30度。
1: 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
0: 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5到29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0到26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
0: 再来看下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7 ，PM10 指数56，空气质量良。
1: 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啊，还可以。像我心永恒不但答出来了哈，把整个的人家姓氏名谁字什么出生于哪儿都告诉我们了。
0: 咱们这样吧，咱们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吧。
1: 好了，
0: 别让这个飘的时间太长了。
1: 对，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就米。
0: 对，就是《芈月传》，大家看我们那个电视剧那个米。
1: 对，米。那咱们再追加一个吧。哎呀，我想想啊，今天你看咱们一般的就是会挂艾草。除了艾草的话，就是咱们就觉得它是一个驱邪嘛，保安康，跟艾草在一起相配的会是什么？
0: 嗯哼，
1: 咱们都说那个清明插柳是吧，端午挂艾，跟艾挂在一起的是什么？给你几个选项，一个是桃木，一个是菖蒲，再一个是茱萸，你会选什么，朋友们？
0: 哎 ，ABC。
1: 别
0: 选哪一个，
1: 对，别挂错了，这都是有讲究的。好吧，哎，尔萨又在问说，顺便问大家一下，那咱们屈原他的投的是哪条江，这也考不住大家。
0: 这个太简单了。
1: 对，
0: 这个好，咱们出了好几道题，朋友们哈，您觉得哈哪个更好答，先答先易后难是吧？
1: 对对对，
0: 先答简单的。
1: 这几个题答对哪个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棒的钥匙扣和车贴。还有一位朋友其实在持续关注节目。
0: 对。
1: 相约992说，昨天叛逆小孩找到了吗？
0: 哎呀，这说到叛逆啊，说到青春期啊，说到成长的话题，这绝对是一个大难题。
1: 哎呀，这个告诉大家真的是有进展，找着了。怎么找着的？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告诉您。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9: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9: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0: 992大家帮，
9: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发现大人也叛逆，真有那叛逆的人，我都给你出了备选答案了，偏不选，就选葫芦，说要挂葫芦。你想什么呢？
0: 为什么要挂葫芦？
1: 对啊，那咸鱼铺老板，您这想啥呢？葫芦福禄当然也是个好的兆头，但是咱们说的是端午挂啥都给了你了，都是吧？菖蒲、桃木、茱萸，你非得选另一个，那你还不擦肩而过吗？跟咱们的奖品
0: 挂葫芦，我们不对题。
1: 对，你说你听什么呢？你注意听讲好不好？当然，真是选什么的都有，还有好多选桃木的，还有好多选茱萸。茱萸遍插茱萸少一人，那是9月初九重阳。
0: 对，你回想一下那首诗。
1: 对， 桃木的，我们都知道桃木也辟邪，但是它是在端午吗？朋友们，这个应该很好说吧？
0: 对呀、啊，那三选一嘛，对吧？排除了两个，那只剩一个了。
1: 那咱就直接说吧，就是菖蒲啊，菖蒲和艾草，好不好，朋友们？别挂错了哈。当然。也有朋友依然说错的，说比如说屈原投江是哪条，有的说是漓江、跑到广西去了，漓江、桂林、
0: 汨罗江吗？
1: 这您故意的是不是、
0: 那个汨字可别写错啊。
1: 要不就古古汨、是吧，汨罗江啊、好吧。有位朋友用户5070481也说，昨天丢孩子的那个事儿找着了吗？什么情况啊？大家可能都着急了。行，我们赶紧说一下这个事情吧。
0: 对，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来自于石家庄原氏县的一位听友哈，李女士打来电话，特别着急，说他们家孩子哈，女儿12岁了，正处于这个青春叛逆期，在6月10号的时候，是从原氏县的他们家的这个小区离家出走了，已经好几天的这个时间了。后来呢，也是查到了相关的视频监控记录。就发现呢，当天这个孩子呢从他们家小区出来之后走进了另外一个小区现代城，但是呢没有查到从现代城里边往外走的相关的这个信息，所以特别着急，想通过我们的992啊，就是拜托一下我们的广大听友来看看这几天有没有在路上发现过他。
1: 后来啊，就是我们也一直跟家属保持联系，他们说好像查到孩子呢是出了现代城，打了一辆车，网约车，他们通过监控看到了车号。哎，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啊，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位网约车司机刘先生，我觉得真的挺棒，他各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楚。
0: 对，而且哈，特别的这个耐心，
1: 对，
0: 就是详细的跟我们来说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有什么可能，从哪儿到哪儿。包括他提到一个细节，他说我感觉不是这个孩子他自己叫的我的车，可能是另外一个同龄人，另外一个女孩，因为快到这个目的地山隐村的时候呢，对方打来电话说哎，你别在这个地儿停，你再往前走那么几百米，你在这个银行门口停，你停在这儿，让他下车。
1: 哎，
0: 这些细节他都记得。
1: 对，而且他记得那个小区的这个名字。但是怎奈，因为他是联络不了这个下单人了，都已经是这个虚拟号了嘛。但是这个也很关键的信息，我们赶紧把刘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咱们求助人李女士。与此同时，他和辖区的派出所的民警呢，也马上就赶往了鹿泉的山隐村。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又回访了求助听众李女士，咱们听听进展。
11: 有消息了，我们就是在鹿泉山隐村这会儿，派出所帮我们找到小区里边，通过监控看出他们是在小区里边来了。现在就是派出所带着我们进户找人，
12: 确定在那个小区里了、是吗？
11: 对，确定，看了监控了。
12: 孩子有同学或者小伙伴在这小区吗？
11: 不清楚，讲着就是社会上那些不上学的那些人，不是他们本校的，通过监控也能看出来，不是他们本校的那些人，穿衣打扮各方面的，就像那些社会青年那种。
12: 这么多天，这孩子没出这个小区吗？
11: 这个不太确定，因为还没找到人，只是通过物业这个监控看见他们是在这边，门卫师傅们也说他们是在这边。
12: 现在正在寻找是吧？
11: 哎，对，现在正在寻找。
12: 这是我们电话，有消息了随时跟我们联系，行吗？
11: 行，好，谢谢啊。
0: 其实在此期间哈，就是包括咱们这求助人李女士和我们的记者哈有志之间一直是在频繁的电话沟通。
1: 对，
0: 那在昨天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呢，李女士给我们打来了一个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事情的最终的结果。
11: 跟你们说一声，那个派出所找到孩子了，现在我们就在这个鹿泉分局山隐村派出所里边，他们也在这儿。
1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具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就是别人帮他打的车，他来到了这儿。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女孩，还有两个男生，还有两名女孩没找到。
12: 还有两个女孩没找到是什么意思啊？
11: 去了之后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12: 这样几天孩子在这干嘛了呀？
11: 说是找工作，他们是租的房子在这住。
12: 这五个孩子在这做什么的呀？
11: 还没找到工作，租了房子。有两个男生是刚来两三天。
12: 都多大岁数啊？
11: 有16的，有18的，有17的。就我家孩子岁数小点。
12: 都哪儿的孩子？
11: 原氏县那片的吧，松草镇的，有建中的，那个没听清说是哪，原氏县那片多一点。
12: 孩子看人状态怎么样？
11: 状态还行吧，但是不是那么太精神，每个人嘴上都打着一个钉。
12: 打了个钉，
11: 神经啊，那叫什么？
12: 从现在开始，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咱往前看。到家之后好好看看，别再出事了。
11: 对。
1: 哦，真的就是在这儿找着的哈。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孩子，12岁，最小，人小鬼大，还有几个其实大多也是未成年的，也是原生那一片的。咱们有没有家中也走失孩子还没有联络上的，就是失联的，出走的？您这个孩子怎么样啊？归家了吗？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一行他们一共是5个人呢。
0: 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挺让人感觉后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亏的就是咱们那位网约车司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若不然的话，这个寻找范围，包括寻找的这个点位，这个目的地，还一时难以明确。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特别特别再次感谢那位网约车司机，谢谢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信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孩子才12岁啊，12岁刚刚进入青春期，就已经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找到孩子了，接回去了，那接下来重点工作来了。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的话，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根治、扭转或者好转，这个还是尚需时日。
1: 是，咱们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些出走啊，什么叛逆打唇钉啊，这都是表面的东西。那如果跟孩子沟通不好，或者没有办法彻底解开他的心结，那可能他你会要天天有人盯着吗？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作为父母来说，我们也真是觉得挺难的。
0: 没错，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重点想跟大家来沟通和交流的，其实包括你看，大家伙听到了，我们的记者有志最后呢，也是哈，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因为有志也是做父亲的人，也是，而且是他也是女儿，
1: 对，
0: 所以说他特别能够理解做一个父母的一种心情，或者说寻找啊，或者找到之后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特别想跟这个为人父为人母的年轻的爸爸妈妈特别啊想沟通一下，或者说彼此之间互见有无吧。12岁其实他怎么接触到外面的不是他同校的同学常规的这样的好友接触到这些人的，他肯定是通过网络，
1: 对，
0: 他用手机用这样的社交软件。那问题来了，怎么来用的这个手机，使的是谁的手机，他通过什么样的社交平台，他怎么发现的，或者说哎，忽然在他看来是豁然开朗的一片天地，哦，原来还有和我一样的同龄人，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过着另外的生活，那是我所打引号的向往的，所以说他才有那种飞蛾扑火的勇气，这些可能是更多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应该深度思考的。
1: 所以这个事儿，如果您是孩子的家长，或者也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个孩子表面上是找到了归家了，但接下来你觉得父母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才能够把孩子规范到这个正轨上来？大家也给出出主意。我觉得找到是挺难的，多亏咱们那位刘师傅。那找到之后更任重道远，又该怎么办啊？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替父母来出一出的？你看好多朋友都说呀，就怕他误入什么网络传销之类的其他的，如果再有后续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哎，所以多亏了那位刘师傅，真是多亏了他。刘师傅，您有咱们大棒的车贴钥匙扣吗？你要需要的话，那肯定您是咱们的热心听友。这些热心帮忙的听友，我们不占名额，我们都是另外加送的哈。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或者在咱们节目当中热心帮忙的，我们都会额外赠送，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0: 对，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关于青春期的话题呢，最近我们聊了不少，包括之前我们问到的一些词儿，比如说豆蔻年华指的是多少岁，对不对？哎，12岁我们可以用什么词儿来说？如果说12岁女孩，
1: 你看13、14岁是豆蔻，12岁就连那个都还没有含苞呢，是吗？就是一个小嫩芽、小幼芽，对，这个有什么可称的？有朋友说才12岁的小姑娘，她如今这个网络呀。对，你说网络，你说他纯不好吗？他也不是。对，就是他们这个年龄，他没有办法去辨别哪些是对我产生的不利的影响，哪些是有益的。
0: 对，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像是英国那边出台了一个法案，绝对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青少年接触任何的网络社交平台软件，这是绝对禁止的。
1: 嗯，你像咱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哈，这未成年人的模式。但是你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咱们又说相关的部门了，能拦得住吗？妍妍也说了，打游戏呗，在这里边就能认识四面八方的人。对，除了这个网络聊天、打游戏结成一组去闯关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慢慢的也就认识了。你看传奇也说了，这孩子虽然找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组织的这些孩子都去的，是他们彼此联系的，而背后还有什么成人，有什么样的诱惑，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所以

0: 家长的话，可能随后还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好吧，朋友们，哎呀，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儿啊，我觉得都是让人揪心揪了这么长时间的。
1: 嗯，
0: 咱稍放松一点好不好？
1: 嗯、好，
0: 咱们听首歌吧。端午节了，嗯、你看人家真有懂事儿的孩子。春日醒说，我们今天啊，端午节选择在家给姥姥过生日，经常听咱们的节目，说能不能给姥姥送一首歌，也祝她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照顾好自己，没有问题。我们就要来送一首端午的主题歌了。同时我们也抛出这个另一个问题吧。我们刚才说到屈原姓米，他写的著名的诗篇叫什么，也是这首歌的名字。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很多朋友哈都听出来了，这是易烊千玺的一首歌《离骚》。
1: 对、啊，这回没有答错的哈，都答对了哈。好，我们一会儿也看看谁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会获得咱们的幸运的奖品。
0: 是的哈，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如果说古代的来讲的话，十二岁的女孩子哈，有没有一个哈特别的一个称谓？其实是有的。古代啊，如果说女孩子哈，等到她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呢，往往被称为是什么呢？金钗之年。也就是到十二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要戴上金钗，标志着要告别童年了，要进入青春期了。那这个称谓呢，是源自于古代女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哈、要梳妆打扮了，要佩戴首饰了，就表示她成长了，要告别小孩了，她不是童年的孩提时代了，要准备迎接啊，就是这个成人的这个时代到来了，所以说叫做金钗之年，也有朋友是答是一个及笄，及笄呢应该更大一点，一般来讲是指这个女孩子要满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其实古代的时候这个女孩就是走进婚姻比较早，
1: 是
0: 就十五岁的时候呢，就是往往就是意味着你可以走入这个婚姻了，就可以这个嫁人了，
1: 对。但说实话，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一方面她就是那种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也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风险。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哎呀，面对的刚才大家说的一样的外面的精彩世界、网络的诱惑等等，这真的是挺难的。你看，有位朋友心未蓝也说，他说听着都有点后怕，要是找不到，后果你说会怎样？也许真的会很严重。她尤其是女孩，就是让家长会多操一份心。
0: 对，
1: 是这样。
0: 是呢哈，男孩女孩朋友们想问问现在准爸爸妈妈们，对不对哈？你们家宝宝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呢？新世界就可以看到你们的小天使了。那有的可能也许吧，也许有的可能知道哦，我们家是个男宝，我们家是个女宝。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想一个皮夹克还是小棉袄？
1: 就不想以后这个青春期的事儿，或者说那个哪个需要你付出更多的心力，就是吧，就是纯最初的喜悦的那种。
0: 哎，我怎么发现现在如果说是你去刷一些视频的话，往往是什么的说啊，一听说哈、护士一出来说，哎呀，恭喜是个小公主，我的天哪，全家都欢呼雀跃，你知道吗？说啊，就是心心念念的就是一个女宝宝，是这样吗？想问一下各位。
1: 说男孩爸爸都不抬头也不抱。硬塞给也不抱，就想着以后沉重的压力吗？这也不知道哈、哎，也想问问有没有今天端午赶的生日的、那真的是文曲星啊、有没有朋友们，
0: 农历五月初五，
1: 对，如果今天生日的，那咱肯定要送出咱们的一份礼物了，好不好？哎，有位朋友是哥哥生日，而今天哥哥端午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还真有是吧。哎，哥哥是咱们的热心听友吗？他有咱们

0: 希望有咱们大棒的车贴加扣吗？朋友们，就总之你各种理由都可以，你猜比分，答对问题，你互动，或者你有特殊的理由，生日啊，或者说你做了好事了，都是咱们送奖的理由。其实我们真的就想让喜欢的朋友都能有机会得到。
1: 是的啊，说到竞猜比分，我们要猜的是2026年哈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每场比赛的比分。因为很多比赛是从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钟开始踢的。我们今天关注的这场比赛就是正在实时正在进行的墨西哥对阵的是韩国队，这两支球队目前呢中场休息，上半场呢是0-0啊，互交白卷啊，暂时是0-0。
0: 0-0，朋友们，这是你所能想到的吗？那下半场会又怎么样？这个比分咱赶紧要不要变一下？
1: 对啊，继续把你所能够想到的这个比分，我们说啊，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中场的那个比分，然后赶紧的把它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谁答对的话将会送给您我们的双份礼物，992大家帮的车贴加992大家帮钥匙扣。
0: 但一般的朋友觉得可能会想，墨西哥那他有主场的这种优势啊，
1: 是呢，
0: 他包括心理是吧，包括我觉得身体，因为他这个体育场他海拔挺高的，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担心韩国队能不能适应。但是哎，上半场0-0。说到这个体育场，阿克伦体育场，朋友们你知道它的海拔是多少吗？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小题吧，来出一下 A 1566，B 2200，C 3800。
1: 但是哈，
0: 3800，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韩国队确实是不容小觑。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问，哎，这个问题问给大家嘛。对于球迷来讲的话，就是你问啥就是打啥。咱们但是
0: 普及吧，
1: 一直在说扫盲啊，扫的世界杯的这个盲区啊，知识盲区啊，扫盲班啊。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二班、三班、四班的球迷，韩国队自从哪一年开始？就是每一届世界杯都能够踢进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已经是连续第11次，进入咱们世界杯的决赛圈了。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0: 哪一年，朋友们？
1: 对，
0: 亚洲的劲旅，他那种
1: 那就是
0: 抗压性，
1: 对对
0: 对，
1: 这一点不服不行，人家就是厉害。从那一年开始，就是连续每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一个不落，次次都能进来。
0: 对，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足球是吧，人家真的就是行。哎，那看看吧，朋友们，刚才说的两个问题，另外还有比分，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猜起来哈。哎，还有一个事儿，朋友们都替我们记着呢。就昨天节目当中一位刘先生也是跟我们求助了，他是开车前往平山，也开的朋友的车。结果呢被拍了两个不系安全带，一个呢是成员说这个他也认是吧，朋友也认，一个是他自己，他是驾驶员，但是他呢就在这个省会这边的交警大队打开了一下这个违法记录的照片，他发现自己记着呢，他这个他认为是审核错了，给拍错了，也联系了平山交警大队，但是那边说呢你过来处理吧，他觉得这又不是自己的错，我还要跑一趟，这个成本这是有点大了，是你误拍的。
1: 是呢，没必要。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帮他联系到了平山交警大队的法制科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需要进一步的跟刘先生来取得联系，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再做答复。随后呢，我们也把这个刘先生电话呢是告诉了对方的交警大队。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刘先生来看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事儿，还要过去吗？
2: 联系了那个男的说的申诉，我说你别把这个事儿弄得这么复杂了，最后让我把行驶证、驾驶本、身份证加我一个微信给他传过去了，后来就这样等着结果，挺感谢你们的。
0: 对，你这申诉如果是人家有误的话，人家申诉，这是如果是你一个怎么是或不是拍错，而是说审核的错误的话，那咱们就直接走这个取消的程序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变通一下，其实不是变通，你这样的渠道才是对的，省着让咱们当事人再增加不必要的一些成本了。
1: 是的啊，咱们让群众少跑路是不是哈，咱们多利用网络。
0: 对，让数据多跑路。哎，刚有位朋友问说，你们那个高招大会精英中学的孩子还需要门票吗？哎，咱们是确实在精英中学办，也是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和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一块合办的，但是咱们原则就是一人一票，这个也不麻烦，咱们纯公益的，那个又不收费是吧，就是学生和家长咱们都可以一个微信号预约一个名额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高招，或者是招生的招，或者是高考，然后咱们就能够秒速的抢到这个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很简单，很简单。这是咱们6月25号即将开启的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即河北第4届教育展，就会在咱们石家庄经营中学火热开。

0: 开启了像清华北大一众985211名校，像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院校都会莅临。所以说如果你想了解专业呀，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呀，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那你根本就不用网上查，直接在现场能和咱们学校的招办的主任面对面。
1: 没错哈，那高三的哈考生的家长可以参加哈，高一高二的家长也可以去，没有问题哈。了解一下哈未来的哈，比如说什么专业啊，什么学校啊更有出路啊等等，这些信息呢我觉得提前做一个规划挺好的。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高招或者是高考秒速抢票。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路上出行的车辆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转入新城大街正定方向，到后方跃进路桥上这段是有压车，这是一个事故高发的节点，提示您注意稳住车速来通行。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建设大街师范大学恰桥口，桥上是需要您间断的踩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交口，路遇红灯，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听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发送语音信息哈。有位朋友，我们来听听，姓黄。
2: 我家儿子不是端午生日，是端六。
0: 端六
3: 还有端，你端内吧？
2: 六，明天的生日。
3: 哪有端六这么个说法呀？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尔萨说，我家是龙凤胎，今年都12岁。他说男孩和女孩真不一样，男孩还是小孩子脾气呢，就管吃玩，女孩子就不太一样。他12岁就有一些大姑娘的性格了，还有点爱美。
0: 你看
3: 还真的是区别对待。
0: 对，
3: 性别不同。还有呢，就是哎呀，他个人这个成熟的这个快慢也不太一样，性格脾气不一样。所以做父母来说，真难呐。
0: 是，男孩更调皮是吧？更活泼，更开朗。但是呢，有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更难带。女孩呢，更乖巧。可是问题是来了，就是其实女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是让父母操碎了心。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12岁的这个女孩子，
3: 女孩是不叛逆则已，一叛逆的话就没男孩什么事了，就更让人操心。好吧，大家也继续说，面对叛逆期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哎呦，这一说生日的，今天他们好多人都生日啊。真的吗？敢晒晒您的那个身份证吗？勇敢说，我今天就是生日，能不能送我个扣呢？哎，
0: 嘉禾他说，我侄女儿今天生日，一帆风顺。他说，我是1992年的，我就是农历5月初5的生日。还有位朋友，他说今天是我和我朋友的阳历生日。哦，阳历今天过生日是吧？他说晚上约了一起吃饭。还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哦，他在这里，他说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
3: 啊，他说希望给我一个钥匙扣。这你老公的生日给自己啊。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哈，看到大家的参与了，包括大家对于我们问题啊，对反馈都是特别特别快。你看米兰他说了，韩国1986到这一届，
0: 1986哈，就是到今年2026世界杯已经是第11次连续进入世界杯的决赛圈了。
3: 哎，
0: 所以说，这个，咱这说到这个问题啊，足球这确实是得向人家学习啊。
3: 所以天元他认为，他觉得莫韩的比分应该是1-1。其实各有特点，这两个队是吧？好吧，朋友们。下半场了，
0: 下半场还没开始呢啊！
3: 马上要开始，
0: 我看一下啊，直播的画面还没有
3: 啊，
0: 还是中场休息。
3: 朋友们赶紧吧，咱们看看再猜一猜啊，这个比分目前还是0-0呢。
0: 对，目前啊，这个央视刚才直播画面是姆巴佩的一个广告。我们想问一下，姆巴佩在法国队，他是几号？
3: 哎，
0: 这个问题，这个脱口而出，姆巴队在法国队他是身披几号球衣？
3: 你说到这个广告吧，就是球星的广告，朋友们，你印象最深的是谁的？就觉得完全不搭调，
0: 什么
3: 金嗓子？
0: 金嗓子，
3: 对，就会想就觉得啊，他怎么要为什么要说这个？他说也得说跟脚有关的嘛，对，所以说都是觉得球星的影响力大嘛。
0: 好好好，回过来啊，赶紧回答，姆巴佩他是法国队的。主力是不是啊？姆巴佩在这个小组赛踢进了几个球啊？进了几个球啊？朋友们，上一场比赛，看法国队的比赛了吗？姆巴佩他在法国队身披几号球衣？
3: 他前段是因伤是吗？好长时间不出现。哎，朋友们，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就赶紧哈，答到帮个忙吧里边。彭龙说了，他说一到端午，一年2箱油的， 又出现了，
0: 都在问说端午节高速免费吗？
3: 他说一路上遇见四五个，红灯变绿了，就是停着不走，要么是起不了步，要么就是玩手机，你按喇叭闪灯半天才动。他说车技不好你就别出来祸祸人了行不行？
0: 其实很多的新手以为可能端午节对于石家庄来讲的话啊，市区道路没那么拥堵，没那么多车，那此时不练车更待何时。
3: 哎，所以你看，也有朋友说，哎，我有个朋友是今天生日，给我个扣，我送给他行吗？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理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朋友是今天的生日，我还有朋友呢，是今天的生日，这不行哈，咱们不来开玩笑的哈，咱们会开一些绿灯给特殊纪念日的朋友们，是吧？给他们添个喜，添个彩。但是其他的朋友，只要参与，哎，你只要留言，
0: 对，
3: 再帮个忙呗，都有机会。
0: 其实啊，方式非常简单，您又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忙呗，您就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留言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一些问题，姆巴佩身披几号球衣，对不对哈？那包括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韩国队从哪一年开始？1986年世界杯开始，四次能够踢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今年连续第11届了，这都是互动。您只要是互动，那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
3: 好多朋友其实也都在答呢。哎，好多朋友说10号球衣，日月说10号队长进了2个了。
0: 小组赛进了俩。
3: 对。
0: 哎，想问一下，进仨的是谁？小组赛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只有一个人是帽子戏法吧，只有他，只有他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戴了帽了。
3: 对，
0: 他是谁？
3: 哎，而且他就是在咱们节目时段的那个比赛嘛，朋友们，当时咱们还给大家说了，哎，说到这帽子戏法，我们再考大家，这个帽子戏法，你觉得它是源于哪个球类？给大家说一下 ，A 足球 ，B 板球 ，C 篮球，来选一下啊。所以你看，题到处都是，答对的机会到处都有。您参与节目啊，我们来进段广告。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虽然说很多的朋友都在谈这个话题，说好像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在咱们的国内的球迷，这老球迷、新球迷也好，好像氛围没那么的重。但是我们问到一些问题，大家都是脱口而出的啊。姆巴佩在法国队十号嘛。十号，我前两天还在讲，
3: 对球衣的
0: 都哪些人是身披十号，太多了。十号这个号码简直是重中之重，是吧？它有特别的一份含义。对，没错哈，姆巴佩就是身披十号，他在小组赛当中呢是踢进了2个球，那打进3个球的上演帽子戏法的，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梅西。
3: 对，就正好在咱们节目时段的那场比赛，是吧？好，那他到底是源于什么球呢？东方说乒乓球，不是大家是故意答错吗？你们是故意的吗？今天都
0: 答错也算参与。
3: 对，反正但是你肯定不是答对的，这几率大呀。
0: 答错也不容易啊，就是有些问题答错也不容易。
3: 关键我给了你3个选项，你非得出第4个。这好吧，
0: 就是为了吸引咱们的眼球
3: 啊！对，我第一个就看到，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答对了的你不容易看到，那个答错了的他就脱颖而出，是吧？但是好像答对的也并不太多呢，这个可能还得追根溯源一下，是吧？ 好吧，日月说帽子戏法，大四喜，五子登科。那六个呢？咱们又有什么称法？称呼啊，朋友们。
0: 嗯哼，好，现在哈、就是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墨西哥对阵韩国队啊，已经是来到了49分钟，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0。
3: 嗯，好，大家继续来猜啊。你看有位朋友远海漂流，他说什么呢？英哥，今天他说不是我生日，但是端午节又是你们的生日，所以我可以吃着粽子祝你们生日快乐，是不是扣也给我一个？
0: 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生日快乐。
3: 嗯，好吧。还有位朋友清亮说，刚刚做了个小事儿，有一辆那个车的后备箱开着呢，他说给他提示了一下，啊，心里就很快乐，是吗？还有一位朋友用户9112615说，今天我老娘和我姨都是今天生日，那个老娘就是您姥姥和姨都是今天生日，是吧？
0: 好，再来看下柳军，他说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一天啊，小假期的第一天，他说大伙儿都别出来了好不好？哎，为啥呀？
3: 你出去了是吗？
0: 你看他真是，他今天也不休息上班、他说现在石家庄东这边上高速，后边车流量太大了，太大太大了，高速也不免费、他说大家都在家吃好的吧，是吧？喝好的吧，别出来了，让我们这种不放假的正常上班的在路上能够畅通一点行不行？他说要么俺们不放假的在路上实在是跑不动啊，影响我们干活。
3: 哎，今天车流量这么大吗？朋友们，
0: 石家庄东这边朋友们有没有此时此刻正在石家庄东这个路段的告诉我们一声，怎么样，路况是不是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堵啊？
3: 这个时间可能车流量要上来了，而且端午呢可能有的朋友 要去野外采点什么野艾草什么的，也想问问大家植物园动物园什么这个滹沱河这个咱们常说的几个地方车流量大不大吧？
0: 对，也欢迎大家哈，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副驾的位置，后排的朋友哈，方便的话可以用手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实时告诉我们一下你所在这个路段，不管是国道、省道，还有高速公路的最新路况啊、就是把这样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谢谢了。
3: 毕竟小长假，很多朋友还是要出个门的，但出门的话，咱们还得注意路上遵规守矩。若雨说 ，GA 尾号是1L41，故意变车，增添驾驶风险，请节目给他曝光。这个时候别不管多着急哈，一定要遵规守矩。还有冯先生说，玉祥街苍宁路北向南，说这一段交通压力比较大，排到科大东门了。这个有什么原因吗，朋友们？
0: 哎，墨西哥进球了，进球了。
3: 墨西哥
0: 朋友们，你知道是几号进的球吗？墨西哥队几号进的球？目前场上比分是1-0。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是51分40秒。刚刚墨西哥已经进球了，目前场上比分1-0了。
3: 哎，有位朋友叫红太阳，他说我猜墨西哥1-2韩国。
0: 但是他是率先进球的。
3: 对呀、你觉得他就停住不动了是吗？
0: 韩
3: 国还得反超。
0: 你是穿越到40分钟以后了是吗？
3: 好吧，大家如果想猜这个比分的话，现在1-0，你会觉得最终会是几比几锁定这个比赛。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或者不是您知道，就是您有这样的预测，有这样的分析，或者就是一个直感，你就直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哎，温柔男人他说，今天即使端午节又是我的生日，刚刚我还收到老婆给我发的祝福短信呢，他说希望大家帮也给我一个钥匙扣吧，我送给我老婆。你看扣的你就人家送你个礼物，你这个借花献佛是他特别喜欢我们的钥匙扣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要不然这个礼物是吧，虽然别致，但是总感觉你这真的是借花献佛，你没有自己去费心思。
0: 哎，特想问你一下哈，因为我们的这个钥匙扣呢是三个大家帮啊，是三个独立的钥匙扣，如果说让你选一个的话送给你爱人，你觉得你会选哪个？
3: 哎，我猜一下，我就会选家吧。
0: 为什么呢？
3: 你想夫妻俩
0: 以家为核心是吧？
3: 对，家和万事兴。
0: 我觉得送大也行
3: 啊，
0: 他是家中老大，媳妇儿是家中老大，
3: 你是老大是吧？我觉得帮也行啊，是吧？我们就是一个帮派，我们拴在一个绳上的，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共度了，互相携手，互相帮忙帮衬，都挺好。就我就觉得大家帮合起来分开，就每一个都很好，得到哪个的可能都高兴，都有奖。哎，双峰说了，说植物园现在百合花正是盛放的时候，特别好看。是可以去看一看，不光植物园，跟大家说龙泉湖也是大片的百合花，也是可以值得咱们端午节去看一看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尔萨说，龙哥说副驾驶后排的让参与节目
0: 啊，
3: 我在主驾，我赶紧跑到后边去了。啊，他说不过我没开着车。哎，你没开着车你在哪儿呢？
0: 没开着车才可以从主驾搬到后排嘛。挪到后排
3: 了。你就停着车呢是吧，赶紧挪了，为了参与节目。好好，还是那句话，就是安全第一吧。
0: 对，安全第一位朋友们哈，开车的朋友们呢，你别就听就行了，副驾后排啊，您可以实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吗？哎，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到底谁开车，今天谁开车，想问一下各位出游的朋友，特别是啊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朋友，今天是主力 还是替补来开车。
3: 嗯，
0: 今天要不要换一换？
3: 对啊，可以换一换啊，咱尝试一下那个总是开车的下。哎，我觉得总是开车，你换的话，一定换到后排，千万不要换到副驾驶，要不然你会不停的跟着踩刹车的。这真的就那个操心的命，好不好？你也享受一下悠闲，只听节目，参与节目，咱们换到后排，换个换位思考一下，换位体验一下，好不好？好，今天肯定很多朋友出游或归乡，我们也把一首《归乡》，这是端午的一首主题歌，送给很多的朋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实时的分享路上的最新的情况，包括哈、有没有堵车的这样的消息。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复兴大街往南走的这个路上特别的堵，石家庄南高速口现在走了好长时间了，还没上高速呢。稍安勿躁啊。哎，另外前面什么情况呀？难道是往南行的车特别多吗？还位朋友韬光养晦，他也报告承德市区的路况，他说承德市区目前普乐路、车站路还有这个路口啊，堵车。承德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这样的假期可能会出现堵车的情况。谢谢韬光养晦。
1: 哎，他还在帮个忙吧里边说了几个地方，这也是承德的？不是啊，他中华北大街、河北大道高架桥北行方向也特别堵，看来他俩重名了，不太一样。这个叫韬光养晦顿号，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所以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0: 哎，再来看一下左生活右战斗发来语音。
2: 三环子交通的压力好大呀，不是都要去上高速啊？我天哪！让我下班的这个点根本没车。
0: 是呢，大家伙都想走高速，但是高速不免费，朋友们，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注意听路况。咱们看看能不能走下道。
1: 新冠审议说他觉得市区里边还挺清静的，
0: 对，
1: 大多可能这个时候还都在休息，还在补觉，但是如果有出行出游归家计划的，这个时候肯定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你看到尤其哪堵车了，赶紧给我们回报一下吧。
0: 新路告诉我们说复兴大街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谢谢新路哈，您告诉我们具体点位哪个方向好吗？谢谢。
1: 我们看线上郝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郝先生。哎，郝先生，您电话接通了，郝先生您好。喂？哎，您好，郝先生。喂，我们厂编辑赶紧在。哎，郝先生。您好，郝先生。哎，这是什么情况？场边再接一下，赶紧能接通了，然后我们再接进来。
0: 听着那边有声啊，但是好像听不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哈。
1: 是呢，
0: 没事，我们再来哈，拨打一下，尝试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帮忙的。
1: 对，好像是要寻人，我们一会儿看看是什么情况哈。
0: 好，机器猫他说，昨天走失的那个12岁的女孩后来怎么样呢？没听完节目啊，昨天没听完是吧？哎，今天估计你也来晚了。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原原本本的啊，就是跟大家来做了相关的介绍，孩子找着了啊。首先跟您说一下，孩子找着了，就是在这个鹿泉山隐村那边找着的，就是在那个村里边，孩子已经是找着了，接到了，带回家去了，这个请大家放心。
1: 对，还有出租车那个事儿，看到好多朋友都愿意听回放的，因为咱们整个这过程也是挺详细的，可以去听听回放。然后没时间听回放的，简单跟您回报一下，出租车多收费的那个事儿也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钱全返回来了。然后咱们的相关部门对他的处理也正在制作这个卷宗，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罚了1000，短时期内不能进机场这边去接活。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家里谁开车这个事儿，程小梅说，不着急的情况下都是业余选手，我媳妇儿开车。你是专业选手是吧？
0: 哎，你媳妇儿叫小梅。
1: 对，她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宠她嘛。彭龙说，我们家只要我不喝酒，去哪儿都是我开车，多远都是我开车，就没个人跟你替换吗？家中的苦劳力呀、可能就是你信任你嘛，是吧？你开车技术可能是比较好吧。
0: 想问问各位，此时此刻您家是业余选手还是专业选手啊？是主力啊还是替补啊？
1: 说到这个，我给大家追加个问题吧，就是你看咱们开车都会主要看到前面的人，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表现的是开车技术高的？你看到你前面的车什么样的是开车技术高的？
0: 那肯定开车特别溜的呀。
1: 还有就是说很少踩刹车的
0: 啊，对，
1: 是吧？还有没有？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能量化的一些行为，就像说，哎，踩刹车特别少的，还有什么样的？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哈、看到那些丝滑超车的，但是我们不主张这样。
1: 对，
0: 我们主张是什么呢？你可以超车，没问题，超车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啊，您要确保安全车距的情况之下，这样才可以超车，才可以变道。
1: 那如果从乘客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哎，你真的不晕车的，人家这个停车你完全感觉不到顿挫的，这可能也就是那种比较高手或者比较贴心的。就是你觉得您的前车什么样的是开车技术比较好的，咱们来说一下，找一找哈。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有一朋友，我看您是新用户吗？他说是在这互动吗？我看了两年了，我才找到。我看一下您的注册，5月16日啊，您倒是早注册了，第一次互动是吗？是的，没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在这互动吗？第一次参与，今天来了好多新朋友。
2: 是呢，
1: 我看一下他的注册日期。
2: 哎。
1: 2026年6月19日，今天
2: 是呢哈，今天啊，刚刚注册，是不是也是凌晨2点多呀？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2点14嘛，214，哎，14、13，你看一生一世，
2: 是呢是呢，好，
1: 都是这个。
2: 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哈，在即时新闻上，我们有一个置顶帖、互动帖啊，那就是我们的帮个忙呗，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节假日包括周末的时候，跟平常上班的工作日，可能大家的这种出行的时间呀，包括这个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空闲呀，不太一致、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欢迎欢迎啊，新朋友，所有的新朋友来举个手，我们今天重点倾斜和照顾一下您呢，想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或者是大家帮的钥匙扣，或者说车贴加我们的钥匙扣，您就继续发送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帮的新朋友的权利就是贴加扣，只要是发送这样的关键词都有机会。
1: 有位朋友小冰冰冰说，我媳妇儿有证没用，一开始我不让她考，她自己考出来驾证了，有证了她又不开，到现在都已经6年了，一次车也没开过，我觉得她好幸福啊，就是那坐车的命吧，就你就用不着她开是吧。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说什么呢，是吗，是的，他说真巧，我刚拉了一个石家庄的来的乘客，话里话外他们也对石家庄火车站的出租车印象不佳。
2: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重点关注的事件未必代表着整体的一个形象，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那肯定是极少数，我们那句话叫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嘛，对不对？这锅汤还是很浓郁的，味道还很鲜美，所以说呢不要随意的贴标签。其实大家想一想，走南闯北的朋友们，其实你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城市的这样的场站，火车站也好啊，机场也好啊，或者长途客运站也好，或多或少都是有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1: 杜绝不了。
2: 对，
1: 它会时有，
2: 都是鱼龙混杂的这样的地方，难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越来越好。
1: 对，所以我就想问，这位朋友，您也是出租车是吗？您有没有跟他？就热情的服务，给他介绍一下咱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他就是个别的情况，但是呢话又说回来，那个人他遇到了这一次，那他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还要用很多很多的其他方面的努力去弥补他。
2: 对，所以我们
1: 一直
2: 在说哈，他是服务行业，他是窗口的这么一个流动的风景线嘛。所以说他在某种程度来讲，特别是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来旅行的、来探亲的、来串门的外地朋友来讲的话，那更关键、更重要，意义更大。
1: 所以说呢，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您很重要，也很关键。好，我们看一下吧，线上郭先生打来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事儿。你好，郭先生。哎，郭先生。是郭先生吗？您好，您说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关于什么取暖的事儿是吗？
3: 就是暖气给关住了那个。
1: 您赶紧说呀，你是什么事儿？从头说一下，简单描述一下。
3: 就是2024年，我那个小区是头一年供暖。就那个热力公司，就是没交费的，他把那阀门关了。
1: 没交费，谁没交费？
3: 就是谁没交费，给谁关阀门？我是交完费，他给关错了。
1: 关错了。
3: 给关了。
1: 嗯。
3: 就这个问题。
1: 你们是一梯几户？是关错了？是跟邻居弄混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3: 对，就是一层两户，动一户嘛。
1: 你邻居交没交那年？
3: 我交了，对门没交。
1: 哎，对，就是问你这个的，他给关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他那顺序给弄错了。
1: 那邻居家那个是开着的吗？
3: 对门是开着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就是2025年供暖的时候，我在家放水放不出来，后来才知道错了，后来找那个热力公司，
1: 有你信号
3: 了，给开了，但是他告二五年告我上面这个。

0: 房门是我的，二十年告我上边那个房门是我的，25年告我下边那个房门是我的。我说那错了，那日雷公司该承担责任呢。
1: 那现在就是他们承认吗？他们那年是给关错了。
0: 就是现在日雷公司不承认，我这个跟都市跟日雷公司沟通，现在他就是不承认这个事儿。
1: 那不承认的话，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有相关照片呀、啊。
1: 照片上能显示那个阀门的开关，能在照片上有显示吗？
0: 能，显示的了。
1: 嗯，这是怎么显示的？你给我描述一下，它是这个方向还是怎么的？
0: 就那个供暖那专用阀门上面有个箭头。
1: 哦，有个箭头。
0: 对。
1: 你接着说，怎么是关，怎么是开？
0: 就是顺着那管道是开的，横着的是关着的。
1: 嗯，你发现的时候取证的时候，那照片是哪年、什么时候？
0: 我拍的那个是25年11月供暖前。
1: 哦，供暖前，也就是意味着，其实你是24年的那个到25年的供暖季是被关着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嗯，但他们不承认，有这个照片也不承认，是吧？
0: 对。
1: 你是哪里的听友？
0: 河北邯郸临漳县。
1: 你小区叫什么？
0: 叫富康新城 D 区。
1: 你们的那个供热公司叫什么呀？
0: 我们县呢就一个那个热力公司，叫临漳县热力公司。
1: 嗯，还有就是那年如果把你的关了的话，你不觉得冷吗？在那住了吗？
0: 不是，因为那年我是头一年住，就是都小区都反映不暖和，后来我也没当回事儿。
1: 哦，没当回事儿。那年有多少度啊？你的那个温度？
0: 那年差不多就是个16-17度。
1: 16-17度。
0: 哦，
1: 那如果那年你都不达标也。
0: 天暖和了就18度。天暖和了就18度，你要冷了就16-17度。
2: 嗯
1: 嗯，好吧。
2: 嗯。
1: 那你后来比如说25年到26年度的这个取暖季就是打开了，但是呢原来那个事儿没结。
0: 温度上去了，温度就在24度左右吧。
1: 哦。好，现在等于想追一下那一年的费用、是吗？
0: 对，后来跟那个当地那个住建局和那热力站都沟通了，但是都不给解决。后来我打那个12345，都给出的结果是让热力公司给处理，但是都是不处理。
1: 但他不处理，他认为没有证据是吗？你那个证据他不采信吗？还是？
0: 他说就是这个，你提供这照片，你。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说你可以去那个派热力公司工作人员去那小区调查，是不是去核实这个事儿？
1: 嗯嗯。哎，那个阀门的话，他其他的人能关吗？开关吗？
0: 这那个是一个单元错了，是3层，从1层就是1层、4层、6层，这都错了。
1: 我是想问您那个阀门。其他的人能动能开关吗？如果其他的人是不能，他是个专业的，那你看那个时候是都是关着的，那就证明是他们呢。那关键是别人能开关吗？
0: 那个阀门就是热力公司能开，其他人开不了。
1: 哦，好吧，嗯，你看这大夏天的，但是这个供暖的问题遗留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解决。
2: 是呢。
1: 我们也看到你拍的照片了，我们不太懂这个，但是我们也求教一下大家，因为看到你发的微信上的图片了，您圈着红圈的那个是您家的是吗？
0: 对对。
1: 哦，它是一个这个像的。哦，我们看一下，它是等于竖向的是吗？
0: 对对对，一个
1: 哦，
0: 竖向的一个定性的。
1: 哦，所以说你就认为这样的你家的这个是这样的状态的，所以是关的，别人又没办法去拧动这个，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现在我要求是啥，就是热力公司啊是啥，该哪个单位承担了，咱最起码给协商一下，是不是？不能一直没人管啊。
1: 嗯。好，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了，一会儿我们看看吧，假日里头有没有可能热力这边值班，因为现在又是他们的工作的淡季，咱不知道有没有值班的，我们记下这个问题了。今天有我们今天沟通，今天没有我们在工作日就再帮您沟通，好不好？
0: 啊，行，好嘞，
1: 啊，好嘞，
0: 谢谢，
1: 那先这样啊，好嘞，再见。
2: 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了，
1: 是
2: 这是几张图，对，包括他自己哈，也是画了一个圆圈，
1: 对，
2: 这个是不是只有咱们的相关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才可以拧开这个阀门？
1: 这我们真不太懂，朋友们。一开始说弄错了，这个上下的位置都给搞错了。

0: 其实呢下面是他们家的，他把下面这个圈了一下，这个下边这个呢它确实有个箭头，那个箭头呢跟那个管道的走向是垂直的，
1: 对，
0: 他认为顺过来的才是打开的，而别人又不可能拧动它，这就是一个证据。那这算不算一个证据？我们真不太懂这个呀，朋友们，一会儿让我们场编辑做个关键词阀门吧，就大家帮着先判断，如果觉得这是个有力的证据，那好，我们再跟热力公司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1: 对，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北京时间现在10:34了，有些路段已经车流量上来了。有朋友姓翟，他说石家庄北这边啊堵车了，堵了大约有2公里了。还有位朋友呢，洪瑞海，他说请问一下石黄高速沧州段这高速口怎么回事啊？哎，这边不让上了吗？这边关了吗？想问一下有什么情况？
0: 大家谁知道回报。另外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车多影响呢，辖区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同时省会周边的石家庄东、石家庄北收费站下道口车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后方是有缓行的，所以需要下道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辖区各站口根据流量会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同时提示一些车多的路段，像京沪高速青线段、京台高速沧州北、大广高速深州段、京沪高速南堤段、京哈高速唐山段呢，现场车流量相对集中，所以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辖区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听一下时光划破青春传来最新的语音路况。
3: 992992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大堵车都堵了2-3公里了。
1: 哇，复兴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告诉我们说，石家庄北高速口这边堵车特别严重，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刚才我们的007也向大家做了介绍，随着就是出行的人群车流量现在也是逐渐的有一个激增，朋友们路上有什么最新情况，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当然首先咱们先确保行车安全。
0: 对，有朋友也说呢，说那个石家庄北这儿堵车大约2公里了，还有什么即时路况大家回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预报的可是大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有南风3-5级。
1: 承德雷阵雨18-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3-27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9-25度，南风3-5级。
0: 唐山雷阵雨20-28度，
1: 廊坊雷阵雨21-27度，东南风3-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阴20-27度，
1: 沧州中雨转阴20-29度，东南风3-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30度，
1: 邢台多云21-30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3-30度，
1: 北京雷阵雨20-27度，
0: 天津雷阵雨23-29度。
1: 再来看下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5-29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0-26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28度。
0: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39， PM10 的指数59，空气质量是良。
1: 好，再来听一下各位的语音。老李，
4: 黄石高速东三环入口匝道两辆车发生事故，因为这个交通缓慢。
1: 好的，
4: 但是有事故。
1: 好的，谢谢提醒哈，有事故。还有位朋友，
5: 南上北。
1: 好，这是接上一段语音，听听。我们听一下，在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好的，谢谢。再来听一下王峰。
6: 992，今天高速免费吗？为什么我刚刚从秦皇化工园区站上道？所有的小车都可以直接畅通一级飞口，没有刷卡。
1: 今天不免费，那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呀？
0: 有可能。如果有的时候他比如堵得特别厉害或什么的，他可能会放开。
1: 对。今天不免费哈，再跟大家说一下，高速公路端午节假期是不免费的。
0: 对，哎，我们看到刚刚说了一个话题，你觉得就是你看到路面上你的前车也好，后车也好，你觉得什么样的司机是那个有经验的好司机？但是有朋友说不按喇叭。转弯开灯，黄灯停，这样的司机就比较稳。哎，这你说的是守规矩， 是吧？就应该这么做，就说他的一个说咱们说的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的一个技巧的问题。
1: 嗯，新路他说我曾经看到过啊，就是有一个哈、啊，就是驾驶人丝滑超车，不给后车造成猛踩刹车的，我觉得哈、啊、这就是哈、啊、高手
0: 啊、
1: 嗯。他说我看呐、啊，他开的挺好的，我使劲啊，我超过他去，我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高手。结果呢，发现是一位女驾驶员，
0: 有那更肃然起敬了，
1: 女中豪杰。
0: 嗯。我心飞扬说还有他说倒车不把脑袋伸出窗外往后看的，他说觉得这就是驾驶技术好的，就是这个空间感哈、啊，都已经人车合一了。
1: 哎，还魏鹏他说我回复一下嘛，什么样的算是开车技术好呢？个人感觉平稳驾驶，匀速行驶，提前预判前方200米以外的路况，提前变道或者提前减速，不紧急刹车，这样的才叫高手
0: 哦。好吧，还有位朋友说了，知道预见性驾驶的，能够紧急避险的，就算是高手。你看，请两说预防性驾驶的，好吧？那如果您遇到过的话，也可以说一下。你看，自然宁静说的具体，他说那天雨后，我在河北大道，我前边第一辆车一直在按喇叭催促他前面的大车，我看到我前面的车打方向想超车了，最前面的大车也打了一把方向，结果我们离近了才看到另外一条车道上树木倒伏了、
1: 嗯、
0: 他说我觉得这就是预见性的开车水平。
1: 没错没错哈，预见性非常重要。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有位朋友新世纪在这里。
5: 走了一路奔腾大街，没有事故就是堵车就是车多。
1: 好的，谢谢谢谢新世纪。还有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他的老李老李刚刚说过了，还有位朋友翟告诉我们最新情况，他说复兴大街石家庄北堵车呢，是因为哈刚才是有管控措施，现在放开了。好的，谢谢。
0: 好嘞，看来现在没有问题了，是吧？还有位朋友说那第一年供暖不是开发商担负吗？他第一年住吧，咱们姑且是这么理解，他第一年住的时候也是交了暖气费的，但却被关错了这个阀门。就这个他拍的照片算不算个证据？我们厂编辑做了一个关键词叫阀门，大家要帮着看看，因为这个有点专业，我们不太懂哈。就大家要判断一下，如果觉得可以是个证据的话，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咱们这里部门，再试试看看今天有没有人值班。
1: 嗯，好，我们再来实时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韩国队对阵的是墨西哥队哈，目前和墨西哥队刚刚是出现了换人，换了两个人，两上两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墨西哥队1-0领先，时间来到了79分50秒。
0: 嗯，
1: 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
0: 哎，这个比分朋友们您要不要更改一下哈？您猜会是多少？会是这样保持下来，还是后边10几分钟但是有很多的反转？您可以继续把比分发过来。咱们今天一边看世界杯，今天是端午嘛，还要抛出一个端午的话题。端午除了就是吃粽子挂这个艾草，还有好多的地方它是有那个香囊五彩丝线。哎，说到五彩丝线，跟大家说一下，
1: 哪五彩？
0: 哪五彩？或者我跟你说一下哪个是没有的哈？
1: 嗯，
0: 白色、紫色、黑色、青色，这里边哪个不在五彩丝线里边？
1: 白色、紫色、黑色、
0: 青
1: 色。青
0: 色，对，南方可能挂这个比较多，但是咱们北方有的地方也有。
1: 啊，我不喜欢青色，我已经成人了。
0: 啊，青色啊，对，就是那种墨蓝嘛，是吧？那还挺好看的。那你就要选一个最成熟的色了。对，这几个色里边，你看五色它代表的是五行，哪个没有？刚才我们再纠正一下，有位朋友人家说葫芦，说人家说承德那边端午也有挂葫芦的习俗、
1: 哦、有是吧、
0: 啊、所以各地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确实不太一样。好吧，我们也算长知识了啊。刚才这个哪个颜色是五彩丝线里没有的颜色，大家可以继续哈，当然也可以继续猜咱们此时此刻的比分情况，发到帮个忙呗里边。
7: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8: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上很多朋友呢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哈，昨天看到了有一个是扣着后视镜开车的，我觉得啊，这个司机的技术一定好，
0: 是个高手，
1: 没有打开后视镜是吧？
0: 有后眼，
1: 手动的那种是吧？
0: 嗯，
1: 他肯定是手动的。
0: 对，可能通过这个驾驶当中就操作不了了，没法去掰自己。
1: 他如果说在主驾这边还好一点，他如果在副驾那边哈，他更够不着，
0: 嗯，
1: 胳膊没那么长，
0: 嗯，哎，所以这种人，你说他这是啥情况？他只看那个车里的后视镜吗？而且靠人工的这样去扭头看吗？那这个可能您说的不一定是高手，有可能是新手。还有一些朋友问说，992，请问一下艾草驱蚊吗？驱蚊的话，他说我多挂一些，这是迎着风。这位朋友，咱们看到很多那个艾草的那个什么花露水啊，还有驱蚊的蚊香，有艾草的这个成分，但是它有没有这个原理，朋友们谁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挂鲜艾草有驱蚊的效果吗？您知道的话给他回复一下。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刘淑霞刘大姐，她说开车啊，我认为高手是什么呢？高手啊就是倒库的时候一把入库，这才算是高手啊，不是啊这个是上两下再退两下，对吧？人一把就倒进去了，
0: 嗯
1: 啊，这算是高手。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是提到了说啊，丝滑超车的是吧？哈，不给后车这紧急刹车的，这算是高手。哎，说到超车了，接下来我们问大家一个关于这个交通安全行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说在高速公路上啊，此时此刻很多朋友都在快速路上或者在高速公路上，在行驶，对不对，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想超过这个前车的话，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要是超车的话，你要和你的这个相邻的这个车要距离多少米，才可以算是一个安全车距？
0: 嗯，朋友们，应该是多少米？您回复一下。嗯，咱们经常会说那个白警示牌多少米，但是这回说的是超车的安全距离。
1: 当然，这个也跟你的实时的车速有关系。
0: 嗯，哎，厂编辑打通了咱们临漳热力公司了，还有电话，有这个有人值班。哎，您好。
12: 嗯，怎么了？
0: 哎，热力公司，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刚才啊咱们临漳的就是富康新城的一位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一个供热的问题，能跟您沟通一下吗？您看他，你接到过他的反应吗？好吗？
12: 嗯，
0: 地区8号楼3单元2602，他说是24到25年的那个供暖季，他交了暖气费了，但是邻居没交，本来要关邻居家的那个阀门，其实呢关了他们家的了，把那个上下位置搞错了。因为当年他第一年住觉得挺冷的，那没当回事儿。第二年供暖季到来之前，就25年11月，他才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拍了照片了，我们也看到这个照片了。也想看看您这儿有
12: 24年到29年，
0: 嗯，24年到25年的这供暖季是被关错了的，
12: 关错了，就是他是那我想问一下，23年到24年他有取暖吗？
0: 不是，人家这是第一年，24年到25年，这第一年入住交这个暖气费，他说的是，哎，你这样，你需要我们也可以把郭先生的电话。我们接进来，有什么细节你可以来问他，这是我们掌握的一些情况。您看他说也跟咱们反映过，他当时拍了照片了，说那个阀门的那个走向有个箭头，别人又动不了。嗯，
12: 您看这样吧，就是说嗯，让他就是来公司，我们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吧？
0: 嗯，您先看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吧。据他说哎，都找过咱们很多次了。我们先问问您，就是一般的那个阀门，就是有那个箭头的那个，咱们不用专业的工具，专业的人员，其他的人是 动不了的吧？
12: 嗯，也是，但就是说您看，就说是因为我们这边目前这样吧，就让他就是让业主就是说带着他的信息或者来公司我们这边翻一下记录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行吧？
0: 嗯，

0: 冷吗？他可能会觉得小区的人都说不暖和，可能第一年供暖各种问题，有没有想到有照片为证，算不算证据吧？
1: 哎，好的啊，好，我们稍后呢把这个电话当事人电话呢再给到咱们的临漳热力公司啊，他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之前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记录？第二，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案，该怎么办？
0: 对，哎，朋友们，咱们说超车在高速上要留出多少米的距离才安全？心旷神怡说，超车20米以上，前车30米以上加速超车。
1: 其实啊，这个好像并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高速公路如果说你的时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你跟车距离应该保持在100米以上。
0: 对，
1: 如果说你的时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呢，你的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就超车可以超吗？可以，没有问题。就像有位朋友刚刚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他说，我觉得啊，在准备超车的时候呢，必须要提前观察前方的这个路况，确保前方150米以内没有对向来车，且道路平直宽阔，视线良好，确认具备安全超车的条件之后才可以进行，这样才可以。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看见别人打转向左后或者是右后的时候不猛踩油门，这就挺好的。哎，这个时候就觉得

0: 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1: 对，
0: 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咱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说端午小长假了，有朋友反映那些那个两箱油的又出来了，咱们大家新手老手的哈，老手也别油滑，新手要分外谨慎，是吧？
0: 对，刘洋就说了，但是我觉得开车技术啊，没什么好坏之分，是吧？嗯、只有平平安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技术都是非常棒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也回复那位朋友的问题了，说点艾叶点燃了会驱蚊。三五只的，他说那个还特别呛。一般的，如果你屋里点艾叶的话，整个楼道都是那种味道，
0: 味儿特别大。
1: 对，所以你自己别自己自制了，你可以买一些艾草蚊香、
0: 啊、
1: 艾草花露水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可能这个会更好。
0: 哎、
1: 啊，刚才怎么了？传奇说给墨西哥的守门员点个赞
0: 啊？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是
1: 没进吧？
0: 有个球险些进了吗？
1: 啊，
0: 目前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常规时间已经是到点了，已经是90分钟了，现在正在加时，下半场哈、啊、补时6分钟啊，也就是说还有5分多一点的时间啊、
1: 嗯！
0: 现在场上比分依然是墨西哥1-0领先韩国队。朋友们，这个时候猜比分，
1: 好猜了吧？
0: 最接近于这个最终比分的。
1: 嗯，
0: 朋友们，赶紧的把你预测的这场比赛的比分，墨西哥队踢的是韩国队。
1: 嗯，
0: 跟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会最终猜对。
1: 哎，咱们的世界杯结束，咱们的节目正好结束哈，咱们看看谁能猜对，或者没有车和扣的，贴和扣的，您就直接发贴和扣就可以了。咱们最后来走一波，看看谁能搭上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的末班车。
2: 聚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更多的朋友都说1-0，1-0，觉得就不会变了是吗？好吧、
0: 哎呀，这有的时候足球是圆的啊，这个比分确实难猜。加时6分钟，补时6分钟，目前是已经是踢了2分40秒了。
1: 嗯，但荷塘月色说，我认为1-1。
0: 嗯，
1: 好吧，咱们看看啊、
0: 嗯，
1: 韩国还有没有可能有逆转的一个机会？哎，好多朋友都答错了。刚才咱们说了一个五彩的那个丝绳，好多朋友都认为不能有黑的，觉得那个黑的不明显，嗯、还真不是。
0: 嗯，
1: 是吧？就是那个是那个紫的，是没有的。
0: 对，
1: 你看青赤黄白黑、
0: 嗯。
1: 有朋友说了，这是对应的咱们东南中西北，对应的是这个五行哈、
0: 嗯，
1: 这才是正确答案，朋友们。
0: 对，好，永宝善心他说没打卡，但是一直听着咱们的节目呢，1-1，我猜这个比分。心旷神怡他说、嗯、那就墨西哥1-0吧，大概率吧。还有位朋友，常规时间哈，目前来是补时，没错，米兰卡卡啊，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位朋友他说我猜什么呢？猜的是1-0哦，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比分会保持到中场。
1: 嗯，
0: 还有位9008154也猜的是1-0，小胜韩国队，墨西哥赢。荷塘月色猜的是1-1。
1: 嗯，咱再等2分钟哈，这2分钟大家可以继续猜比分，也可以发贴和扣，我们看看一会儿我们就揭晓幸运听众。今天咱们好势力呢也是三节同庆了，618大促，端午假期，父亲节都是到来了，会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10分钟之内拨打400-698-6992，然后年买一得四，当场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还有智能健康手表，这是上半年的抄底福利，只给河北的听友，400-698-6992，这是咱们的一个订购的抢购电话。
0: 美好人生问了说今天高速免费吗？再跟大家说一下，端午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嗯，还有位朋友问说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今天是假日，
0: 哎，没有，
1: 假日里没有。
0: 对，
1: 但是呢你参与现在是有数的、有效的。嗯，到时候咱们周一的时候呢工作日8点18点就要开奖了，所以现在你依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这个关键字，打开好运帖评论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0: 嗯，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直播间，那就是我们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那比如说报路况呀，收集这个应急

0: 一提醒啊，有啥问题都可以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这还有几分钟啊，有位朋友及时好运、啊、他叫及时好运，他说我感觉2-1、嗯、这不太可
0: 能
1: 了。
0: 不可能
1: 了，那怎么可能、
0: 啊、56分，目前已经补了5分钟了，还有不到1分钟，
1: 还不到1分钟、
0: 啊、整场比赛就完全结束了。目前墨西哥依然是1-0。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还要哦，这是韩国队的界外球啊，任意球、哦、
1: 那云海漂流说1-0，但是奇迹也有可能。咱们就等等倒计时，看看怎么样吧。
0: 好，
1: 还会有奇迹发生吗？
0: 这是哦，墨西哥队化解了这么一个进攻的时机。依然是在韩国队的这个半场，现在已经是大军全境压上，墨西哥队是在积极的防守。我们来看一下，球权现在还是在韩国队的脚下，墨西哥队已经是反击了，2-1。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队能不能打进制胜球。哦，
1: 没
0: 球出了底线。哎，好，举旗了。
1: 哎呀，这马上倒计时了，
0: 没有机会了，
1: 没机会了，还几秒钟，
0: 应该没有机会了。
1: 我们等着结束，我们就开始揭晓今天的。
0: 昨天我们问到了说哈，这个中场哨响的话，一般来讲通俗理解是几声？一般来讲是3声，就是两短，可以理解为是两短一长。好，结束了，
1: 1-0。
0: 我们来看一下，翻一下啊，谁猜对了？
1: 太多了。还有压着点猜的，10:57，祈福这位朋友1-0。那你都看到结果了，这不叫猜了。好吧，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吧。到时候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编辑会跟大家取得联系，告知你哈领奖办法。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哈就是幸运听友是勇敢，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朋友，他这是米兰咔咔。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龙井虾仁啊，这是一连回答了好几个问题。米就是屈原，他姓什么？姓那个米，《芈月传》那个米，芈月的米。另外呢，还回答了说，第一轮完成帽子戏法的是梅西。另外呢，就是这个帽子戏法来自于哪个球类？
1: 哦、
0: 是板球。
1: 板球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进球的墨西哥哈、就这场比赛进球的是7号球员。
1: 哦，
0: 一连回答了4个问题。
1: 好的，恭喜几位哈。
0: 好，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儿，彬彬有礼。李先生。
1: 好，那最后我们也彬彬有礼，今天端午哈，我们送给大家五彩纳吉令这首歌，稍后是正在说车。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11点钟呢，环线方面来关注东二环北行方向呢，是从跃进路到前方。

0: 东北二环转弯处主要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复兴大街出市区，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同样是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也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方向，所以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泾河桥到广安大街下坡道处，桥上是有缓急。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表现相对平稳，大伙儿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强对流天气，19号到20号，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在大风方面，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呢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21号的白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极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5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此外呢，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21号，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呢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啊都可以来随时聊了。新车、二手车、用车问题我们一并探讨。大家可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稍后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1: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点06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探讨。依然是强调，大家呢可以通过互动帖来随时留言，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以后呢，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我们可以随时在线来探讨相关的话题。稍后呢我们来点点名哈，看看有哪些老朋友已经提前到达我们的互动帖了。其实呢，今天要跟大家首先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能够感知到的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能源车型好像变得是越来越沉了，越来越重了。这可能已经不是个别高端车的问题，已经是成了全行业的一种通病了。我们可以给大家列一个实打实的数据哈，在今年的前4个月呢，国内的新能源的平均整备质量，什么叫整备质量呢？就是车身啊，所有的这些部件加起来的重量突破了2吨，那对比2020年呢，增重超过了27%，也就是相较于6年之前，那么它整个超重就达到了27%。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呢，新能源车型，比如说我同样是买一个 A 级车啊，或者说我买一个 B 级车，那么新能源汽车它又比燃油车普遍重300-400公斤，尤其是一些增程车型，平均车重呢接近了2.4吨，可以说是妥妥的超重大户。这个车重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对大家的用车呢有一些影响。比如首先呢，它直接会反制续航，也就是说，你如果车越轻，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能懂。比如说我的车相对比较轻，那我的油耗就会很省。反观到新能源车，如果我的车比较轻，那就意味着我会比较省电啊，那么我的续航就会变长。但如果你车重了，它反过来会制约续航里程的增加。那业内呢也有非常明确的数据，说车每增重300公斤，100公里的电耗将会多出1.4度，续航会直接缩水150公里。那本来呢，堆电池呢是为了跑得更远，结果呢车身超重了，白白抵消了长续航的优势，结果最后就会陷入到什么呢？堆电池变更重，更耗电，再堆电池，进入到一种死循环了。所以就意味着我们买车的时候，你不要光看它的所谓的用了多少度的电池，综合的续航里程到了多少，你还要看一个指标，就是它的百公里电耗到底是多少。这和油啊，燃油车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味的去追求动力，我用一个非常大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或者是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然后呢车又变得很重，这时候呢尽管你动力体验会很出色，但是我的能耗增加了，油耗增加了，也是一个道理的。其次呢就是安全和用车成本，那么它也会面临挑战。我们知道呢，车越重啊，这个惯性就会越大，刹车距离就会变长，紧急避险的能力就会变差。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速度，如果我去紧急避险，我急打转向，车重没有那么重的时候呢，可能这车身姿态还比较稳，但一旦是过重了，我无法去抵消它前进惯性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会出现车辆侧翻、打滑、甩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另外呢，这个车变重以后呢，你像轮胎啊、刹车片呢、悬架的磨损也会更快。我们知道不管是新能源车型还是燃油车型，它用到的悬架这个结构上基本上是雷同的。燃油车的时候呢，那个悬架很轻啊，它承受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这时候呢车变重了，悬架的压力就会更大啊，大家的后期养车修车也就意味着会更费钱。而且呢，大量超重车上路还会加速路面桥梁的一个老化，对吧？这也是属于浪费公共资源嘛，这也违背了新能源车型低碳环保的一个初衷啊。当然还有一点呢是让人难以理解，就是汽车的轻量化技术已经发展了到现在，你看有10几年了，对吧？铝合金啊、镁合金啊、碳纤维啊。

一体化压铸 CDC 的电池一体化，这些成熟技术其实是全都可以有效去减重的。为什么车企还把车做得越来越重呢？根本的原因啊，不是说技术不行，而是这个行业倒逼他没办法，他不想减啊，不愿意减。为什么哈？简单跟大家说说背后的原因。第一个，现在的市场太内卷了，现在消费者呢看重的是什么？续航、大屏、智能配置、大空间、豪华内饰，于是车企为了卖车呀，只能拼命的去堆硬件，堆大电池，靠堆料来营造出高级感，甚至呢就认为啊，误认为这个车越重，用料肯定越足，档次就越高，还是用那种传统的燃油车这种思路去对待新能源车型。但是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的越重啊，有时候实际上是电池啊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你疯狂堆料，它的增重的幅度完全是盖过了轻量化技术的一个减重的效果，就导致出现这种情况了。你说这个消费者没责任吗？消费者也有责任，因为我们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大屏续航，当然很多消费者也很无辜呀，对吧？这不是我要追求的，这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天天这么说呀，那都把我洗脑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双向的。第二个就是成本高啊，结果呢没有搞好这个所谓约束，因为轻量化的材料和新工艺的研发建厂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你后期维修特别贵。是可以轻量化，我的车用碳纤维绝对轻，但是你修得起吗？这车得卖多贵呀、啊、行业它没有达到一个规模化的一个要求，所以往往是一些高端车型它才会用到这种全碳纤维的这种材质。还有更关键的哈，目前来讲呢，行业还没有车重在这方面的一个硬性的管控，它没有一个差异化的这个所谓的税费。你看以前说有排量税，对吧？你这大排量你得交税要多，但是现在车重没有啊，你没有说我超过两吨你得多交税，对吧？你超过两吨五你得交更多的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估计车企从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就会去减重，会去转型了。那么车企超重它现在是不用多花钱呢，减重反而是要多砸钱呢，他自然就没有主动瘦身的这种动力了。所以呢，最后呢，我们简单跟大家总结总结，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超重啊，它不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难题，而是行业内卷和成本选择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未来车市呢，要真的想要良性发展，那么真的不能靠盲目的堆料，真正的普及啊，也整车的一个轻量化，才是行业唯一的正确的方向。当然在这其中啊，我们消费者也起着很大程度的一个作用。当你认识到了车重的坏处以后，你不盲目的去追求这种所谓的这个车型越大啊，认为越安全，用料越足，你的选择理性的时候，也会倒逼车企做出调整。因为他造出来的车太重了，我没人买，对吧？或者我卖的不好，那么反而是轻量化的，就像以前一样追求那种省油的车啊，然后呢卖的会很好。如果大家有这种意识，那么整个行业的转向也会更快一点啊。所以今天呢，其实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从各个层面啊为大家做了分析，也希望我们在买车的时候能够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也希望整个行业能够尽快的回到一个非常健康的轨道上，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在这方面也能够及早出手去制约这种现象无序的发展下去。当然呢，关于这个事儿啊，大家怎么看，您可以呢发送一下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发送到互动帖当中啊，大家来共同探讨。我们再次强调哈，找到这个互动帖呢也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来留言了啊。大家呢可以互相探讨，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有一点点偏专业性的，所以我们希望经过长时间的节目的互相交流，能让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呢也逐渐啊掌握更多的汽车知识，也能有更多的独立的看车评车的观点。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对于身边的朋友提出的意见也会更为中肯啊，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来在线交流。再次强调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进入到互动帖，我们稍后回来一起聊车。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在线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看评论帖当中哈，很多朋友的观点哈。这个日月就说了，说刚才啊，我们节目讲的呢，就跟人的体重一样，想胖容易，但是你想瘦一斤呢，真的是很难哈。确实如此呀。追梦赤子心说啊，电动车啊，这个对这个道路的损害其实要更大一点，但是呢，他也没有讲养路费是吧？现在呢，油价这么贵，还让油车来兜底，可能很多燃油车车主的心里啊也不平衡了。还有这个运河外滩说哈，这个天窗冰甲隔热有没有用哈？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实际上呢，有没有必要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露天停车，然后呢，在高温下啊，这个经常会去开车的话，那实际上你加装一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有限，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想为什么在出厂的时候厂家没有第一时间用到这种东西呢？就像我们外接的很多东西一样，它一定是有它的缺点，对吧？小胖子说。

0: 啊，水杯没了，我今天来打卡粽子，节目送不送粽子呀？还有朋友一直在呼唤着啊，我们送出这个足球，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足球呢在路上，然后呢争取，节后呢给大家第一时间安排足球。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其实也不一定是冲着这份奖品来的，因为大家呢在我们互动帖当中去探讨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呢我们去探讨车型的话题，我们为出行服务，我们在线下呢可以敞开了去交流啊，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没有奖品刺激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在互动帖当中积极留言，这也是对我们车友啊一次小小的考验，看看大家是不是每次真的只是为了奖品。好，找到互动帖呢也很简单哈，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选车的问题。我是好人，他说啊，主持人给评论一下奥迪的 A6L 新老款的一个选购的建议哈。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老是感觉他老，现在呢他稳重了啊，这个我稳重了，他又年轻了啊，于是呢有点纠结。能够看出来，就是你对于车辆外观气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你像老款，也就是内部呢俗称所谓的 C8A6L。对吧，它是那种四平八稳的那种气场，所以那底盘呢也是那种很沉稳的啊这种类型。但是呢就是它还是属于上一个代的产物，对吧？你比如说它首先第一个不支持高阶智驾，然后呢还采用的是这个传统的那种设计啊，机械感十足。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这方面，然后抱有一丝情怀，选老款的这个 A6L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但是新款是什么呢？确实如你所说，它变得更犀利了，更年轻化了，因为它也是在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做改变，同时在智能化方面也跟华为牵手了，对吧？用到了华为的乾坤支架啊，用到了他们的智能座舱啊，同时呢对后排也做了加长啊，也整个车型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换新，弱化了它原来的商务的这种风格，而加强了它家庭化日常化的这种元素。但是呢就这两个车型的优缺点，我们就是或者说是亮点我们明晰以后，就要考虑自己了。那我是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是一个传统的类型的消费者吗？我简简单单就是为了通勤吗？我看中它低调商务的气场吗？我的预算方面有考虑吗？所以这些呢实际上是你觉得你是否选择老款的一个条件。但如果说呢，比如说第一个，虽然我现在稳重，但是我自己还有经营着生意，对吧？那我觉得向心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然后呢我要兼顾家用，兼顾通勤，我也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原来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观点。那这时候呢你还注重一些智能化，那很显然就选择新款。所以呢最终我们要问到的问题是，我是谁啊？我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当然呢从整个车型来讲呢，性价比呢的确老款要高一些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就是你选择老款，包括你选择其他品牌车型的老款也是一样，它就是一次性省钱，对吧？但是新款呢，实际上呢新款它的更新实际上在重新定义豪华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买衣服一样，对吧？老款打折，然后你买了旧款啊，但实际上它已经是过时的产品啊，已经不再具有时尚的气息了。但是你买了新款呢，其实看似多花钱，但是我们可能也跟上了时代脚步啊，能够让自己也有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这两者呢，这些意见哈，你参考一下，看看到底选择哪一个。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选车、用车、二手车，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来关注一条路况的消息，感谢这位朋友啊，这是清新，他说淮安路西行快往西三环主路转的这个路上啊，转过来往南三环走，有好多的大车掉落的这个石子儿，影响行车安全，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欢迎来到问车吧，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问车吧的互动帖，欢迎大家。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 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的交流一下，为您提供选车的建议。来看看这位朋友还问到的是奇瑞的 iCar V27， 说这个车怎么样哈？首先呢，我们说啊，你关注一款车一定要明确它的优点跟缺点。那么对于 iCar V27 来讲，它的优点是什么？首先给大家第一印象，这车挺漂亮的，对吧？方盒子造型又多了一些时尚的气息，同时从整个的底盘的高度配备的四驱系统也让你有一种它能够越野的错觉。但是缺点也来了，这款车呢，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也就是说你不要被它的外表所欺骗，它不是能够进行那种极限越野的车型。而且因为这种硬朗风格的设计，也导致我们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这款车内的隔音降噪水平在中高速表现一般啊，风噪偏大。还有就是呢，车看起来很硬朗，但是底盘又不是以硬朗为取向的，是那种舒适性的底盘，包括这种前麦弗逊的底盘质感，你开过以后也能够感觉出来。所以整个车型呢，实际上是有着一个越野的外观，能够满足你轻度通过能力的一个有点玩具属性的车。你看我们加了这么多的定语，实际上你就能够知道它瞄准的实际上是那种年轻人啊，小两口或者说是三口之家，喜欢短途露营自驾，预算呢就在15万左右，对吧？16-17万，然后呢我要买一个个性外观不没有重度越野需求的这部分用户啊。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类型，你买它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强调一下哈，就是如果我真的是有越野露营的需求，那你得谨慎选择，都不如选一个坦克300啊，来得更实在一些。Your personal song goes like this。 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问题呢发送过来。还有一朋友问到说，大众的途观 L330 的 2.0T 和迈腾的 B8 330 2.0T 在驾驶感受上有什么区别？这区别大了呀，你一个轿车一个 SUV 啊，完全不一样啊。另外说动力踩油门响应哪个来得更快，我想要好开一点，注重操控选轿车，注重通过能力选 SUV， 这没有什么可纠结的。他说会不会这个途观 L 没有轿车的操控？那肯定的呀，所以完全两个类型啊，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多可纠结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车，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标致3008说哈，这个油价又要降了，出来嗨吧，这绝对好消息啊。还有这个追梦赤子心说，足球没有特色啊，能不能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啊？好吧，那我们就不行就结合着行不行啊？就是也送足球也送别的不就可以了吗？欢迎大家呢及时来互动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今天呢我们的互动帖的确是要冷清很多啊，朋友们，这个没有奖品刺激大家，真的就很少也愿意在这个互动帖当中留言吗？啊，难道大家都这么功利吗？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帖啊，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两个字进入互动帖，说个666打个招呼啊也可以。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聊车，继续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在线探讨，半点导航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1: 半点导航，
0: 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石家庄东、石家庄北、鹿泉南以及货寨收费站呢，车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辖区受车多影响，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

0: 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各站口间断管控了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流量大影响，辖区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播报啊！大家呢在出行的路上，尤其是高速行驶途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补充，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导航。同时也提示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爱商城来选购好物。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呢，重点为大家推荐的是几个爆款产品啊，这是我们618的一个专区的福利。首先第一个爆款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个是6瓶装，每瓶呢是475毫升，这一箱。那么到手价格的话呢，活动价199元一箱6瓶，支持专区的抽奖折扣。那抽到6折的话呢，就直接到手是119.4元，算下来呢，一瓶是不到20元，非常的合适。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塞纳 Z37 的耳夹式蓝牙耳机啊，它是一个轻量式的一个耳夹耳机，不入耳啊，久戴也不会痛，开车呢也可以听清路况啊。那么这款产品的话呢，目前的活动价格159，也可以参加专区抽奖，抽到6折的话呢，到手是95.4元。再来推荐一个雅诗兰黛特润小棕瓶100毫升，现在买的话呢是送眼霜哈、啊，这个还送礼袋，价格多少呢？商城特惠价329，叠加折扣满198，9.6折，到手只需要315.84元，顺丰直发，同时会赠您精美的礼袋，自留或者送人呢都非常的划算。好了，以上是今天啊爱商城重点为您推荐的几个爆款产品，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大家还可以购买好时脸贴，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正在说车，聊新车，说二手车，为您用车提供服务，马上回来。朋友们啊，第一时间登录一下这个互动帖吧。哎呀，好伤心呐，朋友们，今天因为没有送保温杯，也没有送别的奖品，很多朋友就啊，这个不想在互动帖里边留言了。哎，看来我们太自以为是了。朋友们，聊起来啊，嗨起来！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啊，这个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在评论区里边多聊聊天，找到我们，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回来。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车坛快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上市的热门的一些新车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艾瑞泽8的征服版，这个车呢目前上市有4款配置，价格呢是从11万到13万。那么这款车呢，实际上它延续了现款的外观的整体风格，只不过呢中网为了区分排量提供了两种中网的风格，还全系呢升级了四边四出的排气，运动感很强。同时呢它的车身长度达到4米78，内饰呢标配了8155的芯片双联屏，新增了全景影像、智能泊车等一些实用的配置。大唐 EV 啊正式上市了，目前价格呢还的确很有诱惑力啊，23万多到30万。作为一个 D 级车尺寸的 SUV 呢，它的车长达到了5米263，标配了激光雷达，入门的续航呢达到800公里，同时也是有着闪充技术啊，最高续航可达950公里。内饰呢是分为3排7座布局，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它的主要竞品是锁定了像问界 M9、未来的 ES8 等一些竞品，但是这个价格实际上好像另一两位哈不会把它当作对手。再来看一下这个吉利帝豪的 iHEV 的智擎混合动力版也是正式上市，价格从7万到8万多啊，外观延续了现款燃油版的风格，增加了一个灰色的车身。它呢在尺寸方面有所提升，车长达到4米815，采用的是1.5升的油混系统，同时搭载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极狐呢推出了贝塔 T1， 这个车呢3款配置，5款配色，售价是6-7万。那么这款车型呢也比较适合女士来选择啊，当然了，它为了体现科技感，也在车型当中啊加入了像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哨兵模式、内饰记录仪等一些配置，实现了增配不加价的这种策略。全系搭载了95千瓦的前置电机，提供了36.4度和42.3度的两种电池。领跑推出了领跑的 C10、C11 和 C16 啊，3款车型同步上市。那么3款车型的外观内饰方面有所优化，其中的 C11 的售价是从14万到15万 ，C16 呢定价是14万到16万 ，C10 的定价是12万到14万啊。所以呢，三款车型其实是属于细分化非常细致的这种产品啊。三款车型呢是增配不加价。高山推出了高山七的 SUV 版本啊，这是一个别看叫高山七啊，但是它是一个 SUV 版本。那官方价格是从就是有一个叫28万多的一个款式。新车呢优化了前后的包围，取消了车身的镀铬的装饰，运动风格有所增强，尺寸全面加大，底盘升高30毫米。其实这透露出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车型啊，他们基本上是平台共享的，可以造成 MPV， 也可以做成 SUV， 甚至你愿意的话做成轿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与其大家在技术方面纠结，其实选来选去还是在配置和外观方面啊在纠结。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问界的 M6 的纯电 MAX 版本啊，这个车呢2款配置，7款配色，售价是从22万到24万啊，较老款呢是价格有所下调。新车延续了轿跑化的外观，车长4米96，针对性呢做了一些精简的配置，比如说取消了车顶的激光雷达和空气悬架，换装了81度的电池。其实这个呢改变我反而觉得会很好，它的实用性增强了，因为对于激光雷达来讲，它并不是很多用户的刚需，空气悬架那么也不是很多用户必须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如果我喜欢那种驾控性，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空气悬架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啊。所以呢通过精简配置，通过价格的调整，那么进一步增强了这款车的实用性能，也使价格方面更有竞争力了。好了，以上是这时段哈为大家盘点的一些新车型哈，这都是近期上市的一些热门新车。好，我们也把它的总体的特点呢跟大家讲了一讲。好了，关于二手车评估的事儿。

0: 新车选择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继续探讨，欢迎大家到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留言。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哎，我们特别感动哈，有很多朋友说，谁说打卡就是为了奖品呢？这个聊车才是最主要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哈。还有平衡说，是不是估计大家都出去玩了呀？我一直在听着呢，听着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说说话，然后呢，让我们知道你在听。还有一位新用户哈，这是7475问到了领跑416，那说是26款好还是27款好？好，我们稍后来为您重点解答。朋友们，继续来留言，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任何的车的事儿呢，可以来随时聊。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浩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2: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刚才那位朋友还问到了一个老款新款的问题，我们俩呢就给他出点主意吧。领跑 C16 是买26款好还是买27款好？尹老师你的意见呢？
2: 其实我一开始我看见他这条什么呢，我说实话我不太确定这两款车的区别在哪儿，或者是具体您纠结的点在哪儿。两个方面啊，就是一直在说新能源车买新不买旧，这是第一点。然后是不是老款的车就足够便宜，是不是出了新款二手车它又不是它这个老款的是不是又降价了，就导致了你可能对这个价格上的这个驾车上又有点动摇。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还是说它更新的这个配置或者两款的这个区别对于这个价差上能不能抹平，这是你的核心东西。就换成是我的话，我可能对于这个价格上会更关注的更多一点，因为所有的配置你今年买的新款明年可能又是老款，你可能会长期接下来用好几年，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价格这个控制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或者控制的更低，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更理想的选择啊。
0: 听得出来哈，这个尹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呢，实用为主，够用就好，价格为先， 对吧，你是保持这三个原则。如果说呢你是求新，刚才说到了改变在哪儿呢，其实新款第一个呢它的悬架做了调整，就是标配了一个适配性，就是可以根据路面调整的一个这么一个悬架，所以呢舒适性是有所提升的。另外就是像座椅的通风按摩呀，还有电机啊，做了一个功率的强化，续航是有小幅的上涨，这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改变了。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东西啊，现款其实就可以满足我了，那么你买老款价格更实惠，毕竟呢老款现在还是有库存的，还是有优惠的，价格呢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结合我刚才说到的新车的一些改变和尹老师很务实的一种选择啊，给大家呢来这个做一下这个参考吧。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呢有一辆车是宝马的 iX1， 2025年11月，也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买的，是那个还当时选装了这个设计 X 设计套装，白色的，车况很好，跑了18500公里啊，算正常里程吧。问问目前的价格，当时我记得这车应该是优惠力度非常大，对吧？因为原来报价是30多嘛，后来应该赶上最后那波优惠是20多吧，就能够
2: 拿下。对，它25年去年的时候应该是20出头，而且还不贵。它跟着就是，宝马 X1 的燃油版的这个平替嘛，就是一样的车型，就是新能源，然后呢续航基本上也都是在400-500公里。去年一年的车，这样的车。我估计现在啊，应该卖个13-14万，10000多公里的里程，车况好的话，14算是一，我觉得14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了，可能还收售价可能到不了14，但是我觉得奔着14去卖吧，大概这么个行情啊，参考一下。
0: 是的，是的哈，还有一位朋友啊说，我有一台 ID.3 卖了，我现在还想买一台啊，就是价位差不多、操控好一点的电车，有推荐吗？说实话你这个是太难推荐了，对吧？ ID3 我们说ID3 本身就是很强调操控，大众的底盘这个调教是不错的。当时我们说买这个车呢，一个是冲着它降价，一个是就冲着它底盘操控， 你本身的需求点就在这儿，你为什么要卖它？关键卖了你还不升级，你还要选一个类似的，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对吧，尹老师，你还能享受其他的吗？对吧，你看在这个级别当中，比如海豚，我觉得海豚还不如它好开呢，是吧？
2: 对，因为你看，因为位置为它特别强调的是驾乘感，
0: 对
2: 吧 ？ID.3 是燃油车的底子，再加上又是个后驱，那如果说你要是平替，想找个便宜点的，或者说不超这个价位的，那你去选星越吧，也是个后驱的，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就是，但是你没有多大提升，真的没有多大提升，让你再买回 ID.3， 我又觉得一样价格卖出去的，你一样价格你又买不回来，你肯定得。对吧，你一样的配置，一样的年限，你肯定你要亏，你再买一个年款更老一点你又不甘心，买个新款的你就得添钱，你说你多纠结，
0: 对，
2: 我替你纠结，
0: 是
2: 我替你纠结，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你看原来后驱对吧，又是五连杆的独立悬架，整体的操控啊，配重的这个转弯都其实还不错的。如果你非要去选的话，其实有一个你可以参考啊，就是，但是这个说实话品牌方面不强势，就是上汽名爵的那个 MG4 啊 EV
2: 哦，
0: 哎，那个车还行，就是开起来比一般的车有乐趣，但是它卖的不多，但是它挺强调操控的，底子还不错，就属于那种运动风格。不行你就换一种口味行吧，这次不要冲动了哈，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买车卖车啊，还真得多想一点。来看一辆这个2022年1月份的起亚的嘉华，说是买的21款2.0T 的豪华科技版，车况还不错，里程呢跑了87000公里，问问现在多少？其实里程不算少，不算少。
2: 对，里程不算少。这个豪华版的当时嘉华 MPV 这个也当时也是奔着小三十去，20大几啊，20大几的一个行情。但是作为 MPV 里边，这不算是很保值的车型啊。你要是21年再加上这个里程，本来这个4年的车龄就该折上一半，就是也就是13、14，再加上你这个里程的减分项，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极有可能最后的成交价在13左右，或甚至是13以内了。您参考一下吧。
0: 好嘞，好嘞哈。这个欢迎哈，我们的很多朋友啊，这刚才我一说，就是朋友们也受刺激了，说谁说我们都是这个打卡就是为了要抽奖的，对吧？抽奖是图乐呵嘛，对吧？你看，欢迎一下相约992，欢迎明天会更好，还有草原狼啊，端午安康，端午安康，日暮途远老朋友啊，加油俩娃，这都是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名字，还有静心输了个666。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帖，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微信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按照步骤操作进入到我们的主阵地啊，看到大家其实我的心是暖暖的啊，希望大家多互动。乘风破浪问到了一个奔驰的 GLC 2020款的一个动感版啊，5.2万公里，原版原漆，说现在卖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呢？
2: 啊，里程也不多是吧，它是260是吧， GLC 是吧，没有260的动感当时应该是不到40的指导价，减去优惠，落地的话估计35上下，20年35上下。

0: 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发问啊。刚才有朋友说啊，说大成能不能整一个有小学水平的这个谜语啊，或脑筋急转弯，那咱们就真来一个好不好啊。这个我们来猜个成语啊，猜个成语，我说一句诗，然后大家猜这个是什么成语。这句诗的上半句是这样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哎，打一成语。知道的朋友呢，到互动帖里边给我们说说答案啊。找到互动帖呢，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关键词汽车就可以进入了。桃花潭水深千尺，打一个成语。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下半句，基本上这就出来了。好吧，我们继续来这个评车。许宁说了，说极客 8X 这车怎么样啊，经常出差，后备箱要拉东西，高速通行的风噪和续航能不能分析一下，另外还有其他可以去比较的车吗？极客 8X 实际上这车呢属于什么样的特点呢？你跑高速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底盘确实不错，后驱好开，加速能力也不错啊，毕竟是一个电车。内饰呢，从极客定位来讲，你相对来讲也不错。因为什么？极客实际上属于吉利的高端呢。但说实话，你要求的后备箱，只能说满足正常你，比如家用，对吧？我去超市买点东西，你要是拉大件儿，对吧？装个这个什么，要追求那种绝对大空间的这种后备箱。说实话，它不属于这种类型啊，它是有点受制于造型的这种影响，有点强调运动感，所以它的后备箱容积做的没有那么大。高速的话，跑高速，说实话，不管是谁哪个品牌的电车，相对都非常的费电，因为高速的耗电率会高，像这个车起码得到16-17度吧，就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买那个，假如说我买500-600公里的，你能跑400公里左右啊，算是不错的啊。所以这车呢属于年轻一点，然后呢注重车内乘坐空间，但是对于后备箱啊这个容积要求不高的朋友，同时呢驾控方面有考虑，这车是不错的。哎呦，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可以啊，朋友们，这知识储备啊相当厉害啊。这答案是什么呢？有，我们先说几个 有点沾边又不对的。相约992说弱水三千，这还不行啊。北方南方说出了下半句，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没错啊，对吧？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么打一个成语是什么呢？ 我们先问问尹老师，尹老师。

0: 没想出来，我在想，
1: 严老师，
0: 我
1: 发现你在这个脑筋急转弯或者是这个谜语方面啊，稍微的
0: 差点事儿是吧？
1: 差一点意思，不如你评车那么厉害是吧？家有俩娃说了，
0: 脑子一直在想。
1: 嗯，家有俩娃说一往情深，哎，你看这有点那意思，但是还是不对啊。还有朋友说情深似海，这也不行啊。靖哥哥冒个泡，欢迎你，靖哥哥。还有这个草莓爱上橘子皮说，我一直在听端午安康啊，谢谢大家的祝福。说今天什么奖品啊？北方南方，今天说实话真的不好意思啊，这奖品在路上，还没为大家准备好。但是看到大家热情，今天真的挺开心的哈、啊。这个7293说了，主持人，这可不是小学生水平能猜到的呀，最起码得初中啊。我相信大家的学历都是在初中以上，没问题啊。再给大家这个30秒吧，我们也来公布答案。再来说说一个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哎，来看个越野车，坦克30021款越野车2.0T 买的那个征服版。说我这车我经常出去玩，车身呢确实有很多的小划痕，但是没大问题，跑了有6万多了。问问老师，这车，可以吗？21年11月份买的这个车，尹老师。
0: 对，坦克版的征服版，这应该是21款第一批上市的坦克，然后新车指导价20出头，21万多的指导价。现在的价格，你要出去玩的多，车况要是保持不错的话，我觉得应该保个10万块钱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卖好的话，卖个10万多，不上11。那这车的收车价，有可能啊，有可能在10万左右这个价格区间了啊，或者是不上10，有可能啊收车价。
1: 好嘞，张鹏毅哈、这位朋友有一个2023年的汉 EV 千山翠，哇，这个可以啊，很特别的一个版本，4万公里车况好，能卖多少钱？说当年啊买它我花了33万落地呀、价格确实挺高的。千山翠我特别有印象。
0: 这比亚迪汉这个当时确实新车不便宜，但是就是它低配的入门级的 EV 它也都是20大几万、
1: 对，
0: 它跟着 DMI 还不是有点价差。有溢价，但是不会溢价太多啊。我个人感觉这个车可能在10万11这样，然后呢收车价应该我不好说能不能给到10，因为它的配置确实高一点，但是介于它的这个整体的车辆定价以及它的这个保值率来说，我觉得它的正常行情应该还是10万11这个价格区间吧，不会有多大价差了啊。
1: 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一些新能源的限量版车型，您买的时候得掂量清楚，你是真的那么喜欢吗？因为这个折价相较于它普通版本可是要太多了，对吗？它不像是很多的燃油车，你说推出一个限量版、限量版，我将来卖低了，我还是有这种情怀在的，我认，对吧？甚至它因为燃油版比较经典，它甚至价格二手车还真的挺高的。新能源车啊，目前来讲好像不具备这种属性啊，所以这种限量版，除非价格上特别有优势，否则高价那种车你买了肯定亏。好，今天的节目啊就聊到这儿了。最后来公布一下答案啊，尹老师也听一听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打一成语，那就是无与伦比啊，谁都不能跟汪伦比，无与伦比，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0: 有深度啊，
1: 哎，有深度哈、有点
0: 想的有点浅了，对，
1: 想的
0: 有
1: 点浅了，
0: 有
1: 深度。是，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出一个小题啊，就是这个躺下才舒服，躺下才舒服，打个成语是什么呢？知道的朋友继续通过互动帖来留言吧。好了，尹老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服务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朋友们哈、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大家可以在线下与我们继续玩起来，互动起来。记得刚才的成语答案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就可以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四条环线方面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中段的建设大街围绕着中山路、修门街，在北博乐泰商圈周边四个方向呢都有车辆排队。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交口，这路遇红灯，需要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啊！首先，今天的第一条重要提示就是强对流，19号到20号就今明两天，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的到大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接下来就是大风的提示，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是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21号的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一直到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那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端午第一天假期啊，由我来陪伴大家。这个端午的第一天假期，我记得前两天问咱们朋友啊，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端午期间不放假啊，还是得工作。没事儿，今天玉玲也工作，玉玲陪着你们呢。本来呢，今天是想跟大伙聊聊这端午第一天，您出门了吗？这几天打算去哪儿呢？结果刚刚我发送完欢迎光临到咱们这个微信客户端之后，突然发现啊，今天的这个互动帖子出现了一点点技术上的小问题。各位发送这个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节目互动帖，会发现啊，依旧还是昨天的那个话题。那没关系，咱们就聊咱想聊的啊，想聊啥都可以，都知道玉玲值班的时候大伙想问啥想聊啥，只要我有空，只要咱这个来得及查，我都会给大伙查。那当然昨天那个问题其实今天还想继续问问各位，因为毕竟昨天才是刚到618，对吧，今天6月19号，这618该买的东西也买完了。昨天问各位说这个有什么东西是您觉得没必要买的，今天想问问您今年买了啥呢？618您参加了吗？您今年买了点啥？其实有很多东西它都是可买可不买哈、啊。像昨天咱们的这个互动帖里就有一位像遇见，昨天咱们聊到了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照片儿啊，毕业照，就天价毕业照这个事儿。遇见说，我家三大本相册5年没动过了。其实在我印象里啊，相册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它是一种承载记忆的方式，就是总会觉得哎呀，这一刻我需要用相机给它定格下来，然后我说的不是咱摄影爱好者啊，就是咱普通家庭里头，这一刻咱用相机定格下来，或者说后来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哎，这一刻我拍个视频，我拍个照片给它留下来。但是其实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你拍下来之后呢，很少会有回头去翻的时候。你看像之前我那几个手机啊，就当时我就想上大学嘛，怎么着大学就这一次是吧，拍下来每天的小破烂啊什么的都留下来，包括换手机我都舍不得整理相册，我说我给它存电脑里头，结果愣生生的4-5个手机把这个电脑的硬盘给我存爆了。但真到你要找的时候，哎，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有印象说这张照片我有，那张照片我有的时候，哎，你能找得着，你能找出来，但是大部分时候它其实就在那儿闲置着。你包括像相册啊，其实相册最近一次翻应该是我跟我媳妇儿刚结婚那会儿，就回我家，然后完了我爸妈把我小时候那相册拿出来了，说哎，来来来看看他小时候啥样，但是再往前倒个5年，往后倒到现在，都没怎么翻过了。也想问问您啊，对于这个相册相片您有什么想说的呢？咱们这节目就是想聊啥就聊啥，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一起聊起来。那接下来玉玲为大家刷新这时段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6月17号，也就是前天，河北省重点产业链对接会新一代电子信息和机器人产业专场在廊坊市成功举办。本场活动呢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商贸洽谈会投资河北1+14的重点产业链系列对接活动之一，由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政和石家庄市政府主办，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承办，重点聚焦新一代的电子信息、机器人两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石家庄的布局和应用。 这个现在去医院啊，各位都会觉得非常的麻烦，为啥呢？

平时得上班，对吧？万一说家里人生病啊，需要护理啊，自己一边兼顾上班，一边照顾，可能有点顾不过来。那记者近日从石家庄市第五医院获悉啊，该院在综合院区神经内科病区启动了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这个减轻家属的陪护负担，让患者享受更专业、更安全、更有温度的照护服务。此次试点呢，主要采取的是双轨制的运行模式，一方面依托的是医院的护理团队，首选老年患者占比比较高、照护需求较大、床护比达标的神经内科来作为了试点，由责任护士主导，为患者提供包括协助进食、翻身、清洁、如厕等在内的基础生活照顾及这个康复协助。那另一方面呢，也引入第三方的专业力量，跟专业的护工公司合作，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员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行等等个性化全时段的生活照护服务，满足患者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免陪不缺位，服务有温度，质量可管控，切实减轻患者家属的陪护负担，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高考考完了啊，很多朋友差不多马上要出分了，该考虑考虑自己志愿的事儿了。那近日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河北省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计划，就是军队的士官的那个军事啊，不是那个事件的事。2026年的河北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87人，含女军士4人。定向培养军事高校为高职专科层次，计划性质是非定向，批次安排在专科的提前批，单列院校代号。拟报考定向培养军事的考生，于6月26号的早上10点到6月27号的早上10点，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集中填报专科提前批相应高校定向培养军事志愿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填报这个定向培养军事志愿的考生是不影响本科批、提前批和本科批的志愿填报和录取的。如果被本科层次录取呢，则不能参加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的军事录取。已填报定向培养军事志愿的考生，如果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合格，其定向培养军事志愿就生效了。专科层次集中填报志愿时，也就是7月29号的早上12点到8月1号的17点，不能再填报专科提前批其他院校的志愿，可填报专科批的志愿。如果说体格检查或者政治考核不合格呢，其定向培养军事志愿无效。专科层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填报专科提前批其他院校志愿和专科批的志愿。那这个定向培养的军事学制是3年啊，毕业后呢取得大专学历，前2.5年的培养由定向培养的高校负责，后0.5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包括入伍训练和岗前培训，由招收部队负责。定向培养军事入伍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按照招收军事首次授予军事军衔（含警衔）级别的有关规定啊，确定其军衔级别，授予军事军衔。军衔时间自毕业当年的9月1号起算。定向培养军事批准入伍后首次授予军衔期间，按照第一年度义务兵标准发放津贴、保障伙食，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和抚恤等待遇。授予军事军衔后，自军衔起算之日起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的待遇标准。今天第一条长新闻跟各位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在这个去年的1月份出现了一起非常离谱的事情。上海的一个银行 ATM 机房发生了一起爆炸，完整的作案过程也被监控全程拍下了。这个嫌疑人黄某啊，费尽手段用这个煤气罐、小煤气罐子啊，在这个凌晨起爆了一个 ATM 机，结果一分现金都没能拿到，事后还百般抵赖，最终被法院判处了6年的有期徒刑。事发当日的凌晨4点53分，黄某全副武装，戴着一个黑格围巾遮挡面部，身穿黄色的外套走进了 ATM 机机房。好，他先干了啥呢？他先插入了自己的银行卡，输入了密码，然后待这个出钞口弹出之后，就是他选的应该是要存款啊，出钞口弹出以后，他就把装有瓦斯罐的白色包裹塞了进去，然后用火点燃。5分钟之后 ，ATM 机发生了爆炸，现场是浓烟滚滚。火势平息之后，黄某折返回现场，伸手在。

出钞口翻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空手离开。那经过核算呢，当时机器内留存的现金是34万余元，爆炸造成了 ATM 设备损坏，财务损失大概是15000元，就是纯这个机器的损坏费啊。警方呢很快就根据监控锁定了嫌疑人黄某，并在其出租屋内查获了关键物证。案件开庭审理的时候，黄某全程拒不认罪，他说我不知道，这是我朋友啊，是我一个朋友，我网上认识的朋友叫张某啊，声称全程都是对方所为，我只是借了他衣服，然后他偷了我的银行卡，然后警方还在他手机上呢找到了搜索记录，说案发之前他多次搜索卡式炉、瓦斯罐、切割工具等等作案相关物品，案发当天还主动检索了本地 ATM 爆炸相关新闻。黄某说啊，那是我那个朋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私自拿我手机搜的。第二呢，是他的那个同款黄色外套啊，监控里头作案穿的外套在他的出租屋找到了。他解释说啊，我那朋友那天来找我啊，我看他太冷了，我就给他那个我的黄色外套，结果后来他嫌这个太脏了，又拿回来还我，我让他把风衣给穿走了。第三呢，是房东有证言啊，就是房东租住给黄某这个房子3年，明确辨认出监控里的人就是他本人。第四，朋友们别忘了，他炸 ATM 机之前他塞了自己的银行卡，还输了密码。黄某说什么呢？他说我所有的密码都是同一个啊，我之前借给朋友过游戏账号，他应该是知道了我的密码，然后拿走了我的银行卡用来操作了。面对法官追问的他这个所谓的朋友的姓名、住址、手机号啊，黄某全都答不上来，只是模模糊糊说我俩互联网上认识的，我只知道他姓张啊，联系方式我早就给删了。法官当庭就指出，连基本身份信息都不清楚，不可能随意出借银行卡告知全部密码，这套说辞完全不符合咱的日常逻辑。那法院最后根据监控录像、涉案外套、银行卡、手机浏览记录、房东证言等等全部证据，完整形成了一个证据链，认定黄某就是实施盗窃的行为人。法院说明啊，黄某主观想要非法占有 ATM 机内的现金，使用爆炸这种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构成了盗窃罪。即便最后没有拿到钱款，涉案金额仍然按照机器里头有的34万认定，属于是盗窃未遂。同时呢，因为他从始至终拒不认罪，不具备从轻和减轻处罚的情节，最终判决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00元。ATM 机15000元的设备损失呢，银行会另行通过民事诉讼向其追偿。这个虽然知道大伙儿不会这么做啊，在此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暴力爆破、损毁金融设备、盗取现金，不仅很难得逞，还会触犯刑法，留下案底。像什么网络浏览记录呀、随身物品呀、银行卡信息呀，都会留下完整线索。妄图编造谎言、掩盖罪行，最终只会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舒服，
1: 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先来看看大家的评论。有朋友问这个端午节高速免费吗？啊，这个端午节是不免费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收费。而且今天早上我其实刚从这个外面回来啊，我走的高速，回程的高速在早上10点来钟的时候还好，不算特别堵，但是我应该是10点半左右从这个中华大街那个高速口回来的，那会儿看着就出城方向的高速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就尤其中华大街上，其实出城方向的车其实挺多的，所以大伙今天要出行的话，也是首先是注意避让高峰，其次大伙在路上都稍稍慢一点，就注意安全。刚刚说了那个扎提款机的事儿啊，金希说，银行的 ATM 取款机都是进口日立品牌的，各种工况都很厉害，他想的太天真了。然后这个我没认错的话是小胖子吧？他说这个笨蛋，取款机分着好几部分呢，咱就是干这个的。你真的，你要不是干这个的，咱都不知道取款积分好几部分呢。然后看到春喜啊，在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我评论说，玉玲端午快乐啊，端午快乐，端午快乐。有关注过中超云南玉坤队吗？队里有4-5名球员有明显的河北烙印，主力边卫就是这个出自石家庄功夫的青训。玉坤的肯定看呢，我车上还贴着那个玉坤的车标呢。你说的出自功夫青训的那个应该是张晨良，对吧？他是从咱河北青训出来的，我平时喜欢管他叫谁，叫小登高，因为咱河北还有一个网红叫小登高，我感觉跟他长特别像。而且你要说玉坤队里这个带有河北印记的，就是我看起来特别亲切的，其实不光他，包括我们的主力前锋奥斯卡，就是外援，曾经一度要规划到奥斯卡。他在去玉坤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到了永昌，然后后来跟着永昌一起到了沧州雄狮，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成了自由球员，最后才转会到的玉坤。然后你包括说有这个河北情节的，还有玉坤现在的队长，就是也是我昆明老乡赵宇豪。赵宇豪一度还曾经是中超的本土球员的标王，就身价特别高。那身价特别高的那一会儿呢，他在华夏幸福，对，就是从这个应该是从绿城买过去的吧，杭州绿城，对，杭州绿城转到的河北华夏幸福，然后后来从华夏幸福租到了河南，又从河南回归之后免签转到的河南，最后从河南才回的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玉玲给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了通航23周年。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了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到了24.0亿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

0: 工厅昨天联合印发了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根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以外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啊，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那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呢，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了10批次，目录超过500款的新能源车型。6月17号，南海首座百米垂直梯度气象观测综合塔在广东阳江海域吊装落成。观测点呢，在距阳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海岸均约80公里的中心海域，水深50米。塔顶搭载了南海首台 X 波段的相控阵雷达，搭配了百米分层梯度观测系统，实现气象雷达和观测垂直一体化布设，化身驻守南海深远海的超级气象哨兵。传统观点认为啊，多年冻土融化会释放大量的老二氧化碳，就在里头存了好多好多年了，然后再通过河流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从而加剧全球变暖。然而，我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多年冻土融化虽然会让河流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但是同时也会加速岩石的自然风化过程。这种风化过程能够吸收一部分的二氧化碳，形成一个以前被忽视的天然碳储存库。这一成果发现，6月18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根据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监测发现，哎，朋友们注意了啊！近日，一款伪装成中国公安机关对外提供服务的公安一网通办恶意 APP 在互联网上传播，下载地址是110公安.com，IP 地址是207.56.30.188。我为什么播得这么快？就怕各位听错了，以为是要下载。别吓，这个是个恶意 APP 啊！该 APP 安装包里边内置了木马程序，通过社会工程学手段诱导用户下载，实现支付信息窃取和远程控制等恶意行为。用户一旦通过移动终端下载了这个 APP， 攻击者就可以远程控制咱们的手机，获取对应的访问权限，来实施窃密等等的攻击行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境内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一共有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额超过了39万亿元。刚刚又是这个取款机的事儿啊！近期不是说银行 ATM 机都是进口的日立品牌吗？小胖子说，不光是日立啊，国内银行用的取款机品牌不下10余种，反正你甭管是啥牌子，咱就一个字，牢靠，对吧？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啊，各位。还在上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咱们都一样辛苦了，也祝大家吧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休息，已经休息的朋友好好休息一下，还没休息的朋友注意给自己稍稍的安排点休息时间。咱就算这个生活比较辛苦了啊，比较困难，也不能说困难吧，因为你看像咱这种今天来上班的，不能说是困难，只能说咱在为生活奔波，但是不要逼自己逼得太紧，朋友们，玉玲还是关心各位的身体，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到极限去，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一下。尤其我知道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啊，各位司机朋友也一定注意开车吧，虽然说咱全年无休，但是该休息的时候还是给自己安排一点间歇的休息。
1: 12:30，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

0: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看一下微信公众后台啊，这个还是有朋友在问，这个端午高速公路免费吗？再跟各位说一句，这个端午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它不免费。目前来说，免费的节假日应该只有四个，就是春节、清明，然后还有一个国庆。剩下的那个应该是中秋吧。小胖子说，这个过三峡的五级船闸啊，一级船闸是期待，二级船闸是兴奋，三级船闸是郁闷，四级船闸是着急，五级船闸是叹气。我真的觉得三峡的这个五级船闸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啊，就跟坐电梯似的，你船开进去过一小会儿，哎，你就升上来了，再过一小会儿，哎，你又升了一级，一共升五级大台阶。你要是能飞无人机，你折回去看看后头，你一共升上来了多少。刷抖音的时候特别喜欢刷那种就是跑船的啊，在长江上跑船的，天哪，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我以前一直以为跑的那个货船，它就是单纯的拉货，大伙在船上可能跟那种远洋船一样，就是住个那种什么高低床呀，或者说小小的一间房间呀，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哎，各位感兴趣也可以去搜一搜啊，就长江上跑船的人家的那个船，就是上头是应该是个三四层、四五层的，就造价不一样，它层数也不一样。完了以后一进去，跟咱家里，只能说是毫无差别，完全没有差别。进去该有客厅有客厅，该有厨房有厨房，进到二楼啊，该有卧室有卧室，人家还是个跃层，甚至能在顶上这个驾驶室旁边种点蔬菜瓜果啥的。啊，小胖子纠正我了啊，说这个国内免费高速免费的四个假期是春节、清明、五一和十一，中秋也是不免费的。那就除了两个一，五一、十一之外，加上一个春节，最后加上个清明，其他的高速都是不免费的。再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石衡高速衡水方向进晋州服务区前100米的位置有一个盖子，各位注意安全。再说一遍位置啊，在石衡高速的衡水方向进晋州服务区前100米的位置有一个盖子，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一定注意安全。那继续为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拉开了战幕，昨天首个比赛日呢，河北游泳队便斩获了两金一银一铜，迎来了开门红。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将于8月3号在合肥举行，石家庄的四支代表队的24位小牌手将闪亮登场，这将是石家庄小牌手们首次登上世界级的赛场。本次比赛一共设了四个组别，分别是 U31 公开组、U26 公开组、U26 女子组、U21 公开组和 U16 公开组。那石家庄的这四支队伍呢，都将参加 U16 公开组的比赛，每支队伍有6个人。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赛前的8大热门强队首轮战罢，德国、法国、英格兰、阿根廷取得了胜利，巴西、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取得了平局。那其中呢，西班牙0-0佛得角的比赛是首轮唯一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北京时间19号的凌晨，就今天凌晨啊，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继续进行，已经打上第二轮了。A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和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另一场比赛啊，也是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那场比赛，加拿大取得了队史世界杯首胜。是的，你没听错，这是加拿大参加世界杯以来的首胜。同时呢，就以6-0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本场比赛呢，加拿大国脚乔纳森·戴维完成了帽子戏法，赛后他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那根据统计，乔纳森·戴维是从1966年世界杯决赛英格兰球员杰夫·赫斯特之后，首位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那此外呢，这个6-0的比分呢，也让加拿大队追平了世界杯历史上东道主球队单场最大净胜球纪录。此前一共有3支东道主球队曾经单场净胜对手6球，
这都有点远了啊。分别是1934年世界杯，意大利7-1战胜了美国；1950年世界杯，巴西7-1击败了瑞典；以及1978年世界杯，阿根廷6-0战胜了秘鲁。此外呢，加拿大队还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3支以至少6球的优势取得队史世界杯首胜的球队。此前完成这一壮举的分别是1934年的意大利队，刚刚说过了，还有1954年的土耳其队。其中意大利队是7-1击败了美国队，土耳其队则是以7-0战胜了韩国队。说到韩国队啊，这个稿子编完之后，韩国队那场比赛还没结束，我就一直没给大伙儿更新这个比分，但是目前来说可以更新了啊。韩国是0-1输给了墨西哥。这场比赛我没看，据说韩国门将有一个超级超级无敌巨大的失误，给墨西哥送了个大礼。那你要说到足球的话，其实明天啊，在石家庄还有一场大伙儿应该比较关注的足协杯的第4轮，石家庄功夫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那感兴趣的朋友，那个票买了吗？然后不感兴趣或者说是也没打算买票的朋友，明天体育大街晚上7:30、7点啥的别走了，可能有点堵。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石家庄市图书馆精心策划了8大主题文化活动，就是说如果您不打算出远门了啊，就在石家庄或者说是别的地方的朋友来石家庄玩，可以去石家庄市图书馆看看，涵盖了这个书画展览、文化市集、亲子手工、绘本分享等等多种形式，为市民奉上一场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首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啊，市图书馆在新馆的中心广场会推出一个以端午书香露营为主题的文化市集，一卷书香，一席清欢，一帐露营，让市民在这个阅读和自然中度过别样的端午。还有2大书画展览，重温青春与诗意的艺术之美，以及还有2大文物主题展，触摸历史的传承文脉。那就在今天下午的2:30啊，2个小时以后，新馆市图书馆新馆 B 馆的2楼少儿活动室会举办一个叫

十号下午三点，老馆啊，那弄清楚啊，今天下午两点半是在新馆 B 馆二楼，明天下午是在老馆的三楼低幼借阅厅会开展故事人志愿服务，围绕端午节和父亲节主题为小读者讲述绘本故事。如果正愁啊，假期时间不长，或者说自己没能抽出假期来，这孩子咋办呢？怎么陪呀？或者说是您不想走远门了，说带孩子出去溜溜吧，我觉得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同时啊，在网上大火的这个战国中山国首丘刻石原件现身了咱们河北博物院，那指观之境石窟艺术超感沉浸体验六月十八号启幕，昨天启幕的，该院端午节假期不打烊，欢迎省内外游客打卡和观展。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是啥呢？端午节了，该吃粽子了。但是一提到吃，咱们不得不提及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控制体重啊。生活中呢有这么一类人特别容易被忽视，看着身形纤细，体重达标，吃的也不多，可一体检呢，脂肪肝、高血脂、血糖异常全都找上门了。这个干脆报我身份证号得了，我就这样的，就看着吧也不胖，但是确实我有轻度脂肪肝，血脂也挺高的。我们这类人啊，就是大伙儿所说的瘦胖子，医学上叫做正常体重肥胖。很多人呢只看体重，只看体型来判断胖瘦，但是不知道像我们这类瘦胖子人有个健康隐患，甚至比普通肥胖人群更严重。近期呢，美国糖尿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版的成人肥胖诊疗标准，专门针对亚裔下调了肥胖的判定门槛，打破了体重正常就等于健康的误区。今天咱一起来拆解一下什么叫做隐形内脏肥胖以及全新的自测标准。首先说说这个瘦胖子的核心特征啊，就是参考一下我自己，我就是这样的，四肢纤细，皮下脂肪很少，但是肌肉总量已经不足了，大量的脂肪堆积在肝脏、心脏和胰腺等等内脏周围，这些内脏脂肪不是普通的肥肉，相当于身体里的炎症工厂，会持续释放有害物质，打乱全身的代谢。那临床数据统计啊，这个 BMI 指数咱们之前也提过，就是很多人用 BMI 来衡量自己， BMI 指数正常，仅仅内脏超标的人群患上三高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均匀肥胖的人要高出近九成。危害分成三方面，第一是油脂的长期堆积在肝脏上，从轻度脂肪肝慢慢发展成肝炎，那不少百斤以内的年轻人经常查出肝病来，根源就在这儿。第二是会损伤血管，拉高甘油三酯和这个坏胆固醇，加速血管硬化，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不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朋友们。第三是肌肉是消耗血糖的关键，但是因为它一直长内脏脂肪啊，肌肉太少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那胰腺长期超负荷工作，最终就会诱发高血糖。那我很疑惑，很多朋友也很疑惑，说我饭量也没有很大呀，自己饭量很小，怎么还会长内脏脂肪呢？一共主要是四个主要诱因。第一是长期久坐，从不做力量训练，肌肉不断流失。哎呀，我每跟各位说一句，我自己心头就咯噔一下，这确实就是我。因为从上班以来啊，以前踢球啊、健身啊，现在都不做了，肌肉流失的差不多了。第二是常喝奶茶、吃甜食、精米白面。哎，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哎，该改了。接下来就是经常熬夜，压力大会打乱内分泌。还有就是指节时不运动。啊，为了减肥，指节时不运动，越减肌肉越少，内脏脂肪就会越堆越多。以往大家只用这个 BMI 来划分胖瘦，但是咱们亚裔人群和欧美人体质不一样，同等体重之下，咱亚裔就是整个亚洲啊，只要你沾点亚洲血统，内脏脂肪在同等体重下都会比欧美人要更多。那新标准的划分更严格了， BMI 计算方式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分级标准更新了，如果 BMI 小于23属于相对健康的区间，23到 27.4 判定为超重，大于等于 27.5 直接认定为肥胖。我现在就是压着23那条线了。重点还有一个新加的复合判定规则啊，哪怕你的 BMI 完全正常，只要满足任意一条就属于隐性肥胖，也就是瘦胖子。男性自己量自己的腰围，

九十厘米及以上，女性达到八十厘米及以上，然后这个腰高比大于等于0.5。啥叫腰高比？就是你用你的腰围除以身高超过0.5，那咱就是属于隐形肥胖了。举个直观的例子，比如说一位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的女生，按理说她的 BMI 只有22.8，是小于23的，体重完全标准。但是如果她的腰围达到了82厘米，那算下来腰高比就已经大于等于0.5了，同时已经超过了女性80厘米的这个线，那新标准里头就已经属于隐性肥胖了，内脏脂肪大概率是超标的。对比体重，腰围其实才是最直观的检测标准。我从来不量自己的腰围，每次我觉得自己胖了，我就想办法让自己这个侧身啊，然后就会发现后面的腰上的肉就堆起来了，堆起来两层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胖，堆起来三层我已经胖得不行了。当然各位如果查出自己腰围超标啊，也不要极端节食，改善咱们瘦胖子的核心是增肌，减少内脏脂肪。你本来皮下脂肪就不多，都堆在内脏里。有三个简单可行的方法，我今天就开始做，各位也可以一起坚持起来。第一是坚持力量训练，也不用专门去健身房办卡，咱坚持不下来的，还浪费钱。可以平时做点深蹲啊、平板支撑啊、弹力带啊，居家就能练。每周也不练多，就3次，每次20分钟。然后上班族呢，像咱这种平时老得上班的，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我一般就是大伙儿听歌的时候，我起来站着走走，避免久坐囤腹脂，就是腹部的那个脂肪。第二啊，调整一下咱的饮食结构，不用刻意的少吃，但是要减少奶茶、蛋糕、油炸制品和白米饭、白面条的摄入量，主食换成红薯、杂粮。有一个亲身经验啊，就是第一次减脂的时候，我吃杂粮饭吃不惯，然后我爸妈呢就是杂粮饭配着白米饭一起煮，就是杂粮米和白米一起煮，煮出来其实整锅都是杂粮米的那个颜色，稍微会好一点，入口也会比纯杂粮米饭要好吃很多。然后每天保证鸡蛋、鱼虾、豆制品这类优质蛋白，多吃绿叶菜。有一点是我已经开始注意了，也提醒各位注意，就是吃完饭以后不要立刻躺下或者坐下，咱站起来溜达一会儿，散步个20分钟，避免热量直接堆在腹腔，不然肚子真的会越来越大。第三是咱要养成这个定期监测的习惯，每年体检除了看体重，一定要量一量自己的腰围。健康安全线建议就是大伙儿男性控制在85厘米以内，女性控制在75厘米以内，提前调整作息运动，不用等确诊慢性病之后再补救。那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执着说降低体重数字，误以为是越瘦越健康，其实像脂肪的分布啊、肌肉量呀，才是咱们健康的关键。一味的追求纤细，你看我现在胳膊我也不粗，我胳膊还是一如既往的像自己年轻时候那么一样细，忽略了内脏脂肪，反而可能会埋下慢性病的隐患。总而言之，瘦不等于健康啊！对照新标准，大伙儿自测一下腰围，咱们一起做起来，坚持运动增肌，调整饮食，减少内脏脂肪的堆积，才能真正的远离代谢类的疾病。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先来看看这个互动啊，柯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说，石青路北向南过了杜同红绿灯这个口，中间隔离带建议清除，阻碍交通，有很大安全隐患。然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但是实际上你发了这张图过来之后，我并没有看出它是具体哪里阻碍交通。那个方不方便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呢？因为这个路口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比如说转到主干道上的一个岔路口，然后隔离带呢是在这个主干道之上，按理说这里走出去应该是直接右转，它是不能左转的。那具体是如何阻碍交通，也欢迎柯给我们再发送一下详细的情况，我们也看一下。当然，如果有熟悉这个路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石青路北向南。过了杜同红绿灯的口，中间隔离带。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院院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很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经接近了使用周期的末期。他指出，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了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了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内容包括改善参观动线、提升安保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一架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伦敦

的英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滑行时，客舱内突发起火，随后火被扑灭，机上无人员受伤。当地时间6月17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瑞士的日内瓦表态，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选举。卢拉说，特朗普有权持有自己的选举与意识形态偏好，但别插手巴西的选举。2026年全国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的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的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个618虽然过了啊，但是呢，这个992爱商城的618还在继续。992爱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今天是倒数第三天，没剩几天了，错过这波再等一年。首先是商城的那个说了好几天的折扣啊，单笔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同时每天都有这个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那专区爆款直接就白菜价带走了，绝对值。那参与方式再提醒大伙一遍啊，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那每人每天最多是累积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奖品池非常诱人，里头有6折到8折的折扣券随机抽。那今天这个有些爆款产品给各位推荐一下，首先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的6瓶1箱啊，这个是专区抽奖可用的商品，抽到6折的话，活动价是199元一箱6瓶啊，如果你抽到6折券，直接就是119.4元一瓶，还不到20块。然后是塞纳的 Z37 耳夹式蓝牙耳机，也是这个专区抽奖的专用商品，活动价是159，如果参与专区抽奖能够抽到6折，到手就直接不到100块了，95.4块拿下。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了，或者说直接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别忘了，一进商城你就有一次抽奖机会啊，直接给他抽了，抽到几折券再说呗。那有朋友问这个今天高速免不免费啊，依旧在最后再跟各位说一声，今天高速是不免费的，那高速各个高速口都正常收费，各条高速也都正常收费。各位走高速的时候，今天路上的车，就今天早上10点钟我看下来的话，不算特别多，不算节假日中的特别多，但是各位在路上行驶也一定注意安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

0: 对职业教育细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来。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时间，模拟志愿填报系统于6月18号9点至20号5点开放。自6月18号20:40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调整后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7.93元，95号汽油每升8.38元。预计到6月22号前后，河北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号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号前完成夏播计划。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近期启动，将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兑换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下乡车型共155款，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方程豹泰7等热门车型在列。近日，三大电信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话题引发热议。有消费者表示，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当老用户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时，才能争取到优惠套餐。目前，相关运营商仍未做出正面回应。沧州市狮城618汇聚消费月大型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16号开启。本次活动涵盖汽车、手机、平板家电、黄金、腕表等品类，其中购买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
0: 992，整点导航。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地区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假期的第一天，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游玩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分享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1992乐行天下，992阳光体育两个节目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今天下午2点到4点，我会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各位啊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另外也提醒各位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想问一下端午节高速免费吗？跟各位说一下，端午佳节高速是不免费的。

这两天呢，石家庄里的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了啊！大中午的太阳可能晒得人脑门都发烫了，但是夏天呢也有夏天的好，是吧？就是各种花都开疯了，满眼都是绿色，空气里呢都是香味儿。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家门口的一个赏花的好消息啊，不用跑远路，不用进大山，在石家庄的市区就能有一场视觉和嗅觉的盛宴等着各位。这个地方呢，就是石家庄市的植物园的百合花，目前已经进入到盛花期了。听到百合两个字，各位，你的脑子里是不是立马啊，是吧，浮现出了那种洁白、素雅、安安静静的画面了呢？但这回啊，各位，你可猜错了，植物园这次可是太会玩了，他们打破了咱对百合的传统印象，玩起了色块拼接啊，就是各种颜色的百合花，比如说红的、黄的、橙的、粉的，真的就像调色盘一样，一大片一大片的铺开，那叫一个五彩斑斓呢。我跟各位说啊，这种造景方式特别适合拍照啊，如果说家里有喜欢拍照的女士朋友啊，或者是父母那辈的啊，你可以呢带着他们往花田边上一站，背后呢就是色彩拼接的花海，随手一拍都是啊朋友圈最佳的一个拍照的图片了，都不用加什么滤镜。如果说各位去到石家庄市植物园观赏百合花的话呢，跟各位说一下，这次花展的核心展区呢就设在月季园的南侧，就那块地方呢比较大，阳光也非常足，花呢长得也那叫一个壮实啊，而且呢跟周边的月季景观连成一片，就你去了既能看百合又能赏月季，一趟下来呢眼睛里你真的你看什么你都是跟看花似的，心情会非常好。这一次呢，这个人家植物园呢也是下了血本了啊，一口气引进了12个品牌，种了17000多个这种种球，那采用了高密度群植的方式，就是让你呢一脚踩进去，前后左右全是花，真正的体验一把什么叫做人在花中游的感觉。当然了，如果说你要对这些花有了解的话呢，可能就不光单纯的只是拍照了，咱们还可以了解一些花的一些知识，你可以提前呢了解一下啊，今天也跟大家画一些知识点吧，也。

但咱是有一个非常带有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哈。就这里边呢有四个杂交品种啊，它呢分别叫做弗雷多、卡里、白特里昂福特和粉天堂。就它们呢不光是长得好看，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特别啊，就不是说那种普通的百合花，也不是说普通那种百合香味，而是呢自带一种就是那种清甜的果香啊，你就说神不神奇吧。还一边看着花一边闻着水果味，就这个体验别的地方我觉得各位应该是找不到的。这次的百合花展的观赏周期呢预计是持续20天左右，现在去呢也正是最漂亮开得最旺的时候，如果说错过这几天呢真的就得再等明年了。而且呢这个除了百合这位主角之外呢，园区里别的花也都没闲着啊，比如说美女樱啦，还有超级凤仙，彩叶草，大花飞燕草、天竺葵等等等等啊，就各种夏天的花真的都卯足了劲儿了，在那开着呢啊，错落有致，一层一层的，整个院子也都是那种生机勃勃的一片，非常让你觉得非常治愈。所以说呢，周末呢啊，这个假期也别在家里猫着了，是吧？带着老人孩子，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可以去石家庄的植物园溜达溜达，看看花，拍拍照啊，闻闻那种啊自带着果香的百合味儿，沉浸式的感受一把石家庄夏日的自然的生机。美文他说呢，对对对，大猫你说的对啊，植物园门票5块，非常值得。对啊，看来你是会选择地方的。你看说了这么多去不去啊，你自个儿得掂量一下了，反正我已经打算啊这个假期带着家里人去那边去转转了，是吧？万一我家里那位是吧看上了那朵果香百合，是吧，我还给他搬2盆回家。

好了，我们看看即时客户端上啊，大家的一些留言。继续革命，他说：“邓完康啊，想回老家了，想来首《情人》吧，来自 Beyond 的歌曲，想送给各位，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情人》，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我们的评论帖下方去留言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也欢迎大家踊跃的互动交流，咱们开开心心的各位出行在路上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美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邀请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6月19号到6月21号是2026年的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啊，很多朋友都是在问啊，跟各位说一说。但是呢，中短途出游、中考、三下麦收收尾、多股车流会汇合，预计呢学校周边热门景点、部分国省道、高速公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各位出行的驾驶朋友啊，提前关注天气、路况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拒绝酒驾、醉驾。

看看即时平台上面这位朋友叫做青竹，他说呢，主播，我这边快要下大雨了。此时此刻呢，石家庄的上空这边呢，可能也要出现雨水的一个天气了啊。假期的第一天，各位出行在路上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遇到雨情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反馈一下。用户416060008他说呢，想点一首《稻香》，希望王源熙快乐成长。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稻香》，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和点歌。王林杰他说呢，哎，有人点了 Beyond 的情人了，那我能不能点一首杜德伟的情人啊？当然没有问题啊，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不是有的人都没听过呢，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啊。我记着我童年的时候啊也就放过，当时在磁带里听的也非常好听。既然你把它点出来了，那我们就一起再来回忆一把的。这首歌曲来自杜德伟的情人，送给各位。

本地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12小时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呢会在8到10级，个别地点呢会到11级，各位注意防范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18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13度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9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0度到28度，廊坊雷阵雨，21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20度到27度，沧州中雨转阴，20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邢台多云，21度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3度到30度，北京雷阵雨20度到27度，天津雷阵雨23度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0度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

0: 湿度到18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 的指数为13， PM 10的指数为24，空气质量属于优。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端午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496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节日的第一天和第三天为出行高峰。2026年首届永年广府迎端午龙舟赛今天上午10点整在永年广府古城水滴广场盛大举行。因馆内设备维修需要，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将于2026年6月19日至6月21日临时闭馆，共计3天。6月22日，也就是周一起恢复正常开放。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后首个小长假，部分地区中考也已结束。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端午出行以短途游为主，30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最高。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从国内航线机票均价来看，节前一周国内机票均价与7到8月同期相比低40%，而节中的6月20号是未来2个月内机票均价最低的一天。 6月18号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爆冷，1-1被刚果金队逼平。C 罗哑火，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等词条，随即冲上热搜。世界杯本来就是新老交替的平台，这是世界杯的规律和常态。世界杯本。

0: 这是个名利场，比较不同球员表现的差异，这不是残忍，而是情趣。仅就本届世界杯而言，梅西远未上岸， C 罗也绝非失去希望。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Bum bum bum bum bum bum.

再 happy。各位假期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的心愿。时间

很多朋友呢在问到说，想问一下高速免费吗？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端午节的三天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啊，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点歌留言。青云他说呢，大茂点一首赵雷的鼓楼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也把这首鼓楼啊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各位在路上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欢迎随时拨打电话96992。另外有任何地方有一些雨情的发生啊，也欢迎大家实时的反馈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激行天下，他说想问一下，张北草原旅游的一个推荐，我不想去天路。去那边去游玩，即便啊不想走这个、不想去到这个张北草原这个草原天路，但是你肯定一定得走一段的啊。让我给推荐的话呢，其实有几个地方啊，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肯定草原天路是名气最大的啊，你对那个地方可能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可能不太感冒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固原县的库伦闹尔旅游景区。这边呢也是国家的四 A 级旅游景区，而且呢那边呢有一个这个高原的天然淡水湖啊，这也是坝城最大的。周围呢也都是一些湿地，包括天鹅了、灰鹤了，这些珍稀的鸟儿都会在这里安家。另外那边呢还有一个辽代的行宫遗址，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张北的中都原始草原度假区，在这边呢可以看看演出，包括骑马、射箭、吃吃烤全羊，还有蒙古包都可以去住啊，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再说张北草原旅游的话呢，还有个地方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康保县的康巴诺尔湿地公园啊。这边就是有什么看点呢，就是鸟特别的多。因为到张北去旅游嘛，那肯定就是看一些景观。那草原天路你不想去转了，那刚才

0: the joy。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高考的分数呢马上就要出来了，是不是又紧张又期待呢？各位也不要慌啊，一场高考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了。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啊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啊，就这呢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什么好的出路？25号的当天呢，孩子上学，您也可以自己到现场当面把您的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一个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各位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展会呢需要的是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只可预约一个名额，大家注意一下了。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九九爱上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呢是截止到本周日，今天呢是倒数第三天，没剩几天了，错过这一波呢再等一年。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到底这个便宜怎么去占啊。首先就是冲刺倒计时啊，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最后几天呢错过就没有了。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买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的去算。那活动呢马上结束啊，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也可以趁着最后的几天，把购物车里攒了半年的东西一次性呢凑到618元，享受8.8折的最高的优惠。这样的话呢，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另外呢还有我们每天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福利抽奖次数呢当天清零，不用自己呢去怎么去算，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呢，专区的爆款直接白菜价都可以带走，价格值非常值。那参与方式呢是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累计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奖池呢也非常诱人，6折到8折的折扣券随机去抽。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好了，各位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本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了，拜拜。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准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1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今天是星期五，端午假期第一天啊，和全省各地呢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19号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下了。

0: 假期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阳光体育。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万起。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本活动由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怎么样，这首歌曲啊是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不是非常的耳熟能详呢？一直到7月20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世界杯仍在继续当中。各位昨天熬夜看球了吗？因为今天是休息嘛，是不是可以放肆的去熬夜了？我呢就熬夜看球了，看了0点的比赛，3点的比赛，然后呢5点钟起来又看了6点的比赛，然后9点的比赛。看完之后呢就感慨一下，现在的弱队不弱，强队也没有那么强。也欢迎啊各位球迷朋友啊，在992我爱体育我爱世界杯专题互动帖评论区留言，参与世界杯的趣味竞猜，每天都有足球好礼送出，一句留言一份好运，快来为心仪的球队助威了。有几个玩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玩法一呢，就是每天的赛事竞猜胜负，每日呢选取焦点赛事，以北京时间为准，在每场比赛开球之前呢，在本帖评论区留言预测本场比赛的谁胜谁负啊。另外就是猜比分啊，一些资深球迷的专。

响了，特别厉害啊。像昨天呢，我就预测的捷克和南非就是1-1踢平，没想到他就是踢平了，所以说我还挺厉害的啊。另外就是预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我们也关注一下啊，在今天凌晨的一些世界杯的近况。首先来说一说捷克的1-1南非吧。北京时间6月19号的凌晨0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捷克在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对阵南非啊。上半场萨迪莱克6分钟破门，下半场舒尔茨送点莫科纳点射，全场结束，捷克是1-1啊对南非踢平了。很多人呢都比较意外是吧，觉得捷克怎么着还不能赢南非呢？但是你发现本届的世界杯的捷克的状态起起伏伏，不是特别的让人放心啊。所以说我当时果断呢，我就预测1-1。

回顾一下本场的比赛吧。第六分钟呢，杰克借这个界外球啊，偷袭对方身后，随后呢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呢是抽射破门啊，杰克是1-0啊就领先了。六分钟确实是非常的快。当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比赛可能就是以1-0结束的时候呢，没想到在下半场83分钟的时候，这个舒尔茨呢是禁区内手球了，然后南非是获得点球。莫科纳真的也是说啊，那你既然给这机会了，咱也不能是吧，给你客气，我一蹴而就，然后南非1-1捷克踢平了。哎呀，所以说呢，你看看这个足球的这个风云变化真的是特别的快。另外呢，本场的有些焦点的瞬间，比如说呢，像这个第三十四分钟啊，这个特伯霍是获得了一个黄牌，然后第40分钟呢，也是啊，姆巴塔的战术犯规放倒了希克，也被黄牌警告。总的来说呢，整场比赛的还是非常有看点的。我不知道各位在守着零点这场比赛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哟，看呢还觉得行啊。毕竟这个12点熬球啊，熬夜看球还是可以的，还能扛住是吧？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啊，有看得开心的，但是呢，也有让人非常惊心动魄、觉得非常揪心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加拿大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当中，虽然说加拿大是6-0大胜卡塔尔。然而呢，本场比赛呢带给加拿大队的回忆呢并不仅仅是美好。为什么呢？因为在第51分钟，卡塔尔中场阿西姆马迪博防守时呢放倒了加拿大的中场伊斯梅尔科内，然后这个科内倒地的时候呢，左小腿是严重变形啊，遭遇了骨折的重伤。然后呢 VR 呢这个介入之后呢，主裁呢也是向马迪博出示了红牌。这个科内受伤之后呢，加拿大的球员的反应呢也一开始是震惊啊，之后呢是极度的悲伤，甚至呢有球员当场就落泪了。然后呢愤怒呢，加拿大的球员呢也是冲向了马迪博去讨要说法。哎呀，这个马迪博呢也是被科内的伤情吓到了，目光呆滞的等待着主裁的判罚。此后的比赛当中呢，替补的科内登场的加拿大的中场内森萨里巴呢是打入了直接任意球。进球后呢，他没有肆意的庆祝，而是呢用手势比出8这个数字，这个呢也是科内身披8号的战袍呢，随后又来到场边举起科内的球衣。经过赛后的多家媒体的确认呢，这个科内的胫骨骨折至少呢伤停4-5个月。加拿大的主帅杰西·马什呢赛后也接受采访表示说呢，他现在呢正在接受手术，这一切呢都发生在替补席的面前啊，他也是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大家都非常难过。

0: 确实的，这个运动呢也是属于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这种重伤啊，好像隐隐约约记者在之前的世界杯当中呢也有发生啊。所以说这也提醒咱们经常参加这些体育锻炼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动作咱们得控制好了啊，这个安全第一。哎，我们来关注一下皮皮猪发来的消息，他说呢，主持人你也不放假吗？节假日还工作，你心态真好。我今天起床呢开始跑车，心情莫名的烦躁，我想可能是跟过节有关吧，想跟谁打个电话聊聊天，也不知道给谁打。我记得春节假期的时候也是你在坚守岗位吧，那个时候也是天天听你。
1: 哎呀，
0: 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支持啊，因为你提到这个心情莫名的烦躁啊，跟这个过节有关系啊。其实呢，这个假期早起跑车确实很消耗体力，再加上这个节日氛围反差比较大，是吧？咱的身体和情绪就出现了这种排异反应，这也是很正常的啊，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吧？这可能也是身体在提醒你需要调整节奏了。我懂这种感觉啊，就是假期呢本该是放松的，结果一睁眼就要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就那种落差感确实让人火大。我建议啊，不要逼着自己马上开心起来，烦躁那咱就烦躁一会儿，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呢，比如说没有单的时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一下，深呼吸几次，或者是呢点一首你喜欢的歌曲啊，把车窗摇下来吹吹风啊，让新鲜空气进来，给大脑降降温。是吧？另外就是你换个角度想啊，你看假期跑车虽然累，但是那么收入也高嘛，是吧？你把这些烦躁看作是多赚到的精神的损失费，这样的话你心里是不是一会儿就平衡了？然后等忙完这一阵儿了，是吧？咱再好好的规划一次真正的旅行，你想去哪儿？你到时候你节目你问我啊，你说大茂，你之前答应我的，你要给我推荐一个旅行，你想去哪儿？你帮我说一说，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你

0: wait, wait. Asma! Salam, salam, salam, salam.
1: 好了，各位友在旅途上面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把我安排到这里就是跟大家来聊天互动的，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我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新源高速新乐方向245公里处第一车道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一下啊，也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好，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王菲，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木苏子收到的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木苏子。
1: 392392，到了个路况，从淮安路转到西二环北行方向，刚转入西二环这道上有好几个砖头，来往车辆注意一下。
0: 感谢木苏子的提醒。他说到石家庄淮安路转西二环北行方向路上有好几块的砖头，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也非常感谢木苏子的一个路况的提醒。另外好，您想问一下石家庄货车怎么限行，具体的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看了啊，非常的详细。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点歌互动。这位朋友叫做继续革命，他说呢，我想听一首杜晴找找感觉。哇，这首歌曲也是好久没有放过了啊，也非常的好听，来自新白娘子传奇的经典的主题曲，各位一听可能也就有感觉了。

关注一下 Miss 张他的提问，他想问一下深泽高速口能上吗？这个金石高速呢，因为交通管制，深泽站双向目前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的，其他车辆都是可以通行，您可以放心通行。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咱们继续了来聊一聊今天的比赛了啊。世界杯 A 组的第二轮，今天呢上午的9点，一场焦点战，墨西哥对韩国啊，结果是1-0战胜韩国。那这场比赛呢，也使得啊，这本届世界杯出现了首支出线队伍，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本场比赛呢也是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是坐镇瓜达拉哈拉阿克伦球场迎战韩国队。韩国队呢半场零次射门，门将呢金成奎呢第50分钟，当时呢抱着一个球啊送了一个大礼，没有拿住啊，直接让别人呢把球就踢进去了。墨西哥球员反应特别的快，罗莫破门得分。在后续的下半场当中呢，韩国队也是发起了一段的猛攻啊，但是墨西哥的门将呢也是接连的扑出了一些对方的球，最终呢墨西哥以1-0啊取得2连胜，提前从本小组出线。韩国队呢本场是零次射正，2战积3分，暂时是位列小组第二位。墨西哥呢也是延续了世界杯对韩国的全胜记录。虽然说韩国呢现在是1胜1负积3分，位列小组第二，但是依然呢是掌握着出线的主动权。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出线的这个规则呢是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然后呢小组的第三名，最好的几个第三名可以直接晋级。这场呢就是重点，其实呢这两支队伍呢在本场的比赛呢我也是全程看了啊。当然了，是通过电视机看的，没有在现场看。其实踢的是你来我往，基本上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但是呢，就是在第50分钟，韩国的守门员呢是发生了巨大失误，在第50分钟啊，基尼奥内斯呢左边路传中到禁区中路，西门尼斯呢强点打在对手身上后呢，皮球见高不见远，那金成奎呢出击跃起，基本是抱住球之后呢是撞在了自己的队友李思义的身上，然后呢皮球脱手了，然后罗莫呢是赢球直接抢射空门得分，墨西哥呢是1-0领先。那失误之后呢，这个韩国队的守门员也是真的非常的怎么说呢，懊悔包括愤怒。因为看了这个直播的朋友都知道，他当时拿了这个球的时候可能是有意的不想去撞到自己的后卫，所以说呢选择了这种稍微的谨慎的这种拿球的方法，但是没有拿到。如果说他一跃而起直接冲着球去的话呢，这个球应该他是可以拿到的。

0: 哎呀，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目前是进行到第二轮了啊。如果说现在最火的或者说流量最高的，那可能属于是梅西的帽子戏法，还有哈兰德的暴力美学，还有姆巴佩的独中两元，是吧？但是在那聚光灯扫不到的角落，却有三个名字啊，也是写在不同的积分牌上，各自沉默，各自滚烫。比如说在揭幕战第67分钟，劳尔·西门内斯啊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东道主墨西哥队2-0领先南非队的时候呢，他没有疯狂的庆祝，只是静静的抬起手指向天空，闭眼认着这个眼泪呢肆意的流淌。那据了解呢，西门尼斯的父亲呢今年3月因为胰腺癌呢离世了，当时呢他正随富勒姆征战英超，没能参加葬礼。老人家的最后愿望呢也是想看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那这也是呢西门尼斯呢四届世界杯征战中的第一粒进球，他等了12年，而比等待更令人心碎的是2020年11月的阴影啊。就是狼队对阵阿森纳，他与对手头部相撞，颅骨骨折，当场昏迷。医生也断言说呢，他可能再也无法踢球了。但是呢，西门尼斯呢没有认命，通过这种漫长的复健，他重新学走路，重新练平衡，一点点的把自己拼回来了。那揭幕战的进球呢，也是圆了父子两人的梦。赛后呢，他也说希望呢自己的父亲能看见，声音也很轻，也是怕吵醒谁吧，那种感觉的啊。另外一位呢，可能就是咱们知道的那个佛得角的40岁的门将啊，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首秀门将，他也是一夜之间啊，获得了1300万人的一个关注啊，确实也是让他火了一把。但是呢，从他身上你能看觉到，就是坚持和执着和认真和拼搏。另外一位呢，是叫做本塔莱布啊，阿根廷3-0领先啊，镜头追着梅西，很少人有注意到阿尔及利亚队的本塔莱布，他呢来回奔跑，跟住梅西卡位上抢。鲜为人知的是呢，他胸口皮肤下呢是埋着一个小小的除颤器。在2024年6月的时候呢，他在休赛期踢业余比赛的时候突然倒地了，心脏骤停。那经过急救捡回一命之后呢，医生也是告诉他说，这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大概率到此为止了。但是他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咬牙康复。8个月之后呢，是获准复出。如今呢，31岁的他随阿尔及利亚队时隔12年再次踏上世界杯的草皮。那些曾经担心他再也没法踢球，但是很庆幸他还能再次回来。你看这三个人呢，都不是主角，是吧？但是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拼搏，也是世界杯教给我们的。不该只是谁赢了，更该有谁站在这里，是吧？巨星是负责精彩的，而这些人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生命的韧性。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8:10，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18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13度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9度到15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0度到28度。廊坊雷阵雨，21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20度到27度。沧州中雨转阴，20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邢台多云，21度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3度到30度，北京雷阵雨，20度到27度，天津雷阵雨，23度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0度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石家庄市15点 ，PM2.5 的指数为10 ，PM10 的指数为22，空气质量属于优。假期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你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 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就叫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下半时段我们把目光呢关注到国内的赛场，咱们河北的一些运动员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和成绩。6月17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澳洲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河北13岁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稳扎稳打，以2分09秒33的成绩收获银牌，为河北游泳队再添一枚奖牌。这是于子迪继首日女子200米蝶泳金牌之后，在本届赛事中收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这位被泳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新星，继续以稳定发挥证明着自己的全能实力。截至目前，河北游泳队在本届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已收获2金2银1铜。首个比赛日，于子迪获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高维中、马永慧包揽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前三名。第二个比赛日呢，于子迪再添一枚银牌，多个项目均有选手闯入决赛。我们也祝贺获奖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啊，也期待着河北健儿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奉勇拼搏，再创佳绩。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6月15号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皮划艇锦标赛暨第17届省运会皮划艇项目预赛落下帷幕。来自石家庄、沧州、邯郸、秦皇岛、廊坊、保定、衡水、邢台及河北体育学院的九支代表队的24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赛场，在甲乙两个组别的皮艇与划艇的项目中展开精彩的激烈角逐。30个小项的金牌呢各归其主，一场青春与速度的水上赛事圆满收官了。那奖牌方面呢，石家庄领跑，沧州与河北体院紧随其后。30枚金牌当中呢，石家庄代表队斩获15金，以绝对的优势位居金牌榜首位。沧州代表队与河北体育学院代表队各揽5金，并列第二。邯郸代表队收获3金，位列第四。秦皇岛、保定各获1枚金牌。女子团体的总分前六名呢，分别为石家庄、邯郸、沧州、河北体育学院、保定廊坊。男子团体的总分前六名分别为石家庄、沧州、邯郸、河北体育学院、秦皇岛、廊坊。廊坊与衡水两支代表队呢，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那在赛场上呢，也是亮点多多啊，多点夺金露锋芒，双线出彩显潜力啊。比如说女子皮划艇赛场当中呢，河北体育学院的刘一罗是包揽了女子1000米、500米单人皮艇的两项冠军，长短距离是实力俱佳。此外呢，同校的选手王思琪呢是同样双线斩金，先夺女子200米单人的皮艇冠军，又与队友呢是携手摘得500米的双人皮艇的桂冠，个人能力与团队配合也是非常棒的。那在女子划艇的赛场当中呢，邯郸选手李佩瑶包揽甲组女子200米和500米的单人划艇金牌，为队伍呢是斩获关键积分。沧州选手李雅琪同样双线建功，单人夺冠之后搭档队友再夺双人划艇的冠军，也是彰显了划艇项目的一个优势。再来关注男子皮划艇的赛场当中呢，石家庄选手也是表现的比较抢眼。比如说刘家豪是夺得了短距离两项单人皮艇的金牌，爆发力十足。此外呢，崔俊赫还有曹元熙呢是兼顾单人项目和团体赛事，既能单兵冲刺夺魁，又能与队友呢配合勇夺双人、四人的项目冠军，综合竞争能力非常的突出。本次的锦标赛呢，不仅是全省水上竞技实力的集中比拼，更是河北皮划艇青年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亮相。那石家庄代表队呢，凭借雄厚实力稳居金牌的榜首，沧州划艇项目优势明显，河北体育学院女子皮艇实力突出，邯郸新锐选手强势突围，也是呈现出河北水上项目多元竞争，这种梯次发展的生动格局。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武超，2026河北武超第五轮最具人气主场排名公布了，每轮比赛独立计分，总分排名前两名获得最具人气主场。第五轮最具人气主场是承德赛区和邢台赛区。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各位的留言。坦途他说，大茂你节假日还要上班啊，我也是非常辛苦了，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所有上班的朋友。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送给各位了。

0: 去证明。
1: 这首歌曲呢是张张点的，他说呢这首歌曲啊之前啊放了一段没放完，我想再听一下，没有问题，满足你啊。来自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联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圣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啊，高考的出分马上就出来了，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2026年的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高重点的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生办主任面对面了。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啊，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什么好的出路。25号的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高考两个字，就能秒速的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展会呢需要一个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现在是6/18的一些满减活动，各位都不要错过了。现在好多的热门款呢，库存已经亮红灯了，手慢就没有了，看上就直接下单。

路况大风的通话清晰，长续航不漏电，自驾通勤全都能用。长续航那也都是防水的，久戴也不疼，不入耳，非常清亮的耳夹的这个耳机。活动价是159元，参加专区抽奖，抽到6折，直接到手95.4元。第三款产品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雅诗兰黛的特润小棕瓶100毫升呢，再送眼霜5毫升，再送2瓶，送礼袋顺丰直发，特惠价格329元，满198元9.6折之后呢，到手只要315.84元，顺丰直发，再送精美礼袋，自己留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了。

各位出行在路上，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问题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回复说，想问问端午假期免费吗？高速，跟各位再说一下啊，高速是不免费的哈。端午假期啊，高速是不免费的，各位注意一下了啊。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天气方面最新变化，首先是河北省气象台在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明天白天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1号夜间到22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19号，星期六，端午节啊，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不限号，具体可以发送限行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微信上来查看更多关于限行路况方面的详细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今天周五，感谢这位朋友，他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头特别强调了一下，是我刚才说错了，我说成周六了是吗？因为一般上节目的时候都是在假日里头都是周六，但是今天是第一个假期的第一天，也可能啊就是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我们假日版的节目，欢迎朋友们的到来。以下几种互动渠道，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帖子。这几天无论是上午的大家帮还是下午的特报团，互动帖子都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里面有帮个忙呗，你搜就可以看到它。这两天我们因为遇到了端午假期，所以在节目当中给到我们粉丝听众的福利也是加倍的，车贴啊会有，除了车贴之外，我们从今天开始啊要选出5位的幸运听众获得送的粽子券。这个粽子券的话呢，我们只要选出来的这些朋友，你会得到我们节目组后台在公众在这个即时上给你的一个回复内容，那么你就依据这个回复内容去石家庄的超市，然后来领这个粽子券就行了。详细的后台信息，中奖的朋友我们会跟大家来说清楚。所以今天参与节目的话呢，你如果是石家庄的，我们建议大家冲一冲那个粽子券。你如果是石家庄就省会以外的朋友，车贴的话呢我们可以免费给你寄，但是粽子券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粽子券呢只能在省会石家庄的这个超市里头来领。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啊，你今天都可以发送过来。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计时上的话呢，还有大家的评论。评论的过程当中你告诉我你喜欢车贴还是粽子券。粽子券我们就限定省会的朋友吧，好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把这种奖项铺展到全省。所以大家想得到什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啊。海天酱油他说我想要粽子券，好，在这评论就可以了，我看到你的这个评论了。另外呢还有人问说新亮去哪儿，新亮他在休年休假啊。南巡说我喜欢玉女风格啊，那希望你能碰到你喜欢的风格。6906他说今天肯定是王哲上班，他要辛苦你给我一个车贴吧。好啊，在你得知粽子券之后依然想要车贴是吗？日暮途远说我什么都想要，那你是在石家庄是吗？然后哈哈哈啊，誓言寻梦清欢他想要车贴。对，今天就是你想要什么我们节目就尽量满足大家。今天那个粽子券送的还挺多的，一天呢是5张，那么3天就是15张。也就是说除了今天送之外，明天和后天只要是在端午假期的这2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那这一刻车上也没有贴着车贴，手上也没有拿着粽子券，没有关系，你想听什么歌告诉我啊？你想送给谁说给我听。我们现在来听汪苏泷和 By2 的有点甜。

0: 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1: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饶阳人在河间，他说我想要粽子券儿和车贴。粽子券我得到了以后送给王哲，车贴我要贴在我自己的车上，因为我每天都要开车，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说的我没有理由拒绝你啊，勇敢。他祝端午安康，谢谢你。古梨树说我想要车贴，粽子我可以自个儿包。还有人说

海，他说我想要车贴，过了今天就粽子就吃不了，就不吃粽子了，粽子的时效性这么短吗？随缘说下午好，特报团端午安康，来张车贴。不少朋友都在发送自己期待的那个礼品是什么，对，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另外还看到很多人在公众号上许愿实现不了，我们的平台是在即时新闻 APP 上面有一个帮个忙的帖子，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留言就可以了。因为他选择的这个就是抽奖的这个渠道抽奖池不在公众号上，所以你还是要找到即时新闻这个 APP， 即是河北那个即，时是时间那个时，找到这儿，然后搜帮个忙呗，或者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朋友在点歌，卓仙天下，他说王哲，你欠我的郑中基的左右为难什么时候播？我找了，没有，播不了了。你点一首别的啊，你下一首只要有，我一定满足。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帖子下面，有人想听陈淑桦的《做个真的我》，他的名字叫我爱林夕，也没有啊。你这个名字虽然取得很棒，但是那首歌我们库里头确实没有。庞龙说今天终于不是在直播留言了，他说我这流量不够用，哎呀不敢看，流量几乎呱呱的掉啊！这三天我们歇一歇，不耗费大家的流量了。人比心凉说粽子不粽子的无所谓，我就是想要车贴。即时直播不能看，对，因为我们今天不能播啊。我们今天互动就是在即时的这个帮个忙的帖子下面，大家在这儿发送你想听的歌，你想要的东西是车贴还是粽子券就可以了，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许愿，对吧？还有上班的人可能压根儿不知道我们要再送的，对吧？我听的是新版本的晴天吗？还是说这个晴天歌里头一直都有这一段打雷下雨的声音？

日暮途远，他说王哲，我留意收到电话说中大家帮车贴，说好到付，怎么到现在也没有到呢？他说我要点一首耿耿于怀。你这点我们的是吗？对，是到付，他没有到，所以肯定有你的，肯定也会让你到了再付这个运费钱啊，你再等一等。还有人想听后弦的《那时雨》，周杰伦的《挺》呢，是不是唤起了你对于后弦的回忆？大家帮，他说王哲，上周车贴抽中了我，好不容易，请问怎么领？一直没有人联系我，别着急。这一刻还有想听的歌吗？想说的话吗？说既然没有左右为难，我想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或者是《心痛》。还有想听王菲的《笑忘书》，我这昨天吧，在网上一直在刷到关于王菲的那个《百年孤独》那首歌，是叫《百年孤独》吗？还是叫《百年孤寂》？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一个人可以把歌唱得这么有实力，有实力的情况之下，你不觉得他是在炫技，你就觉得哇，人类怎么可以把歌唱得这么好听？但是我没有找到，所以你们先下自己搜一搜来听一听啊。

0: 有人问到了限号，不限，全省都不限。还有人想知道是否高速免费，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是没有免费的消息的，其他的假期你想了解咱们到时候再说，免得提前告诉大伙儿了也记不太清。听这个前奏响起来，王菲，
1: 没有蜡烛，
0: 小王叔
1: 就不用。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了16:30。我们正在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互动帖子，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你可以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里发特报团，就可以得到这个 APP。 在这儿你说车贴就有可能送你车贴，你要粽子就有可能给你粽子券，这是我们在端午节特别给到大家的这些福利啊。粽子券的话，今天呢是有5名，明天也是5名，就端午节假日3天，每天会送出5张粽子券给各位朋友。你需要做的就是留好，就是评论，就在这个即时的APP 上评论就可以了。评论说你喜欢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省会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18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13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0到28度，廊坊雷阵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沧州中雨转阴20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邢台多云21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3到30度，首都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0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石家庄市气象台在31分钟之前发布了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到4级，最高32度。李先生报路况，他说刚才经过石家庄体育大街东港路交口4个方向信号灯不亮，堵车严重。福生说端午节免费吗？不免，免费的是这么几个假期，我们编辑孙俪整理了出来，春节、清明、五一和国庆啊。

0: M 他说，我的车贴到了，还给了我钥匙扣，还给了我一个钥匙扣，嗯，好幸运。毛毛他说，王哲呀，我也叫王哲，咱俩同名，嗯，我能不能点一首歌？他说，但是我是男生，我能不能点一首歌叫做未接来电？谁唱的呀？我找一找哈。怎么知道抽中没有？抽中的话呢，得能中车贴的朋友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那么今天中奖，能够得到粽子券的朋友，你会收到回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你留的言的这个帖子上面会有回复。那你明天，因为我们这个信息回复完了之后呢，会把你的信息给到超市那边，可能超市那边在信息统计上有一些滞后，所以你到明天的时候你再去超市领这个粽子券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你都是稍晚一点，稍晚一点，你不要我刚刚给你回复你就马上去站在超市那领，就这个时间应该没有那么迅速啊，但是不会太久。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还有黄磊老师的年华似水，这歌得有20多年，快30年了吧。橘子红了的主题曲啊，那个时候的黄磊老师还说出来啊，他的 IP 应该还不是老做饭，还是反正他在里面就是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不想再聊二少爷是吗？我那个片子我没有怎么看过。年华似水，但是这首歌当年唱响了大街小巷，大家想要车贴的现在赶紧留言啊，车贴两个字或者你想说的话，当然越多越好了，对吧？我们来聊一聊天，你发一堆车贴，我就觉得你真的是目标如此的明确，如此的冷酷。还有人想要粽子，我在这儿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想要粽子的这些朋友你可以表达，但是呢你最好是在石家庄，不然的话你就是明天后天有来石家庄的打算，因为他这个粽子券呢是在石家庄的超市里面去领啊，我们今天会产生5个，你恰好符合我刚才说的条件，那么你要粽子券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有可能抽中你。有不少人说我不要粽子券，我只要车贴。赤子心说这么好听的歌配上车贴跟粽子就完美了。想你的心，有那么多人两个都在留言。我们的留言的地址就是在即时新闻上，大家在公众号发特报团就能找到这个留言的帖子，在这儿留言就会得到我们今天送出的车贴，有，然后呢，粽子券有5张，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味的粽子吃。

想听的歌也可以告诉给我啊。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朋友们的评论。还有朋友想要提供的一些即时路况寻人启事等等，你打电话，直接打电话就6992就可以了。

日暮途远说想要车贴更难，是的，因为车贴呢我们送的少，今天送两个，一般周末午上节目会送三个，但是你也知道，今天不是还有五张粽子券给大伙儿吗？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但是今天的中奖概率很高，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如果你可以要粽子券的话，有时间来领啊，我建议大家来冲一冲这个粽子券。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追梦赤子心，他说窗外天变得阴沉，广播里伤感的情歌，主播温情声线，我想起那个只存在梦里的彻底，就这么深情的一番感慨，让我觉得这个车贴在你心头的分量好重啊。今天所有的音乐都送给勇敢，他说主播

0: 你好，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送给妈妈，同时我也想要这贴。
1: 你眼前有谁在经过？你心里想。
0: 谢谢起伏1511，这么多管我要车贴和粽子的朋友，你是也不能说是唯一一个吧，可能我看到的也不太多啊。他说王哲你辛苦了，端午节也不休息，祝端午节安康。谢谢起伏1511。我都想问他，你要粽子圈吗？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想要什么都可以，车贴、粽子券。今天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福利，你只要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这个帖子留言，想要什么告诉我，我们今天争取至少能够满足，8个人对吧？3个车贴，好，今天3个车贴，5张粽子券。

笑看浮华苍生，他说我5月10几号中的车贴还没有去领，还能领吗？当然了呀，你来的时候说你的手机号，还有你就这个名字，在我们记事上留的名字，没有领取的话会一直给你保留的。

这是王鹤野的声音，还真是好听啊。我到现在，这是张碧晨，我能听出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王鹤野长什么样子，但是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喜欢。几乎他，我能就是有一些结巴呢，怎么就是我想这句话怎么讲才能够就是谨慎到。

钟，最后两分钟，大家想要啊，赶紧在公众号上发特保团，点开那个帖子留言就可以了。车贴在节假日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每天送出5张粽子券，3张车贴，所以你只要下载了即时的新闻，找到帮个忙吧的帖子，在这边留言就可以抽到了，就有机会抽到了。嗯，你们的主播是一个多么严谨的主播。

静心，他说感觉今天特报团的氛围特别的轻松，听着动听的歌，等着幸运的降临。你想要什么呀？我们再强调一下，粽子券是只有石家庄的听众在领，好吗？因为挺远，你除非你在评论加粽子券的时候，你说我虽然不在石家庄，但是我明天就到，意思就是说你能自己亲自到石家庄来领，无论你此刻在哪，哪怕你天涯海角，就是哪怕你真的在佛得角，就你如果明天能够赶到，后天能够赶到都可以，哎，大后天也行啊。啊，反正粽子券它过了端午节吃也没有毛病，对吧？也没问题，就是你只要自己能来领就可以，别太久哈。借一步说话说，我赶上闭幕式了，大家端午安康，没事，明儿就又开幕了，三天，两天，前两天我陪大家，第三天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谁。

们先来公布获得车贴的朋友，今天的车贴是不是？我白天是个高校。大家是否还依然那么期待？寻梦清欢，手机尾号9718，起伏，手机尾号7399，勇敢，手机尾号3431，恭喜以上的朋友，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获得粽子券的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一一公布了啊，因为它有5位。那么在稍后，我这么来跟大家讲吧，现在是16:56，在17:30之前，你一定会收到我们的一条回复短信，就是在这个计时你评论的下边，如果你有评论，你留意收看一下我们给你的回复啊。如果你收到了回复，那么凭这个回复就可以去超市的这个，因为那个超市啊，然后名字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在这个回复里头给大家来展现出来，就是你只要有这个回复，你就可以去领了。领的时候呢，你要出示自己的手机号以及用户名。所以时间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一一公布，但是一定要留意收看你评论过的这个帖子下面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互动帖子给你的回应。希望朋友们都有好运。稍后是9:92晚高峰，最后一首金志文的《为爱痴狂》，我是王哲，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各位端午安康，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假日导航，我们先来了解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高速上的车流量较上午是有所缓解的，那整体运行也是非常平稳，主路通行非常的顺畅。那现在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廊坊、衡水、唐山、张家口地区的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其中京台高速廊坊段、张卓高速、京新高速、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太行山高速京豫段、长深高速成塘唐山段、京秦高速遵秦段沿线站口是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京雄高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阳丰港站、盛芳站、霸州南站的保定方向，还有盛芳站的天津方向，只允许7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那其他站口的话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秦滨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在这里提醒大家，行驶降雨路段或者是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时，一定要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也特别提示大家，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正常收费。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是端午，祝大家端午安康。那假期这几天啊，咱们省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的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这一带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这一带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那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咱们在户外如果遇到的话，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夜间到21号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阵性降水出现。那我省其他地区啊是恢复晴或多云状态。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咱们要注意关注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像明天中北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不足30度了，但是近期呢雨水多，这个湿度大，舒适度不会特别高。相对来说呢，偏南部的气温要高一些，像衡水、邯郸是能接近35度。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

0: 向主播，大家也随时关注端午节假期最新的天气情况。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现在关于端午节的第一道趣味问答题也给您出题了，您可以尝试着答题，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在端午节呢，很多地方要挂艾草和菖蒲，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房屋， B 驱虫辟邪， C 祈求财运， D 招待客人。端午节挂艾草菖蒲，您家挂没挂啊？然后呢，您知道这挂艾草菖蒲它的作用是什么？ A B C D 选哪个？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没错，大家呢参与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方式呢，就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这四个字啊，在搜索栏里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和众多的九九二晚高峰的网友一起交流互动。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在这里啊，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另外呢，在这里也可以发关键词，发晚高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移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当中。记得给您回弹的那个页面啊，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留言帖了。
0: 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没有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但是您可以现在先猜着，然后等到节假日之后的时候的工作日早高峰的时候八点钟，还有工作日的下午的十八点，将会有抽奖的环节。现在呢，大家在端午节假期猜的数字呢，都集中到22号的时候那天上午八点来进行抽奖。你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好运帖评论区任意的三位阿拉伯数字评论成功，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本活动要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嗯，好，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九九二晚高峰。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3: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

0: 浙江晚高峰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又开启了。节目一开始呢，鲁军和佳音要祝愿大家呢端午安康，悠悠粽香，甜蜜时光，端午安康，平安吉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包括呢我们的九九二计时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各位听友都在给我们打卡呢。小柯还说呢，说两位主持人辛苦了，节假日还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不辛苦。你像我们这位听友，他网名叫君姿，说下班打卡，是不是他今天也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1: 和昨天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相比啊，今天的省会市区大家都放假了啊，路上都顺畅了很多，而且呢这个晚风当中好像都是艾草和粽子的香气，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一路畅通的赶往自己的目的地，可以直奔自己的端午小欢喜。
0: 对，说到艾草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这位安平你好，他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照片当中呢，这应该就是他家挂的这个艾草哈。其实艾草啊，包括菖蒲啊，我们在这个辟邪的过程当中，在挂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讲究呢，希望大家呢在今天我们的两个小时的互动时光里，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了，第一个问题大家记得先答一下啊，我们的问题已经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了。
1: 刚刚呢正确答案呢已经给您讲解了，端午节挂艾草和菖蒲的主要作用是驱虫和辟邪，您答对了吗？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刷新第二道题目。

0: 爱香拌银角，粽香入下来。端午节假期，您今天吃粽子了吗？您是吃的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
1: 这也是大家呢，怎么说喜好不一样，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哈。所以有人说了，说我觉得还是那个咸粽子香，为什么呢？它有肉啊，是吧？有鸡肉粽啊等等。那
0: 还有咸蛋黄。
1: 是有人呢喜欢甜粽子，因为甜粽子吧，它搭配那个粽叶的那个香，感觉呢，哎，再蘸点白糖，再配上红枣，哎，这个应该是特别入味的哈。所以说您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其实在端午节到来的时候，今天上午特别热闹，有人去看这个划龙舟了吗？你会发现习俗特别特别的多。当然了，端午呢，我们说这是从怎么说呢，就是两个阳气特别盛的时候重叠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驱邪避毒祈福纳祥，那就挂艾草了呀。我们说这个挂艾草是有讲究的啊，不知道您家呢是什么时候挂的，像刚才那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照片了，您是早上挂的呀，还是刚刚给我们挂上，给我们俩显微一下呢？其实这个悬挂时间是有讲究的，它讲究的是挂早不挂晚，最佳的时间呢是在端午节的当天清晨，在日出之前。那如果日出的话，咱们这5点多钟咱们就应该挂上了吧，
0: 半夜爬起来
1: 因为6点多那会儿感觉天就亮了啊。
0: 还有就提前一天挂了，昨天晚上就挂上了。
1: 我提前好像2-3天我就挂上了
0: 早点挂也挺好，
1: 它真的在门口可以驱蚊子，是吧？哎，那由此而来，那这个艾草的是挂到门的左侧还是右侧呢？就是您面对门的时候挂左边还是挂右边，一般呢这个门是不是跟它方向有关系，哪边开门挂哪边啊，这样的话可以呢它那个味道驱虫还有驱蚊。另外呢，有人说早上起来为什么要挂那么早呢？如果您勤快的话，或者您家呀居住在你比如说靠近这山里的话，我们可以去清晨去采那个艾草，它带着那种晨露，这样的话呢香气和药效就更足了。
0: 除了挂艾草的这样的习俗之外呢，端午节啊在有一些地方还会给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那接下来我们的趣味题目是问您的是，端午节这些在孩子的额头上画王字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液体，用什么液体给孩子的额头上画王字呢？ A 白酒， B 雄黄酒， C 清水， D 蜂蜜水。端午节在孩子的额头上画王字，这也叫画额的传统习俗，这用什么来给孩子的额头上画字呢？来祈求孩子在夏天能够平安，少受蚊虫疫病的侵扰，来保佑孩子健康。如果您知道选什么，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对，因为您想它这个作用哈，您就可以排除一下了。要是蜂蜜水，我觉得应该招虫子，是吧？还有其他的答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打卡留言帖。为什么要特别提醒一下，刚才有一位听友在微信平台说，哎，我在应用商店啊搜这个即时客户端怎么搜不到呢？您少打了2字，您打即时新闻这4个字在应用商店是可以搜到的。您下载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了。
0: 还有个简单的方法，不用您搜，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2个字，点开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会提示您直接下载安装了。如果家里面有大点的孩子参加了高考，那考生和家长都在等着高考出分呢，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别慌，一场高考盛宴即将拉开帷幕。高招盛宴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省第4届教育展6月25号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老师都将莅临。不管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要搞清楚录取规则，或是帮助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够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沟通。
1: 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活动现场进行咨询。怎么去呢？您得先预约一下门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那高招呢就是高考招生咨询会的简称，所以说高考或高招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呢我们到会的话哈，需要1人1票，所以说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稍后您假日出行的路上，92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提醒大家，阴了一天了，但是省会石家庄的雨感觉还没有下来，至少主城区没有下。石家庄今天的预报是有雷阵雨伴强对流天气的，明天后天气温呢会升至32度。
0: 端午节假期铁路运输启动，石家庄全站加开临时旅客列车36对。
1: 端午假期的时候，石家庄的信号灯也启用了假期模式，优化出行配时。
0: 第三批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月底将会下达。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启动了，乡村换购补贴不限数量。
0: 就这样，晚高峰热搜点击，首先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未来60天可以免费通行。
1: 另外，端午假期的生活呢，大家可以安排的丰富多彩。2026端午档近20部新片上映，您最期待哪一部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君乐宝君唱。

0: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是客人，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Here we go！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Go。这就是晚高峰哈，回头来呢，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在我们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给我们的留言，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先说关爱草，我们这位是糊涂先生，糊涂先生他说，一般都是太阳没出来之前挂才对。你好，说我家的艾草呢是早上起来挂的，挂对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沙滩阳光，他说一般应该是挂左不挂右，但是你看您家那个门往哪个方面开吧，有的呢是在左边啊，门把手在左边，从左边开一般是挂左边啊，那有的人一般他可能是右手边，他的那门把手在右手边，那这样的话那是也挂左边吗？那这样开门的时候可能蚊子就容易进到咱们的屋里哈，因为它有驱虫辟邪的作用嘛。还有呢，我们听友说了，说两面都挂，大门口二门口窗台角都放，这样真的是驱蚊子啊。哎，有人说了，挂这个艾草的数量还有讲呢，挂单不挂双，三根呢寓意的是三阳开泰，五根呢那肯定是五福临门了，七根大家猜猜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好的寓意呢？
1: 还有听众啊，他说他们那儿不光要挂艾草，还会挂纸葫芦啊。纸葫芦是用桃树条挂在这个门上的啊。你是挂到树上还是挂到门上，是怎么挂的，有图片吗？也可以在微信里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啊。用桃树条然后挂上那葫芦，对，它可能是不是有一个美好的意义，就是所有的比如灾难呀疾病啊都逃离，所以呢要用桃木条，当然了可能跟人家桃木它自身的这个特质也有关系啊。
1: 还有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只有和平路的西向东老的这一段桥，平安大街的这一块单向双车道的时候有一些排队和压车，剩下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都是一路顺畅的。各个商圈周边的中山路沿线，在新百万象商圈稍微有点堵车，剩下的这个路段都是比较好走。再来看一下北国商圈，是建设大街北向南，还有呢中山路的东向西，过了中山路到利康街这一节双向稍微有点压力，剩下来说在端午节假期大家呢如果不想宅在家里，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还都是比较顺畅的。
0: 不管怎么样吧，大过节的希望大家堵车别堵心，但是呢今天感觉也不是特别堵啊。好，继续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静心说，哎呀主持人假期上班辛苦了，我是网约车司机，我们也是没有假期的，所以呢打完卡我继续努力上班。好，那您好好开车啊，您就听我们给您唠嗑，等着等活的时候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再继续发信息，看到了我们尽量都读出来哈。还有这是勇敢说，佳音鲁军端午安康，我们所有的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正在参与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朋友们都端午安康平安吉祥。还有春喜呢，他说我来打卡今天有点晚啊，为什么呢？说刚才陪孩子玩来着，玩什么呢？他是从咱们爱生城买的那个无人机。哎呦，这马杰我们的这个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听到了之后肯定特别的欢喜啊，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连线当中经常给大家推荐爱商城的那个无人机，说特好玩。
1: 另外呢，油价调整今天的零点之后已经下调了，省会石家庄的油价下调之后呢是92号汽油，目前的最高限价是每升7.93块，较之前下调了4.2毛一升，95号汽油的最高限价是8.38块，较之前是下调了4.4毛一升。如果大家今天去加油就会发现少花了很多钱，便宜了不少。
0: 还有我们一位听友说，哎呀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包括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留言了，他说我买错了，我买成了月饼，
1: 估计他是写段子呢。
0: 商家不给退怎么办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你好还说呢，没事儿，你提前过中秋节呗。商家怎么就给你退啊？如果人家商品的质量的原因给您退是吧？您这要是没有任何的商品质量原因你买错了的话，那肯定不能退呀。
1: 另外呢，目前呢从正定返回市区的朋友呢，大家走新城大街、走呼沱河大桥、体育大街和胜利大街都是一路顺畅的。目前呢从正定返回市区并不堵车。如果大家呢今天节假日去呼沱河沿线去游玩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假日生活。
0: 分享假日生活，蓝天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今天哈，他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啊，也讲究了一下。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祝大家端午安康。本来呢我是不知道怎么挂艾草的，但是这两天手机上推送了好几条关于挂艾草的细节，算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按照推送的方法挂了艾草。然后前几天呢，我还真的去这个野地里去拔了几颗艾草，哎，你还行啊，你能认识是，就是他那个艾草的模样，要搁我的话真找不着啊。他说，为了防止蔫吧，我就种在了自家的花盆里。今天早上5点我就爬起来了，然后用那个红线绳把艾草给绑好、扎好，挂在了从屋里角度看大门的左边。哎呀，真的是仪式感满满呀。

0: 等安康这首歌我们也送给呢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各位老朋友们。其实刚才呢往前倒了倒啊，在十七点的时候各位好朋友们都已经准时来打卡了，像我们的笑看浮华苍生啊，说打卡晚高峰，还有你好，还有静心，还有借一步说话，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千年古梨树，包括呢还有星期天。星期天还说呢，说祝大家端午安康，说早晨啊闺女和同学出去玩了，然后媳妇呢又带上儿子逛街去了，到现在五点了还没有回来，我有点寂寞呀。不过呢这个粽子自己已经是吃了啊，吃了粽子有这个仪式感就好了。
1: 而除了吃粽子，在端午节呢还有给孩子额头画王字的这个习俗，到底是用什么画的？广告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2: 傍晚五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在很多地方呢有给孩子画额的传统习俗，额头的额，大人们呢会蘸取调配好的雄黄酒，在孩童的额头书写王字，既借雄黄酒的药性驱虫防毒，又借王字来象征着威武震慑邪祟，以祈求孩子能够夏日平安，少受蚊虫和疫病的侵扰。所以说呢正确的答案是雄黄酒，您答对了吗？同时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下到趣味题目也给您更新了，说古代的时候请问粽子叫什么，现在我们都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那在古代叫啥呢？古代你要去买的话，你说我要吃粽子，人这块可没卖的啊。这四个选项里边您挑一个， A 角黍， B 选项是米糕， C 饵块， D 团子。在古代这个粽子是叫什么的？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打卡帖上留言评论。
0: 刚才呢我们那道题哈，说给额头画那个王字，它正确答案应该是使用的雄黄酒，但是现在医学啊它建议呢避免直接用那个雄黄酒涂抹于儿童的皮肤，或者是直接饮用。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雄黄主要的成分是硫化砷，是吧？它一旦
1: 重金属，
0: 它就遇热或者是氧化，可能会生成有毒的那个砒霜。但是那个量肯定很少很少了啊，
1: 就不能蘸太多。
0: 对对对，但是
1: 那现在咱就弄点这个这个黄酒，就给孩子画一下。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孩子的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所以说不要直接用雄黄酒来涂抹于孩子的这个皮肤上，其实就是一个仪式感就好了，是吧？你想啊，在这个额头画一个王字，形似这个老虎的额纹，就借这个百兽之王的威势来镇邪啊避祟。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端午节了，端午节呢，我们这一生相随就说到了这个艾草。他说我家的艾草啊，是今天早上四点半我就起来去挂上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家方便。这个后院我种了100多棵呢，您这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吧？他说冬天的时候啊，这个艾叶晒干了是可以泡脚用的。哎，对对对，这个养生好像也挺好啊。
1: 另外端午时节呢，雷雨天气也多发，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有东风3到5级。
0: 承德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9到24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9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晴，16到28度，有北风4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18到31度。
0: 沧州雷阵雨转晴，17到27度，有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晴，20到33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晴，23到34度，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天，16到30度，西北风3到5级。
1: 天津阴转晴，20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3到29度。
1: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23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2到31度，有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3，PM10的指数25，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刚呢，有听众开玩笑说端午节吃了月饼了，有听众说那您是吃叉皮了。其实现在啊，这些节令的食品啊，咱一年四季几乎每天都能买到。咱想吃粽子了，不一定等到端午节的时候才能吃。
1: 嗯，
0: 我这个好像上个月我就当时点外卖的时候就有点粽子的了。
1: 其实说句实话，我跟刚才那位听友还真是挺有感应的。我前两天就差点买了点月饼，我突然想吃黄庄月饼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说要不然哪天真的是我就开车去这个黄庄。但现在啊，你黄庄还有大批量的生产那个月饼吗？你比如说那个特别有名的豫江月饼，就他家很多馅我都非常的喜欢，
0: 就跟个小甜点小糕点。
1: 哎，没错没错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咱还是说回粽子吧啊，咱们还说点这个时令的吧。刚才我们这题大家会答吗？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在过去这个古时候的粽子它到底叫什么呢？如果您知道，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本来昨天临节目结束的时候，那位听友不是没回复嘛，
0: 嗯，
1: 我们还想着今天产生两位幸运听众，送出4瓶玻璃水，但是后来啊，人家正好呢开车不方便，然后就在我们说完了之后，人家立刻就回复了。所以说呢，哎，我记得他叫什么来着？叫啊，他那个
0: 你要想找他的名，
1: 对，他那个名叫
0: 什么来着？不着急，我给你找着名啊。
1: 他那个名字还特别的那个好记，我当时记住了他那个名字，
0: 挺诗意的，黄鹂深深，
1: 对对，黄鹂，对，黄鹂深深啊。然后人就回复了，回复了之后呢，所以说我们那个奖品还是如约的送给他了。
0: 嗯，
1: 今天还是一位啊，我们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出2瓶可以这个去污的镀膜的这个玻璃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0: 也来帮助一下汽车亏电的吴女士，她的车呢在省会石家庄裕华区的建华大街有个融创中心附近亏电了。如果你在建华大街融创中心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拨打一下吴女士的电话，她的电话是1390320-7686，1390320-7686。
1: 嗯，谢谢福华桑生哈，他说有那有那佳音，他说还有卖的呢，哎，去黄庄买月饼哈。
0: 对，现在真的是就是不分那个节令，好像一年什么时候都能买着。
1: 哦，对，因为他家那个月饼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吃他那个蛋糕皮儿的啊，当然那酥皮儿也不错。嗯，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呢说，我家前天就挂上那些艾草了，而且呢这个还挺有意义的。为什么呢？这是公司给我们发的，他说拿回来我就挂上了。
0: 嗯，
1: 我们听友还感慨呢说，哎呦，你们公司哪家公司啊，这么人性化呀，还发这个艾草呢啊。
0: 你们公司发的福利月饼是散装的呀，还是有包装的呀？这个高档的呀，还是就普通的月饼啊？有什么样的大家可以比一比啊，这个单位这个在端午节的时候发的福利月饼谁家的最好吃啊？不是福利月饼了，福利粽子。都是刚才那个老说月饼月饼让我说的，我都想吃月饼。
1: 我刚才还奇怪呢哈，我说这个柳军怎么今天就是立刻就先给我们公司都打好招呼了是吧？啊，这个端午节还刚刚开始，
0: 好像
1: 距离我们的这个中秋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啊，这单位领导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0: 嗯，一般福利啊，中秋的时候发月饼的多，发粽子的少，嗯，是吧？这个
1: 真是挺少的。
0: 你看在端午节福利发粽子真的少，就是有没有就其他单位也发粽子的？你们单位发的那个端午的粽子好吃不好吃啊？现在都得确认一下。
1: 你
0: 端午和中秋不能弄混了。
1: 对，说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节奏哈。
0: 嗯，
1: 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啊。然后但是富贵兔说了，说粽子节想吃月饼，月饼节想吃元宵啊，这都是超前消费啊，赶潮流呢。
0: 春雨说古代是不是管粽子叫炊饼？你是武大郎卖的那叫炊饼啊。古代的粽子可不叫炊饼啊。
1: 不是，你要说这把月饼想成炊饼吧，啊，也还差不多啊，都是圆的，都是圆的，对，都是饼。哎，好像有一些农村啊，我就记得听身边然后打小从农村长大的朋友就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时候家里就是要烙那个糖饼的，是吧？你看这还有点关联。但你端午节粽子，他粽子怎么能想到炊饼呢？啊，古代的雅称它叫什么？大家知道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0: 我们来关注有位胖菊啊，他遇到了问题，想让大家分析一下，说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他在收费停车场，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指挥他倒车的时候碰到了其他的车，他说这种情况工作人员有责任吗？我是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有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他指挥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是以自己的判断为主啊，那个指挥只是个辅助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我在想，你比如说他这个指挥的工作人员，万一他不太懂开车，所以呢他是瞎指挥，那这个时候，那如果您要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是碰到其他车小刮小蹭的这种，肯定是您负责任的。咱说句就是不太好听的话哈，你比如说这个工作人员他指挥您上树，您还真能上去吗？所以这个时候，首先您要尽到啊避让啊，或者说注意啊等等这些责任。大家也说说吧，就是可不可以让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也稍微的承担一些这个责任，有没有可能啊？然后从哪个角度我们去跟这个停车场去协调去？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好的建议啊，也可以来说一说。留到我们
0: 您遇到过那种停车听指挥，然后结果撞上其他的车的情况？
1: 对
0: 呀、
1: 啊，您可以把这个留言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留到我们即时新闻的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都可以。就这么说一句玩笑话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当时呢也是在倒车的时候，然后他爱人说我来帮你下车指挥吧，结果从那指挥了半天，他还说呢，他说哎，指挥哪儿去了呀，没见到爱人的身影啊，一扭头一看，他爱人认错车了，认错他们家车了，他给旁边那个车指挥的，你知道吗？指挥半天，然后所以你想，就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真的是瞎指挥。
0: 这个驾驶司机还是对于这个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所以说当有别人给您热心的提点的时候，您要拿不准，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倒车影像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野啊不是太清晰的时候，咱确认一下，哪怕咱都多打一把呢，往前再让一让呢，千万别冒险的这么在开车啊。
1: 对，你比如说我那个车吧，我那个车它就有停车的辅助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你自动停车，但是我那不是这个新能源车啊，我那是燃油车。然后我记得就是 N 多年前当时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它自动停泊的这个功能还不是说好多车都有呢，当然我们那销售顾问他就告诉我怎么停怎么使，但最后他补充了一句说，在停车场停的时候你尽量还是自己停。我说好吧，我说那这个功能我学不学的吧。
0: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新能源车的这个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索赔也都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啊，索赔难度都是比较大的。
1: 然后3488啊，这位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位用户，他呢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我觉得吧，你最好是先报警，让这个交警判断这个指挥他是不是应该负点连带责任。
0: 是不是他得多少赔点钱。
1: 交警来了之后也觉得这是个难题哈，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还有宇都说啊，他觉得驾驶员对于这个驾驶车辆是有绝对的主动权，人家这个给你指挥的那个只是一个提醒，或者说一个善意的提醒，人家要不指挥你呢是吧，然后人家不过来帮忙呢，这个是不是您这个该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是自己一观察疏忽也会导致发生事故了。
1: 是呢，所以说大家哎呀，能出主意的出出主意。如果说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的话，那您就安慰安慰他吧，是吧？
0: 或者该走保险的就走保险了。
1: 对，因为雨兜也说驾驶员你拥有对驾驶车辆绝对的主动权呀。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互动留言帖，在即时新闻端搜索打卡，就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就这样晚高峰，我们来刷新一组资讯啊！一到假期的时候，这天气就会搞事情。这波天气的大礼包来的确实很挑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在端午假期可能会迎来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温度方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22度。明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明天去上述地区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 25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6到34度。
0: 端午节假期期间，预计石家庄全站，包含石家庄站、石家庄北站、石家庄东站以及京广高铁涿州东至邯郸东8站，预计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达到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客流高峰为6月19号，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46万人次，其中石家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75万人次。
1: 在端午假期来的您的时候呢，石家庄的信号灯啊也开启了假期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假期当中呢，优化城区的配时。像端午假期，石家庄的城区没有显著的早高峰，平峰时段车流呢是高于常规的周末的，其余时段的车流都比较平稳。遵循着保障交通安全、减少红灯等待、降低绿灯空放配时准则，对石家庄的胜利大街、体育大街、中山路、裕华路等主要的街路，然后呢调整了一下配时比，取消了早高峰配时模式，同步呢缩短了信号灯的周期时长，同时又增加了午高峰通行时段，避免呢午间商圈点位周边的短时的拥堵，还有就是延长了我们晚高峰时段，依托干道的绿波来减少车辆的红灯等待，提升通行的效率。
0: 在假期返程以及上班的第一天，将会强化车流的疏导。在端午节假期返程的最后一天以及上班的第一天，预计呢在假期最后一日的14时到20时，将会迎来全域的入城返程高峰，对重点路口路段进城方向的车辆加强放行时段，对主要的进出城的节点、高铁站等路口启动节假日的保障方案，缓解晚高峰时段的压力。在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全面切换为工作日早高峰的配时方案，兼顾假期收尾零星返程车流与日常通勤车流的出行。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假期的收尾，那就在我们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6月21号，我们河北省的中考，2026年的中考就要开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一定要注意牢记各科考试的时段和考点的地址。外语科8:55之后就禁止入场了，其他各科呢都是开考前15分钟之后不准进入考点。提醒考生一定要带齐准考证以及考试用品，建议提前到达。
0: 和高考一样，中考的安检也有升级，入场呢需要接受2次人工安检，再加1次智能安检门的检测，像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智能电子设备一律都是禁止被带入到考试的封闭区域内的，建议不要携带贵重的电子物品。
1: 还有就是呢，我们说到了从6月21号开考，那这一天恰逢是端午假期的返程高峰，所以送考的车流和出游的车流叠加，部分路段容易出现缓行，所以考生及家长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遇到暴雨等极端天气的时候，也要做好防范，确保准时复考。在这里，我们俩也祝愿全省的考生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0: 参加完高考的朋友呢，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都在等着高考成绩，还有高考志愿的填报。高考志愿填报在即，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传来了扩招的利好消息，像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拓展至5省及港澳地区，新增了智能计算等专业，福耀科技大学新增了3个省份的招生名额，设计了未来机器人等5个新兴的专业，像南科大、申理工、西湖大学也纷纷扩大了招生规模与省份的覆盖。
1: 与传统高校不同，这类大学呢，它推行的是入学不分专业，大二再凭着兴趣去选择，并配备多位导师来全程的进行指导，强调呢早进实验室。报考方面，多数呢在普通批次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比如说南科大还有西湖大学采取的是什么呢，是综合评价将加上高考双轨的模式，来聚焦拔尖创新人才。这些高校呢硕博深造率是比较高的，为考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升学新路径。
0: 根据国家发展可

0: 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车型，同时呢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还有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等这些政策，来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
1: 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专门设置以旧换新的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
0: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的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来承担，也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免费通行。
1: 截止到昨天，2026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热映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累计票房接近18亿元，包含预售票房，并且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东南亚多地上映。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就是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2026年的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有近20部新片扎堆上映，涵盖了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动作等等多元题材，所以说给您提供了丰富的观影的选择哈，总有一款适合您。
1: 比如说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类型是科幻加爱情片，由严艺之执导，王源、文琪、张颂文主演。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的青年阿志，在遇到神秘少女小一之后开展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将科幻设定融入到都市的生活日常，是本届端午节档期预售票房的领跑选手。
0: 如果说您喜欢就是动作军事这类题材的电影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绝密任务，这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硬核动作片。卢靖姗呀、余文乐呀，还有蒋璐霞、余文文主演，呈现的呢是女子特战队员他们在12小时之内完成境外极限营救的一个过程，爆破追逐场面非常密集，传递的是那种无畏向前的特战精神。
1: 情侣约会可以来看爱情片《爱是愤怒》，由王安宇、王玉文主演，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与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从挣扎再到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爱情故事。
0: 还有就是《玩具总动员》又来了所以说呢，这个特别适合合家欢带着一家人然后去看这个动画片。皮克斯经典的 IP 全新续作胡迪·巴斯·光年原班配音回归，将目光呢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的世界。这个玩具总动员5它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暖幽默的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去探讨陪伴、友谊还有成长，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去看。
1: 此外，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是由雷佳音、胡歌主演的，以及国风动画重映影片大鱼海棠也同步都宣布加入到了端午节电影档期。端午节电影档火热开启，您最期待的是哪部影片？让我们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和家人一起走进影院观看电影。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陆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借一步说话，他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他提醒大家说，石家庄的裕华西路省艺术中心这儿有演出结束了，好多人啊，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点小拥堵，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减速啊，而且建议走左侧两车道，一边右边啊，他刚刚从艺术中心这个周边是吧，包括停车场出来，所以右边可能会比较拥堵，比较混乱。
2: 还有刚刚呢，是在停车场经过工作人员的指挥之后发生的事故，蹭到别人车，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需要赔偿？大家的普遍的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您作为驾驶人员，你可以听指挥，但是自己要去有一个判断，发生事故之后那个赔偿的责任应该还是您的。
1: 因为你看我们这位就说到了嘛，这个富贵兔他就说了，他说我从来不听停车场人员的指挥，我一般都是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稳。报保险给人修一下车完事儿了是吧，还有呢，你好，他说一般都是自己承担，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技术。
2: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的经历，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留言评论一下。还有听众说啊，说的雷阵雨怎么还没下，您别着急啊，预报有雷阵雨，可能有的地儿正憋着呢啊，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今天我还真的是挺感慨的，就是往常呢你发现没有，就是白天觉得这天气还可以，但是一到咱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就电闪雷鸣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来了，大风起兮云飞扬。但是今天啊，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就开始阴了，今天整个是闷了一天了，但是这雨它就是下不来，所以有的时候吧它阵仗挺大，但是未见得呢它能够如期到来，但有的时候吧它给你一个假象，就像那个帽子戏法一样，它有的时候给你一个假象，但是真的它那个狂风骤雨就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吧，这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和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而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温度方面显示啊，这个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像张家口、承德北部是5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22度。
2: 明天白天，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市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明天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呢还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如果是端午节假期去以上的这些地区游玩的，今天随时关注一下变天，然后同时呢，其他地区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1: 我们来看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4度。另外明天夜间的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同时21号夜间到22号，也就是我们周一上班的这一天，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2: 林女士打来电话想要咨询，说我新买的新能源车家人说不用检车了，92求证一下。是这样，如果您的这个新车出厂的时候有一个预检，已经在出厂的时候做了预检，那就直接上牌，不用做这个上牌的这个检车。如果您的那个新车没有做预检，还是需要到检测站，是需要办理上牌手续的。您问一下您的汽车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您的车有没有预检，如果有预检了就上牌的时候就不用再检车了。
1: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位听友，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高速免费不免费，端午假期不在1年4次的高速免费的假期当中。还有这位呢想购买我们的卡乐驰洞洞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发送的是洞洞鞋，这个您进不到爱商城，您要发送666、三个阿拉伯数字666，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九九爱商城了。这个卡乐驰洞洞鞋卖的还真是挺好的啊。
2: 另外私家车检车的具体的流程呢，分别是您买车的时候上了牌之后啊，6年以内就免上线了，第2年、第4年是需要领免检标，第6年需要上线检车，第8年领免检标，第10年需要上线检车，

0: 具体您的车什么时候检车，什么时候领免检标，在交管1223的车主账户当中都有业务提示。您登录自己的交管1223账户查看车辆状态，一旦需要领免检标或者是要上线检车，都会有业务提示。
1: 北洋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8: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7: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8: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7: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

0: 这就是晚高峰的听友啊，不仅是最棒的，而且呢还是最听劝的。我们的浮华苍生说，昨天呢本来计划端午节假期呢要去野三坡，但是我听了大家的意见我没去，因为不是担心会下雨吗？尤其是山区是吧，万一有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也玩不好，咱先不说安全不安全的是吧。我们来看一下他后来怎么安排的。他说我就去这个正定了，去这个新城铺，这有庙会，我去这儿玩了。他说还真的挺好玩的，他说有马戏团，还有打铁花，还有好多好玩的呢。那这庙会几天啊？浮华苍生给大家推荐推荐，如果说就是大家这两天一看天气不是特别好，没有往远处走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这个庙会，因为这个地方你要是真的下了雨的话，大不了就是躲躲雨呗，不像山区一旦有雨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引发山洪呢等等这些危险。像河北省水利厅在今天早在今天的17点钟就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呢6月19号的20点到6月20号的20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还有承德市的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一定要密切来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另外呢，上道题目啊，我们问大家，古代的时候没有粽子这个称呼，在古代粽子叫什么呢？你如果在古代你穿越了，你想去买个粽子吃，你不能说我要吃粽子，
0: 你
1: 没卖。
0: 那别人不搭理你是吧？什么是粽子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四个答案，然后呢，叫角黍是吧？还有米糕啊，还有这个饵块，还有团子，到底它叫什么呢？
1: 正确的答案是角黍。早在西晋的《冯土记》当中就有明确的古文记载，古人将有棱角以黍米为原料制作的粽子称之为角黍，这是粽子的原型。等到在集韵宋韵当中才标注着黍角黍也然后呢后面才逐渐的是有粽这个古字的由来。其余呢米糕啊是用米这个制的糕点，饵块呢是云南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去云南有没有吃过的？我吃不了那个饵块，我吃了恶心啊。然后还有团子呢，就是米团类的食物是团子。然后这里边正确的选项，古代叫粽子的，它只有 A 角黍。您答对了吗？
0: 是，为什么叫角黍呢？你想，首先哈，你看这个，你听。角是吧，这个字儿它就决定了它的形状，

0: 是指的粽子的这个形状，你看它有好几个角，我就不会包粽子，因为它怎么才能包出横着啊这样是一个角，到下面它又那样的一个角，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出粽子形状的人来，那真的都非常的了不起。然后你就再说黍，黍呢是它的内容，它就是粽子的那个主要的食材就是糯米，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叫角黍，这个名字哈形象的描绘了粽子的形态和主要的原料，所以大家一说这个雅称，粽子的雅称是什么呢？就指的是这个角黍。
1: 而粽子这个叫法呢，是要到近代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米字旁，再加一个粽的这样的一个粽子的这个汉字，而且这个字呢是在近代的时候才广为流传，之前都叫角黍，后来在近代之后才叫粽子啊，咱们才有了现在咱们吃粽子这个习俗。
0: 对，哎，其实啊，就是它那个粽子，除了这个角黍这个雅称之外呢，后来还有，就像刚才这个鲁军说到的嘛，就有粽这个字了，叫粽和。啊，还有一个雅称呢叫粽糕，它也是粽子的这个别称之一，因为你看糕一说糕啊，它这就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食品，经过蒸煮的这个米制品啊叫糕，所以说呢这个粽糕也是对粽子的一种认知和称呼的一种差异。
1: 大家都知道包粽子要拿叶子包，但是呢我国不同的地方用叶子包粽子这个材料也不一样，以下四个选项包粽子是不会用到的叶子是哪一个，不会用到的啊请您注意，在我们的互动联帖上已经为您刷新了题目。 A 箬竹叶是一种竹叶啊，箬竹叶，另外 B 呢是芦苇叶， C 枫叶， D 芭蕉叶，好像有点明显，这道题有点太简单了啊！您能不能答出来啊？箬竹叶、芦苇叶、枫叶和芭蕉叶，有一种叶子是不会用来包粽子的。如果您有这个答案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联系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
0: 好嘞，我们听友说了，这个粽子节嘛，端午节嘛，所以我要听万水千山粽是情。

0: 这个在粽子节，就是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啊，好多朋友呢就开始把这个同音不同字的祝福都发过来了。像我今天看一个朋友发这个朋友圈就说了哈，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本来呢以前就看到这个诗词的时候觉得会非常非常的伤感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句，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粽子叶裹着里边黏黏的这个糯米，而且呢就像包小孩一样哈，是长条细长的，这个粽子也瘦身了，你就突然觉得多了一份可爱啊。
1: 嗯，就是说端午节我也不知道那个包粽的那个叶是啥，但是我家呢每年啊就是在集上买，买完之后回家了之后妈妈就包，说到赶集赶庙会了，小小提示说石家庄的新城铺庙会啊正日子是5月13才有，但是从昨天就已经提前开始有了、
0: 嗯、
1: 如果大家在端午节假期想出去玩，您可以到石家庄的新城铺来逛逛这儿的庙会，他说还是挺热闹的。
0: 对对对，因为呢刚才浮华苍生不说了吗，说听了大家的建议今天没有去野三坡，去那个新城铺的庙会，他说真的觉得挺好玩的，马戏团呀，打铁花，哎，白天看打铁花它的那个壮观景致应该出不来吧，我觉得晚上可能更好。晚上有知道几点吗？它那个打铁花应该是几点打，然后大家呢其实晚上也可以去新城铺的庙会去玩一玩哈。说到天气了，我们的这位听友还说呢，说出太阳了，大家该洗车的就洗吧，估计这雨没戏了。
1: 你可别说，万一一会儿又来个回马枪
0: 呢你知道真的这个雨特别不经念的，你知道吗？还有这个心情很好，他说我就没听劝，我今天上午反正去洗车了，因为大家都听劝嘛。他说所以说我去洗车的时候啊特别好，不用排队，而且说三个人给我洗车给我擦车，可仔细了。
1: 嗯，还有朋友今天上午去看了石家庄霍德河的龙舟大赛，您去看了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个队赢了呀，大家可以说一说啊。
0: 但是特别提醒啊，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活动特别多，现在艺术中心的这个演出不是散场了吗，说玉华路站前街到中华大街这之间已经堵死了。之前我们还听我说呢，说左侧两车道可以走，但是现在已经堵死了。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场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3: 92晚高峰，先来传递一下呢我们听友提供的路况和及时的天气啊。这位听友康先生他说，没堵死啊，我刚过来，现在呢省艺术中心前边好多了。谢谢康先生。玉华路在艺术中心刚刚呢，其实在半小时之前我们听友说只有演出结束了，所以当时他过的时候特别堵。后来我们听友还说呢，说这已经堵死了。康先生说还行，也有一定的车辆啊，但是呢不至于说堵半天过不去。谢谢康先生，这是及时的路况。还有呢我们这位听友带来的及时的天气奋斗，他说青云高速和新源高速互通的这个地方往西行驶，我已经看到太阳了，是不是会晴天呢？他我们带来一照片看了一下，他仅仅啊就是太阳透过了重重的乌云露出的那么一小片光，所以我觉得要是整个乌云散去的话今天够呛。
4: 另外呢，准备要去逛街的朋友千万别开车去，目前乐泰北国商圈在正东路上，还有在北国附近的这个北人字街上以及呢利康街上现在堵的全都是车，如果您开车去啊，您没进停车场啊，就得等到晚上这个天黑了，估计得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车位啊。所以说呢坐地铁去。另外呢在新百万象城圈，目前呢中山路和中华大街沿线还有这个华润万象城这边的停车场的入口黎明街上目前都是拥堵严重的，千万不要想着开车再去商圈，现在特别堵车。
3: 是我们看了一下整个就是一个框啊，像一个围城一样，整个把万象城给围住了。所以呢去万象城的地铁是最好的选择啊，因为有一次我去这个万象城，我感觉它不仅机动车堵，连行人都堵。你知道我就过那个自强路的那个斑马线那个路口啊，当时是绿灯，我就挤的就半天，真的是不太好过。当时我在想，我说这不仅堵车还堵人呢啊。
4: 另外呢这个节假日如果你想到商圈去吃饭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你别等到饿的快不行了就说找吃饭的地儿，
3: 饭店门口也得排队。
4: 对，一定得天天找，要不然您到哪家饭店门口都得排着号，你得等半天，要不然你一边饿着然后一边等着看人家在里边吃，那种感觉特别痛苦。
3: 你想啊，人家翻台了之后吃完了之后你再进去，那怎么着是吧，也得就一顿饭的时间了，再加上朋友聊天，真得等半天呢。要不然您先点不点吧，在过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一切都跟寻常是不一样的。居然我们要吃饭之前先点不点吧。
4: 或者您路过一些便利店买点这个面包啊，或者买点什么，一边走一边先吃的，或者还没等太饿呢先去排上号啊。然后还可以就是家里人口多的，你可以派一个人在那儿，一般这都是男士
3: 等号。
4: 对，然后女士就负责去逛街再去买点啥东西的。
3: 还有收获是吧？另外啊，这位朋友，您给我们发的这个定位啊，微信公众号是收不到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点儿，然后您说我家就是这儿的，人特别多，
4: 估计是那个庙会。
3: 是
4: 会不会是庙会的事儿？我猜是庙会啊，你说一下。
3: 那您说说吧，但还是说是在那个省艺术中心那儿，您家在那儿说缺这个车特别多呀？但有可能是庙会，因为他说的人特别多嘛。
4: 对，
3: 说到庙会了，刚才呢，我们的听友还给我们就是又补充了一下，说从5月初4到5月14。5月13是正庙会的日子啊，那他指的是新城铺那个庙会。5月初四到14都有，但是13那天是正日子，他有马戏，有美食，有打铁花，还有民俗表演，还有海盗船，疯狂大转盘，我觉得这个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玩啊。他说大型的游乐设施可多了，还有套圈的呢，就在那个新城铺的狗市西林。
4: 另外呢我问大家今天这个滹沱河上那个龙舟大赛比赛结果咋样啊，谁第一 啊然后有听众回复了说今天是龙舟大赛的开幕式，明天出排名啊，看来明天还能比。那明天早起咱也再去看看、看看赛龙舟啊。
3: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看那个刷那个视频哈，看那个赛龙舟，以前咱都是人家做好的那个视频直接就是在这个水面上啊，大家呢就千帆竞渡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今天看的是什么呀， 这个发令枪一响了之后吧，就是大家撒丫子就跑，我这形容的不太好啊，就动如脱兔一样啊，离弦的箭一样，他们先是往他那个龙舟那个跑那个地儿跑，你知道吗？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还有一个人啊，还一下子就摔倒了，我想换了换了，就耽误时间了啊。但是他跑到那儿还得上船呢，所以呢后来他又跟上了，而且这个他距离船那个地方我发现还有的像特别像滩涂，就是它很泥泞啊，不是说是像我们就是在那个赛道上的那种跑，然后跑到船上之后可能才把那船推到水面上，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我觉得呀，它一个是比赛，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4: 还有东北那边还有划旱龙舟啊，就是给那个龙舟装上轱辘在地上这么划，然后各地的这个划龙舟的习俗也都不一样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老家那块这个端午节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民俗活动没有。

0: 这歌里也唱了一口嚼鼠软糯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在端午节吃粽子的这个古称叫嚼鼠、所以说这也是刚才我们这个知识，然后又衍生又听了一首这个古风的歌曲。
1: 是粽子端午节的时候呢，这是主角哈。然后我们听友说了，说不管什么节日，那主角啊少尝几口即可。他说剩下肚子没饱怎么办呢？他说我一律都吃饺子。
0: 您今年端午节也吃饺子也行，想吃啥吃啥。刚才我们说包粽子不会用到什么叶子，这四个选项您选对了吗？ A 箬竹叶， B 芦苇叶， C 枫叶， D 芭蕉叶，这四种叶子，然后您听着哪个它是没有办法包粽子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枫叶包不了吧。
1: 是静心就说了，说那枫叶可包不了粽子，
0: 太小是吧。
1: 不，它那个枫叶主要太脆，
0: 而且薄，韧性不足，所以说呢这个枫叶是没有办法包粽子的。箬竹叶呢是我国南方地区包粽子主流常用到的叶子，它的叶片宽大自带清香，是粽叶里边的经典品类。而芦苇叶呢是我国北方包粽子的首选粽叶，分布广泛自带清香，包出来的粽子棱角分明，这个形状也好看。芭蕉叶呢则是我国南方华南地区还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粽叶，经常用来包那种方形的大粽子，蒸熟之后啊可以散发出淡雅的香气。所以说呢其他三个箬竹、芦苇和芭蕉这些叶子都是可以来包粽子的，但是枫叶是没有办法包粽子的。
1: 对啊，您想啊，就是包粽子首先你得包吧，对吧，你要是包的话它必须呢有一定的柔韧度，否则的话它像枫叶啊它是质地特别的硬特别脆的，一下子那不就露馅了吗，不是露米了这叫啊。还有呢第二个，我们的包好了之后怎么办，就得上锅煮蒸。那这个时候呢它那个叶子必须要具有耐煮啊耐蒸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这个枫叶它也不合适，所以说呢因为它不耐高温嘛，不能去长时间的蒸煮，所以这个枫叶它是不能去包粽子的。但是啊这个枫叶的枝叶它在某些地区呢它可以给那个糯米染色，制作成那种五色饭，看来它不是完全没用啊，但是它不能作为包裹的材料。
0: 稍后呢18:30我们将会产生一位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送给您爱商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还有一点留言的时间，您可以继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您有留言的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的环节。
1: 好嘞，我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那照片，哇这么多的粽子，首先包的可好看的啊，但是它那个粽子跟咱们这个北方的那个包的胖胖的那个粽子短粗那粽子不太一样，它有点长啊，偏长。他说这是我们四川用竹笋壳包的这个粽子，哦怪不得你看它这个叶子跟咱们的

0: 那个传统的那个粽叶特别绿的不太一样，而且它还有纹路。
1: 傍晚6:30，
2: 9:92，半点导航。
0: 你看它的这个粽子叶哈，就它这个叫什么？就这个竹笋皮是吧？竹笋壳。
3: 嗯。
0: 它的那个花色有点像什么呀？就是这一两年特别流行吃的那花生米叫哪个品种来着？就特别像那个花生米的那个皮。它不是咱们那个纯的绿色的，
3: 而且您说四川的粽子应该都是腊肉的，肉粽子是吧？应该都是咸的啊。然后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说说，今天端午节您吃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可能北方人还是觉得蘸点白糖吃那个红枣的甜甜的粽子，它是有这个端午节最地道的味道。但是南方人呢，可能是觉得您吃甜的太齁得慌了，然后还是要吃点咸咸的粽子，里边有点肉，有点咸蛋黄这样的粽子才香的啊。
0: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就是小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啊，这个味道的记忆。你像你刚才说到北方的粽子，那种清香，蘸点糖，我一下子咽了个口水啊，就条件反射了，
3: 想吃一口了。
0: 没错，没错啊。
3: 也来关注一下端午节期间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有东风3到5级。
0: 提醒承诺的朋友，预报明天呢是雷阵雨转晴，9到2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3: 再来关注张家口，多云转晴，9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3: 唐山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晴，16到28度，有北风4到5级。
3: 保定多云转晴，18到31度。
0: 沧州雷阵雨转晴，17到27度，北风3到5级。
3: 衡水阴转晴，20到33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
3: 邯郸阴转晴，23度到34度，有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6到30度，有西北风3到5级。
3: 天津阴转晴，20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3到29度。
3: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23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2到31度，北风3到5级。
3: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3，PM10的指数26，空气质量属于优。

在歌声当中呢，我们也抽选了幸运听众。刚才互动连帖上抽选的这位中奖的朋友，请您注意，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您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荷塘月色，手机号是199，尾号是

0: 2888啊，后面一个二，后面三个八啊，荷塘月色幺九九尾号2888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如果确认了您的手机号码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回复一个领奖链接，您点击链接来到爱生城自选下单，就可以在爱生城免费来购买那个两瓶玻璃水，而且包邮到您的指定位置，是免费的啊，您放心。
1: 好嘞，另外呢，我们很多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真的是很辛苦啊，我们节目叫九九二晚高峰，但是今天呢，因为是节假日嘛，所以说车流的晚高峰应该没有那么的明显，希望呢你们在下班的路上能够一路畅行。为什么？我们好多听友哈也是刚刚下班，比如说这位在继续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名呢尾号是3534的朋友说我下班啦回家，还有用户名尾号是8054说我也下班了啊，还有1623尾号是1623的，包括不一啊也说下班了我来打个卡、欢迎欢迎大家啊，工作了一天非常的辛苦，晚上是不是可以犒劳一下自己的。
0: 哎，端午节假期有朋友说今天公交车道能站吗？节假日石家庄的公交车道都是不启用抓拍的，但是大家注意啊，如果是工作日就要启用抓拍了、特别是有调休的时候大家注意，所以说端午节的这个今天是周五，尽管呢平时的时候周五得上班，但今天是节假日，所以说今天公交车道不启用抓拍，您放心选择通行。同时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猜数字赢奖金的这个互动环节也会暂时的休息，但是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您等到节假日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的8点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你可以发送好运两字查看具体的92即时好运的活动的详细介绍，评论三位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还好看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这位3534，他说今天公司发的红枣粽子，哎，你们都是哪家公司啊？像刚才那位听友呢，在端午节到来的是公司呢，还要发这个，艾草是吧，可以呢挂到家里。然后这位呢是公司发的红枣的粽子啊，一看呢就是北方人喜欢吃的。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看看大家能帮忙回复吗？星期天他在咱们打卡留言帖上问的问题，大家知道直接在底下给他回复一下啊。他说现在这个柳仙谷能夜爬吗？以前他能夜爬那事儿我就不知道啊，我知道爆毒寨可以夜爬，但是柳仙谷可以夜爬吗？大家知道也帮忙回复一下。
0: 荷塘月色已经确认了他的信息，您稍等一会儿给您发领奖的链接。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8: 接着晚高峰，我们先来啊一个提示，这是咱热心的晚高峰听友刘先生刚刚打来电话的。他说他行驶在石家庄的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刚过体育大街的位置，发现就在快车道上有一个大包啊，自己呢已经把它挪到路边了，但是依然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希望相关部门赶快过去清理一下。好，那我们场外编辑孙丽或者是我们的导播王鑫跟我们相关部门，比如城管啊或者交管来反映一下啊，大家从而过小心点。现在呢这个大包裹它在最外侧车道，就是北三环西往东行驶方向刚过体育大街的位置。
9: 今天是端午节，所以说节假日呢石家庄的公交车道没有启用抓拍，但是特别提醒大家，石家庄的货车限行，这是不区分工作日和节假日的。石家庄货车呢每天都有限行规定，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通告两个字，详细查看每天货车限行的具体时段和范围。
8: 好嘞，另外呢关于柳仙谷啊到底能不能夜爬呢，我们的听友帮忙给回复了，说柳仙谷呢是可以夜爬的，白天是收费的，晚上呢是免费的啊。然后这块呢晚上他夜爬的人没有暴毒债那么多，去过的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觉得会不会柳仙谷这边的夜爬没有暴毒债那么陡，可能会稍微的省点力气啊。
9: 但是夜景好不好看啊，晚上去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啊？没有。如果你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啊，也可以给您的这个攻略给大家提供一下，晚上夜爬柳仙谷有没有值得一去的地方。

0: 活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听见119，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呢假期的消防安全。端午假期出游、节庆活动、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增多，火灾风险隐患也就随之攀升。6月18号，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石家庄市气象局、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发布了端午假期的消防安全提示，提醒社会单位及广大群众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平安欢度端午假期。
2: 各类文旅场所、商业商铺、生产加工企业等社会单位在节假日期间加强值班值守和防火巡查，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畅通。
1: 第二，各类民俗展演、游园集会、促销等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方需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确保活动场地设置、电线线路铺设、消防器材配备完全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 宾馆、酒店、餐饮、饭店、商超、市场、娱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规范火源、电源、气源的管控，在醒目位置张贴防火警示标识以及动火作业的管理通告。
1: 各旅游景区、博物馆、文物古建筑等重点场所充分利用宣传栏、广播、电子屏等固有设施，常态化向游客推送消防安全提示、警示信息。
2: 连接商铺、小餐饮、小民宿等小型经营性场所也要严格落实经营、存储、居住分区的要求，严禁违规住人，日常加强用火、用电、用气的全程看护，杜绝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等行为，鼓励因地制宜的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简易消防喷淋等消防设施。
1: 再来关注第六，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常态化做好楼道消防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等共用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加强防火巡查。
2: 居民家庭则要及时的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屋前、屋后可燃杂物，离人时要及时的关闭火源、电源和气源。
1: 外出驾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品，遇有执行任务的应急救援车辆应该主动避让。
2: 游玩期间要遵守景区的防火规定，不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景区，严禁动用明火或吸烟。
1: 外出购物、聚餐、住宿、娱乐的时候，主动留意场所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熟悉灭火器、消防栓、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的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果遇到突发火情，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沿安全通道有序逃生，严禁乘坐电梯，切勿贪恋财物。
2: 粽叶飘香，端午安康。假期回家团圆，不仅吃粽子、唠家常，更是要把平安和稳稳的健康送到父母长辈的身边。近日在四川遂宁发生了一个惊险的事件，值得所有的儿女留心。
1: 我们来关注这个事件啊。日前呢，四川省遂宁市某小区一位独居老人在煮鸡蛋的时候，由于等待时间太久，于是呢他就回房间休息，结果不小心老人就睡着了。锅中的水烧干之后产生了大量烟雾，家中安装的独立式的感烟探测器探测到了烟雾之后，迅速发出了报警。
2: 互联网平台将险情信息及时推送至绑定的社区网格源终端，随后工作人员和物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快速赶赴现场，及时处置了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1: 回家探亲，我们总是想着带美食送补品，有时候啊，我们忽略了长辈独自居家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个假期回家，大家呢不妨为父母长辈家中准备一份能守护安全的礼物，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这是我们日常说的小白盒。
2: 它是火情预警的高手，探测到烟雾之后就会发出大声的警报，能够帮助人们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及时进行扑救和处置，或为提前疏散逃生争取时间。联网款的报警器也可以绑定手机平台，一旦触发警报，系统还会同步向绑定的用户发送短信、电话的提示。它还具有体积小巧、安装方式灵活、无需布线、无需专业施工、无需特殊维护等特点，大家可以帮助家里的老人在家里安装好，及时发现家中的火灾隐患。

0: 路啊，然后呢车都不敢走公交车道，堵得特别的厉害。先别说呢现在是节假日，是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因为当时和平路修路的时候，就是那高架啊，有一段在修路体育大街到二环这一段，然后中山路呢它这一节的公交车道没有启用，路修好了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启用呢，所以中山路的这一节公交车道大家是可以走的。中山路本来就窄，两边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商铺啊，所以说咱不要这个车道的资源浪费。乐泰这个地方目前有拥堵情况。
1: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正定目前的路况。正定的南城门附近的广惠路以及广惠寺旁边的燕赵南大街目前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还有呢在正定的小商品夜市附近也是堵车严重，如果你想要到小商品夜市附近找个车位还是比较困难，如果想去的话建议您打个车或者让朋友把您送到那儿，然后再去远的一些地儿再去找能停车的地儿，然后呢咱们分着两波再去正定小商品夜市去品尝美食。
0: 是如果大家嫌在外面啊去逛这个商场路上特别堵的话，其实呢您可以在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去转一转，因为呢我们的九九爱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是我们端午假期的这个第三天，没剩几天了，错过这一波您还要再等一年，所以呢我们赶紧给大家来捋一捋啊，怎么在最后的关头能把便宜占到位。
1: 首先是阶梯，满一定金额就可以给您相应的折扣，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您如果想买什么东西先别直接付款，您先加入到购物车凑一凑，可能就能够享受到更实惠的折扣。单笔订单如果满198元就给你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系统给您自动匹配最高的这个折扣优惠啊，不让您自己费心算，在您这个购物车里边就帮您算好了这个优惠，争取呢就一次啊凑满618以上的，这样的折扣是最多的，可以享受到8.8折的最高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啊。
0: 还有我们的每天的幸运抽奖呢，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呢您白不用啊，万一抽到6折的话，老区啊专区我们的这个爆款就直接白菜价可以带走了，绝对特别值，所以说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累计给您3次抽奖的机会。
1: 但是呢很多的爆款啊热门的库存商品已经亮起了红灯，手慢就没有库存了，以爱商城最新的这个库存数据为准，如果看到什么您加到购物车里边，如果您不着急下单的话，可能回头再去的时候发现购物车那个商品显示已经下架了，所以说呢加到购物车的商品咱凑好了优惠之后就赶快下单购买。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8号20点到6月19号20点，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玉县、阳原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明天夜间的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9: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of me is coming。 每周一到每周日晚上的19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月色来了或者月色走了。有朋友经常问说，月姐你不在上节目的时候你到底在干啥，咋我就没点私生活？你们真的不会以为一个人没有结婚他就没有事儿干吗？提起这个事儿，我特别生气。我之前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现在绝交了。他之前就是一有事找我，一有事找我，我一直以为我们关系特别好。直到有一次喝完小酒，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你是不是觉得咱们关系特别近，所以有啥事都愿意跟我说，都愿意找我？”他说：“不是，因为我身边就你一个人没结婚，我觉得你闲。”后来我就把他拉黑了。没有结婚说明生命中有更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说明精神世界很丰富没有结婚不代表我闲得慌。

所以你们有些那个事儿也别老私信跟我说，我也给你们解决不了。我也有很多爱好的。HUO 说，月姐今天是慢跑来上节目的吗？就这个留言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说这一句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明白了。因为昨天我跟大家伙在这个节目里我说了，我说我准备开始跑步。我也没想到你们还记得，你们记性确实比我好，朋友们。就这个事儿吧，我已经忘了。我为什么那么爱发誓？因为我这个人记性差。我摊牌了，朋友们，我是一条鱼。我说七秒记忆我都多了，我。爬山说了，不错不错啊，开场音乐基本能确定哪位主持人上线啊，比如说女同志呢啊，就是刚才的音乐啊，男同志呢他就不一样了。大帽开场都放什么音乐呀？蓝精灵吗？雨豆说，为什么是长江以北？那是南极以北，月色最美。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主要是我家有镜子。身体恢复好了，朋友们啊，但是心情最近有点差了。后来我想了想，也许不开心才是成年人的常态，所以如果这一个小时能让你获得片刻的快乐，那这一个小时你就没白来，我也没白来。好吧，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祝各位端午安康，祝各位端午快乐。我们今天进入月色 KTV 的环节，节假日就是免费来唱歌。好吧，这个节假日您去哪玩了呢？您去哪个城市了呢？给我推荐一下。刚才我刷朋友圈，有朋友说去山西小凉山了，我看那个风景确实不错，上面还有牛啊羊啊，就是自然风景宜人。我搜了一下，应该是在忻州。我觉得小长假就去周边转一转，是吧？比如说河北有很多地方啊，没有去过的都可以去转一转，什么张家口啊，什么邯郸呀，啊，或者是再往外走一走，什么山西啊、河南呀、山东啊，都可以。而且喜欢看演出的那个只有《红楼梦》啊，在廊坊啊，不是整个剧场都做好了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增加了非常多的剧目。去河南可以看《只有河南》。朋友们，我就是喜欢看这些就是精神世界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就聊一聊啊，就是去哪玩的事儿啊。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歌词里或者歌名里带目的地、带地点、带城市的歌，顺带可以说一下啊，你去哪玩了？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去玩过？分享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特色美景。歌词或者歌名里带目的地的，是一个地点都可以，可以是城市，可以是国家，可以是乡镇啊，都可以。河北交通广播，只要您想起这样一首歌啊，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带城市名的，我要去桂林，或者特别火的成都，或者回到拉萨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地点，我第一首想到的竟然是这首歌。

0: 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啊，来唱一首歌曲里或者是歌名里带地点的歌啊。你比如说这首歌啊，带太平洋啊，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还有朋友在祝福我啊，小泽。
1: 祝月色端午安康。
0: 谢谢，我也回馈大家，好吧？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欢迎新来的老朋友，欢迎老来的新朋友。端午节到了，祝您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轻轻松松，团团圆圆，恩恩爱，和和美美，红红火火。让我用一缕春风，两滴夏雨，三片秋叶，四朵冬雪，做成五颜六色的礼盒，打着七彩八飘的丝带，用九分真诚，十分热情，装进无数快乐和祝福送给你，愿你端午节好运。有没有想到原来发信息的时代？好多年前，那时候大家伙都特别流行发祝福短信嘛，然后你会发现你收到的很多祝福短信都是重复的，因为大家伙都是复制的。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这位。
2: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锣鼓巢，你就疯狂。
0: 你唱的好好听，我想出去玩。好的歌就是这样啊，这位。
1: 掌柜的，点一首《北京欢迎您》。
0: 点一首北京，让你点歌了吗？月色 KTV 也是让你唱歌啊。啊 ，Yolo。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哪里和巴黎？
0: 去哪里和巴黎啊？到底是？就这么几个字记不住啊。想想啊，你这么一唱我也忘了。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我也忘了。
1: 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日还。
0: 你大点声，怎么说话声音大，费电吗？安说了赵州桥。赵州桥确实啊，歌词歌曲里也有，欢迎大家来赵州桥看一看，好吧？啊，如果你们真的外地的朋友来到赵州桥，我可以给你们做免费导航，啊，那不能叫导航，免费向导。乌鸦，
1: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
0: 你唱得非常好啊，但是我有一点要求给大家，这是广播节目，你们发来歌曲的时候中间不要空那么长时间，好不好？考虑一下，咱们是电台广播节目，你中间气口你不要留那么长。对，这首歌叫《去大理》。还有福妞说了，《忠孝东路走九遍》啊，这个歌我也很喜欢，但是库里没有。行。
1: 我来自北京，留下许多
0: 心。One night in 北京。大家伙真的不唱到最后我都猜不出是什么歌，我终于能够意识到别人听我唱歌的感觉了，也确实不容易啊。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 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买一
5: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欢迎大家，今天是月色 KTV 的环节啊，来唱歌好不好？咱们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地点的啊，比如说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首《伤心太平洋》，好多朋友也在唱啊，我们听一听吧。这位出租车，
6: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
0: 大豆高粱。哎，你们听我上节目，你们紧张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来一下子，吃亏是福。
6: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四季风从坡上刮过。
0: 哎，
6: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0: 可以啊，唱出了旷野的感觉，爱儿。
7: 北京欢迎你，
0: 两个人唱。

哎，他发来说我跟女儿一起唱的，真好啊，有的歌加上童声之后就一下子不一样了，就一下子升级了、而且孩子多大岁数啊，就不跑调了，这玩意儿是天赋吗？我怎么四十了我还跑调呢？金峰，哎呀，这个歌人原唱唱的这么费劲吗？

来帮助一位王先生啊，18号晚上在合作路打车，把一把奥迪车钥匙落在后座上了。捡到的朋友联系13323210525，13323210525。

0: 我看到烙喜说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啊，这个歌你没有说歌词，我不记得里边是有哪个地点。我摸索一下，想念是会呼吸的痛。你自己唱一下吧，我很难摸索到它。来，我们听一听大家唱的这边。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唱得好。
1: 我为你流泪，也为你祝福。我爱你中国。
0: 唱得很好，而且这个歌不是有一个群星演绎版本吗？什么古巨基啊，什么周深呀、什么单依纯呀、郁可唯呀、韩红啊，都唱这个歌。当时其中单依纯那一句嘛，然后还被很多人在模仿啊，觉得有些人唱歌真的像呼吸一样简单。这位，
1: 沧州。

0: 这是唱咱们沧州的歌吗？你这个调很熟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调是唱沧州的。我有好朋友，特别好的朋友在沧州，然后呢我有一次去找他们，在那个京杭大运河上，他不是有那个船吗？在船上可以吃火锅鸡，而且沧州他就是吃火锅鸡嘛，他的特别的有名。然后晚上，然后就看着那个夜景啊，灯光全部都亮起来，哎呦特别的惬意，喝点小酒。当时他们就给我普及一个常识，说当时说有一个诗人坐船经过沧州，就是在京杭大运河上，然后写了一首诗有一句我记住了，叫一船明月过沧州。就说你看一船明月过沧州，这个船用的就很好，你一轮明月它就有点一般了。博文，你可以，这地方大啊！啊，亚强。
1: 任我是三千年的沧桑，任时间中流浪，管我是大是可儿的姑娘，我也会仔仔细细找寻你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你会找到你。
0: 这个里边有地点吗？我可能没听清啊，大家伙发音清楚一点，以免我挑你们毛病。冯达，
2: 石家庄的夜，路人不是很多。
0: 石家庄的歌。
2: 平时路上观光夜市，有家小吃不错。
0: 很好。石家庄小调。看到这位毛。
3: 东西到台北来看
0: 中国台北，
3: 往事一一记忆，

0: 头的，没有人比我更懂你。哦，中山公路走九遍。
1: 终于唱到副歌了。这个最重要的不就是副歌吗？前面咱们酝酿那么久啊，咱副歌就唱一句。我等的好辛苦。有朋友问是都可以唱吗？我可以唱纪念吗？你唱什么都行，但是得符合咱们主题啊。我不挑人，只要是各位朋友你们想唱啊，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啊、来唱一首歌词里或者歌名里带地址的歌。言归来，
0: 马蹄南去人北望，人北望到秦皇城飞扬，我愿守都府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吼，
1: 唱得很好听，很好听。这位
0: 呼呼水呀，浪呀嘛浪当浪哎！
1: 你这唱的调是另外一首歌，但是我也很难纠正你，因为我一唱比你调还跑。这位 PU 说了，说刚车里放首音乐《青城山下白素贞》，但是唱的太难听了，又撤回了。没有必要啊！我跟大家伙说，这个环节为什么大家要参与？就是你想想，首先您唱过来，没人认识咱呀。是吧，咱都带着网名来的，咱都穿着马甲来的。第一没人认识，第二你唱的再难听，你有我唱的难听吗？你要真有的话，我还真想听一听。一路狂飙，我站在草原望北京。那你唱啊，我挺喜欢这个歌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歌，就唱起来很辽阔。我在草原眺望北京。张
0: 台北的黄昏人还在出城，
1: 这是什么歌？

0: 留给我们所有人间所有的人，被你看得不值一文，原来所谓的残忍。
1: 唱着唱着好像没有气儿了。有些人唱歌就是换气太多，有些人唱歌就是他一点不换气。别把自己噎着啊，这位。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
1: 成都来了，虽迟但到啊。
0: 直到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买到我们今天给你分享的好东西。因为现在有一个618的活动嘛，然后到本周日活动就结束了，所以错过这波再等一年。现在有一个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就原来你加到购物车里的东西，现在凑满减啊，特别合适，你赶紧发送666去爱商城去看一看购物车里都有啥。而且每天还有抽奖的机会，免费次数千万不能浪费。而且今天我们会有一些爆款，比如说杏花村53路清香型白酒啊，这个走亲访友或者自己喝都可以，价值非常好，性价比非常高。这个呢也是专区抽奖可以用的商品，好吧？我们今天活动价199，杏花村的哦，1箱6瓶，朋友们今天还啊可以抽奖，如果抽到奖之后直接到手119.4，一瓶还不到20块钱。还有我们的耳机，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还有我们的小棕瓶，还有我们的防晒兰蔻啊，所有的这些化妆品都是品牌的大牌的，这种敢往脸上使啊，给朋友买人家也敢往脸上用，你用点那种杂牌的，人家买之后人家就不嫌弃，主要是怕烂脸，好吧？所以我们的商城所有的东西，第一保证质量，第二价格尤其合适，第三现在有满减，赶紧发送666去爱商城看一看有没有想要的东西，购物车里有没有还没有买的东西，直接凑单下单凑满减，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看到一位为爱风心说，月色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媳妇儿带孩子去香港离世你没有带我的事儿吗？啊，这回媳妇儿带孩子去西安了啊，又没有带我。哎，是他们就直接习惯性不带你吗？还是就是你要求了他们拒绝了呀？我们听一听大家伙唱的歌啊，因为现在啊很多朋友端午小长假嘛都出去玩了，我们来唱一首歌名或者歌词里带地点或者带城市的歌啊，我们听一听这位 RUB。
3: 我住在天津的街道里，
2: 我听到你唱让我以为是成都，唱到中间我觉得不像，最后你哦我又觉得是成都，应该是成都吧，刚才放的这个歌还正。
3: 你喝得人开，热血铸就。
2: 便衣警察的那个少年壮志不言愁。
3: 妈妈问天地的问，
2: 啊？
3: 何不潇洒走一回？
2: 这是一个串烧是吧？咱什么？咱是明星，咱是春晚表演节目呢。改名。
3: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2: 哇，这位，
4: 我在这里。
2: 哎呀妈呀，
4: 我是当兵。
2: 阿杜来了。
4: 当要给你生日的惊喜，我在手这里有两个声音，我插手呼吸。
2: 所以你的地点是车底是吗？以及车里，你模仿的确实很像，但是呢，听阿杜的歌呀，我不难受；听你的歌，我有点刺挠。为什么？这位，
3: 让我掉下眼泪的风吹，
2: 成都的前半部分啊。

哎，在座的有没有在成都上学的呀？有没有成都有自己初恋的？静心又来了，这是一个恋家的。哎，牧羊人。

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句，还是那里的情话才能养出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
3: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5: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3: 是谁？
4: 月色。
5: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3: 是谁？
4: 月色。

0: 今天唱一首歌词或者歌曲里啊。或者歌名里，歌词跟歌曲一个意思，就歌词里或者歌名里带地点的歌，好不好？有非常多类似的这种歌曲，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语音了，我们赶紧听啊。细雨无声。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刚才有一个女版，这是男版。
1: 别在异乡哭泣，清醒回来不吵醒往事，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
0: 声音很嫩啊，海波。
1: 生呀生呀，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那是我可爱的故乡。
0: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喜欢这种调。感觉内心特别平静啊，这位。
2: 我和你心连线，同住地球村。
0: 可以，词儿记得挺准。微微。
2: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
0: 不，微微，你还没有回复过我曾经问你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一直音域这么高吗？就是你每次都起这么高，你每次都能唱上去吗？我宇科，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
0: 哎，刚才也有另外一位朋友唱着这个歌，这个地点是池塘边，是吧？你这么唱的话，我澎湖湾，我外婆澎湖湾，我得再放一遍。自由如风。
4: 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
0: 莫斯科，
4: 你们的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
0: 我很少听到男生唱这首歌啊。我最初接触粤语歌，就是这首歌的粤语版叫《下一站天后》。当时还查了，说中国香港有一个站就叫天后站啊。
5: 长江，长城，
0: 哦，好辽阔。

0: 这首歌唱的确实无法挑剔。从立意也好，从发音方式也好，从它的广阔程度也好，您是从事这方面行业的吗？这位。
1: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0: 这是什么歌？
1: 远方伸出的黑暗。
0: 这个歌是什么歌？他怎么一股子一股子的？他是原唱就这样吗？还是你唱才这样啊？EQ。
2: 有时候伤心就打泪，眼睛一腔热血的胸口，风雪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啊，我都在这个拥挤的人潮。
0: 我一直在听啊，听到了北京，很有感觉的一首歌，小孔。
3: 我出生的地方叫做大天天，
0: 好久没听这个歌了。
3: 县里很多的姑娘，她们都很安全。一年四季的秋风又吹到了这里，我说年复一年，你说多多。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刚才一个小朋友是不是唱歌了？炸出好多小朋友啊！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了。我们先听这位随遇而安。
1: 我在路上，在路上，一枚飘荡长发飞扬。

0: 你这个地址是路上，我没听见城市名啊，顾霞。
1: 我的家乡在石家庄，河北省的石家庄。
0: 还改名了，你别说，挺押韵啊，比原来那个押韵。大妞。
1: 石家庄不大，但历史不算长，全国各地省会城市它头一个解放。
0: 这是个说唱歌曲吗？很欢喜。
2: 大同里是我的家乡，我来自乌拉美美美的呀。
0: 你看，除了这个小朋友，另一个小朋友也唱了这个歌，艾儿。
3: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那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和我们相聚真是种爱凉，岁月亮暖了我心肠。
0: 特别好，这是最近上幼儿园必须唱的歌吗？啊，五。
4: 长亭外，
0: 古道，
4: 芳草碧连天。
0: 确实都是地点，但是后边怎么我听还有和声呢？九三。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也很多，
0: 名字也不错。好啊，这位。
4: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
0: 好久没听这个歌了。
4: 看灯火彷徨，坠落的悲伤。
0: 这是那个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吗？
4: 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你总说时间还很多，你可以等我。
0: 我听听是不是这首歌？
4: 以前我不懂得，未必一切，未必。
0: 我就想听听这首歌是不是想念是会呼吸的痛，不唱啊？喂。
5: 厦门的时光是我们的时光
0: 啊，赵雷啊，于心。
6: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咱嗓子如果这样，咱先养养。我当时啊，像你这样的时候，医生让我别说话。啊，这位。
7: 一能年所读人和说戏把汤朝收寻火这话是我心疼。
0: 你这个听起来韵律不错，但是一字儿也听不清。表达你这首先你首要任务让人听清楚。小牛。
8: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0: 地址呢？地点。
8: 我在八楼的二楼洗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0: 你说的地点是三楼吗？停靠在三楼的二路汽车，还是汽车也算是个地点呀？遥望。
9: 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等待春夏的满足的聪明，他不在这里，无处可寻，可他在我们耳边。
0: 很好听啊，但这个歌我没有听过，发来歌名吧，好不好？我看到很多朋友的歌我们都没有听到啊，没有关系，时间来不及了，好吧？我们明天是马杰替班，后天还是月色 KTV， 欢迎大家早点来唱，早点来唱，被播放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点。我们也依然祝大家端午节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明天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强对流，19号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大风，19号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21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8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8号20时至6月19号20时，保定市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21号夜间到22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出行提示，6月19号到6月21号是2026年的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呢是不免费通行的啊，但是中短途出游、中考、三下麦收收尾，多股车流汇合，预计学校周边、热门景点、部分国省道、高速公路交通压力比较大，也提示出行的驾驶人员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拒绝酒驾、醉驾。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雅琪这几天啊，只要一上节目，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直播啊，以及我们的微信后台都会被高考两个字刷屏。确实啊，孩子已经考完了，出分在即，下个礼拜就要出成绩了，您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别慌啊，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992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啊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啊，不用在网上查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在高考出分后的第一天就办呢？是因为我觉得家长其实没有耐心等待啊，出了分之后您直接拿着孩子的成绩就去各个高校的这个招办老师面对面的问他们，哎，我孩子这个分能不能报咱们学校啊，报这个专业可不可以呢？录取的机会大不大？老师们啊，尤其是本学校的招生老师，对学校的录取情况其实是最清晰、最了解的，所以您这样直接问，效率特别高。欢迎大家啊，25号当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的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发送关键词“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了。因为我看到啊，就是我们全天这么多个时段，只有最后15点，到17点，好像是还有几十张票啊，所以家长您抓紧机会抢吧。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示您啊，展会一人一票，学生和家长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那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跟您聊一聊啊中考的事儿。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自远方来，一乐。
6: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6: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前几天啊，跟大家聊了更多的高考，但是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咨询啊，说主持人讲讲中考吧，听说今年中考啊，这个志愿填报变化挺大的。确实是，现在有很多声音啊，虽然没有最后呢发布相应的通知，但是呢，我们也就家长关心的内容啊，中考志愿填报新政策的一些影响以及如何应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中考升学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亚欣你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马上中考了，很多家长特别着急啊，孩子基础一般，但是呢也想冲一冲重点高中，除了拼命提分的话，还有没有一些更稳妥的升学路径呢？
1: 当然有啊，我们的分配生政策啊，就是我们中等生上重点最大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啊。我们从25年开始啊，我们的省级示范高中啊，我们的包括公立和私立都有80%的招生名额呢，直接分到了我们每一所初中，这样呢，我们孩子就不用跟全市的学霸去竞争，只需要我们在本校内和同学竞争，看的是校内排名，而不是全市的排名。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家长现在您不用偏执于，哎，我初中一定要让孩子上这种关注度特别高的学校，其实我们在这个附近片内的学校，你只要在校内排名靠前啊，你就有机会上非常好的高中。那校内排名这么关键的话，张老师您还是给大家举个实际的例子吧，让我们家长更清晰。
1: 那就举咱们啊石家庄25年一统线最高的二中本部啊，它的一统线去年是785分，非常高。那就是呢，我们的分配生呢，就是在它的一统线上下浮50分，也就是735啊。就是说，如果你能考到735到784分，你就有资格去参加二中的这个分配生计划。然后呢，但是去年的分配生二中的分配生应该最低分是740多这样其实也是有40分左右的一个降分了，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力度了。但是呢你看我们有的孩子，比如说你有的孩子在一些学校呢，我考740分可以上二中的分配生，可能有的学校的孩子呢，你可能考740分分数一样就上不了因为他还是根据我们每个学校的人数他不是根据我们学校的整体成绩市区排名是根据我们学校人数其实我们都是平均分配的，保证我们的一个教育公平。所以呢，就算咱们在校就是我们片区内的这个初中只要你校内排名靠前，就是能走分配生这就是我们校内排名的重要性。
0: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孩子上了普通的这种初中呢，您不用太过于担心督促孩子好好学习，考到校内的这个最起码得是前50、100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走分配生的非常非常的大几率您可以走分配生，让孩子降50分被好的学校录取，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这边我们也提示各大家，我们为大家整理了2025年石家庄市区与县区的分配生计划，包含各个重点高中的分配名额、初中分配指标以及录取参考线。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助力就能够免费领取这份实用的资料，同时还能领到2026中考文综实时素材和中考英语的高频单词，一站式帮您搞定全学科的备考。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说到这儿，有的家长说，老师，我们就打算走分配生，孩子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争取分配生的资格呢？
1: 咱们分配生是有5个硬性门槛的，缺一不可。第一呢，首先必须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复读生是没有资格的。第二，学籍与就读一致，孩子初一到初三必须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就读3年，中途转学借读人机分离一般就没有资格了。第三，必须在石家庄报名并参加中考，不管你户口是不是石家庄的，只要你的学籍在石家庄，是应届考生，正常参加中考就有资格。第四呢，还有一个综合素质评价至少有3个 A 没有 D 这个呢一般呢我们都没有问题第五呢，就是中考分数刚才说了到达你目标高中的咱们的一统线的再减去50分以内，到这个区间才能 报我们的相对高中的分配生。
0: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自己家孩子符不符合这五个条件。那除了分配生之外啊，中等生还有哪些升学路径呢？张老师，
1: 其实我们还是有四条路径的，也是我们挺好的一个途径啊。第一就是我们的住县四校单列计划，就是我们的正定中学、新集中学、石家庄实验中学是在五级啊，还有在原市的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啊，这是我们住县四校。这四所学校呢，在主城区有单独的招生计划啊，他们管理严格，学风正，全住宿，封闭式教学，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新三区学籍的，也就是我们鹿泉、藁城和栾城的考生，他主城区的一些名校有专属的招生名额啊，这也是我们新三区的孩子冲主城校重点高中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学校是有国际班、国际部的，比如说我们43中啊、新世纪外国语、创新天汇啊，他们都会开一些国际课程，是适合我们英语好、有出国意愿的孩子。第四呢，就是我们3+4的贯通培养，3年中职加4年本科，不用参加高考啊，转段考试合格就能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咱们2025年这个3+4控制线是560分，但是它实际录取呢，应该这个比这个分数要最少多啊，多到90多分、100分这样，所以也得到650以上。
0: 其实这些路径啊，我们张老师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享。那关于这个国际部、国际班啊，这个我这边也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年翰林也开了这个国际课程中心了，叫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将来我不打算走高考这条路，我想直接啊升到国外的一些院校，那您就可以考虑像43啊、翰林国际课程中心这样的，国际课程班啊，我们的同学们可能就会走一条全新的赛道。但是这个呢，就是花费比较多啊，我们看家庭条件。剩下这些呢，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多了解啊，这个它就是没有说跟我们的高考有太大的一个区别。还有一部分啊，家长其实特别想让老师给说一说，我们看到每年的中考志愿填报啊，都有什么一统线、二统线、分配生。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分配生了，但是很多家长不明白一统线是怎么划定的，而且为什么重点高中一统的分数线偏高呢？
1: 对，确实啊，咱们把基础的这个概念给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有些家长还是不太明白。一会儿呢，我们就再说一下咱们的一个有可能一个新政策。首先呢，所有高中的一统线其实都是并不是说高中他自己画了个线是吧，也不是说教育部门画了线啊，其实呢都是我们报名之后啊，实打实根据人数啊就是核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学校呢他划定总的招生计划，然后剔除掉专项招生名额后，然后对 C 志愿填报本校的考生全市排序，录取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即为当年的一统线啊。然后下面我给大家就是拿几个咱们主流的学校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就明白了。首先啊，我们说一下石家庄二中啊，它去年的一统线是最高的785，它去年呢总招生是1115人，剔除了航空班、新三区单列计划共115人，就剩下1000人。然后按照80%的比例划分呢，分配生正好是800人。然后再除去一体特长自主招生名额，一统线上就剩下92人了。一统线785分，然后市区位次在172名是怎么这个分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说咱们就是报石家庄一中的二中的这些学生们第92个学生他是785分。所以其实根据报名人数啊，然后核算出来的。
0: 我们刚才看到有家长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啊，说这个能不能把这个资料发给我？没有问题啊，我刚才给他回复，我说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就可以来领取了。我们今天张老师讲的这些内容您都可以啊，要到文字版仔细看一看。我们说了二中啊，我们继续说一说吧，大家关注一下一中，您给我们也讲讲。
1: 是啊，就是咱们主流的院校，然后咱们公立学校上的一中啊，去年是本 部总招生1000人啊，也是扣除我们新三区45人，剩余955人，分生名额呢就是950乘以80%是764，然后再剔除它的一体自主招生名额后，一统线啊仅录取97人，一统线是776人，市区位次894名啊，所以也是啊，就是我们咱们就是 C 志愿报就是一中的啊前97个啊，就只有第97名啊，这个学生他是考了776分啊，也是通过我们报考名次啊，报考人数啊和他的分数啊，然后定下来的。
0: 嗯，
1: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精英和二难嘛，这是刚才说完公立，说一下私啊，咱们民办啊。精英中学呢，去年它实行属地招生啊，它70%的名额是面向市区，市区招生是1365人，分配生名额是1092人啊，一统线上录取了173人，一统线是778分，市区位次是648名啊，然后是我们二难啊，也就是二中实验。他去年总招生是1800人，也是扣除我们外县专项招生542人，市区剩余1258人，分配生名额1006人，一统线上录取了208人，一统线773分，市区的位次在1276名。嗯，就是我们今年是本来我们民办啊高中是没有自主招生的啊，然后今年我们有新政策，二难也有自主招生了。
0: 嗯
1: 啊，确实啊，我们这两年新政策是特别多啊，去年是民办中学有分配生政策啊，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挺大的一个变化。今年啊，我们民办中学也是有这个自主招生名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而且今年呢，这个还说有3个分配生的政策啊，虽然还没有落地，但是差不太多了啊，因为大家都在传，我们也等着这个官方啊发布最准确的信息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解读。所以这几年啊，高考志愿填报发生了特别特别大的变化，家长您一定要啊关注最新的这些政策信息，咱们孩子呢才有机会啊，你想降50分被更好的学校录取，是不是挺有优势的啊？那还有哪些学校呢？家长关注的也挺多的，张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再说一下二中明德和一中滨河吧，这是最近几年开始招生的，然后那个全封闭的公立学校啊，大家关注的特别多啊。然后我们二中明德呢，总招生啊，去年是800人，扣除新三区的30人，剩余770人，分配生名额是616，770乘以80%，剔除一体自招名额后，一统线上录取了66人，一统线是761分，市区位次3296，然后呢？一中滨河啊，总招生是1380人，扣除了新三区正定单列270人，市区剩余1110人，分配生名额呢是888人，啊，这个数还挺好啊。剔除了一体自招名额后，一统线上录取是134人，一统线756分，市区位次4304，啊，就是我们明德和滨河呀，去年的自主招生啊，其实它都是这个都是在。本部啊也是一起统筹招生的啊，今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还很可能是这样啊，应该还在本部就读。
0: 嗯，所以一统线啊，它不是固定比例划定的。我们家长啊，尤其是一中考完了之后就问，哎，你说这学校一统线是什么呀？这个给我们讲讲吧，讲不出来，它是以这个最后录取一名孩子的这个成绩。来画的一统线，所以说呢啊，这个很多二类高中一统线虚高，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1: 确实这样的，你像我们这个24啊，42啊，就比前面那个，就是我们前面如果几所算是一类的话，他们要算个一个二类省重点啊，他们除去分配生啊一体名额后，统招的剩余名额非常少。啊，非常少。这两种的学校啊，哎，其中有一所，去年的时候，一统线上仅录取了6个人啊，所以呢，他们名额稀缺啊，导致分数虚高，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意义啊。所以说，这类学校其实它主要招生都是以分配生为主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年啊，家长您一定要重点关注分配生啊，80%的名额给到分配生，您想想这有多少啊？所以分配生今年改成3个名额的话，对今年的中考生会有什么影响呢？张老师，
1: 就是咱们大部分家长看到加3个名额都挺高兴，是吧？觉得增加志愿啊，确实能 降低咱们填报风险啊，咱们就是因为往年呢咱们 C 志愿只有一个分配生志愿啊，基本上就是大家填报就是能够啊，我不滑档，也就是百分之大概有3%吧，70%多啊，有三个志愿，我觉得可能会增加啊，我觉得能增加到大概90%甚至更高啊，咱们孩子其实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空间了啊，尤其对咱们那些就是正好卡在咱们去年啊，哎，大概那个录取分数线的孩子啊，这样咱们可能就能大胆的报一些学校了，嗯，但是呢，我们啊，其实我们要看透本质啊，分配生啊，它不是简单的啊调换招生。名额其实是一场我们就是一场一个人才筛选的一个变革啊，哎，咱们就是向着一个重能力轻分数的这个方向啊，哎，在我们的教育一个趋势，嗯，然后呢就是首先我们原来啊石家庄只设一个分配生名额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呀，首先啊第一咱们就是倒逼学生认清自己的真实实力，剔除环境带来的分数泡沫啊，分配生的核心逻辑就是抛开学校的好坏带来的光环，因为我们只是按照学校的总人数是吧，不是你按照你学校啊，就是说我在可能在这个全市全域排名多少啊，就是平均分配，这样呢就是筛选出真正有学习潜力的孩子，因为我重点初中啊他师资强学风浓啊，就是很多孩子高分啊，这个高分是校园环境啊，哎，这种环境推着往前走得来的，他不完全等同于自身的硬实力啊，只允许填报一个志愿呢就杜绝了高分学生盲目冲刺遍地撒网的想法啊，大家就是必须正视校内排名，不再单纯依赖学校红利，主动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那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普通初中啊片儿初中孩子来说呢，那些尖子生就是一个绝佳的逆袭机会啊，因为他所处的学校呢资源一般啊，但是呢你还能稳居学校前列，证明这个孩子他自律性啊抗压能力啊学习内驱力学习习惯啊学习能力都是十分出众的，只用校内排名然后比拼呢，不用和全市的学霸啊咱们硬碰分数去，真正做到了凭自身实力拿到优质高中的入场券。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啊首先我刚说了，哎，我们保证这个校内竞争的一个纯粹公平是吧，哎，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环境内啊，然后呢它还能够起到啊一个分数志愿压制咱们择校热潮。啊，就是防止大家就是觉得哪个学校好，然后就一窝蜂的去报那个学校，
0: 嗯，
1: 是吧？哎，因为大家都去报了，那个分数肯定是特别高，是吧？哎，所以呢，往年也有一些啊，咱们走分配生啊，就说这个啊，觉得哦特别幸运，可能就压着线上去了，是吧？有的学生可能就差那么一分啊，然后就没报，导致滑档啊，因为你滑档了，你不能报这个分配生这个批次，剩下学校可能要差不少，所以也是挺遗憾的啊。而且咱们初中啊，基本上也没有复读这一说，嗯
0: 嗯嗯，还有哪些呢？
1: 就是，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今年啊，很可能这个志愿这个政策要产生变化呢？大家就是这个一个分钟这个志愿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三个明显的弊端，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你就填报的容错率为零，风险极高，就是我刚说的，就只有一次填报机会，一旦你估分有偏差了。啊，哎，就是去年可能报这个学校和今年报学校的人数可能有一个稍微有点波动，是吧？哎，那你卡在分数线边缘的孩子啊，填报其实你就是就有那种赌运气的成分，是吧？报高了容易落榜，报低了又感觉不甘心啊，不管孩子还是家长都背负着巨大的心。

0: 理压力。其次呢是限制了报考的选择权啊，难以匹配自身的发展。每所高中啊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优势班型各不相同，单一的志愿啊没有办法让孩子按照他的兴趣特长啊未来规划择校啊，所以就导致啊咱们这个学生家庭啊一味的追捧名校排名，忽略了适配度啊，入学后呢极易出现不适应、成绩下滑的问题。这也是咱们其实那个在高中阶段啊一般的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还就是一所初中啊咱们尖子生扎堆报考同一所顶尖高中的话，就是那个其余的优质高中名额没人填报了，空余名额就只能退回统招了，所以就是我们二统线的由来。是吧，就是那个一统线啊这个都没用完，是吧，分配生这个学校没用完啊，也可能就是说咱们那种是那个咱们重点初中啊大家就扎堆报考导致他这个分儿特别高，是吧，哎咱们很多人没用完啊，或者是就是咱们有确实一些片的高中呢他孩子就是说给了分配生们挺多，但是他确实啊考不到那个分数线啊，来一统线50也到不了，所以啊哎他会打回我们的然后就回到我们的录取系统呢哎再发下去啊，再分配给大家，然后走二统线可以走啊，也是靠分数走。那今年呢咱们分配生志愿啊是很有可能变成三个的。我是最近呢也是关注这个政策啊，是很有可能就是三个的啊，而且它变成三个呢它应该大家知道啊，我们分配生志愿它是一个三合一的录取志愿，就是我们先录一统。你报这个学校呢就是先到了你的分数先录一统，一统上不了的话就看分配生上不上得了，是吧，哎然后呢你分配生如果上不了那看再看二统线。因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分数特别高的学校，比如43中啊，这可能孩子分配生确实也不少，但是呢他们分数都特别高啊，你说770、780以上的人特别多，那这样呢他很可能就是我分配生录不了啊，但是我二统线能上啊，也就是这也是一种就是比较少见的现象。那这样呢如果然后那个我们有三个啊，我们有三个录取志愿的话呢然后呢就是这样呢咱们就很难滑档了，是吧，就是原来你可能啊这个同学我们在比如说咱们啊离得比较近的咱们想报一个二中明德还有一中滨河，是吧，哎当时你说这个分二中明德呢可能会差一两分，是吧，然后滨河呢我应该会因为他们就差那么可能会多个五六分六七分，是吧，那我就是怎么我可能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分不想浪费，是吧，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批次来报了，是吧，哎而且咱们是一分一档，这样呢咱们就是我可以先报我这分数我觉得差不多，我可以先报我二中明德，是吧，哎我再报一个这个一中滨河，是吧，下面我再匹配一个比如说匹配一个民办的学校那这样就是咱们就是滑档的率呢就会变低就是那个我们就是比如说但是呢大家觉得但是我就是大家认识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今年啊就是说咱们看今年的难易度，如果难易度跟去年差不多，但是呢你考的分去年比如说你考了750吧，是吧，哎去年你能去某一所学校的话今年有可能去不了啊，因为去年你可能他那个学校最低可能到747、748你就正好能比他高个三四分，今年很可能去不了。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会导致我们每个档我们每个档的学生就是说你看我们就是滑档的学生少了。它会导致就是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呢就是各个学校我们头部学校上二中啊一中啊是吧，然后二南精英啊包括43，但是43给外面分配生比较少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二中明德啊一中滨河这些学校，他们就是这些学校呢就是原来呢可能我们就是这个上档率70%多，你到了90%多之后其实他们通过一统线走的孩子他没有太大影响。就是我们这几个学校它最高的班型不管是清北啊省里等等等最高班型其实是不太受影响的，因为他们这孩子都是通过一统线或者是二统线走的 啊，那这样呢？那我们剩下的呢？你想，那些就是说我们分数可能稍啊，就是说差个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学生可能差个一两分、四五分，这样呢，就会咱们就是说那种捡漏的可能就会变小。就会变少啊，因为他可以报三个学校，是吧？哎，因为如果他报了一个，比如说他报了一个二中，哎，他就差那么一两分，是吧？哎，他就报不了一中了，是吧？哎，他就不会报一中，那我报一中我就能去，是吧？哎，或者我报一个那个金融能去，那这样的话，他报三个学校，那可能这几个学校都会报上，那你的那个机会就其实就会减少，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啊，
1: 我们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今年如果是三个分配生政策的话，对于我们一统线啊，就是分数极高的这些孩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二统线的学生来说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往年一个分配生志愿孩子报了之后没有路走，我们只能走二统线，但是今年呢有三个分配生原则，我们的孩子们呢会根据自己的分数可能冲文保啊等等，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分配生名额就不会被浪费，那么二统线相应的分数它也就没有往年那么高了，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一些头部初中的孩子不是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可能考的分数非常高，但是他在学校呢，因为这个学校本来这个成绩就非常优秀啊，你可能在别的学校能排到前50了，但是你在这个学校呢可能只能排到400多名，那你想这个分配生就没有优势了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其实如果要是出了三个分配生，甚至整个分配生原则，就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让大家不要再扎堆的往这些头部初中里边去走了。你在一个普通的初中，你能够排进学校的前多少多少名，也有非常大的优势啊！这个是我们今年整体的一个变化。那其实说到中考啊，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家长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分配生，以及我们这个2026年中考的高频考点英语词汇啊，老师精心为大家整理的，和我们的这种道法、语文的这些政治素材啊，您可以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来进行领取。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心闪烁，技跳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12: 我们在场，
13: 我们在场，
14: 我们
1: 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

0: 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进入我们的这个中考的分享之前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再说一说我们6月25号的高招大会，它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的学校里边进行举办。那我们这次呢，汇集到这个近百余所啊，这个985、211省重点啊，一些这种本科的院校等等啊，我们家长的孩子们，只要您过了本科分数线啊，都可以过来来进行咨询。所以呢，我们等到中考6月24号晚上大概出分，25号您直接拿着分数跟我们这个每一所院校的招办老师，您直接问他，我们家孩子这个分儿，哎，报你们学校能行吗？报哪个专业，哎，可以吗？录取的几率大吗？老师会给您最准确的一个答复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领取我们的高招大会的免费门票啊，我们是全公益的，您领免费门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因为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啊，我们每天只能发将近这个100多张票啊，这个是要控制人数，所以您一定要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边领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这个进群，我们就把这个领票链接发给大家。说完了高考，说中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中考志愿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3: 雅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配生的政策啊，其实马上要中考了，最后这两天孩子们最终冲刺，您给我们提几句核心的建议吧。
3: 然后我总结了四个关键点啊，然后咱们最后这两天啊，咱们重点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夯实基础不丢分啊。我们现在啊，就是回归课本啊，把基础的概念、公式和方程式呢，我们看看还有哪一方面啊，可能还有落下的啊，然后去啊，把它吃透了，别盲目的刷题啊！基础分我们必须要全拿下。第二呢，就是强化情景应用会解题啊，就是我们就是中考前这两天呢，我们可以多练一练啊，那种就是关系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数理话题啊，大家可以多找这样的题啊，学会啊我们从题目里提取信息啊，建立模型的这个能力啊。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分配生计划，因为今年分配生啊，哎，很有可能有大的调整，然后这就是咱们家长啊，要咱们重视一下咱们最近啊几次考试的这个校内排名啊，对照分配生的五个条件啊，提前看看咱们孩子都符合吗？第四呢，就是规范答题，少失分啊，就是咱们理科啊，看看孩子他的答题步骤是不是哎非常清晰啊，然后呢比如说咱们文科啊，文科要记准素材啊，咱们细节分一分都不能丢。
2: 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为大家整理了道法历史的时事政治素材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来领取。那其实我们家长只关注这个中考志愿填报，中考和高考啊它不太一样，我们高考的孩子那真的可以说是彻底放松一段时间啊，中考不行，因为中考它不是终点，高中衔接才是分水岭，中考之后两个多月的黄金暑假怎么利用才能

0: 做好这个初高衔接呢？张老师
1: 啊，就是咱们有不少孩子啊，原来我也带的孩子也是啊，他的高一入学啊，哎，就遭遇一个成绩的断崖式下滑啊，这是咱们无数和家长和学生们踩过的大坑，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升学关键啊。我去接触的学生们啊，就是有太多这样的学生了啊，中考成绩优异，高一的第一次月考直接垫底之后呢，哎，心态崩盘了，然后成绩持续下滑，哎，就是是一个就是恶性循环一样啊，就是到整个高中呢，可能就是他会就是有可能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可能有的孩子才慢慢缓过来，确实反之呢，咱们高一的第一次考试能稳住优势的孩子啊，哎，后续呢就更可能我们一马平川持续领跑。嗯，然后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个往届的一个案例啊，嗯，然后原来是有一个43中的一名孩子啊，就是这个孩子呢，初中的时候啊，我们一直啊，我也是教过他，也是给他做一些规划，然后他呢是初中啊，他常年都是年级前30名啊，大家知道这个成绩是非常高的啊，哎，在石家庄市排名也很高，成绩拔尖啊，然后顺利考上了2中本部。啊，然后家长呢，大家知道这样的孩子肯定由于43中的家长可能特别重视啊，特别重视这种教育上特别重视啊，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考后专门报了一个整整一个月的先修班啊，就是咱们基本上最少是学了高中啊，哎，就是高一的一整本教材啊，然后英语当时问他是学了2本啊，他本来以为我提前铺垫了可能没问题了，结果高一第一次月考啊，孩子直接啊到了他们那个就是班型的考了最后倒数第二名。
0: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们啊，这个初升高心理压力也会变特别大，我们接触过好多心理老师，他们就说啊，孩子原来在自己的这个初中可能是班级前几啊，年级前几十前一百，但是你根据中考的分数被安排到了新的学校新的班级之后，他真的就是按成绩划分的，你身边所有的孩子啊都是跟你差不多水平的，所以你稍微一落下或者是方法错误了啊，那你可能真的就跟不上这个节奏了。其实说到这儿，张老师，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不理解啊，我们也是提前先修了，为什么考砸了呢？
1: 对，确实啊，而且先修别的学生时间都长，一般别的先修都是大概10多天是吧，不，哎，最多20天啊，他这个原因就是在啊，初高中的学习逻辑和学习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初中呢，咱们是被动学习，老师全程盯着学啊，知识点反复讲，学什么就考什么，题型固定，套路单一。但高中完全不一样，核心呢是靠咱们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必须从被动刷题彻底转变为主动的钻研。因为我们高中老师的授课节奏和逻辑啊，和初中啊是有天差地别的。啊，我也和石家庄啊各大高中的一线老师啊都深度交流过，所有我们重点高中重点班的老师就是都默认啊，所有学生都提前完成了先修啊，越好的学校越好的班型，老师讲课他越不讲基础啊，直接跳过了入门知识点或者是一带而过，重点讲的就是我们拔高拓展和综合运用。而且我们初高中啊，刚才雅琪也说了，他这个他的考试逻辑啊是完全不同的啊，就是初中啊，咱们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只要跟着老师节奏走啊，刷题就能得分。高中呢，咱们教什么不考什么，就是学什么也不考什么，就是给大家打个通俗的比方啊，就是高中课堂老师教你烤面包啊，但是考试呢，考的就是让你做一个戚风蛋糕。啊，考察的是一个知识的迁移啊，孩子们自主思考、举一反三的能力，不是咱们死记硬背和被动承受。这就是为什么盲目超前先修反而会害了孩子。刚才那个43中的学生啊，他的整本教材啊提前学完了，看似学得很多，学得很早，但他只是像初中一样啊，被动的记住了基础的知识点。 啊，没有养成咱们高中必备的自学思维和解题逻辑。开学之后呢，老师快速过基础，直接拔高啊，孩子觉得啊，哎，这个基础都会是吧？哎，就觉得可能上课，当时问他，后来问他也是上课走神松懈了。真正的重难点拓展题型，他完全没有掌握，导致月考直接崩盘。所以啊，我给所有家长明确啊，正确的暑期衔接方式就是我们新高一先秋啊，切忌贪多求全，不用学完整本教材，只需要预习铺垫到高一期中考试前的核心知识点即可啊。重点并不是我们把这些知识点都记住是吧，而是借助我们暑期的学习培养啊，孩子的自主学习习惯、独立思考能力啊，高中的解题思维啊，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蜕变。所以呢，我们高中三年第一次月考、第一次期中考试啊，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考试考好了，孩子就能建立强大的自信心，适应高中节奏，后续学习越学越顺，持续领跑。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一旦第一次考砸了，孩子就容易啊陷入那种自我怀疑、心态崩塌啊，哎，这种恶性循环。加上我们高中知识连贯性极强啊，你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所以说我们高中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吗？你觉得很努力在学了，但是你前面差了点，大家都在努力，反而你是越差越多啊，所以呢，你大概率啊，会持续的低迷啊，咱们再逆袭就很难了。
0: 对，就是我们孩子啊，如果你凭你的聪明在初中阶段还能够名列前茅的话，你放心，一到了高中你就会被打回原形。我们高中能够最终考好的孩子是什么？是他本身既聪明又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并且刻苦踏实啊。所以我们的同学们高中阶段好好把握。那其实呢，我们家长啊，不要在这个初高衔接的时候盲目跟风超前补课，用错了方法反而适得其反。那在这边呢，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暑期衔接的重点。但是呢，先跟大家再提示一下我们送上的福利，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可以免费领取新高一的衔接核心知识点、初高中学习方法转型指南以及中考冲刺专属素材，帮孩子平稳度过衔接的分水岭。张老师今天可是把您的这个看家的这个核心资料都拿出来了啊，
1: 有点新的资料。
0: 对，新高一的衔接的核心知识点和初高中的学习方法转型指南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张老师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独家秘籍了啊。家长如果想要领取的话，之前我们节目都没有发过的，今天第一次发，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来领取。那接下来张老师您总结一下暑期衔接的核心重点吧。
1: 好了啊，然后咱们中考啊之后的两个多月，绝对不让孩子啊就是疯玩放松啊，也不能让孩子就是高强度的超前刷题，而是重塑学习习惯，升级学习思维啊，重点培养孩子自学能力、时间规划能力、知识点的自我总结能力，适配高中快节奏高难度的学习模式。只要衔接做好，孩子高一就能站稳脚跟啊，整个高中就会学得轻松，成绩稳定。
0: 简单来说啊，就是初高中衔接思维和习惯的转变比超前学知识点更重要。那最后啊，就是张老师您有没有提示我们同学们的吗？
1: 就是啊，咱们2026年啊，包括这一年咱们其实中考的这个政策变化非常多啊，咱们就是政策在实时更新啊，去年的我们民办分配生的全面落地是吗？然后各校的招生比例的微调啊，生活途径的这个升学途径多样化呀，就是我们不管是择校填报还是衔接啊，就不能再凭我们老经验老思维了啊，咱们要随时啊关注政策，吃透政策，精准择校，科学衔接，才能让孩子的中考成绩发挥最大价值，顺利开启我们高中的新阶段。
0: 那最后呢啊，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就是没有领我们今天准备资料的家长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免费领取分配生指标、高频考点、文综素材，还有高一衔接指南全套的干货资料啊，助力我们孩子中考冲刺，高中平稳衔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深度讲解了初高衔接的一些关键方法，帮家长呢也解决了择校难、填报懵、衔接慌的这三大核心问题。最后张老师您还有哪些提示呢？
1: 我希望咱们各位家长啊能够理清升学逻辑，结合孩子的成绩、性格、学习特点，精准匹配目标学校，用好分配生、单列计划等升学捷径，科学做好暑期衔接规划，不让孩子啊辛苦三年的中考成绩被浪费啊，不让高一衔接啊掉链子。
0: 还有朋友反转人生啊问到说，哎，进群了怎么领啊？您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的助力吗？啊，就是发送助力的话应该是老师的微信啊，您直接找他领就可以。您要是想领取我们这个高招大会的门票，那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助力高考啊，两个不同的关键词，别发错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领取这个高报的门票。那说到这儿啊，还有家长呢问到，他说老师您能讲讲吗，比如说像这个藁城啊、栾城啊等等，我们这个填报志愿是和市区一样的吗？
1: 咱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市区学校啊，就是刚才我其实提到的那几个六所学校，咱们就是我们公立学校是有这个单列计划的，为咱们新三区，就是没有单列计划的学校，咱们是不能够就是报的。但是呢，其实它去年应该是九所学校，但是这九所学校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咱们市区的基本上排名啊就是非常靠前的学校了。所以啊，咱们可以啊就是这个单列计划，如果咱们孩子成绩差不多的话啊，然后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也是刚才后台那个就是去年的分配生计划，你可以拿一下啊，咱们县区的市区都有。啊，都可以发给你，你看一下。因为今年虽然说我们可能就是三个分配生志愿，但是其实它这个总的这个人数还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的。
0: 是这样，很多朋友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后台都反映啊，说进群了怎么领啊？那张老师啊，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后台就是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发给我们家长这些资料啊，因为家长还是挺关注的。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中考相关的资料、初高衔接的资料，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来领取。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跟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因为今天啊，我们其实是两部分家长关注中考的家长啊，您发送助力，孩子如果是高考啊，就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家长，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的是高考。啊，为什么要发高考呢？因为我们在6月25号呢将会举办这个2026年的高招大会，也是我们河北啊第四届教育展，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里面火热开启。我们呢汇聚了可以说是清华、北大等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我们普通的公办、民办本科，您的孩子只要是够了本科分数线以上啊，来了都有适配的学校可以咨询，而且呢可以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到现场您当面就可以和招办主任面对面的咨询啊。等到时候孩子24号晚上出了这个高考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午的票已经这个售空了啊，只能是下午的啊，我们其实是免费领取。您直接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招办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你问问他我们家孩子这个分数能报咱们学校吗？能报哪些专业啊？这个专业未来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比如说保研，或者是有没有直接的这个本硕、本硕博连读等等，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招办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护。

0: 若欲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在我国民间智慧的宝库中，扮猪吃老虎是一则广为人知的生存智慧，而这一智慧在兵法36计中被巧妙概括为假痴不癫，二者虽然表述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表面上装疯卖傻，以此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疏于防备，与此同时在暗地里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待到时机成熟，便瞬间撕下伪装，以出其不意之势发起反击，从而一举夺取胜利。这种以吃傻为表象，并借此隐藏实力的策略，看似无害，实则极具迷惑性与杀伤力。那么假痴不癫这样一条计策，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是如何得以验证的？在实际运用时，我们又该如何拿捏假痴的尺度，欺骗对手，并寻找合适的时机发起反击呢？去解36计下部第9集，假痴不癫。
1: 这一讲呢，我们进入到了去解36计下部的第9集，也就是36计当中的第27计，假痴不癫。假痴就是假装痴呆，假装软弱，而不癫呢，就是指不要装作一副癫狂的样子，不要用这种癫狂啊、发疯啊这种行为来吸引人的注意。那么大家注意，假痴不癫这个成语啊，是36计当中的一个生造词。那么怎么理解这个词语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计策的正文是怎么说的。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之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宁伪作不知不为，就是我宁可装作不知道，但实际呢，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哎，我就装作不知道。却不可伪作假之妄为，你明明不知道，但是你却非装着自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至于后面静不露机，云雷屯也，它预示着什么景象呢？大家知道一般这个冬天呢，它不会打雷下雨，那么不打雷是不是因为雷电消失了呢？不是，其实这个雷电的力量啊，一直都在这个云中囤着呢，说白了在不断的积蓄力量，那么它在等待着一个时机，然后呢去发展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威力。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时机就来了？哎，到了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春雨阵阵呢，一声春雷就能震惊天下。大家注意，这条计策呀，堪称是充满了辩证思想。在我们这一个计策的暗语当中，详细的给大家就痴癫的真假行为进行了相应的阐述。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分成4种啊，分别为真痴、真癫、假癫、假痴。那么具体来说，哪一种情况更好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首先说真痴，什么叫真痴？就是痴心妄想，不知道自己多大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叫真痴。比如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将领姜维，姜维啊久伐中原，也不顾及蜀国根本打不过魏国，痴心妄想一味的攻伐，最后消耗国力，导致三国当中蜀国成了第一个灭亡的国家。那么我们再来说真癫，真癫指的什么？就是你已经彻底的癫狂了，彻底的发疯了，行事已经没有逻辑可言，丧心病狂，干出来的都是无底线无逻辑的事情。比如说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法西斯，还有日本军国主义，大家知道这都已经是干了一些反人类反世界的事情了，已经完完全全不顾及任何的后果了。那么大家注意啊，真癫与真痴这两种情况，他俩的危害是非常容易发现的。但是假癫这种行为就比较有迷惑性。什么迷惑性呢？明明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但是你非要装得非常的疯癫，到处的发狂，吸引人的注意。或者换种角度讲啊，你明明能力很一般，但是非得装着自己很聪明，非得装着自己很有能力，哎，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家注意这种假装行为啊，你要说装个一会儿啊，装个一时三刻，这个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大家注意，如果你要长久的装下去的话，坦白来讲，那就非常容易暴露。为啥呀？因为大家想，你现在假装一个疯子，但是你毕竟不是真的疯子吧？真的疯子他的行事往往是没有逻辑的，往往是不顾及后果的。但是你是假疯子，你的行事也就不可能完全的没有底线，完全的不顾及后果。所以说表面看你是疯了，但是只要有心人长期的细致的观察你，总会发现你的一举一动这个动作当中是存在有边界的，那么于是就把你的真正情况给你识别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早晚得露破绽。但是大家注意，假痴这就不一样了。假痴这种行为坦白来讲啊，它就不容易被识破。为什么呢？暗语当中是这么说的，假作不知而实知，假作不为而实不可为，或将有所为。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情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装着我不知道。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啊，我假装去不做，是因为现在时机不到，这个事情现在我真的就不能去做，我要等待机会，什么时候机会来了，哎，什么时候我再去做。但是遗憾的是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假痴不癫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实际当中知易行难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做到呢？大家知道这人都是有虚荣心理的，对吧？我们到了哪地方，谁不希望自己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相处当中，往往可能就会夸大我们的能力，往往就有可能显示的自己很强大。假痴不癫这条人生哲理告诉我们的，其实啊，有的时候假装的让自己的能力弱一点，保持一份谦虚低调的心理，是更容易在我们的为人处事当中取得相应的利益的。假痴不癫呢，这条计策主要就是使记者通过装痴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么一般来说呀，根据他装痴的这种方法，以及呢他与受记者之间的这个实力对比，我们往往呢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啊，叫做装疯卖傻。这种情况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呢？就是受记者呀，他的实力是远远超过使记者的，那我作为使记者，我就应该装疯卖傻，我就应该装作自己实力非常的弱小，装作自己对于受记者完全没有任何的威胁。那么大家你想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说受记者他是你的敌人，那么作为敌人，大家知道他是要面对很多的对手的，而你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对手。那么你现在装的自己很弱小，装的自己是个傻子，装的自己痴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作为你的敌人，自然而然就不会把主要的能力，把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指向你了。为啥？他还有其他更多强大的敌人呢，对吧？所以说他把目标放到了其他对手上，我们就可以怎么办？我们就可以低调的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那么假如说受记者是你的盟友呢，大家注意，如果你的盟友类比于你的力量特别的强大，那么一般来说这个盟友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起到要吞并你的这个心思。
那么假如说现在我们装的自己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那大家你想啊，盟友对你会有什么想法呢？这就是个傻子，我把他兼并过来干啥呀？兼并过来反而还影响我的力量，于是他就忽略你了。所以说，说白了，这个装疯卖傻呀，就是在受计者，也就是你的对手实力非常强大的时候，保存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那么具体如何装疯卖傻，哎，这个可是特别有讲究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装疯卖傻当中的典型案例。我们说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明朝时期，当时这个江西南昌啊，宁王朱宸濠啊，准备要造反，自己想要当皇帝。那大家你想啊，他要造反首先要做到什么呀？收揽人才呀，得有人帮他呀。那么他就打听谁是人才，这时有人给他推荐啊，说苏州的大才子唐伯虎，哎，那可是特别有才的一个人呐。结果宁王朱宸濠赶快呀，布置重礼，派人就去邀请这个唐伯虎。那么再说唐伯虎呢，唐伯虎得到邀请以后一开始挺高兴啊，你看王爷都器重我了，于是他欣然的就答应了，赶到了宁王府邸，当上了贵宾幕僚。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幕僚当了半年，这唐伯虎就觉得不对劲了。为啥呀？他发现这个宁王啊，没事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江湖客，哎，暗中来往。而且你来看这个宁王平常作为啊，偷偷的打造兵器，不断的囤积粮草，不是这要干啥呀？啊，唐伯虎可不傻呀，他看宁王这些行为，感觉你宁王不是要造反吧？啊，我的天哪，造反呐，那可是满门抄斩、户灭九族的大罪呀！我唐伯虎能参与这个吗？于是唐伯虎就想走了。但是大家你想啊，你现在不想参与了，你现在想走了，你怎么走啊？你见宁王你跟他说去，哎，我感觉宁王你要造反了，我不跟你干了，我现在要走。大家知道这最后的结果是啥呀？宁王肯定得抓的他，把他脑袋砍了，为啥？防止你给我泄密，对吧？所以说唐伯虎知道我要走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啊，我一定要让宁王心甘情愿的放我走。那么怎么心甘情愿的放我走呢？哎，这个时候唐伯虎那学富五车呀，博冠古今的这个才华就发挥出来了。他就想，历史上很多的名人当面临这种情况，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比如说战国时期，当时的著名军事家孙膑受到了庞涓的破坏，怎么办？这个孙膑就装疯，天天在这个猪圈里头啊，跟这个猪抢猪食吃啊，没事就上大街上疯癫乱喊。那么他又想到了东汉末年的刘备，刘备当初跟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吗？面对当时曹操的这个试探，刘备假装是惊惧雷声，筷子都给扔了。那么他又想到名士阮籍，这个阮籍啊是特别讨厌司马氏专权的，结果司马昭啊就为了拉拢名士，想跟这个阮籍结亲家，于是经常派人过去提亲。阮籍啊，为了拒绝怎么办呢？就天天喝酒，喝的是酩酊大醉的，连续醉了60多天。好家伙，这司马昭一派提亲的过来，就看他醉的不省人事，过来就看他醉的不省人事，怎么办？就不了了之了。大家知道连醉60多天，我天哪，这阮籍也不怕酒精中毒。就这些人的装疯行为啊，都给这个唐伯虎提供了灵感。但是大家你要注意，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啥问题啊？你唐伯虎知道这些历史典故，对吧？但是宁王好像也不是文盲，对吧？宁王很有可能也听说过这些典故，就算他没听说过，他手底下那么多人都没听说过吗？所以说唐伯虎要想摆脱这个危机，他就必须得疯出新高度，疯出新水平。怎么办？这唐伯虎我讲了可是大才子啊，马上精心的给自己策划了一场装疯大计。第二天这个唐伯虎一起来啥事儿不干，就干啥？喝酒。哎呀，拿起酒咕咚咕咚咕咚没命的喝，一会儿就喝醉了。这喝醉了借酒装疯啊，把这屋里东西全给他砸了。结果这时候旁边那伺候的侍女啊、护卫啊赶快过来拦呢。唐伯虎又咣咣咣咣把这些侍女啊、把这些侍卫啊全给打跑了。结果这个时候呢就有消息传给宁王了。宁王一听啥玩意儿，唐伯虎疯了。赶快领着自己的王妃就过来探望这个唐伯虎，显着对唐伯虎很关注。结果没想到一见这唐伯虎，唐伯虎一看宁王来了，好，下一步可以继续了，马上就开始把这个疯做得更加的逼真了。他怎么做的？大家你可能都想不到啊，这个唐伯虎当众脱衣服，

0: 脱衣服，脱到啥程度？一丝不挂，什么也不穿。大家你要注意啊，那可是当着宁王和宁王妃的面啊，直接就脱得一丝不挂。哎呀，大家也知道，这可太不像话了。这旁边的这个侍卫一看，赶快过去拦呢。结果这唐伯虎可倒好啊，直接把这些侍卫咕啷下的给拨了一边去了，扭头就往王府外跑。我光在你王府里闹啊，那不行，我得出去闹。结果你看啊，那天这个南长城那可热闹了，你就见这个唐伯虎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不着片缕啊，就这么事光着在大街上跑。结果大家也知道，到了这程度，你说这个宁王怎么办？说老实话，宁王这脸啪啪的全丢没了。这时候我告诉大家啊，不管唐伯虎是真疯还是假疯，这宁王都不可能再用他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宁王二话不说，马上就把这位疯子先生唐伯虎送回苏州，你可别在我身边丢人现眼了。于是这唐伯虎就通过裸奔这种行为直接逃脱了宁王的魔窟。果不其然，五年以后宁王造反了。那成功了吗？当然没成功啊，很快就被明朝给镇压下去了。而当时跟着宁王混的这些被宁王奉为座上宾的人全部受到了牵连，基本全部被杀头，甚至是满门抄斩。而唯独逃脱了这个惩罚的是谁呀？就是这个唐伯虎。因为唐伯虎装疯的早，离开的早啊，于是没有受到牵连。大家你看，这就是唐伯虎妙用装疯卖傻摆脱了这次生命的危机。
1: 唐伯虎不敢公然得罪野心勃勃的宁王，于是索性牺牲名节，装疯卖傻，求得一条生路。而历史舞台上的演技派也远远不止他一人。五代十国时期，吴王杨行密面对小舅子朱延寿的谋反野心，就将装字诀用到了极致。相比唐伯虎，他的这场戏更需要耐心与定力，既要演得滴水不漏，又要防得住周围人的猜疑与试探，堪称对演技与毅力的双重淬炼。那么杨行密究竟是怎样瞒天过海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是如何见招拆招，逐步消除朱延寿一方戒心的呢？
0: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叫做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这种模式呢，一般是用在这个使记者与受记者之间，两者现在还处在一个联盟的关系当中。但是大家注意啊，两者现在虽然处在联盟关系当中，但是啊，双方说白了已经产生分歧了，对对方都已经不满意了，已经处在一种面和心不和的状态当中了。但是限于形势，双方呢现在还不能撕破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方作为使记者应该怎么办呢？哎，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激进，为了不引起对方对我方实际的打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装聋作哑啊。怎么装聋作哑呢？很简单，就是装着什么事儿都不关心，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作为盟友，你爱咋地咋地，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爱怎么闹怎么闹，反正我就是不参与，不打听，不知道，什么都不管你。哎，就装出这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大家你想，你永远都是这么一副不知道、不关心、不想了解的样子，那作为你的盟友呢，可能他就对你丧失了警惕，他就不会再去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低调发展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培养自己的力量。那么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通过装聋作哑来达到目的。那么他可是很考验演技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中国古代有名的演技大师，他是唐朝末年的一位人物。大家知道，当时啊，唐朝末年朱温乱唐，江淮地区啊有一个叫杨行密的人。这个杨行密啊本来是出身贫寒，那么年轻时候呢参加了农民起义，由于能力非常强，很快自己就拉起了一支队伍，而且通过不断的征杀呀，最后统一了淮南地区。那么朝廷呢当时就把他封为了吴王。这个杨行密呢自己占有了一部分江山，自己也成了一方势力。但是这人呢往往都是这样，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结果这杨行密成功了，有人心里就不平衡了。谁呀？就是这个杨行密手下的大将朱延寿。谈到这个朱延寿啊，他跟杨行密这关系还不一般呢，他是杨行密的啥小舅子啊，说白了就是这个朱延寿的姐姐，就是杨行密的老婆。朱延寿你别看跟杨行密是实在亲戚啊，但是他现在心里却很不平衡。为啥呀？当初咱俩都是

0: 泥腿子出身，都是一块起义打的仗，结果现在哦，你成王了，我成为你手底下的将领了，凭啥呀？我为啥不能当王呢？我为啥不能占有天下呢？于是啊，这个朱延寿就开始慢慢准备要造反了，开始要积蓄自己的力量。那么大家注意，他这种图谋不轨之心，杨行密知不知道啊？其实杨行密很快就知道了，但是知道归知道，杨行密却知道我不能动手。为啥？朱延寿现在实力很强，我要是动手跟朱延寿打起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两虎相争，必有一死一伤啊。那么最终结果，国家这一乱，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啥呀？朱延寿虽然是有意造反，但是他反行未显呢，人家现在也没公开打出旗号，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动手的话，与理不合。而且你还得考虑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啥问题啊？就朱延寿他姐姐，朱延寿他姐姐是谁啊？是杨行密的老婆呀，现在就在这吴王宫里头当王妃呢。那你说你现在要是把这朱延寿真给杀了，朱氏这块怎么交代呢？于是杨行密想了，我要除掉朱延寿啊，就必须得用那种影响最小、损失最小的方法。什么方法？他想到的就是这个装聋作哑的方法。大耳朵说了，那他是装听不见了，还是装说不出话了？没有，杨行密装的更绝，他是咋的？装瞎啊，装瞎。一开始是看不清啥呀，看不清奏章，拿着一个奏章念的是颠三倒四的呀，直接缺字拉字。后来怎么办？人也看不清了，指着张三就叫李四啊，底下这帮大臣谁是谁分不清了。最后最最最最严重，都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连什么柱子大树就这么明显的目标都看不清了，天天就得让侍卫扶着他这么神的走，否则跟个真瞎子也没什么区别了。那么回头我们再来说这个杨行密的老婆朱氏，这个朱氏啊，跟杨行密还真就是起于危难当中的糟糠之妻。当初杨行密起义造反的时候，朱氏就陪在他的身边了。但是这两口子有个遗憾，啥遗憾呢？就是一直没有儿女出生。大家知道，这没有儿女出生，杨行密他就很尴尬了。所以说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这杨行密一看不行了，怎么办？开始纳妾了啊，让妾室给他生这个后代。大家也知道，杨行密早晚有去世那一天吧，而去世那一天他的儿子会继承他的位置吧，但是这个儿子却不是朱氏生的。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朱氏这个位置可就尴尬了，对不对？那么很有可能他这后半生就无依无靠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朱延寿跟他姐姐沟通说我准备造反的时候，朱氏竟然马上就站在了自己弟弟这面，坚决支持弟弟的造反大业，我给你当内应。结果啊，当时这朱氏就跟他的弟弟沟通好了，但是他一想，杨行密这个人可是心机深沉呐，他现在说是瞎了，真瞎了吗？我得试探试探他。于是朱氏想了招，试探试探杨行密到底是不是真瞎。有一天啊，这个朱氏呢就安排领着杨行密呢到后花园去游览，结果故意让这个杨行密呢就进入到一个树林当中。这个时候啊，朱氏在旁边就安排好的，特意安排好扶着杨行密的这个侍卫，一下子就把手松开了啊。这一松开，大家注意，杨行密可不是一般人呐。那杨行密一发现这个侍卫手松开了，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了。这是要干什么啊？现在这是在哪儿啊？在树林里头。大家你想啊，假如说杨行密这时候露出了破绽，瞎子你在树林当中能安然的走出来不撞树啊，那一下子不就要让人识破了吗？所以说在 0.1 秒的时间之内，杨行密一下子就知道了，这是要试探我呀，对不对？要不就说杨行密演技是高吗？那绝对是演技大师，老戏骨啊，马上反应过来，于是非常自然的就表现出了一个瞎子的惊慌失措啊，找不清方向，嘚嘚瑟瑟迷迷糊糊的奔着一棵大树就撞过去了，咣一下子，哎呦我天，撞的这个实在呀，当时杨行密头上这就起大包了，扑隆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个演技没得说啊，大家知道这可是啥？没特效，没替身，没借位呀、啊！哎呦我天哪，就这演技呀、啊，谁不服？当场没一个人对此产生相应的怀疑，都认为这杨行密看样子是真瞎了。 杨行密现在可是撞得昏过去了，你咋办呢？这朱氏一看，赶快叫太医啊，过来看病。结果一会儿过来，这一通抢救啊，把杨行密就给抢救过来了。结果你看啊，杨行密这个时候啊，尽管已经头上起个大包，晕晕乎乎的，但是演技还在继续。他抓着这个朱氏的手啊，就在那掉眼泪呀，直接就说哎，我呀，杨行密现在也算有个基业了，但是老天爷报应我呀，怎么就让我这个眼睛瞎了，看不清东西呢？现在我底下这帮儿子都不成器呀，没人能继承我的这个基业呀。那最后看来呀，能够保住我这片江山的，可能也就是你的弟弟，我的小舅子朱延寿了。当初我把他外放出去为将，就是让他在外面震慑我手底下这些虎狼之辈。现在我要死了，让他赶快回来吧，我的这个位置只能交给他了。结果杨行密说到这一块，朱氏也说的是泪眼婆娑呀，于是他含泪的点了点头同意了，扭头回去就准备给他弟弟写信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36计》。
8: 假痴不癫一计是如何假借痴傻掩盖真实意图，在关键时刻实现逆转的？敬请关注《去解36计》下部第9集《假痴不癫》。
9: 朱氏也说的是泪眼婆娑呀，于是他含泪的点了点头，同意了，扭头回去就准备给他弟弟写信了。朱元寿当时拿到信以后一看，再没怀疑了。大家注意啊，这时候都三年呢，谁装瞎装三年还叫人识别不出来呀？所以说这肯定是真瞎呀。于是朱元寿一看，行，杨行密要死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就得着急赶快回去啊！万一我回去晚了，这个权力被别人抢跑，那我不得不偿失吗？那么这个朱元寿啊，赶到扬州以后，很快呀、啊、就有人来接待他了，说：“哎呀，吴王啊，由于身体有病，现在呢只能在内寝卧床不起，请朱元寿将军您直接到内寝去见吴王去吧。”结果这朱元寿呢也是没有什么怀疑啊，直接告诉自己的侍卫不用跟着了，我自己进去。进了内寝以后往四周一看啊，只有这个杨行密的手下的叫徐温在旁边呢伺候着，再有几个小太监。朱元寿也没寻思别的呀，他往地下一跪就准备给这个杨行密行礼。但是没想到他刚这一跪下，你看旁边那徐温蹦下来就蹦起来了，直接就把他给压在了底下。你再看旁边那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太监呢，这时候也突然变得孔武有力了，一块过来就把他给摁住了。原来那不是太监，是啥？侍卫化妆的。朱元寿这时候还有点懵，但是他抬头一看，却惊恐地发现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杨行密竟然坐了起来，而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这时候也瞪得溜圆。这个时候朱元寿终于明白了，完了，上当了。但是大家知道，你明白过来也白扯了。你看这个杨行密直接走下了病床，从袖子里头掏出一把铁锤，咣下子，朱元寿就此是死于非命。好，到此为止，这场足足拍了3年的大戏就此杀青，而杨行密也凭着自己高超的演技啊，终于得到了影帝的称号。可能有人就会问说，那个杨行密的老婆朱氏的结局咋样了呢？大家注意啊，这个朱氏正常来说犯此谋逆大罪，他应该是死不足惜吧。但是杨行密呢，可能也是顾念夫妻的感情，怎么样呢？仅仅是把朱氏给休了，赶出了王宫。而且据说后来呀，考虑到这个朱氏孤苦无依，怎么办？竟然还找了个老实人，让这个朱氏改嫁了。哎，让你后半辈子起码有个可活的。大家你看，这么一看，这个杨行密好像还挺仁义的，是不是？但是我想，这其实对于朱氏来说，应该是一种最大的打击呀。为啥？自己的枕边人呐、啊，自己的丈夫、啊，结果利用自己把自己的弟弟给打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朱氏的后半生，我想他是生不如死啊，他会一直在这个愧疚和后悔当中的。杨行密却可以通过这种行为得到一个仁义的名声，所以说论到演技，谁也比不上杨行密。
8: 杨行密通过装瞎伪装自己，巧妙化解了一场可能到来的叛乱，其演技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其实假痴不癫一计不仅能对敌人使用，还可以作为一种用兵之计对己方施展。北宋大将狄青便深谙此道，讨伐农志高叛军时，面对军心不振萎靡颓唐的部队，他以100枚铜钱为道具，精心编排了一场大戏，令全军上下都深信天助我军，瞬间点燃了士兵们的斗志，成功平定了叛乱。那么狄青究竟是怎样设计出这场神奇的表演的呢？
9: 下面再来看第三个，装神弄鬼。装神弄鬼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情况啊，往往一般都是应用在自己军队的一种情况。假痴不癫这个计策呢，并不仅仅只能应用于我们的盟友，或者是应用于我们的敌人，它其实在有些情况也可是应用在自己的部队当中的。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平常行军打仗的时候，你说永远都是居于顺境、居于有利的情况吗？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居于困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军队当中士气减弱呀，兵无战心呢，这都是必然发生的情况。那么发生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将领、作为主帅，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跟着灰心、丧气、士气低落，变得沮丧。大家注意，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将领绝对不能士气低落。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像孙子兵法九地篇告诉我们的，所谓将军之事，静忧政治，能于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啊。现在我们这个军队不是士气低落，士气提升不上来吗？那么你作为将领应该表现得更加的稳重，更加的沉静，更加的胸有成竹，让你底下的这些士兵能对你产生相应的信心。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甚至要故意做出来一些动作来欺骗士兵，通过这些鼓舞人心的事情提升士气。而怎么做出这种所谓鼓舞人心的士气呢？装

0: 神弄鬼，这就是一个好的办法。你比如说啊，就在我们这个加持布垫计策的暗语当中，就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案例，说在这个北宋仁宗年间呢，广西农志高叛乱了，而且叛乱势力非常强大呀。宋朝派了好几波军队去讨伐，最后都失败了。结果这一失败以后呢，宋仁宗就派大将狄青领兵去讨伐农志高。那么这个狄青领兵出战以后啊，考虑到前几次讨伐都失败了，而底下现在这个士兵啊就有点灰心丧气，士气低落，怎么办？大军当时就赶到了桂林。到了桂林以后啊，这个狄青就当众开始祭祀，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钱，足足有100枚啊，当时就祈祷说，如果上天神灵保佑于我的话，我这一把铜钱扔出去全部正面冲上，这次打仗必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结果他这么一说完，再看旁边那帮将领吓坏了，啥？100枚铜钱全部正面冲上？这帮将领可能没学过概论呢，但是他们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呀，赶快就劝狄青将军，你可别扔了，这扔完要不是全部正面冲上，你不但鼓舞不了士气，你还得打击士气，你何必呢？对不对？结果你再看这个狄青将种啊，不行，我非扔不可。结果一把铜钱哇就撒出去了，哎呀，旁边将领都不敢看了。但是没想到扔完以后，我上去一检查，100枚铜钱竟然真的全部正面冲上。哎呦我天，这消息一传开，你看那军队啊都轰鸣动了，士兵士气是空前高涨啊，老天爷保佑我们呢，我们必定会取得胜利。结果再看狄青哈哈大笑啊，看来真是上天保佑啊，来人拿钉子把这100枚铜钱都给我钉好，然后啊又在这个铜钱之上盖上了一层青布，这次打仗只要得胜回来了以后，到这个位置我们还要再次向上天还愿。于是狄青领兵出兵作战了。大家知道有了这么振奋人心的事儿，那底下士兵作战能不勇敢吗？很快农志高之乱就被平定了，狄青得胜还朝，又到了这个地方当众进行了启封，把这100枚铜钱也全部齐起来了。结果拿起这个铜钱再一检查，大家也知道了，为啥这100枚铜钱全部正面冲上啊？啊，明白了吧？那铜钱正反两面其实全是正面啊，所以说你咋扔肯定也是100枚都是正面。这就是通过装神弄鬼，哎，来直接提升我部队的士气。谈到破解加持布垫呢，大家知道加持布垫的这个计策的核心关键是什么？静不露机啊，我掩盖自己的目的，让我的受计者观察不出来。那好了，我们现在作为受计者要破计，我们的关键在哪？就是要让使计者静不下来，我们想各种办法去搞乱他，想各种办法让他动起来，那么他没法静，他也就没法装持了。那么具体在破解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啊。第一种，观察推理寻破绽。假吃说白了它就是假的吧，对吧？只要是假的，它一定就是不合自然的，它一定就是无法做到装的尽善尽美，没有破绽的。那么好，我们呢需要做的就是认真观察，细致了解，那么同时掌握一些推理呀、侦查呀、侦破的方法，那么通过对方的一举一动，我们详细进行分析，发现它到底有没有破绽，它到底有没有问题。而且大家注意，我还可以怎么办？比如说我在被观察者的周围布置眼线，我让眼线时刻帮我观察，那么他只要露出点破绽，或者露出点与逻辑不相符之处，我们就可以穷追猛打，把他装持这个事情直接给他破解掉。那么具体怎么做，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水浒传》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说这个宋江浔阳楼提反诗啊，结果被通判黄文炳发现了，通判黄文炳报告给知府，知府就准备捉拿这个宋江。宋江啊，当时为了保命怎么办？假吃不颠，他就装疯了啊，天天在那屎尿堆里头打滚啊，然后在那大肆辱骂，说一些风言风语。哎，你别说，一开始这知府还真给糊弄住了。 但是通判黄文炳却不上当。为啥？通判黄文炳就抓住了这么一个逻辑不合理之处。假如说宋江真是疯到这种程度了，天天在屎尿坑里头打滚，他还能写诗呢？啊，那诗咱别说写的好不好吧，这是一个疯子能做的事儿吗？所以说当时这个通判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知府了，并且啊，把这个宋江所在的那个兵营当中的开播给叫来了。这个宋江是早就疯了还是最近刚疯的呀？这个差拨大家知道他也不敢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就只能说了啊，他是刚疯的。大家你一听就知道了，这谁还不知道宋江是装疯啊？知府这时候也是气得不行了，直接把这宋江抓来了。你不疯吗？来人给我打50大板，你看他还疯不疯。大家知道这50大板一下去，这宋江扛不住打呀，还疯啥疯啊，马上就不疯了，乖乖的招认了自己提反诗的这个行为。大家你看啊，这里头通判黄文炳就是抓住了一点破绽，然后利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最终判定出了宋江是在装疯。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步步紧逼现原形。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假痴不癫这个使记者用这个计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哎，他就是为了装着自己很弱小，从而让我们对他放松警惕，不再把他列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主要敌人。那么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防止我们被对方的弱小之相给欺骗了，怎么办？大家注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到的最简单也是最终极的一种手法，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不管你是真弱小还是假弱小，我也不管你是真的还是装的，我就按照原定计划对你步步紧逼，全面的打压，把你一步一步往后推，直接推到悬崖边。那么大家知道，当我们的受记者到了悬崖边的时候，说白了，这个时候他到底是不是假装的，就一定会暴露。大家你想啊，假如说现在对方是在假痴，他已经逼到悬崖边了，你说他这时候还会再假痴吗？不会了，他一定就会把自己的真实实力全部拿出来，绝地反击，想要争取一线生机。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按照预定计划直接消灭对手了。而且大家也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占据了先发优势，很明显消灭敌人就很容易了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步步紧逼你，最终你早晚得给我露出原形。好，到此为止啊，假痴不癫这条计策就给大家讲完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每每听到动人的音乐呢，我们就会感慨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句诗啊，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手。不过呢，杜甫的用意并不是为了赞美乐曲的优美动听，而是要委婉地表达对享受乐曲之人的讽刺。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这句诗出自杜甫的七言绝句《赠花卿》。那赠呢，就说明这首诗是送人的。 杜甫称此人为花青。这个花青啊，名叫花敬定啊。老杜呢还有一首细作花青歌，诗里就说了，成都猛将有花青，学与小儿知姓名。花敬定啊，是成都府尹崔光远的部将。这个人呢彪悍生猛啊，连牙牙学语的小朋友都知道他的大名儿。估计啊，这个小宝宝一闹啊，爸爸妈妈呢就会把花叔叔搬出来啊，吓唬他，就像现在的大人说啊，老虎来了，狼来了一样。那在当时呢，有一个叫做段子章的节度使举兵叛变，自立为王，拉起了反唐大旗。花敬定奉命讨逆，平定了叛乱。花敬定呢是勘乱的功臣。有一天啊，杜甫来到花敬定的府上做客，欣赏到了花家宴饮时演奏的音乐，乐曲呢优美动听啊，老杜不由得提笔作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锦城啊是成都的别称，此地呢盛产蜀锦，故而得名。丝啊，弦乐器；管，管乐器。丝管呢代指音乐。锦官城里的音乐声轻柔悠扬，一半随着江风弥漫，一半飘入了云端。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句诗呢是在给花敬定家的音乐会点赞吗？后来的很多评论家呀都不同意啊，比如明代文人杨慎在点评这首诗的时候就说了，花青蜀之勇将也，士功骄恣，杜公此诗激其见用天子礼乐也。也就是说呢，老杜是在讽刺花敬定居功自傲，僭用皇家的礼乐呢。天上呢代指天子居住的宫殿，人间呢代指皇宫之外的平凡世界。既然这个音乐只因天上有，哎，那人间自然不应该停，不应该得闻而得闻，不但几回闻，甚至日纷纷。你想想，哎，这不是僭越是什么呢？花敬定与安定社稷那是有功的，可是呢他自高自大，肆意妄为。老杜写诗颂他，将讥讽批评委婉地道出，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老杜不是在夸这个花家的音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而是想劝他，花兄弟，这个曲子呀是皇帝才能享用的，咱们呢还是本本分分踏踏实实的听咱该听的音乐吧，做人低调一些才好。俗话说呢，忠言逆耳啊，正直的劝告往往听起来让人不大舒服，但杜甫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表达策略。他呢并没有怒不可遏地指责花敬定，而是绵里藏针啊，柔中有刚。一首好诗既维护了朋友的面子，又含蓄地提出了劝告，朋友不会尴尬，哎，自个儿呢也没有违心。古人的智慧和诗圣的文采啊，都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俗话说呢，男怕入错行，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个入错行的典型。作为皇帝啊，他昏庸无能，愚昧怯懦，一手葬送了北宋的江山。但是这位亡国之君在艺术上啊，却非常的有天分哈，不仅呢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绘画大师和诗词作家，还是一位相当称职的宫廷书画院院长。宋徽宗是怎样当好这个院长的呢？公元1104年，宋徽宗把绘画啊正式的纳入了国家科举考试的轨道，定期考试，按成绩录取考生啊，然后呢进行专业的学习和训练，称为画学。宋徽宗创办的书画院啊有两大特点。一呢是打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陈规，由真正懂艺术懂教学的人担任领导。那是谁呢？就是赵佶本人。他呢亲自制定教学大纲，并且执掌教鞭。

0: 据说有一次啊，这个皇宫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了，果子呢落在了地上啊，很多的孔雀就赶过来吃。哎，赵老师一看，哇，这幅景象多美啊，赶紧把学生们都叫来啊，来来来，哎，咱们一起搞一个绘画比赛。那学生们呢都想在皇帝老师面前好好表现啊，画得非常的认真。可交了卷儿，赵老师一看，不是摇头就是摆手，都不满意。学生们很困惑，赵老师呢这才道破天机。凡孔雀生蹲，必先左脚青灯所图，俱先右脚。就是说呀，孔雀跨过小土堆的时候，肯定呢是先举起左脚的，你们呀观察不仔细，都画成了举右脚。你想想，有这么一个又细心又专业的领导，那画师们的技术呢自然是突飞猛进。宋徽宗的书画学院呢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考题相当有创意，是宋徽宗亲自出的题啊，以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为内容画一幅画。很多人都傻眼了啊，纷纷表示这个题目太刁钻了。马蹄好画，补习班教过啊，踏花呢也不难，雕啊就雕在这个香字上，香是一种嗅觉呀，怎么才能转化为视觉形象呢？大家呢抓破了头。考卷呢是由宋徽宗亲自批改的，第一名的获得者画了这样一幅画，一匹骏马慢悠悠地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闲逛，马蹄后面呢跟着一群飞舞追逐的蝴蝶，这自然呢就让人想到蹄下生香了。类似这样的创意考题啊，宋徽宗还拟了很多啊，像什么乱山藏古寺，这道题呢很多考生啊都画成在这个重峦叠嶂当中露出一只塔尖儿，或者呢一角殿堂。乱山是有了，古寺也有了，哎，可是这个藏的意思啊却体现不出来。夺魁的考生他是这样画的，在一片乱山当中画了一个担水的小和尚，不见寺庙只见僧啊，是不是把这个藏字表现得十分含蓄呢？要知道啊，考试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程序，它呢其实是在默默地引导人们相信一种价值，一种理念。宋徽宗的教育改革呀就是从考试开始的，这些考题呢不仅切实地考察了画家的见识、想象力和艺术创造才能，而且呢极大地刺激了意境的开拓，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尽管啊宋徽宗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今天的我们呢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对于他的贡献也要客观地承认和传承。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出起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白马河甘家堡，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还有东侠、南侠、北侠等人前来请画的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啊。甘雨很是为难呢、啊。哎，你说助战吧，帮助铜林吧，那自己就得参与进去。那是打仗，那是杀人，那不是请客吃饭，那不是什么好事儿。不去对不起朋友，去了有麻烦，两下为难呢。正在愁的时候，那孔秀说了：“哦呀，老爷子啊，你要是不去，我就把你这个刀扛走的了。”

甘雨一笑，有了。甘雨啊，还怕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麻烦，因为对手是地煞帮啊，也是地煞门。这个地煞门的门长是骷髅剑客，那在江湖上可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啊，那功夫极高啊，惹了地煞帮，这日子能过太平吗？哎，找个理由，对，将来谁问起来，我还有个答应。这么的，孔秀，你要能把我这刀偷出去，在屋里偷到屋外拿出去，我们就把这话说到桌面上，一锤定音，我就跟你助战，我就跟你去。如果你拿不出去啊，那就讲不了了，我爱莫能助。咱们打个赌怎样？他主动提出来要打赌。哎呦，孔秀一听，那好的啦，老人家，这常言说得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如果偶把这个刀要如果拿到外头去偷出去，那你就跟我们走着，对不对？对，这都在这听着呢，那现在就开始了。可以，你看甘雨想，这理由多好啊，将来如果说地煞帮要问起来说甘雨你怎么帮助佟林，那没办法，我输了，是不是？另外你真偷不出去，我也能有个说法，海川这就不能帮忙了，爱莫能助了，你看看。所以我们这位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就跟孔秀打着这个赌，就孔秀这么一跺脚，哦呀，我说老人家你再听一遍，偶再说一遍，一会儿偶就把你这个刀，因为就在这个五祖堂上边供了绿林祖师爷王旷的那画像，底下有个刀架，刀架边上边放的就是九转龙头刀，那个刀背上有条龙，这龙嘴篦子里边含着一颗珠子，只要一摁这老九燕翅皇后边的萧皇嘎嘣一声，那个龙嘴就张开，有道霞光射出啊，他这里边有颗宝珠。孔秀倒到那香台那儿就把这刀绷起来了，欧样老人家，欧跟你再说一遍，咱们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是这个样子的，欧把这个刀他拿起来了，如果说拿到外头来，他噔噔噔噔噔，这甘雨啊，这时候啊，人在戏中，啊，对对对对对，甘雨啊，沾世者迷，你敢孔秀把刀绷起来，就往门这走，是不是说偶把这个刀拿到外头来？他一迈腿出来了，你就跟偶去打仗对吧？对，这不就拿出来了吗？站站稳。嗨，甘雨一跺脚，这就拿出来了。偶说大家都听着了，方才偶说是不是开始了？你是不是说开始了？旁边那于恒于宝元，对，我听着了，是这样的，说现在就开始啊，你就开始偷这刀，那不就是喊开始了吗？大伙儿这个乐呀，甘雨啊也气乐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前院喊着了，大了不得啦，怎么着，着火啦，哗，再一看甘雨家前院啊，火光冲天，火光当中啊有几个人影叉叉叉叉来回飞腾啊，哎呦，大伙一看不好，有人进来了，嗖砰，这就奔前院，嗖嗖，有在房上走的，有在地上走的，好家有飞身八不敢铲的，来到前院一看呢，哎呦，院当中二十几号为首的一位，我让你啊，老干家出来，放了把火，来了二十多位啊，一个个全是青纱蒙面，掌中提着这剑，为首的谁呀、啊？为首的就是那位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灵，乔老爷，这乔玄灵怎么来的？带领些什么人呢？乔玄灵啊，现在跟这

地煞门在一起呢，也就是跟那九尾老妖婆谈天阿妹。哎呦，老乔一琢磨，现在这事儿是越鼓捣越大呀。说句良心话，我受八皇子之托，第一个要铲去通林，第二个要把韩宝吴志广救出来。这韩宝吴志广倒救出来了，是不是？哎，那我们就得把他保护好，不能落在通林的手中。说白了嘛，就要制造江湖混乱，越乱越好。可是怎么着，这佟林等人去请那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女甘凤池去了，这哪成啊？甘女掌中有九转龙头刀啊，他把甘女请出来是不是想对付九尾老妖婆谭他阿妹这凤凰帮？不行，他就把自己的想法意思啊跟这九尾老妖婆一说，你给我几个人，我带领几个弟兄，我到白马河甘家铺去啊，我把甘宇他们家搅个底儿朝上，杀杀甘宇的那气，我逗逗他。另外也把话跟甘宇说明白，如果胆敢跟地煞门相斗，没有好果子吃，没有好下场。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哎，这乔老爷就这么来的，带领几个人，还有他那徒弟八爪蝎子啊，汤真香，还那俩和尚徒弟，一个叫法江，一个叫法海，后边还跟着双飞鹰司徒战鳌，领着地煞门的二十几名弟子，全是女的，全都是女杀手啊，青纱蒙面，配着宝剑，闯进了白马河甘家铺，先给放了把火，烧，啪，这火起来了。结果甘宇、佟林等人嗖嗖全过来了，哗，两下扎住脚步。这边家人赶紧救火，甘宇用手点指，什么人？心中暗想：怎么把我们家点着了？哎呦，你就甘宇、甘凤池啊！嘿嘿，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乔。我叫乔玄灵，姓甘的，听明白了啊？你给我听明白。现在我们跟佟林势不两立，明白吗？你要敢帮助佟林，你就没有好下场。你敢跟地煞门相斗吗？明白不？我们来这些人今天不说旁的，你要胆敢帮助佟林，你们家就底儿朝上。呵，这连下在恐吓，在瞪眼珠子，甘宇哪受这个呀？气死我了！这时佟林呢，还有东霞等人可就伸了手了，心中暗想：欺人太甚呢！这现场可就打起来了，噼啦啪，遮天蔽日一样。哎呦，打得上下翻腾啊！最后啊，老乔有点顶不住了，哎呦，赶紧走，封金城不是？哎呦我的妈！带领人跑了，火烧甘家铺，把那粮仓啊后边的仓库给点着了。好在人多，把火救灭之后，甘宇坐在这儿，海川呐、啊，我跟你去斗斗这地煞门。他要不给点这把火，甘宇还真不能动。就因为把这把火点着了，你欺负到我甘家，那可不行，那我就跟你一碰到底呀、啊！那么这时也甘宇啊，对佟林说句良心话，非常佩服，因为海春比较仁义。那么甘宇突然想起件事儿来，我有个儿子，人送外号霹雳狂风，叫甘虎啊，把我儿子叫来。他儿子在哪儿呢？哎呦，在后院呢，在一个屋里头锁着呢。因为他这儿子太调皮了，太能惹祸了，到外头就兴凶打仗，所以锁到后屋之中。这回把甘虎叫过来，这甘虎有十七八岁，挺大个脑袋，这身体倍儿棒，好家往这一站，铁塔相似。甘宇就告诉儿子：“虎儿，爹，跪下，跪下，磕头。”这位
日后就是你的师傅。你师傅有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甘虎眨着眼睛看看佟林，这甘虎打小的时候啊，就跟父亲学武功，这身体啊，天生的，特别的棒，有神力。那本来甘与甘凤池那力量就足，力量就大啊，所以这个甘虎的力量也足。另外横气功也练啊，油锤灌顶，铁当莲花顶。他一看这佟林往这儿一坐，三十来岁梳这么个辫子，穿这么一个褂子，扎这么一个绳子，脚底下蹬一双斑尖鱼鳞傻鞋，紫微微脸庞，大大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这不是个，这不种地的吗？这哪是练武的？我爹给我找这师傅什么意思？这是啊，让我跟他回去种地。说甘虎满心不愿意，甘雨不干了，虎儿爹，跪下磕头。老头眼珠子一瞪，好吧。这霹雳狂风，甘虎噔噔噔几步就来到佟林的切近，双膝点地，扑通往这一跪。离佟林也就一尺，师傅在上，弟子给您磕头了。往下一跪呀、他这两手往前一探，他跪到那儿是跪到那儿了，他这俩手把佟林的脚脖子叨住了。他那意思，我给你来个当面丑，我让你出出洋相，可能是我爹喝酒了，被你蒙住了，我拜你为师啊。就你这模样也不像练武的，那练武的最起码也得是底盘扎实吧。我给你跪下磕头，拽住你脚脖子往上一周，我把你周个跟头，让你当面出丑，谁是谁的师傅。所以甘虎往下这么一跪，俩手一摊，砰，把佟林的脚脖子倒住了，然后他往上一使劲，哎呀，哗！佟林坐在那椅子上，纹丝没动。虎儿，你要干什么呢？我打算直叫唤。哎呦，这甘虎可真把那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没把佟林周倒。甘雨啊！

当扎实。甘虎不得无礼，甘虎这回可服了。爹，好，师父在上，弟子甘虎给您祭礼了。嘡嘡嘡，三个响头，再看那地上那砖铺的青钢砖呢，嘎嘎嘎碎了。哎呦，可见的这甘虎虎小子这是真有一膀子力气啊。佟林在甘家堡这儿收下了一个徒弟，霹雳狂风甘虎。甘宇一挥手，好，海川，这个忙我帮了。为什么帮啊？这地煞帮太欺人呢，欺人太甚，那堵在洪丽他们家门口是吧，拦住佟林等人，另外给我家点了把火。最主要的就这九尾老妖婆呀，杀了乔太锦老英雄，甘宇甘凤池跟乔太锦老英雄两人的关系还不错，这次朋友的仇我报了，共上宝刀，就把刀供上。哎，怎么的呢？这个要出征之前，把这个刀供到祖师爷王旷的画像底下，焚上香。明天早晨走的时候，到这儿把刀请下来，那意思得跟这祖师爷捣鼓捣鼓，说祖师爷呀，我上战场了，啊，这个练武术呢，这一打一斗啊，刮着碰着难免的，刀下万一死了一个两个的，哎，您也别怪我，我就是干这个的。第二，祖师爷呀，您保我平安，是不是？这也是一种信仰啊！啊，捣鼓捣鼓，就这么个意思。因为这是半夜子时，正是半夜，还能休息那个后半夜，所以把这刀就供到了这五祖堂，焚上香，把门锁上，哥人在门口看着，哎，然后甘宇等人吃了点夜宵，这就休息，明天早晨。准备是登城赶路，够奔洪丽家。东房露出玉兔白，鸡鸣五谷，厨房把饭做好，大伙吃完了战饭，这也叫战饭啊，外边备好了马匹。再看我甘宇甘凤池啊，身穿红缎的绑绳袍，走金边纳金线丝纶大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有白布囊，骑马蹲裆泳裤，脚下蹬一双抓地虎快靴，三匹大翎英雄长，准备到五祖堂请他的宝刀。来到门口，把这门一开开，哎，头一天晚上就是半夜时候摆在那儿的，那刀在那架子上放着，上边有个红绸子，这也有一个红绸子，也蒙子呢，啊，这蒙子呢，这刀磕完了头，啪，这红绸子往下这么一拽，那就露出刀来了呗，请刀就走啊。可是这红绸子啪，甘宇一甩目。提眉瞪目，瞠目结舌，后边人等啊，哎呀，刀呢？再看刀啊，踪迹不见了，没了。那儿什么呢？空的，那刀架是空的，这边上还有封信，上边怎么写的呢？就几个字儿：金界宝刀，不日奉还，借刀人斩大旺。啊，嘿，甘宇甘凤池一跺脚，这个气呀，什么玩意儿金借宝刀不入奉还呢，借刀人斩大旺，斩大旺，你这跟我扯什么呢，你这是啊，开什么玩笑啊，你这是说斩大旺，斩大旺谁都认识，这里边没有不认识斩大旺的。这位江湖老英雄，人送外号过海乌龙，过海乌龙斩得旺，仁义君子，仁义大侠，那真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啊，也不歪歪，也不偏，为人

0: 但也和气，也善良。离这儿不远，展家庄住。这怎么的？展家旺把刀给提着走了呢？还打了个条，不是奉还，借刀人展家旺。哎呦，这怎么事儿啊？甘雨这脾气可就上来了。这展家旺，你岂有此理？大伙就坐着拿这封信就分析啊，展家旺拿刀干嘛呀？这时东霞说了，说这么的。要甘雨去啊，背不住打起来。别的，都是朋友，可能展家旺也有事儿。要没事儿的话，他不能这么办。怎么办呢？你们呐，在甘雨家待着，我跟佟林，我们两个人去一趟，拜望一下过海乌龙展家旺。哎，这刀如果真要是他拿去的，问什么原因，我们再把刀拿回来。如果不是他拿去的，有人呢，中间使坏，那咱们另当别论。甘雨憋了气，好吧，这个展家庄离这儿也不远，是吧？边上有个潭叫黑龙潭，过着黑龙潭就是展家旺的家。就这样，东霞和佟林两个人骑着马，马打盘旋的，就来到展大旺的家，展家庄。展家旺是当地名人呢，庄主啊，那最大的门楼最高的那就是他们家。到了门口，翻身下马，马缰绳，马脖子上一搭，哎呦，人家这个家人也有眼力劲儿，立刻把这马牵过来。您二位是？我叫侯廷，侯振远，这位叫佟林，佟海川，请问你家老爷在吗？我们想拜见他。哦，稍后片刻，有一个把门的就往里跑。展大旺啊，正在屋里坐着呢，一听怎么的，东霞和佟林来了。哎呀，东霞是老朋友，佟林呢没有交情，但是海川名大呀，谁不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老头急忙忙跑出来了。哎呀呀呀呀，哈哈哈哈，昨夜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啊，听家人报，有镇东侠和佟林的二位侠士，真是来到我家光临寒舍，毛笔生辉，小老儿这厢见礼了。嘿，展得旺六十来岁，这身材不算高，长得魁梧结实，黑颤颤的脸。佟林上前见礼，那么展德王特意仔细看佟林，哎呀，您就是佟侠士啊，大哥，小弟给您见礼了。哎呀，你是武林当中后起之秀啊，你别开天地灵霜一家，独树一帜，你做的事儿可太棒了，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到了客厅，一进客厅，东侠一眼就看着了什么呢？那刀，画的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的那口九转龙头刀就在那桌子上放着呢，放着光。哎，东霞心里想，有底了，哎，有底了，刀在你这儿就好办，就怕不在你这儿。你敢坐下之后，展德旺就问东霞还有佟林呢，二位侠客怎么这么闲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东霞就问展德旺，这刀你怎么借来的？借谁的？嗨，老展头一瞪眼睛，那还用问吗？这口刀不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的吗？我让我的徒弟到他家借来的。啊，你徒弟谁呀？我徒弟郭林达呀，我这大徒弟，我让他把这刀借来，因为最近我要办一件惊天动地之事，必须得有这口刀，要没这口刀办不成。那你徒弟到那儿见到甘雨是借的吗？啊，我徒弟说了，不是，你徒弟啊偷的。真是岂有此理，我不相信。你把你徒弟叫来问问，这甘雨现在找这刀都找疯了啊，我们去请甘雨甘凤池大战地煞门，会战九尾老妖婆。可是甘雨到了五祖堂，这口刀踪迹不见， 却留下了一封信，你来观瞧。说完这句话，东霞就把这信递过去了。我们这位老斩头打开看，金戒宝刀，不日奉还，借刀人斩的吗？不对，我是给这甘雨写了封信，不过不这么写的，很客气啊。徒儿何在？喊半天，回老爷，不大伙儿家人过来了。老爷，您徒弟没在前院，上后院去找，后院也没有，左院右院，您徒弟才刚脚仓皇跑出去了，你给我找回来。找了有一个时辰呢，外边低头进来一个小青年儿，哎呦，就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师傅，佟林一看这个人有三十来岁，中等的身材，长得很魁伟，穿这么一个蓝缎武术着装，小伙子很精神，不过面有难色，给师傅跪下了，哎，哭丧着脸儿。这是镇东侠，你叫大爷，给你大爷磕头，给东侠磕头。这是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这又给佟林见礼。这一看就知道这人呢，好像犯了点错误。我问你，你到甘雨甘凤池家，你把我的信给甘雨了吗？师傅没有。那这刀怎么来的？师傅，我是偷的，因为我一着急把它偷出来了。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过海乌龙斩的旺问徒弟：“你这刀在甘女他们家怎么拿出来的？”说这为什么斩的旺要借刀呢？啊，这里边啊有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20多年前，斩的旺也就是27、8岁，在他们这个庄子的边上有个潭，叫黑龙潭呢。据老人说呀，说这黑龙潭里边有一怪兽，所以这个年轻的斩的旺就背个手，成天在这黑龙潭的边上转悠。这潭很大啊，哎呦，这个水呀很刺骨，多热的天你把这手摸到这水里头，炸骨那么寒。等到冬天不是吗？哎，这水温有变化，这水呀有点温，有的时候还发烫，热气腾腾啊，啊，哗，自带滚浪，无风起浪，哈哈，嘿，这斩的旺就知道这潭里头肯定有东西。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了，翻江倒海一样。那天下了雨，天上咔一声惊雷，紧接着就见黑龙潭里哗开锅了，哗盘起了一个巨兽，啊，哎呦，这玩意儿飞起多高啊，啊，咚，都扎进去了。哎呦，可把斩的旺吓坏了。一条巨蟒形的鱼，不大一会儿就看这鱼哇围着潭就开转，就特别那尾巴啪啪啪啪啪啪拍这个水呀，这水呀击打到岸上，咔把那石头周出多远去。斩大旺啊看明白了，连续观察了几天，知道这个水中的怪兽是什么了。这东西叫巨骨蛇鱼，很古老的这么一个水中生物。最长的时候，最大的时候能5丈开外，

长了一个鲶鱼的脑袋，两个大长须子。捕蛇鱼有多大？有3丈多。哎呀，展大旺心中暗想，这可是世间无价之宝啊，我要把这东西弄走啊，这骨头能做兵器，就这巨骨蛇鱼的这个骨头能做兵器，做骨鞭，可以做棒。另外最主要的，这巨骨蛇鱼的这身皮起码能做3副软甲。哎，他这皮说那么大就做3副吗？你得找那地方，是这地方，这软甲做好之后刀枪不入啊。哎，怎么抓这是个难题。为此展道旺这一研究就研究20年呢。哎呦，这20年来成天就在黑龙潭研究怎么能把这巨骨蛇鱼弄到岸上来。而且他训练了50名水鬼，他的外号叫什么？过海乌龙啊。他这个水中的功夫跟南侠差不多，南侠叫海底巡城昆仑道长司马空嘛，对吧？人家这个过海乌龙展得旺那水里的功夫也相当的地道，水中的侠客。他研究20年怎么抓这巨骨蛇鱼，训练了50名水鬼，然后打造了4门炮，搁炮轰不行，打造完了他把这方法给否了。为什么呢？啊，咣咣几炮一轰，轰完了之后轰碎了，这皮没了，万一倒霉骨头再轰碎喽，也做不了兵器了。他最值钱是这身皮呀，所以呀、啊，不能炮轰。那怎么能把它抓住呢？太大，这个东西在水中的力量那可是相当相当的大。所以有一次啊，展德旺还真下去了。哎呦，这巨骨蛇鱼啊，哗，翻江倒海盘山，哗，冲天而起，然后哗往下一扎，就这一个尾巴，啪，把展德旺给拍到岸上。哎呀呀呀，我的妈呀，啊，这就整不住啊。这时候他遇着个高人，来了一个高人他们家，谁呢？此人是团扶摇斩一万里路，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赶日见鹏飞鹏万里。鹏万里来了，没眼睛的古木飞仙嘛，嗯，没眼睛。哦，哎，怎么的？抓巨骨蛇鱼？对呀、啊，那好办呢，那还不好办吗？嘿，有的不明白真相就乐了，这没眼睛的给出主意，怎么抓这条鱼是受得了吗？啊，前辈，那必须叫前辈啊。那团扶摇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赶日见鹏飞的功夫那还了得了？那武林当中啊，大腕啊，巡教门的巡教。什么叫巡教门？巡教门就等于啊，管武林纪律的。哎，981门总门长下边叫巡教门，巡教门就是管这个武林当中啊，你有没有采花盗柳，哎，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英台紫河车，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那巡教门就管，立刻禀报总门长，总门长下令清除。那巡教门得有几个巡教啊，就是巡视员，我们这鹏飞没眼睛的巡视员，哎，走哪儿巡视，完了老点听着，别做违法事儿，别说我一半我把你招出去。你看看鹏巡视告诉展德旺，要把这鱼弄住啊，你得有口刀，叫九转卧龙刀，明白吗？因为九转卧龙刀它这个刀上边有这么一个这个龙头，里边有碧霞宝珠，打开之后一道光能把这个鱼刺蒙了，那鱼也怕光啊，刷那鱼就蒙了，什么也看不见。然后这刀往下翻，

顺他那腮进去，把鱼头给他割下来就行了。展大王一听，九转卧龙刀，好，谁有啊？画的无形演义侠甘女甘凤池有啊？哎哎，那好办了，啊，那我就借吧。借可是借，寻思半天不对。你说我这儿去了，到那儿人家不借我怎么办呢？啊，还不好意思。哎呀，那我这有事儿，你说谁轻易愿意把兵刃借出去？你看我帮你打仗行，你要说借这个兵刃，那可是练武的第二生命啊。那练武术的，你借我金子借我银子都可以，唯有借我这兵器，这个没有太深的交情，那绝对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万一我去到那跟人张嘴，你说我张开嘴我闭不上。哎呀，最后文展大王想了个招，干脆我写封信吧，我写封信客气点儿，对不对？让我徒弟给送去，这中间不隔着一层人呢吗？你要借那是人情，不借是本分。你要不借我呢，哎，把我徒弟卷回来了，管怎么地，我这老脸这面子还能留一会儿。就这么大，他就写了这么一封很客气，哎，客气十分的信，把徒弟郭林达叫过来了。他这徒弟啊，哎，一点头，师傅，那我去吧。拿着信，郭林达上路了。阎王临走前，展德旺可就跟郭林达说了，说到那儿你把这信交上之后啊，如果说甘女要不借，哎，那咱们再另想办法。最好他借，完了你哀求哀求他，是不是？管怎么地呢，这么多年咱们这个逢年过节还有走动，没啥事儿还在一起喝点酒，你说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呢，你无论如何得帮忙吧。好顿把徒弟嘱咐，这徒弟在路上可就琢磨，你说我要是借不来，我师父这脸往哪儿放啊？我要借来呢，这有面子借。哎，他到了这甘家铺了，偏巧院里打起来了，哈，打起来了。他没出来，他暗中在房脊坡上搂珠光往去定睛观瞧啊。哦，嗯，啊，甘雨甘凤池那是佟林，那是东侠，他们跟这个地煞帮打起来了。原来这样，哦，他们来请这甘雨甘凤池来了。不大一会儿一看，把这个敌人打跑了。那么随后呢，甘雨把这个刀供到了五祖堂。郭林达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甘雨说了，我先把刀啊供上，明天早晨跟你们走。哎，郭林达眼珠一转，你说我下去这功夫借刀肯定借不出来，借不出来我师父的这个脸呢就让人家给周回来了，面子就给卷了，干脆我来个霸王硬上弓，硬借，这叫暗投明借。然后他滋溜就钻进五祖堂，就留了封信，今借宝刀，不日奉还，就还得很快。借刀人展大旺，然后他把信放这儿，郭林达夹刀回来了，都离得不远啊。师父回来了，哎呦，展大王一看，孩子，刀呢？宰疼，啪，捧住宝刀往上就地，展大王接过来，哎呀，甘雨啊，甘雨，哈哈哈哈哈哈！哎，大哥是万分感谢你呀、啊！你看看，你怎么借来的？哎呀，师傅，他是这个事儿，我去了之后见着甘雨了。这郭林达就开始瞪眼珠撒谎，为了师傅高兴嘛。哎，师傅去到那儿，他说你师傅身体好，我说好。你师傅精神头好，我说我师傅精神头好。你师傅借刀要干什么？我说我师傅借刀要包饺子剁馅儿啊，不是，那不能那么说，师傅对不对？哎呀，这郭林达小伙子没撒过什么谎，这脸憋得通红啊。师傅您就别再问了，就反正我就借着，人家就借着啊，好。

我们这位展大旺啊，也是高兴高懵了。哎，要放在这儿，哎，还上了把香，然后准备组织人，召集水鬼，哗，布置任务，干什么呢？抓那巨骨蛇鱼啊！好家伙啊，这要如果抓上来，这软甲做好了之后，刀枪不入啊！就这样，水鬼也召集完了。准备明天开始到黑龙潭抓巨骨蛇鱼，外边报东峡铜林来了，嚯，老头高兴，哎，迎接进来往这儿一坐，东峡就问，展着往一说，嗯，老头感觉到不对劲儿，把徒弟叫过来了，徒弟说实话了，这刀是我偷来的，师傅，哎呀，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举手就打，东峡赶紧相拦呢，慢，哎，孩子，错了就错了吧，是不是？这刀总算在这儿呢，这也是没办法的，是不是？办法，孩子也是急了，可能是吧，急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呦，这郭林达紧着磕头，展大旺把孩子轰出去，那你看这怎么办呢？这刀啊，是不是？这时候佟林乐了。说大哥呀，既然孩子把刀拿来了，你呢跟甘雨借这个刀，不就是想抓这巨骨蛇鱼吗？对吧？既然你要抓这个巨骨蛇鱼，那我们大伙一起帮你抓呗。抓完之后，也请哥哥帮忙斗他的地煞帮。这多个帮手，展大旺这有名的人呢。佟林这番话说的，展大旺啊心花怒放。好，海川，哎呀，佟门长，那既然你们能帮我抓这巨骨蛇鱼，到时候我定有厚报。你看看，这边东峡立刻通知甘雨、甘凤池，也把这情况说明了，说这刀在这儿呢，是这么个事儿，是孩子办的这个事儿。展大旺也把孩子好顿的训斥，也打了一顿啊，打得不轻。你看看，就为了圆这面子嘛。哎呦，来了不少人呢，连雍亲王都来了。雍亲王这一出现呢，展大旺赶紧磕头，这官入民宅呀。哎呦，草民展大旺给见礼了，扑通跪倒。哎呦，赶紧起来吧，展老英雄，这抓巨骨蛇鱼。啊，一个个擦拳摸掌，哎呦，这时甘雨一看，那刀正式的借给人家吧。哎呀，你这就孩子真是的，就凭我跟你师父这个交情，你还用偷吗？你到这儿，你到这儿跟我知会一声，你就拿走呗。甘雨嘴这么说，心里好顿不愿意。行了，展大旺，这是看在你的面，要不这孩子，我非瘦瘦的不可。这就准备好了，先抓这巨骨蛇鱼，然后再去斗那妖精，九尾老妖，谭他妹。因为展大旺也知道谭他妹可厉害呀，他师傅是骷髅剑客。哎呀，甭管那个，先抓鱼再说吧。准备一切就绪，怎么准备啊？100多只烧鸡，哎呦，这肚子掏空了，里边全塞的红矾剧毒啊，这都是多少年配成的。然后那边整猪，把那猪膛开开，里边放上剧毒，穿上水是依靠，那水中打仗都有水是依靠，麻丝绸的，搁那苏子油，把那绸子抹了啊，就跟现在这塑料布一样，哎，穿在身上，这水呀进不去，这叫水是依靠。50名水鬼，这练多少年？成天练在水里趴着，有水剑、劈水电光剑，有水叉，倒是真在水里打起来，那得一起上。这是南侠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说话了，大伙都来到黑龙潭边上。司马空一看这个水纹、水的波动浪花，巨骨蛇鱼，南侠可早就听说过。他拉住展大旺手，哎呦，兄弟呀，这条鱼可非你一己之力能抓得住。

条鱼，我告诉你，不是你这几个水鬼能弄得了的。啊，道长，那我这东西是个好东西，既然如此，贫道要帮忙了。说这句话，把水师衣靠打开，南侠客穿上了。贫道助你一臂之力。贫道说这个，你看这个称呼啊，这很有意思。武林当中啊，这武林当中那和尚，阿弥陀佛，塞家到我了啊，他称为塞家。那老道，老道离老远就喊贫道，道我呀，贫道就是穷老道，我很穷。那老道说那不行，我有的是钱，我富啊，我干嘛说贫道呢？李老院喊妇道来了，妇道，妇道是妇女啊，是女人称呼，所以这老道怎么妇也得叫贫道。哎，贫道助你一臂之力。哎呦，有南侠相助啊，这位更来劲的斩得旺啊，捧过来宝刀。可能这巨骨蛇鱼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知道他在这水底下趴着，上边有动静，他慢慢就往上浮。然后呢，那个眼睛贴着水皮一看，哇，哎呦，这鱼琢磨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啊，那还有一筐，啊，那筐里边还摆个鸡。哎，好家伙，哦，这边还来这么多人，嗯，了不得。啊，今天要跟我干呢，那行啊。那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们斗斗，是不是？这巨骨蛇鱼不是吗？嗯，来劲儿了。武陵天尊大宝剑擎出来，南侠往这儿一站，注意了，大伙所有的目光盯着这湖面，一开始这湖面啊，就开始上下翻卷了。突然之间，一声爆响，啪！冲起了漫天的水浪。就见这巨骨蛇鱼由打这黑龙潭里边可就窜上来了。哗！你想三丈多长啊，大脑袋张着大嘴呀、啊，他往起这么一飞，展大望大喊一声：“抛击！”好家伙！那都是提前练好的啊，怎么的，那烧鸡呀、啊、哗哗哗就往里边扔，就往上扔啊。他张那大嘴，这位可能是好几天呢没吃东西了，也确实饿。另外这烧鸡做的也是真香啊，独特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嗯，特制烧鸡。所以这鱼也来劲儿了，哗哩哗哩哗哩就往肚子里头吃啊。那小猪羔子哗哗往里扔啊。这时候斩得旺掌中压刀，一个猛啪就扎进去了，他这儿扎进去，南侠也下去了，那五十名水鬼也下去了。这斩得旺告诉不能伤着这巨骨蛇鱼，那架了炮呢，架炮也不能打，你把这皮给我打坏了，我这二年甭研究别的，天天我在这黑龙潭边上转悠啊，天天就等着把它怎么能弄上来。这骨头值钱，这皮也值钱，所以啊，这斩得旺下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加小心，这刀只能抹着鱼脖子，不能给它开膛破肚。哎，凡事小心为上。那么你赶上南侠也下来，这两位那在武行当中水中那可以说都是耿耿耿的人物，那确确实实在水里的功夫是相当的厉害，翻江倒海一样，大战巨骨蛇鱼啊！好家伙，你敢说这斩得旺拿着刀背照准这鱼的那后腿，啪嗒嗒几下子砸的砰砰砰啊！只这动静，不是嘁哩咔嚓的，那剑呢，就想办法找这巨骨蛇鱼的这腮，给它塞进去。可这巨骨蛇鱼他哪能听你话呀，啊，这五十名水鬼围他转，这鱼啪啪啪啪上下翻腾，一个尾巴哐嚓正周到这么一水鬼的后背上，啪又给打住一个就。

0: 看见人嗖飞出去了，嘡撞在那石壁上了。哎呦，看的是惊心动魄，大伙儿，雍亲王胤禛呐，汗都下来了。不大一会儿，这里边嗖飞出一个，嗖又出去一个。那鱼那力量，你看它在陆地上可不行，在水里头这么大的鱼，啊，那个力量是惊人的。险一些斩大旺被这鱼一口给刀住，那也就是快嗖钻到这鱼肚底下，这噼啪啪嚓噼啪啪嚓，南侠的剑终于和这斩大旺这刀在这鱼的嘴里头给它横上了。这玩意儿你得抓住这机会啊，你跟这鱼周旋，人的体力是有限的，鱼也是这样，人海战术，时间长了鱼也有点累了，这鱼还琢磨呢，你们要干嘛呀，啊，想吃我，我的肉不好吃啊，我都这么多年了啊，在这儿你们这折腾我干嘛呀，你这是跟我找茬。所以这鱼一开始折腾很欢，后来渐渐也有点累了，也就在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他张大嘴奔斩大旺的时候，斩大旺的刀可就顺他这嘴就进去了，进去了不是扎进去，是给他立到那儿。你必须找准这个时间，这个速度，你这还得胆量，哎，这刀就立到了这巨骨蛇鱼的口腔里边，把这大嘴里边咔着一立，这时候，哈，南侠就上来了。这剑呢，顺着巨骨蛇鱼那眼睛扎进去了，啪，啪一趟斜线呢，这鱼可受不了了，噼啦啪嚓，噼啦啪嚓，这尾巴这么一扫，砰砰砰，又飞出六个水鬼去。哎呦，这眼看这巨骨蛇鱼，这时候人就上岸了，就在这水里可就折腾上了，这嘴里头支着这口刀。这眼珠上插这口剑，这南侠这剑是一口长剑，由他左眼睛进去，右眼睛出来，哗啦折来折腾去，再加上肚子里头这洪凡这劲儿上来了，吃了那么多毒，终于巨骨蛇鱼不动了。雍亲王往前一探身，佟林这时突然发现这鱼，哎呀，有变化，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有人禀报了关公，关公一听，不要理他，不理了。探报又来报说，越骂呀，这词儿越难听，说您贪生怕死，让您赶快献城投降，是匍匐出城啊，匍匐出城，肘膝而行，爬出去顺城里边。关公一听，满口胡言，不要理他，此乃激将之法，关羽熟读春秋，我上你这当，我并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为保护下邳城。到了下半晌了，这夏侯惇呢更厉害，不光是骂了，外加羞辱，什么词儿都有了，说你关羽不是曾经温酒斩过华雄吗？那时创大运，要没有那几十路诸侯给你仗着胆子，你根本杀不了华雄。什么温酒斩华雄啊，瞎吹，温酒的说是杀完华雄回来那酒还热乎的，当然热乎，我们有人都看见过，一直在火上烫着的。呵，你说这气人不气人？这还不算呢，有人骂着骂着又把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事儿提起来了，刘备关羽张飞你们哥仨打人家吕布一个人，不害臊那叫欺负人家，你关羽有能耐你怎么不一人跟人打呀？一人打你嫂就让吕布方天戟把你给挑了，哎呀，啪，气得云长一拍桌案，腾腾一下令箭呢由桌上都掉下来了。好你夏侯惇，

0: 胆敢羞辱关某，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关羽的信念。关羽这一生气呀，头晕脑胀了，他把手下裴城的重任给忘了，传令出城迎敌，这不是因小失大吗？关二将军平生就这么个脾气，一个字傲，立刻传令点兵出城。到达了，大三声炮响，率领3000人马杀出下邳城。城里边炮一响啊，可把外边这拉拉队吓坏了。那时候他不叫拉拉队，就是好几百人都排在那儿，有一个人在前面喊着号，一二，这些人就开骂，一二，这些人就骂，那骂着兴高采烈。一听炮响，坏了，关羽杀出来了，快快什么呀，跑。夏侯惇这气，您跑什么呢，有我在这儿呢。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夏侯惇一催马到了阵前了。关羽一看夏侯惇这气不打一处来，好匹夫，焉敢辱我，你跑这儿来羞臊我来。呜的一下把青龙大刀就举起来了，二马盘桓打到一处。夏侯惇根本不是关羽的对手，可是今天他也不是诚心实意的打，打了20-30回合呀，夏侯惇就装成亏歪假邪的样子，汗也下来，在马鞍桥上张着嘴一阵喘。关公一看，就你这个，嗯，你这点本领还敢跑到下邳城这会儿，连喊带骂，再有3回合我就把你劈于马下。夏侯惇呢，不打了，是拨马就败。关羽一想，我不能追，因为什么，我这要一追，那我这城池出点意外怎么办？匹夫怕死贪生，跑了饶你一命。吁，关公把马勒住了。这夏侯惇也够气人，他跑出一段路去了，吁，他叫住马回头，把那一只眼睛瞪得滴溜圆，瞅着关公，怎么不追我呀？关公一看，哎，怎么回事？干嘛他冲我撇嘴晃头的？然后他又冲着关羽点了点手，那意思你上来。关羽一看，你这是何意？哎，关公听了，方才那地方十分狭窄，我想找一宽阔所在，你我大战300回合，你可敢追追你家夏侯将军？关公这气，哦，你嫌这地方窄啊，哪儿宽敞啊，哪儿你也不是对手啊。夏侯惇休得猖狂，啪啪啪啪啪啪。夏侯惇一看，行了，来了，呱呱呱呱呱，这骑马在前面跑。跑一段路啊，他有时候还跟关公打两下，他怕关公生疑，打个3-5的他就败。这么样断断续续的，一下子关公追出了好几十里地。猛的呀，关公想起来了，不好，他这是不是诱我呀？急忙带领人马往回杀，刚这么一回头，啪，路边一声炮响，左有许褚，右有于禁，一下子就把归途给掐断了。关公明白了，我上了夏侯惇的当了，他举刀就杀上来，力敌二将，一眨眼的功夫把这两员大将给杀得脱了乱转。许褚啊和于禁都暗挑大指，好勇猛的关公，不得了，他们且战且败，败出去有个一里多地，大啪，徐晃、李典上来了，跟着就是跃进夏侯渊。关公并没把这些员大将放在他的心头，要是打他还是真不在乎，不过今日关公无心恋战，他一再提醒着自己，我可不能跟他们耽搁时间，不能总这么打，这打的时间一长，我的下邳城怎么办？他恨不得一步飞马回城，可是人家曹操计策已定了，就是不让你回下邳城了。不是说单独的大将打不过你吗？俩人打，俩人打也占不了你，不是吗？哎，弓箭齐备， 啊，棒棒棒，箭弩齐飞，逼得关公只好勒马往回退，一直战到天晚。关公带领着人马败到一座土山的山头，临时算扎了个寨。这儿离下邳城好远呐，赶天也晚了，他来到这山头上，刚把这寨扎住，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下邳城中火起。呀，关公拄着青龙大刀举目这么一看，果然下邳城是火光冲天。曹操真把下邳城给烧了没有？怎么回事？他是以惑关公之心，就是搅和你。关公带领人马刚出城不久，曹操派到城里去的那些诈降兵就把城门开开了，就把曹丞相给接进下邳城去了。曹丞相一进下邳城，先安排人保护起刘备的家小，然后告诉是不许扰民。那么这火光怎么回事呢？是曹操在几个城门楼子上边那城角的地方点起来的几把火，让关羽打远处这么一看，就看下邳城火光冲天了，他心就忙了。就为了这个，关公一看这怎么得了，吩咐人备马杀下山头。他上马提刀往下杀，他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到处都是弓箭，你往哪边杀哪边就用这箭射你。这么说吧，连续冲杀十几次都没能离开这土山一步，逼得关公无奈，暂且歇息歇息再说吧。他把大刀往那儿这么一戳，马童给他牵着战马，关公坐在一块青板石上，刚坐着功夫不大，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山下来了一将，是一人一骑，手提大刀。关公举目这么一看，果然飞来一匹白马，马上这员将一看关羽在那儿坐着呢，他老远的勒住了缰绳，翻身下了马，把刀往咬拧环上这么一挂，抢步上前十里呀。二将军别来无恙，张辽这厢参拜。哦，关公一看我当是何人，原来是文远将军，岂敢。张辽将军，你来此作甚？难道说要与关某一战不成？说的这会儿，云长左手一捻长髯，唰，残眉往上这么一挑，凤目微睁，二目神光炯炯。张辽暗暗吃了一惊，冲着关公摆了摆手：呵，二将军，并不是，我不跟你打。哦，那么你是前来游说关某？你当说客来了吗？也不是。哦，关公明白了，不用问，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想必是文远兄前来助关某一臂之力。你帮着我打仗来了，更不是了。啊，关公刷把脸沉下来了，公既非助我来此何干？你不是来帮着我，那你到底干什么来了？二将军呐，我有几句话想在二将军跟前陈说，不知道您听与不听？有话请讲当面。荣禀二将军，如今玄德公存亡不知，翼德将军生死不明啊！昨日曹操已经攻破了下邳，可是您没到下邳城中去看，是军民无伤，一个老百姓都没动， 并且曹丞相亲自派人已经将玄德公的家属保护起来，是不许惊扰。为此我是特地前来禀报兄长你。关公听到这儿全明白了，哦，他还是来做说客来了。
1: 呵呵，文渊将军，关某随处绝境，视死如归，你赶快下山，
0: 我是稍事休息，立刻迎战，咱们还得打。张辽听到这事儿，
1: 仰天大笑，仁兄啊，您不怕天下耻笑你吗？
0: 哦，关公愣了，我仗忠义二字与曹兵死战，安得为天下笑乎？他们笑我什么呢？
1: 仁兄啊，你今天一死，其罪有三。
0: 这句话关公可愣住了。
1: 文渊将军，但不知我有哪三罪？
0: 二将军听了，当初将军与刘皇叔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今日皇叔败北了，可是生死未明啊，虽然败了，他是死是活着你不知道啊。不知皇叔之生死，你先战死了，皇叔复出，您还相助何人？其罪一也。
1: 就是说刘皇叔要没死，他又出来了，你可死了，谁保他呀？
0: 第二，刘皇叔以家眷重托于我兄，兄今战死，二位夫人无所依赖，这两位夫人还依靠谁呀？你呢，负了皇叔之重托，其罪二也。
1: 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硬打死拼，
0: 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您成其不了大英雄。
1: 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兼通经史，武艺超群，您还想要保皇叔匡扶汉室，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那太不应该了，这是三罪。
0: 其实啊，指三罪为名，他是来劝降关公。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
1: 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当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的时候，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他双膝跪倒在地。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这才保住张辽不死，所以张辽、张维远一直记在心头。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是他亲自在曹丞相跟前讨的令。曹操也明知道，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两人特别好，所以才派他来。关公听这会儿是沉吟半晌，他也在想啊，自己呀，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打定个什么主意？是死战到底，打死为止，哥哥也见不着了，兄弟也没有影了，现在下邳城中二位皇嫂怎么样，也一点音信皆无，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战死得了。
0: 现在张辽这一说呀，关公心里在想，张文远这话说的对，
1: 我得留下这有用之躯，还得保我家兄长，办大事。
0: 可是兄长死活下落这都不知道啊，目前来说先得把二位皇嫂保住平安无事，然后再打听兄长与三弟的下落。
1: 想到这会儿，关公看了看张辽，文远将军，你指我三罪意欲如何？你说出我有三条罪过来，你要干嘛呀？ 张辽心想，嗨，有门，现在啊，关公的心有点动了，借此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将军呢，您看一看。
0: 说到这儿，张辽把手这么一举，
1: 关公朝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这家伙
0: 满身披野，旌旗招展，
1: 袖带飘扬，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
0: 一眼望不到边，
1: 那真成了兵山将海了。你怎么往外杀呀，将军呢？今天你只有投降曹公，如果不然，你就得战死疆场。我觉得那样是徒死无疑。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您再打听打听刘皇叔的下落，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您去投奔皇叔，这才叫全其大义，您才能称得起是当代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哦，关公听得这会儿把头低下，他想了想，张辽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如果不降，那只有死，自己一死那全完了。什么二位皇嫂啊，什么哥哥在哪儿，兄弟张飞的下落呀，那全谈不到了。可是这投降这两个字，这字眼太难听了，关公听着别扭。 张辽看出来，
0: 关将军，我劝您归降曹公啊，可有三变，有三个便利条件。第一，您可保住二嫂平安无事，此乃一便也。您不背桃园之好，没有背恩忘义，二便留下您这有用之身，保皇叔匡扶汉室，此乃三便。将军何乐而不为？关羽沉吟了半晌，他手捻着长须，看着张辽，想着心事啊。关公想，这怎么办呢？真的要是战死啊，确实是身负三罪而死啊。人家张辽说的是一点都不错，方才这三遍说的也很好啊，那我得怎么办呢？我降曹，这名字不好听啊，不降我下不了土山呢。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我这二位嫂嫂完了，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降了这个字儿太难听了，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关公的灵机这么一动，有了，他一拢长髯，文远将军。张辽这么半天没说话，他坐的对面就瞅着关公，他在猜测关公心里的变化，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张辽一看呢，有门，他赶忙冲着关公一拱手，不知关将军有何话讲。文远将军，方才呀，你这三遍说动了我的心肠，我想托你回复曹丞相，关某有三事相约，你不让我投降吗？我有仨条件，如果丞相应允了，关某是当即卸甲，我立刻盔摘了，甲卸了，不打了。张辽啊，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关将军，但不知有哪三事？丞相待人宽宏海量，
1: 莫要说三件事啊，就是六件事、九件事，恐怕也不会不应。请将军您讲吧。关公一听，那好，我与皇叔曾立下誓言共扶汉室，今日我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第二，我二位皇嫂必须让曹操以皇叔俸禄赡养，一营上下人等都不许到门，随随便便的些闲杂人谁也别去。第三，只要我知道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我便辞曹而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将军积极回报丞相。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快请，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张文远一看，那我回去告诉你一声吧。关将军，稍后片刻。说完了，张辽给关公施了个礼，飞身上马，是打马下山，回了大营。自从张辽上土山说关公去之后，曹操这心就在嗓子眼这悬着，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关公。曹操正在大帐里背着手这来回溜达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丞相，张辽将军回营了啊！快叫他来，快来见我。”随着这话音，唰，帐帘一起，张辽打外边就进来。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因为见其面之气齐肺感染呢、啊，看这回说的怎么样，张辽脸上能带出来。曹操一看呢，哎，张辽啊，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他也是个整脸人，很少有笑模样。今儿他回来了，走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曹操一想，大概没说成。来来来，文远，有话坐下去。

0: 参见丞相。嗯，不必多礼，坐下坐下。关将军说些什么？张辽先把呀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辩说了一遍，然后这才说，关公说投降可以，但是他有三个条件。嗯，快快讲来，哪三个条件？第一，关羽说他只降汉帝，不降您曹丞相。啊？啊？哈哈哈哈哈！这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怎么呢？这是降汉不降曹啊！我身为汉相，我即汉，汉即我，汉时就是我曹孟德，那算得了什么呀？这个曹操没说出来，心想小孩话，行，我答应了。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嗯，哦，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那理所应当，我应该加倍发俸。比如说原来刘备在朝中的时候，他每年拿2000担粮食，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儿吗？就是关羽这一说呀，我发4000担也没什么，可以给。他还说这一营人等就是3岁顽童古木先生，不许随便登门，谁上那儿去串门去也不行。曹操听到这会儿，啊啊，此乃家法家规，提得对。曹操把大侄挑起来了，没事闲杂人等去了，让我知道立即斩首。答应答应。那么这第三呢？第三，丞相，这第三这个，文远光笑不说，曹操有点着急了。心说你乐什么呀？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嗯，文远，你说下去啊。丞相，这个，哎，这不必为难吗？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人家提出来了，咱们再听听他提的怎么样，合不合理？要不行，你再回去跟他说说。关羽，我想他提不出别的来。第三，也就是什么多要金银，还是什么别的事儿，大概就这些了吧。你说吧。丞相，第三呢，关将军说只要他探听着皇叔的下落，怎么样，他就辞别您去投刘皇叔。啊？曹操一听有点急了。这可不行，这不成，怎么？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为收降关羽，我是让他保我呀，怎么着？哦，我在这儿养着他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白又胖，然后帮一下打马扬鞭走了，找他大哥去了，那我费这事干嘛呀？这断断不能答应。曹操这才明白，我说张辽跟我说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吞吞吐吐的呢？啊，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张辽啊，也预料到了。曹操听到这会儿非着急不可，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可是呢，这不答应不行啊，不答应关公降不了啊。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他要劝说曹操，丞相，您不必过急嘛。
1: 哎，文远，他这事儿不能不着急呀，你想想。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儿吗？
0: 这并不傻。丞相，我想是这样，您呢熟读经史，大概您没忘了豫让众人国事这个故事吧？哦，曹操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听这句话他就坐下了。这豫让众人国事是怎么回事？这豫让啊，是战国时候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有这么个议论，他说国君呢，对待我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我呢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如果他对待像国士那样，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那么对待我，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其实豫让这态度不对， 怎么回事？这就等于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用这个故事说服一下曹操。曹操还真听进去了，对呀，文远说的有点道理。张远赶快又盯了一句，丞相您别忘了，刘皇叔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关公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死保刘备，您想这不是恩义之交吗？您要对待他好的话，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就保您了吗？
2: 嗯，言之有理。
0: 文远，行，那这三个条件我全都答应，你立刻回复云长。
1: 遵令。文远高高兴兴的又回来了。关公一看张辽办事真麻利啊，去得快回来的也迅速，到了跟前给关公施了一礼。
0: 关将军，文远将军，曹丞相可曾答应关某三约？
1: 全都答应了。
0: 哦，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请丞相把人马暂退几十里，我得回到下邳城禀明二位皇嫂，然后再降。张辽挺为难，心说关将军您怎么这么些事儿？这三个条件丞相全答应了，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呢？您这还得到下邳城去跟嫂子商量，如果要请示皇叔这还行，
1: 本当不答应。
0: 不答应？张辽一看呐，关公把凤目瞪起来瞅着他呢，心说呀，我别惹祸，别因为这档子事儿把前面那仨条件再都吹喽，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呀？对呀，关将军义气深重，人家跟刘备呀是异姓亲手足啊，别看不是一个姓，就跟自家兄弟一母同生一样，这叫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兄长没在得问嫂子。张辽一想太啰嗦了，干脆我走吧，我您在这儿再稍候一时，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张辽忙了，他想走马灯似的又回来了，回到大营跟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把令箭就举起来，怎么回事？传令退兵。荀彧一看别驾，过来把令箭接过去了，丞相您不能传令撤兵啊。怎么了荀先生？
1: 哎呀，
0: 关公啊，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刚才文远来了我没听见，他走了之后您跟我这一说，我一想这是一计呀，此乃叫缓军之计，他让您退兵，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您把兵一退，他从下邳城把人马调出来还得跟咱们打，这兵不能退。之所以挤得关公出了这么三个条件呢，那就是说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丞相不可不思。
1: 哎，曹操把荀彧的手推开，把那令箭抢回来了。咱们，哎呀，荀先生，你十分多虑，你想的太多了。云长意气深重，绝不能自食其言。来呀，兵退三十。两声炮响，哗，
0: 人马退出去三十里，那叫一射之地。三十里一射，探视马一看曹兵退了，赶忙来禀报关公，
1: 启禀二将军，曹兵已退。
0: 哦，云长一挺身站起来，手撕长髯，举目这么一看，曹丞相的人马像退朝一样哗啦一下走了。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

0: 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马踏青苗，革发代首，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施礼，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儿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嘿嘿，今儿在这儿能见着你呀、我简直就满足了。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我对你提那仨条件他跟你说没说？
1: 都跟我说了。
0: 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呢，你可别说了不算呢。
1: 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
0: 说话得算数嘛，说了话不算你分谁呀？我乃汉丞相。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导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
1: 关将军，
0: 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

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啊，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把这所宅院呢，就来了个一宅分两院吧。哎，后边呢有两位嫂嫂居住，自己住在前边。关公又拨了十个老军在后边看守门户，一切闲杂人等不许登门去打扰。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白天苦练刀马，晚上夜读春秋，是读书达旦。不是有句话秉烛达旦吗？就是点着灯啊看书，一看看一宿。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了，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的心意呀、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匹呀、啊、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得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关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筋踩着。那么下马相迎呢，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啊、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啊、关公的战袍

0: 些旧了。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啊，曹操亲自挑选一锦呢、啊、一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进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你好，请给我一份资料，给我一份资料。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3: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2: 哎，重，我们想进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钢是最合适我们的。
3: 好吧，没问题，咱们坐下，咱坐下。
4: 你
5: 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3: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先喝咖啡啊，一个一个来啊。
2: 好，谢谢。
3: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6: 你看。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7: 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祖拉娜给你们供应咖啡。哎呦，
3: 先给客户。
7: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哎
3: 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
6: 瞧你嘚瑟的。
8: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9: 1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专程访问河钢，他表示，我在河钢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钢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钢建成河钢这样美丽
10: 的现代化的环保型的钢厂。河钢那么漂亮，
11: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
12: 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钢学习呢，可是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
13: 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11: 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14: 教我们吧。
13: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15: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16: 是啊，
17: 我要学。
12: 是啊，
15: 我都想学了嘛。
18: 我也要学。
11: 教教我们吧。
15: 对啊，
11: 教教我们吧。
15: 好。

0: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莱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晒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港晒港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
0: 哦，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3: 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未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0: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4: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笨。
0: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0: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

0: 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1: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2: 这孩子。
0: 对喽，哎，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2: 哎，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1: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0: 再见，再见。喂，市长，您好。啥？钢厂周边居民院子建水了？
3: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能需要帮助。
0: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3: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0: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4: 好。
0: 市长，放心吧，五色物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3: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0: 河钢赛钢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5: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6: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3: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0: 谢谢市长，中国同胞永远对朋友敞开。
6: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5: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3: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7: 永远的朋友。
8: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9: 安静，非常安静。
8: 嗯，
9: 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8: 嗯，
10: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8: 嗯，
9: 我想请问
8: 啊，
9: 现在还在生产吗？甚至看不到有人在上班。
10: 是啊，
8: 现在啊正在生产
9: 啊。
8: 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啊，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河钢、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10: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9: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梅戴利沃去。
8: 你们放心吧，啊，将来河钢、赛钢啊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
9: 真的吗？太好了，
5: 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9: 是啊。
10: 啊，可惜时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河钢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9: 佐兰娜，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8: 河钢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10: 好。
8: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9: 好。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
2: 嗯，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

0: 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啊。
1: 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2: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2: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啊，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0: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啊，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
0: 赵英，
2: 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4: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3: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0: 老婆，
2: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对不起啊赵英，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2: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5: 快点快点，弄好一点嘛啊！快，左兰呐，快把桌子摆好，把新鲜采摘的瓜果都端上来，今天我们要在院子里面过节。
6: 对，这样才能看到月亮。
5: 哎，
6: 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7: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6: 嘿，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8: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9: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7: 谢谢，
6: 谢谢，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0: 中国欢迎你，
8: 欢迎你们。
6: 谢谢。
9: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哦，
10: 这月饼太美了。
6: 是啊，是啊，真
11: 巧啊，
6: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10: 啊，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哎，我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思梅丹雷我。
11: 老人家，河刚赛刚好，思梅丹雷我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干杯！
9: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哎，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8: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11: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8: 好，
9: 好，那我来起头。
5: 哎，好好好。

钢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优秀广播剧展播，
1: 泽兴，那就是黄土高坡。
2: 黄土高坡是西北，兰姐，我们那儿是河北玉县。
1: 玉县不就是泥河湾吗？
2: 泥河湾怎么了？东方人类就是从泥河湾走来的。
1: 我听说那儿的人现在出行还靠毛驴，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投资呢？泽秀，为什么你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现在是32岁，上市公司高管，北京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创始人 CEO， 资产过亿，年收入100万。你说撂就撂了，万一点被他的殃可咋整啊？啊，
2: 兰姐，人都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那我们中国人的乡愁到哪里去寻呢？美丽乡愁需要归宿，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建一座虚拟的大桥，这座大桥让城市不再慌张，乡村不再荒凉。所以我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不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赫、边雨峰，编剧任小敏、胡泽秀，导演王继，作曲刘李民，责任编辑韩昭霞，录音孙露露，合成金航、宋健。第一集。
1: 打从离开家乡，我每时每刻都想回去，可一直没有能力。现在是时候了吧？最近我常常梦到妈妈，她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撩开被风吹在脸上的金黄色围巾，张望着，盼我回家。
2: 妈，您臭美，走路还照小镜子。
3: 秀儿啊，你看，杏花开了，小草绿了，远处的大山也都穿上新鲜好看的衣裳了。妈咋就不能爱美呢？
2: 妈妈，您这么爱美，为啥会嫁给我爸呀？
3: 傻孩子，你爸人好呗。他虽然没啥文化，可忠厚。你爸说，嫁给他，他就买一拖拉机的白面，天天做白面馒头吃。他骗人。
2: 妈，我昨天写日记了，背给您听啊。
3: 好啊。
2: 长大了，我要种很多很多土豆，然后开一家土豆加工厂，挣很多很多钱。
3: 秀，为啥要挣很多很多钱嘞？
2: 挣很多很多钱，就可以天天坐在大门外面吃煮鸡蛋泡黄糕了呀。
3: 哦，
2: 妈，姥姥家快到了吧？
3: 哎呀，快了快了。
2: 妈，姥姥家为啥叫大鼓鼓啊？
3: 因为姥姥家呀，人称紫金关外第一庄，庄里的谷子是明朝万历十三年修的，很古老嘞。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姥姥家的南谷门叫喜门，北谷门叫丧门，娶媳妇要从南门进，办丧事要从北门出。
3: 没错，谷子里呀，还有方家大院、李家大院、白家大院。当年你姥姥家住的叫谷家大院。
2: 我知道，谷家门楼高，骑马进门不弯腰，谷家门洞宽，八抬大轿不下间。
3: 哎呀，可惜呀，现在门楼塌了，戏楼倒了，影壁墙上的砖雕木雕也都不见了。好在大门洞里那块跪拜石还在，那是妈的老祖宗接圣旨时候跪拜用的。
2: 妈，您的老祖宗是谁呀？
3: 那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
2: 举人？
3: 就是古时候金榜题名做大学问的人呐。秀儿啊，你可是书香门第的后人，长大了可不能只会种土豆，妈还等着享你的福，等你给妈盖大高楼呢。
2: 大高楼呢？
1: 可是我妈最终没能享上我的福。我十三岁那年春天，她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米黄色的包，包里是一面她最爱照的小镜子。那天刚出生的妹妹 在炕上拼命地哭着，完全崩溃了的爸爸在屋角疯狂地闹着自杀，我却一声都没哭。
4: 哎呦，这孩子心可真硬，一滴眼泪都没掉。
5: 是啊，你看他脸上挂着笑呢，该不是魔怔了吗？
4: 这孩子算白养了，真没良心。
5: 哎呦，要我说呀，这是给吓丢了魂了吧，赶紧的找根红线给他拴在手上。
6: 秀儿，下葬头天晚上所有人都得哭，长子更得哭，不哭不吉利，你听见没有？这是咱祖祖辈辈的规矩。

0: 秀，你把他死了！
1: 你胡说，我妈没死，我妈没死，
2: 我妈没死，我为啥要哭？我一哭，我妈就真的没了。真没了。
3: 乡亲们不知道，我一直在假装，假装妈妈没死，假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生怕自己一哭，就打断了所有的幻想，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一灭，一切美好都不见了。左邻右舍抬着妈妈的棺材去下葬，让我扛着一根上面挂了很多白纸的杆子带路。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临出发前，一只粗壮的大手把我踢在一个凳子上，按着我的头，把我用力推向妈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妈妈。她穿着不好看的衣服，被装扮得又老又土。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妈，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回答我。我又叫了一声。
1: 妈，
3: 他还是没理我。
1: 妈，是哪个坏人给您安上了翅膀，让您飞走了呀？我说过，等我长大了，就在山上的杏花林里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最好看的房子给您住。我还没长大，你还没住上啊，妈！
3: 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天昏地暗。从那一刻起，我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13岁的大人。

0: 进来。
1: 哎，胡总，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杨泉，
1: 哎，
0: 人到齐了吗？
1: 齐了，都在会议室呢。
0: 那咱们去吧。
1: 哎，这边。
2: 胡总要去玉县，
3: 是
4: 啊，对，大树花那地儿，
5: 对，
4: 这能靠谱
5: 吗？有东二的契机，
4: 乡村呢。
1: 胡总来了，安静点，安静点。
0: 好，啊，抱歉，我来晚了。现在，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将退出董事会，接下来的一切工作由副总赵大兰同志负责。
6: 我反对，胡总。我赵大兰还没想通，
0: 兰姐，
6: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眼下正是资本的寒冬，民宿市场更是红海一片。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民宿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民宿平均入住率为44%，平均客房收益为117元，54%的民宿收入增速低于6%，根本跑不赢 GDP。胡总，争论了半个月了，明知是个坑，为什么非要往里跳？
7: 是啊，玉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马柳沟村海拔1200多米，一共40户人家，住的全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破旧窑洞。您要。

0: 在那儿建一栋西洋式的高端别墅，是不是太疯狂了？
1: 我要的就是这种巨大的视觉冲突，它会把原始与现代无缝对接，就像老时光里开出的新花朵。你们知道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未来中国乡村是旅游发展的主战场，城市文明会向农村转移，高端民宿也将异军突起。当山野的自由与星级的酒店无缝对接，才会实现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与远方。
2: 胡总，您这五个房间的别墅平均房价850元，这是北京四星级酒店打折后的房价。这马柳沟缺水少电没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了一些孤零零的老人。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会不会拉仇恨呢？
3: 是啊，
0: 这也太高光了吧。
3: 是
1: 拉仇恨，怎么会呢？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乡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把城市的资金和需求引进乡村，反哺乡村。上周二我跟杨泉再次到马柳沟考察，那儿的确贫穷落后，甚至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村民每天只吃两顿饭。可是它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儿是少有的梯田式村庄，从北京开车过去只需要3个小时。来，大家看 PPT， 窑洞高低错落，挂在丘陵的阳坡上，苍凉但也秀美。特别是15万亩野生杏林层层叠叠，一旦花开，声势浩大，宛若仙境。夜晚可以看见宽阔的银河，满天的繁星，整座村子似乎从来没有被打扰过，古朴安静自然纯粹。这就像是一味中草药，可以慢慢熬，一口闷呢。
4: 可是胡总，当代人喜欢的是迪士尼式的乐园呢，中草药有多少人愿意品尝啊？
1: 哎，迪士尼有一个理念啊，那就是所有人都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一直把你当小孩。不荒田园正好与他异曲同工啊。当全世界都想让你万众瞩目出类拔萃，不荒田园却可以让你尽享安宁岁月，悠闲时光。所以不荒创建的不是民宿，而是生活方式。
2: 但是胡总，这会不会太天真了？
4: 就是啊，
1: 你还真说对了。这些年啊，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就是两颗心，责任心和童心。在我看来，创业就是无休止的寻宝游戏。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当翻译，前两天他6岁的女儿跟我说，
5: 叔叔，妈妈已经带我走遍了世界上的5大洲，妈妈说今天还要带我去珠穆朗玛峰呢。
1: 是吗？
5: 嗯，
1: 真棒啊。哎，
5: 嗯，
1: 那你去过乡村吗？
5: 乡村没有。
6: 咖啡。
1: 谢谢。
6: 泽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人人都在说乡愁，那什么是乡愁呢？乡愁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本。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有乡村没乡愁的问题很严重。
1: 哦，此话怎讲？
6: 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新房子，乡村游也不能只是农家乐家采摘，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越过山丘，有故人在那里等候。在那样的乡村，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就像科兹沃尔德。
1: 科兹沃尔德，我去过呀，那里被称为英格兰的心脏，也是美丽乡村的全球范本。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经验就2点，一是保护原始自然生态，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消费升级。哎，小朋友，以后啊，你到我们玉县的马柳沟去吧，我要把那里变成中国的科兹沃尔德。 各位，18世纪工业革命，英国的乡村遭受了重大破坏，迫使英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战略。现在轮到我们了，白加黑、996、5+2，大城市的钢筋水泥让很多人不堪重负，大人孩子都患上了大自然缺失症。大人在楼顶种花种菜，孩子在网上养鸡养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乡村却在日渐凋敝。所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当顺势而为，重新定义乡村开发，让美丽乡愁也成为我们中国的标签。
6: 胡总，红酒加咖啡式的乌托邦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真的有市场吗？目标客户在哪儿呢？
1: 就在你身边啊。作为北京最著名的高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我们拥有2亿用户，完全可以为他们打造第二生活现场啊。当然民宿呢只是吸引都市人群前来的抓手，我们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战略规划，形成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各位，我已经等不及了，那么现在就开始表决吧。愿意跟我回玉县创业的请举手。好吧，杨泉跟我走，其他人全部留下。兰姐，公司就拜托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它打理得很好。再见了各位。
3: 哎，胡总，
7: 胡总，
8: 胡总，你站住，你不能丢下公司，丢下大伙不管。胡总，如果失败，你会损失最宝贵的人生时光。
1: 兰姐，从13岁开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失败。公司势头正好，大家都想坐享其成，不愿意开疆辟土，可满足现状就是坐以待毙的开始。我想去闯一条新路，一条或许会让我遍体鳞伤的新路。没关系，大不了向死而生。
3: 胡总，
9: 哎，
3: 胡总，
9: 等一下，
3: 胡总，
9: 让我留步。
1: 诸位，请给我时间。
3: 胡总，
9: 哎，
3: 胡总，
9: 等一下，
3: 胡总，
9: 让我留步。
6: 让他冷静一下吧，你们先回各自岗位。
2: 好的，那我们先走吧。
6: 喂，到了。好好好，上来吧，我在电梯口等你们。
10: 您好。
6: 哎，您好。
10: 这个需要您签字。
6: 好的。
11: 小兔崽子，他在哪儿啊？
12: 兰子，
13: 大兰姐，
12: 你们都来了。
11: 兰子，他在哪儿啊？这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啊，谁的话都不好使了，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12: 哎呀，说好的不能急。爸，给我哥留点面子啊。
11: 他给咱们留面子了吗？哎呀啊，离开了北京，他就成了离开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啊。
12: 哎呀，
11: 他砸自己的锅，全家人不成了瞎子丢拐杖，没依靠了吗？
12: 哎呀，子秀爸，
11: 哎呀，这火都烧到脑门了，我能不急吗？哎呀，胡大秀，胡大秀，你给我出来，出来！
6: 叔，没在这儿，在那边。
11: 胡大秀，你个不孝的东西，你给我滚出来！
13: 哎呦，你别急，
11: 滚出来！
12: 别急！哎
10: 呀，爸。
11: 你
10: 干嘛？
12: 哎呀，泽秀，
10: 妹妹，
13: 哥，
10: 你们都来了，哎，进来吧。
12: 哎哎，好，
13: 先进去，先进去，消消气。
11: 胡泽秀，啊，我们集体警告你，不能回去。
10: 为啥吧？
11: 为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全村人都把你看成在北京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人呐、啊，尊着你，敬着你，眼红着你。 咱家总算扬眉吐气了啊！现在你要回去，哎，那不是黄瓜拉羊倒了架了吗？秀啊，你回老家去，那是在墙头上睡觉，翻不了身呐！全村的人，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
5: 哥，你都把我接北京上学了，你走了我咋办呢？姥姥让我告诉你，你要回去，他就喝农药。哎呀，
12: 秀啊，你兰子姐把啥都告诉我了，她说你要卖了北京的房子和股份回乡下，这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咱可不能犯牛脖子，干妈不答应。
8: 子秀，不是我果乱，说啥你都听不进去，我只好
10: 搬来了救兵，是不是？嗯，
11: 秀啊，你要是吃了迷魂药，爸给你叫叫魂儿，你快醒醒，醒醒吧，我的儿啊！那年你妈没了，咱家的天也塌了，你有你妈留下的5块6毛钱，你给妹妹买了顶帽子，又为了院子里的猪和鸡，跟我说。
7: 好酒。
10: 爸，爸，您别喝酒了。
7: 是，
10: 妹妹送人了，我到北京打工去。
7: 我管你，担心。管小孩都把你管走，
10: 爸，爸，别砸了，家里快砸光了。
7: 爸一看见家里这些东西，就想起了你妈了，砸了就不想了。
10: 那您看见我会不会也想起我妈啊？您把我也砸了吗？砸了吗？

0: 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不知你啥时候离开家的。等追到村口，才看见大杨树道上一个孤零零的小身影。
1: 挣了钱就把妹妹接回来，家破人亡啊！叔，家破人亡啊！爸，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13岁了，我得让家里人享福。 爸，我在北京打拼快20年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很多人说我是最年轻的 CEO， 投身互联网，创造了估值超亿的商业帝国。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在地狱里举着火把追梦的小男孩。那个梦，就像针尖上的一点蜜。 为了他，我有时在天边，有时在人间。爸，我给您老立个军令状，3年不成事儿，任由您发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1集。
2: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1: 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皇位的继承人选择经历了一个频繁转换的过程，先后五人被册立过太子，而高宗去世后继位的两任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最短的一位只有55天，他们背后有种力量在操控着这一时期的皇位更迭，直到这位幕后操纵者走到台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才是唐高宗真正的皇位继承人。历史上不乏女性掌权者，但大都藏于幕后。那么武则天为何特立独行，想要称帝呢？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又会如何选择继承人呢？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11集，武则天登基称帝。
2: 唐高宗李治并非嫡长子，也并非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的顺序成为储君，他自己的第一位皇位继承人李忠实际上是庶长子。废王立武后，李弘以嫡长子身份成为了皇位继承人，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嫡长子。只是这位嫡长子的猝然离世，让嫡次子李贤成为了太子。太子李贤因谋反被废，嫡三子李显当了皇帝后又被废，嫡四子李旦当了皇帝也被废，这废立之事竟然毫不费力，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在这些不同寻常的操作之外，在这些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选定的继承人之外，我们看到了唐高宗真正意义上的皇位继承人，那就是武则天。为什么说武则天才是唐高宗真正的皇位继承人呢？武则天又是何时有了称帝的想法呢？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唯一的女皇帝，年少入宫的她应该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她能够成为皇后，更不敢想自己能够成为皇帝。在她的人生履历中，我们一直在找寻到底是哪个阶段她想要成为皇帝，又是什么让她下定决心改唐为周。为此，我们可以试着从公元666年的封禅大典说起。封禅大典发生在武则天称帝的24年前，当时唐高宗对泰山封禅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因为封禅大典的意义非同寻常。先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一心想要去泰山封禅，可是几次三番也没去成。那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这么想去泰山封禅呢？封禅泰山意义重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在泰山封禅，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来到了泰山封禅。此后汉武帝竟然5次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古代皇帝都自称真命天子，受命于天，封禅就成为了与上天沟通的重要仪式。话说想去封禅可不是跑跑路登登山就可以的，还是有很多的讲究，没点成绩吧不好意思去，成绩太少吧又让世人觉得妄自尊大，好不容易成绩达标了吧，这去的路上还有讲究，有祥瑞发生那叫大吉大利，有灾相发生那叫天意不可违，去一趟真的很不容易。从公元56年汉光武帝

0: 最后一次登临泰山，几百年间再没听说过哪位皇帝去泰山封禅了。这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都可圈可点，自然想要去泰山行封禅大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几次三番他都没能去成，最后一次都走到了洛阳，结果发生了不吉利的天象，又不得已返回了长安。这不得不说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的巨大遗憾。这一次唐高宗想要去泰山封禅，多少想要为父亲太宗弥补这一遗憾，也可以说是对于自己功绩的彰显，多少有点想要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的味道。毕竟自己是以嫡三子的身份登上皇位的，这去泰山封禅也是一波三折。公元659年，高宗呢就开始计划了，结果因为身体原因一拖再拖。到了662年，高宗呢决定先讨伐高句丽，泰山封禅就被推迟到后年举行。这一下又到了664年，这一年呢，唐高宗正在和上官仪商量废掉武后的事情。那第二年紧接着就发生了上官仪谋反案，接着就到了665年的10月，高宗很明确地把泰山封禅提上了日程。公元665年12月9日，高宗一行就抵达了泰山脚下。在封禅前夕，大家还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了争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封禅很有讲究，有一个环节是向天地敬香，行叩拜之礼。在这个环节呢，包括三献之礼，分别是初献爵、亚献爵、中献爵。三献的人选至关重要，往往有很深的政治寓意。首献呢，自然是由皇帝来担任，那就是唐高宗。关于亚献和中献，大家就开始争起来了。依照旧礼，亚献理应让太常寺卿担任，而中献由光禄寺卿担任。但是宰相刘祥道就提出了异议，汉魏以来权归太上，九卿皆为常伯属官。以前呢，九卿确实是位高权重，但是汉魏以来这样的状况有所改变，台省的影响力渐渐开始变大。隋朝时三省六部确立起来，三省官员权势逐渐变大，地位也比较高，远远超过了九卿，就是当时唐朝的九四。现在呢，我们参考的旧礼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可不是吗？要知道上一次汉光武帝泰山封禅都是公元56年的事情了，600多年前的规矩放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怎么办呢？要改。就这样，唐高宗采纳了宰相刘祥道的建议，他接下来做了这样的安排，任命三公之一的司徒李元礼为亚献。司徒虽然也是虚职，但是李元礼还有一个身份，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子，也就是高宗的爷爷辈，王室中比较有威望。中献则改为隶属于台省的官员宰相刘祥道。原来太常寺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宗庙礼仪、祭祀呀、礼乐，光禄寺也负责祭祀的相关事宜。这一安排基本没有人家两个部门什么事情，这些大臣不能没有存在感，他们就开始想办法。那既然皇帝祭天这个环节没九四什么事情，那干脆祭地这个环节咱们就争取露露脸吧。台省官员一听又不乐意了，这祭地的环节可是一样的重要，他们也要露脸。这两方各不相让，就开始争起来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武后给高宗呈上了一篇请亲祭地旨表。这篇小文字不多，但是说的事儿挺大。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切为未允。祭天之礼，这样安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祭地的禅礼可有大问题。 善礼是祭帝神，同时还要祭祀唐高祖的太穆皇后、太宗的文德皇后，这可都是皇室的女性成员。问题来了，男女有别呀，让男性大臣去祭祀先祖皇后们妥当吗？再说了，岂有外命宰臣，内参阴祭，自家的事情就不要劳烦这些外甲旁人了吧。那问题就来了，到底该让谁去祭祀这些皇室的女性成员呢？总帅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典，这是自己的家事，理应由我们后宫的女性来亲自祭奠。就这样，武后合情又合理地参与到了祭祀典礼之中。当然，武后自己非常清楚，封禅大典绝对不仅仅是自家的私事，封禅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位人选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寓意。
1: 封禅大典对唐高宗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为证明自己的真命天子身份，另一方面为弥补先帝遗憾，连大臣们也争取能在这生平难遇的封禅大典上露脸。那么武则天积极向唐高宗请求参与这次万众瞩目的封禅大典有何政治寓意？接下来他是如何排除异己，由幕后操纵皇帝的废立，到垂帘听政把控朝政，从而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呢？
0: 就这样，公元666年2月12日，高宗等人完成了祭天仪式后，在祭帝环节就出现了由武后担任亚献，已经是破天荒的事情了。女性第一次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国家重大祭祀典礼中，这一年是公元666年。我们通过这一次武后成为亚献的事情，能否看到她想要称帝的想法呢？我们不好妄下论断，毕竟这一年距离武则天称帝还有24年的时间。那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又是什么推动着武则天登上皇位，改唐为周，挑战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秩序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24年间发生的几件事情，而这几件事情像是一种反作用力，进而形成的巨大的推动力，让武后一步一步走到了权力的巅峰。683年，唐高宗离世，嫡三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而武后就自动升级为皇太后。新皇帝唐中宗已经27岁了，根本不需要手把手再教着当皇帝了，但是武太后依然坚持要临朝称制。这位年轻的皇帝很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傀儡皇帝，把控全局的依然是他的母亲武太后。很快，口出狂言要把江山送给岳父大人的唐中宗，在当了50多天皇帝后就被废掉了。接着，嫡四子李旦继承皇位，这就是唐睿宗。无论谁做这个皇帝，武太后都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依然临朝称制。很显然，唐睿宗又是一个傀儡皇帝。武太后随意的废立皇帝，激起了以英国公李敬业等人的强烈不满。684年9月，李敬业等人在扬州起兵，他们主张恢复唐中宗李显的皇位。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亲自撰写了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一上来就说这武太后呀根本就不配当太后，这从一开始身份就是非法的，然后呢又用不光彩的手段迷惑高宗，这才当上了皇后。这一路走来，武太后是罪恶昭彰，没少干坏事，对李唐王朝来说是严重的威胁。陈述完利害关系，檄文又发出号召，公等或家传汉爵，或缔协周亲，或因重寄以爪牙，或受雇命于宣室， 言犹在耳。

0: 而终其忘心。咱们大伙儿不是世代承袭爵位，就是和李唐王室有点亲戚关系的，这还包括担负重任的将军们、受命于先帝的大臣们，捍卫皇室的忠诚和职责，我们又怎么能忘却呢？很显然，这篇檄文是号召李唐王室和他们的追随者反对武太后专政的斗争。在讨武檄文的号召之下，反武太后的队伍日益壮大，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相继起兵，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奎、霍王李元轨、济王李慎、江都王李旭、黄国公李传、东莞郡公李荣、当时的宰相裴炎、长乐公主等也加入到了队伍之中。武太后随即调集30万大军镇压叛军，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武运动以武太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斗争不仅没有削弱武太后的势力，也没有减少武太后临朝称制的决心，反而让她更加稳稳地继续把持朝政。这一次的反武运动过去大概不到2年时间，也就是公元686年的正月，武太后突然把唐睿宗李旦给招来了，就说了一个意思，她想要还政于唐睿宗。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呀，武太后竟然想通了，想要还政于唐睿宗。这一年武太后已经62岁了，听到武太后这番话，唐睿宗是什么表现呢？唐睿宗并不高兴，前面那些参与反武的大臣和皇亲贵戚们能杀的都杀了，能流放的也都流放了，这才不到2年的时间，怎么突然说要还政于我呢？唐睿宗留了个心眼儿，假意还政是不是想要试探我的忠心？随后唐睿宗果断地恳请母亲继续临朝称制，儿子绝无二心。果然武太后几次的假意推脱后继续临朝称制，把持朝政。很显然武太后真的是在假意试探。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证明了武太后根本没有想到要主动放弃权力。公元687年，有人告发宰相刘一之受贿，武太后命人彻查此事，本立宣敕是一之。宰相刘一之就接到了诏令，刘一之当场反驳，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你这敕书说是皇帝的，其实根本不是。这话里话外就是说，这根本不是皇帝唐睿宗的意思，这就是武太后的意思，根本不合规矩。武太后知道后二话不说，直接把刘一之赐死在家中。很显然武太后并没有因为有人反对而放弃手中的权力，反而紧紧抓住手中的权力排斥异己。这样的武太后又怎么会将权力归还给唐中宗或者唐睿宗呢？此时把持朝政的武太后是否已经有了称帝的想法呢？我们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1: 此时的武则天集大权于一身，只差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她显然并未满足于现状，她要破天荒地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她的这个想法是何时显现出来的呢？公元689年的正月，也就是武则天继位的前一年，武太后在洛阳的万象神宫举行祭祀大典。这一次的祭祀大典成为了唐朝历史上非比寻常的转折点。那这一次的祭祀大典又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0: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688年，武太后的侄子武承嗣将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个字的白石献给了他的亲姑姑武太后。武太后看到这块白石非常开心，亲自将这块白石命

名为天寿圣土，接着武太后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圣母神皇，既是圣母又是神皇，这可不是当年高宗和武后并驾齐驱，而是圣母与神皇合二为一。白史上赫然出现的帝业二字，武太后也笑纳了。很显然，此时的武太后已经很明确地有了称王称帝的心思，只是这样的小心思暂时还出现在一块白石上，仅仅是含蓄地在尊号当中有所表达。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公元689年的正月，武太后在洛阳的万象神宫举行祭祀大典。要知道，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太后就成为了武皇帝。那这一次的祭祀大典又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为何说这一次的祭祀大典成为了唐朝历史上非比寻常的转折点呢？这一次的祭祀活动显然没有公元666年的泰山封禅那么隆重，但是变化确实让人心生感慨。按照礼法，也是普遍的共识，或者说是参考23年前的泰山封禅，毫无疑问，皇帝代表着封建王朝的核心权力，应该是首先。可是这一次的封禅大典却不是唐睿宗，而是他的母亲武太后担任了首县。那唐睿宗干什么去了呢？他担任了亚县一职，这让人感到非常的奇怪。如果说白石上的永昌帝业和尊号圣母神皇暴露了武太后想要称帝的小心思，那这一次的祭祀大典，武太后身为首县，无疑是向世人宣告她才是权力的核心。而这一次祭祀大典，无疑是向世人宣告武太后有称帝的想法，这是李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这样，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公元690年，武太后做出了决定，当皇帝，降唐睿宗为皇嗣，随母姓武，改为武旦，国号由唐改周。李唐王朝正式更名为武周王朝。虽然后来李唐王室重返政治舞台，十分刻意回避这段历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改唐为周，实质上是一次兵不血刃的改朝换代。《新唐书》中有这样一段评价：以太宗之名，媚于之子，废立之际，不能自觉，簇拥同婚，高宗溺爱任袭，不借吕霜之见而流毒天下，疑惑邦家。这段评价对于李唐王室来说可谓是字字锥心。唐太宗废立太子之时，放弃嫡次子李泰而选择了幼子李治，选幼而不选贤，一时糊涂犯下大错。接着唐高宗李治违背祖制，沉迷儿女情长，不知防微杜渐，宠溺武则天，最终祸及李唐王朝。就这样，曾经寄人篱下、久居深宫、入寺为尼，曾一度要被废的武则天，冲破重重的枷锁，摒弃长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世俗秩序，将自己稳稳地放在了皇帝宝座之上。武则天此人确实颇具才干，拥有过人的政治智慧，尤其是他善于打破旧有的固化的束缚，这也是他一生中能够不断靠近权力的重心，牢牢把控权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武则天的行事作风多少和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不是士族大家，又遭遇家道中落，本可以小富即安，却执意入宫，困于宫中多年，又前往感业寺，重返皇宫却因老旧势力阻拦受尽指点，好不容易当上皇后却又面临被废的危机。在整个过程中，只要她有所妥协，她的人生必将止步不前。

0: 甚至面临生死威胁。所以这位女皇帝对于反对派从不手软，大兴酷吏政治，对李唐王室所在的关陇贵族集团始终态度强硬。也因为她的出身和经历，她更倾向于欣赏那些没有家世背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机遇施展抱负的人。因此，不问出身，量才任用成为了武则天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他积极在用人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通过改革科举制度，给予了大批的寒门学子施展抱负的机会。这样一来，武则天的身边逐渐地聚集起一大批优秀的官员，进一步满足了他选人用人的需求。冲破重重的枷锁，一代女皇能力和才干毋庸置疑，因为知人善用，施政得当。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整体的趋向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人口数量显著增长。
1: 清末宣统年间，云南一位提督夫人马白氏因丈夫去世，迫于生计，将家中的房产卖给一家商号，交易很顺利，却被自称是马家族长的马从和告到官府，不但告马白氏未经他这个族长同意就卖房子，还逼迫住在房子里的自己搬出去，而且他认为买房子的商号也是低价买取，趁火打劫，这桩交易有问题。本来只是一桩简单的房产交易，马从和却从县里一直告到省里，案件几经周转，历时几年，甚至地方官府和地方绅董也一并成了被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案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清末司法往事，被房客起诉的房主。
2: 清朝宣统年间啊，刚成立不久的云南高等审判厅审理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涉及房屋买卖的，挺普通的案件类型，也没有什么重大复杂疑难之处，却从县一级的官府开始处理，历时几年，官司一直打到省一级的司法机关，也就是云南高等审判厅。如果非要说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只能是房子的卖主马白氏，她是一位提督的夫人。提督在清朝啊，是主管一省军事的武官，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那肯定在社会上地位很高了。提督夫人为什么要卖房子呢？原来啊，这位马提督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以后的日子就得算着过。马白氏盘点了一下家里的财产，决定卖掉这处房产来换得一些现银。房子的买主是一个商号，叫兴顺和，双方谈拢了价钱，立了字据，头契完税，交易啊就顺利完成了。不料交易完成后，有一个人跑来向官府告状，从县里一直告到省里，称这桩买卖不合法。这人叫马从和，他不是交易的双方当事人，那么他跑来要告什么呢？首先，马从和控告房屋的屋主马白氏私自卖掉房屋，并且逼迫他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既然马白氏是屋主，为什么说私自卖掉呢？据马从和说啊，他是马氏家族的族长，马白氏卖房子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也就是未经族长同意就把房子卖了，而且还逼迫族长从房子里搬出去。其次，马从和控告房屋的买主兴顺和商号，他认为啊，兴顺和商号买这个房子的过程是有问题的。据马从和说啊，这个房子是兴顺和看着马白氏家道中落，谋划了很久，趁人之危以低价买取的，买价明显很不合理。他作为族长本应有权干预，但兴顺和和马白氏不理睬他。另外，兴顺和还有个罪状，就是串通官员，通同舞弊。 据马从和说啊，这个房屋买卖的过程明显是有问题的，他曾经多次干预，仗义执言，而且还向县里和府里的衙门反映过，但兴顺和与官府串通，官商勾结，以至于官府对他的仗义执言置若罔闻。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点百思不解，房子卖了，房主没说什么，这个叫马从和的人却一下子把房主和买主都给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别急，马从和的状啊还没告完呢。马从和接着控告，他要控告的第三个对象是地方申董。地方申董和这个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所谓地方申董啊，字面解释是地方上的绅士和理事者，在古代啊，泛指地方上有身份、有名望、有势力的人。这些人呢，要么是有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要么是退休官员或者家境殷富的家世清白的人，因此啊，在地方上很有影响。马从和说啊，这个事儿他也找地方申董反映过，申董们也进行了调解处理，但是啊，这些人偏袒马白氏和兴顺和，处理有失公允，所以他要控告这些人，并且啊，地方申董在处理的时候是和地方官府沟通过的，他们的不公正处理也影响到后来官府的处断，是导致官府处理不公的重要原因。大家从这几个指控可能已经看出来了，马从和控告的是卖主、买主和地方申董，但其实还有个控告对象，就是以前处理过这事儿的地方官府。不管是前面控告兴顺和商号的时候，还是控告地方申董的时候啊，马从和其实都捎带上了地方官府，认为官府与商号串通，处理有问题。总之啊，这个自称是马氏族长的人，不但控诉卖主提督夫人马白氏和买主兴顺和商号非法买卖，而且控诉地方士绅偏袒偏向，允许非法买卖，甚至啊，控告此前审理过此案的地方官府和当事人串通徇私舞弊等等罪状。大家看看这打击面可真够广的，而且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这件事儿控告的官府了。综合来看，马从和的控诉啊，会让人觉得这个事儿非同小可，本来只是一起寻常的房屋买卖，但卖方自作主张卖房子，完全不顾族长的意见，如果情况属实，在传统中国啊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可以称为家族社会，很重视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存续，财产是家族存续的重要基础，所以很多家族有族产，族长有相当的权力来保证族产完整。从马从和的控诉来看啊，马白氏好像是不顾族长权威私自买卖族产，那会动摇家族的根基，当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事情，这是卖方的问题。买方呢，则是蓄谋已久，趁人之危，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购买房屋，这不仅不道德，还涉及到买卖可能无效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啊，这场交易可能还涉及到官商勾结、地方势力胡作非为等问题。马从和不是说地方申董也好，地方官府也好，都偏袒兴顺和商号，不能公正处理纠纷吗？如果属实，那自然要严肃处理。还有啊，前面我们说了，这事儿是已故的提督家的事儿，提督在清朝管一省的军事，地位非同一般，那这个纠纷呢也就不能等闲视之，于是审判厅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1: 按照马从和的控诉，他自己是一个权威被无视的族长， 一个仗义直言却得不到公正对待，甚至是一个被逼从房子里搬出来的受害者。然而在审判厅进一步查证时，却发现事实与马从和所讲有很大出入。马从和根本不是马氏族长，马从和族长的身份是杜撰的，他所告的其他事项真实性又如何呢？
2: 审判厅经过查证发现啊，马从和根本不是马氏的族长，马从和和已故的马提督啊根本就不是同族人，他们籍贯都不一样，虽然同姓但不同宗，没有血缘关系。马从和和马提督家的唯一联系啊，是马从和的岳母马谢氏是马提督的神母。马谢氏确实一直住在马提督家的一栋房子里，算是给马提督看家护院，马从和也就借着这层关系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其实就是蹭住。现在马提督去世了，家里表现出一些家道中落的苗头来，不得已要把这栋房子卖掉。马提督生前对自己的神母也就是马谢氏啊还是很够意思的，每年都给钱给米。马提督去世之后啊，他的遗孀马白氏和儿子决定给马谢氏300两银子，这算是酬谢马谢氏的看家之劳，主要啊还是人情的表示。因为马提督家里并没有义务说非得要给这个钱，但是马从和并不知足，他就觉得别人给他的都是应该的，一旦别人要卖房子让他搬走不能再白住，他就跳起来了，编出来说马白氏私卖逼族，还说不管他这个族长的意见。退一步说啊，即使他是族长，这个房子的买卖他也不能干预。为什么呢？传统中国为了维持家族的延续发展，确实给族长给了一些权利，可以干预族中财产的处置。但是啊，族长能干预的仅限于族里的公产，也就是族人共有不属于具体某一家的家产。除此之外的各家的私产，各家可以处置，那是他们的权利，族长并没有权利干涉。马白氏所卖的属于他们家的家产，而不是族中公产，这个族长是不能干预的。也就是马白氏卖房子这个事儿，不存在私卖的问题。马从和族长的身份都是杜撰的，他所告的其他事项真实性又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买方兴顺和买房子的时候啊，究竟有没有蓄谋趁人之危。审判厅查了之后啊，觉得如果要认定兴顺和有趁人之危这种行为啊，依据还不充足。马从和并没有提出确实的证据来证实这个情况，有点捕风捉影。马白氏家里没了顶梁柱，家道中落，因而要卖房子来维持，这是事实。可是你也不能仅凭这点就说人家买房子的是蓄谋已久趁人之危，人家完全可以说啊，这是有商业嗅觉，甚至说这是帮马家人渡过难关，都可以说得过去。关键还是看买卖本身公不公平。马从和之前说这个房子的卖价和市场价格悬殊过大，认为显示公平，但是审判厅查了之后啊，觉得并没有这种情况，和市场价差不多。因为买卖这东西啊，是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达成的，略高或略低于市价都有可能，要看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许马白氏家真的因为急着等钱用，以稍低一点的价格啊，把房子卖给了兴顺和，这也完全正常，不能认定为这就是不正当交易。况且啊，从程序上说，马白氏和兴顺和的买卖找了中间人做见证，写立了契约，也在官府登记，并且交了税，一切手续完备，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审判厅认为啊，马从和所讲的完全是主观臆想，毫无根据。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地方官府在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营私舞弊的情况。前面马松赫不是控诉说

0: 兴顺和商号搞官商勾结、串通舞弊，侵害他应有的利益吗？可是审判厅一审查呀，觉得马从和的说法有问题。为什么呢？首先，马从和只是笼统的指控兴顺和串通官府，并没有提出切实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其次啊，审判厅审查发现，兴顺和。 如果要和官府串通啊，很难有可行的渠道，官商勾结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就在几年前，那会儿各级审判厅还没成立，兴顺和曾经向昆明县衙申请立案，就是自己买了马白氏家的房子，可是马从和呢住在里边站着不走，导致兴顺和没法使用房子，所以啊。 告到了县衙，后来可能是县衙让地方申董来调解，这事儿就没在县衙继续处理，而是到了地方申董那儿，因为县衙了解相关情况啊，知道兴顺和才是吃亏的一方。这样看来啊，兴顺和根本就没有和官府打交道的机会，他怎么能串通呢？如果是只要官员处理不合你的心意。 你就说里边肯定有黑幕，你是官商勾结的受害者，这不是太随意了吗？审判厅还发现啊，这案子从县里开始，经过府里，一直到省上的按察使，相当于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甚至啊管云南、贵州两省的云贵总督都做过批示，没有一级官府认同马从和的说法。按察使。 在给县里做批示的时候啊，甚至动了怒，说如果马从和再敢无理取闹，不遵从官府审断，就要上报革去他的秀才功名。这里涉及一个古代有功名的读书人享有特权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有功名的秀才这些人啊，虽然没有做官，但在法律上有一些优待。官府在他们涉案的时候呢，要以礼相待。 不能破令下跪刑讯什么的。如果真的觉得他们有问题，必须向中央的礼部上报，先革去他们的功名，再和普通人一样来进行审理。但这毕竟比较麻烦，而且会显得啊，你省里的工作没做好，连有功名的人也违法乱纪。估计马从和啊，就是靠这一点一直有恃无恐的缠讼，无理取闹。 按察使这么说，看来啊，确实是动怒了，也是，拖了几年之久，从县里一直到省里，还是摆不平这个案件，肯定影响官府权威，所以啊，省里想解决这个事儿。那么地方申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马从和说地方申董偏袒马白氏和兴顺和，并且说啊，他们也可能。 从中得了好处。审判厅查证发现啊，这个马从和实际上是被地方公论所不齿的，名声极差。地方申董我们前面说过，要么是有功名的读书人，要么是退休的官员，也都是读书明理的人，在地方上很有名望，代表了地方的舆论。地方申董没有一个人认为马从和是对的，都认为啊。 当地读书人中有马从和这样的人是一种耻辱，而且审判厅还查到一个让人意外的事实，就是马从和在马白氏家的房子里白住了这么久，地方申董呢虽然不耻这个人，但在调解的时候啊，为了息事宁人，也考虑到马谢氏的情况，还是商议决定让马白氏给马从和300两银子打发他。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纠缠了。白住了这么久的房子，还要原房主给他钱，这真是神鬼怕恶人，无处说理。就凭这一点啊，如果硬要说地方申董意存偏袒，那也是偏袒了马从和，他居然还不满意。
1: 高等审判厅在经过详细查证后，案件的细节逐渐清晰。 随着马从和的族长身份被拆穿，其他的控诉一个个也都成为子虚乌有、无理取闹的谎言。马白氏、兴顺和商号以及地方官府和深懂的仁义善心，却被马从和得寸进尺，恶人先告状。那么马从和这一通乱告的真正诉求是什么？最后审判厅又会如何判决呢？
0: 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其一，要求马白氏家给他的岳母马谢氏钱。为什么要给他岳母钱呢？据马从和说，马谢氏是马白氏的丈夫马提督的神母，一直为马提督他们家看着一栋房子，就是此次马白氏卖掉的房子。马提督以前在外地任职，是马谢氏留守宅子为他们看家，后来马提督去世了，在家庭变故的纷纷扰扰中啊，又是马谢氏看守老宅，在马从和看来，他岳母就像一块压舱石，为马家经历变故而维持家庭不散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啊，这些功劳应该得到回报，马白氏要给马谢氏一些钱财表示表示才行。其二，则是为自己要钱，要求自己分得一部分马提督家的财产。为什么他自己可以分财产呢？马从和声称啊，他是马家的女婿，按照清朝律例，入赘的女婿可以分到一定的家产，自己啊符合这个条件。高等审判厅全面批驳了马从和的无理要求。对于他的岳母马谢氏该不该得到马白氏他们家的酬谢，审判厅认为啊，马白氏家对马谢氏啊已经很够意思了，至于要不要再多给一点，全看马白氏自愿，马从和没有插嘴的余地。还有马从和说啊，根据律例赘婿立得分产，因此他有权分一些马提督家的财产，审判厅做了批驳。前面我们说过，马从和不是马提督的女婿，而是马提督的神母马谢氏的女婿。清朝法律所讲的女婿如果得到被继承人欢心，确实可以酌情分一些财产，但这专指被继承人没有儿子的情况而言。去世的马提督有儿子，根本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啊，即使马提督的亲女婿也不能据此主张分财产，更何况马从和根本不是马提督的女婿呢？至此，这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就查清了。对于房主马白氏来说啊，可谓是好心换来几宗罪。允许马从和及其岳母住自家房子，经济上还给予补贴，最后反倒被告上法庭，以受害者面目出现，说自己蒙冤受屈，控诉别人几项罪名的马从和，实际上是一个白住别人房子多年，原房主要卖房的时候拒不搬出，还贪得无厌，歪曲事实，反复上告，希望再捞些好处的人。这样的人，审判厅怎么可能支持他的主张呢？最后，高等审判厅做了判决。审判厅认为啊，应当保护马白氏和兴顺和的权利。马从和只是房子的住户，并非业主，无权干涉与房屋买卖相关的事务。至于他所要求的利益，如果从法律上讲，非但不应再给予分毫财产，而且应该要他把历年白住的房租补上来才是合理的。现在地方深董为了息事宁人，断了300两银子给他，已经是格外体恤了。如果还贪得无厌，任意搅烂，那审判厅不能置之不理。审判厅勒令马从和20日内搬出房子，如果逾期马上驱逐，倘若还敢违抗，就立即上报革去他的功名。可见啊，审判厅还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把这事儿大事化小了。因为从马从和的行为啊， 可不仅是他的诉求被驳回就可以了事儿的。我们前面看到，马从和不但要控诉房屋

屋买卖中的买主、卖主非法买卖，而且控诉地方士绅偏袒偏向，允许非法买卖，甚至此前审理过此案的地方官员和当事人串通徇私舞弊等等罪状。现在查明，这些所谓罪状都是子虚乌有，马从和纯属诬告。诬告可不是说查了不属实就算了，诬告者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当时的《大清现行刑律》相关规定，马从和借与己无关的事由索取钱财不成，就捏造事实诬告他人以图报复，而且是多次告到官府，使官府多次费神费力查证此事，浪费公共资源，还威胁到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老是告，别人老是不能安定地享受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啊，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被判流放2500里。可是啊，审判厅只是驳回了他的诉求，没有深究他的诬告行为，甚至连他的功名都没有上报革去。可能也是啊，不想继续和他纠缠，也可以说是神鬼怕恶人的体现。这个案子是中国法律在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中的一起普通案件，但是因为有知识阶层的参与，让我们看到新的法律话语啊，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审判厅以保护人民权利的话语下判，要求马从和不能再侵犯他人的财产权，这都和传统时期的诉讼啊大为不同，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念已经对当时的司法实践产生了影响。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同福龛前有一断崖，下临渊谷，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了一石梁沟通。狄公抽步，正待要踏上的石梁，忽听见几羽山鸟在石梁下嗡嗡鸣叫。狄公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忽又见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边上又有许多碎石和枝屑。待再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石梁，石梁顿时会坠入深渊。狄公猛醒，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
3: 我们再说乔泰、马荣两个奉狄公之命骑马出了西门，沿官道直奔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一个衙役，怕人多气杂反误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摊劈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一株杨柳下系了马，徒步行到庙前，又顺墙根绕寺庙四周查看一遍，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景象，残壁下瓦砾比比，杂草萋萋，断碑残节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看见狐狸的形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中央。马荣拾起一片断瓦向大殿神橱里扔去，惊飞出几尾老瓜。乔太道：“哎，我们分左右两廊屋进去，后殿会合，遇有动静打个呼哨啊。”
2: 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面廊屋向殿后摸去，半日未遇见一个人影，正觉踌躇，忽见一偏殿门内地上有炭火余烬，心中警觉，遂轻步蹑入。殿内员工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忽听得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到了他的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作一团厮打。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儿，竟被那人压在了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是挣扎着抽回了手，从腿肚内抽出了一把匕首，尖刃向上朝那人的胸口奋了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大手松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揍了几拳，又连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
3: 马荣这才想起打呼手，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状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张开了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乔太大声问：“你可是叫阿广？”那人微微点了点头。
2: 马荣叫道：“你知罪吗？哼，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
3: 阿广嘴角升起一丝冷笑，渐渐地松弛了双拳，一歪脖根不动了。乔太责怪道：“哎，老爷叫我们拿货住他大堂对质，你竟图痛快坏了他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吐来。”“
2: 哼，再晚一步啊，不是我拿货他阿广去大堂对质，恐是他拿货我马荣去阎王爷前消耗了。”“
3: 哎，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了，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院搜索一遍才是。”
2: 嗯。
3: 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静坐着一尊佛像。乔太眼尖， 见向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神龛下深帐宇，里面黑洞洞，看不分明。
2: 马蓉也跳上神龛边，摸出撇火石，撕下了床幡的一条垂带，点着了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蓉丧气地说着。俩人一正的佛像遮实了神龛，跳下供台，出后殿又各处搜寻了一遍，并未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不曾见着有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本末禀告了红参军。马蓉怕受责，又添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景，最后说：
4: 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蓉命大，苍天护佑，乃得克敌至强，转败为胜。
2: 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啊，逃出去，咱们吃海蛎子去。
3: 洪亮、乔泰、马蓉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两个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谈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大弓斟得满满的，碧绿透明，香气四溢。
2: 卜凯见乔泰三人进店来，忙站起大笑：
5: 好啊好啊，哎呀，我的朋友来了，今日你们正好结识一下金先生。
2: 金昌扭捏不安，也迎上前来。
3: 红参军皱眉道：我们稍稍吃点便饭回衙门去吧，老爷怕是已经回来了。
2: 马蓉不敢执拗，拱手道：
4: 啊，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等我们回去衙门消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盅。
2: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色海蛎、龙虾、蛏子等海味，并三碗甜酒。这个时候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那两个大公酒先与乔真、马蓉敬了，又叮嘱散了衙，务必再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自回县衙。
3: 内衙书斋刚上灯，狄公独个坐在案桌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人进来书斋，恭敬请安完毕，马蓉便抢先将小菩提寺的遭遇细禀了一遍。
2: 狄公听罢并不责怪，反大喜道：哎呀，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需再捉住吴山，这案子不就可真相大白了吗？
3: 马蓉乃放心下来，又道：哎，老爷，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了，再没见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是除了后殿佛像的神龛下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2: 好，你们两个辛苦了，自会去衙舍歇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乔太、马蓉欢天喜地地走了。
3: 洪亮自沏了一盅新茶，在狄公对面坐下。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阿广尸身抬来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
2: 狄公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白云寺里必有歹人想暗算我性命啊，眼下顾未可断定这歹人

0: 便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又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挪移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
1: 红参军摇摇头道：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会回进寺里并独个上去寻铜佛龛呢，真是他挪移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滴死他人，枉做了冤魂呢？
0: 哎，我见那个洒扫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默契？不然那些个火宫和尚见了我，怎都大惊作鸟兽散？
1: 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啊。
0: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院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等我一个人去踩陷阱的。狄公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加倍。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俩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
1: 红参军壮着胆出门去看，回来笑道：外面起风了，这门刚才马蓉他们两位出去的时候没关好。
0: 狄公惊魂不定，端起了茶盅正待要饮，忽望着茶盅里呆呆发愣，面色苍白。洪亮啊，
1: 老爷，
0: 有人在我的茶里投了毒。
1: 洪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的桌面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
0: 哎呀，原来是五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了。哎，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这时狄公猛地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了身子，一手擎了竹盏。洪亮，你随我来。狄公疾步径奔后院王县令宅邸，摸向了一间出事的卧房。红参军一时懵懂，只顾紧跟而来。进了房门，狄公举烛上下四周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背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
1: 红参军小心将靠椅搁上那张电割茶炉的木柜。狄公爬了上去，秉烛细细检查头上的横梁。
0: 洪亮，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薄纸，随后替我高举这个竹盏。
1: 狄公接过红参军递上的小刀和薄纸，将烛台交给红参军，一面把纸摊在手心，右手用小刀轻轻地剔刮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刻，狄公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洪参军问：老爷，这横梁上莫非有什么可疑之处？
0: 洪亮，你看，害死王立德的毒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下到那口紫铜锅里的。
1: 哦，
0: 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

0: 心目油漆之际，在横梁下端钻了一眼小孔，藏入轻轻地木了住气。不消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沫即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到这一层阴谋啊，终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
1: 红参军幡然醒悟，点头不迭，随之叫来了唐主簿狄公问：
0: 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在哪一日故将修木这横梁的？
1: 正是王县令死前七日，王县令早有吩咐要刷新漆，那一日翻译请来了漆匠，王县令正做大堂理事，我就吩咐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翻译陪侍监督。记得这漆匠很快便将横梁修木一新，光彩照人，给了他赏银便告辞了。
0: 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
1: 听翻译说，这漆匠是一条帆商船上的，蓬莱港口停泊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被请了下来。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来呀？
0: 唐主簿可看清了漆匠的模样？
1: 看似甚年轻，只是方客装扮，脸面看不真切。
0: 狄公紧皱起了眉头，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1: 马荣、乔泰兴高采烈赶回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在独酌，卜凯则已醉伏在桌上呼呼打鼾。金昌依礼道：你二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定，今夜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了。
0: 乔太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公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的，又听说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地将卜凯摇醒，不由分说的与马荣两人一边架起了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栏边等候着。
1: 乔太深情地痴望着玉珠，玉珠也朝乔太微微一笑：你们两位怎的也来了？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乔太小声说着，四人就上来了花船。乔太暗里捉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玩番人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的。
1: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乔太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沏了一盅香茶捧上，两人正亲昵说着话，金昌进来道：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呢。乔太不高兴，心中虽留恋着玉珠，又不知马荣叫他有何事，只是硬着头皮到船面上来。
0: 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昌则去与保姆陪话。卜凯说：
3: 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
1: 船尾堆囤着货物又有什么好看的？
0: 卜凯一手牵了马荣，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头，屏息不吱声。卜凯大声笑道：
3: 哈哈哈哈，哎呦，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你看云日犹如一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

0: 道，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
1: 马蓉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趣，便绕过船尾，欲回去前舱找别的女子。忽瞥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殿神龛下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泰寻路而来。
0: 马蓉弟，你叫我来有何事？
1: 哎，你且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如何也有这老狮子？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嘞？
0: 乔太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可疑。马蓉弟，
1: 嗯，
0: 我们需留个心啊，暗中查访一下，倘是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
1: 嗯，哎，乔太哥，
0: 嗯，
1: 你如何不去陪侍玉珠小姐？
0: 嗨，不是你唤我来的吗？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1: 马蓉这时乃发觉卜凯不知哪里去了，忙问：“哎，谁叫你来的？”
0: 金昌来传的话呀，说是你唤我。
1: 哎呀，上他两个的当了！
0: 啊、
1: 你快下舱去责问金昌、
0: 嗯，
1: 我这里寻找卜凯，定要问个明白。
0: 对，
1: 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个消遣了。
0: 乔太赶回了后舱，舱门紧闭着，里面传出了一声痛楚的哀泣。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了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皮鞭正在抽打着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昏厥过去。乔太是怒从心起呀、啊，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住金昌，不留意猛地绊倒了桌腿，合扑跌地。
1: 金昌嚎叫了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待刺下，玉珠跃起，一把拖住金昌大腿，大声叫：乔大哥快跑。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胸膛，玉珠惨叫了一声：啊，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
0: 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臂膀，劈头盖脸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是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过头来抱起了玉珠。玉珠这个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地念着：乔大哥。乔太抱起了玉珠，刚要出后舱门，见马蓉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将玉珠身子拖上了船面的时候，玉珠已经气绝。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娇妖怒放时节，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直捶打自己的胸脯，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蓉弟，玉珠小姐临死前说出了，金昌一伙正在阴谋私运黄金呢。
1: 马蓉一手托起金昌，欲待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一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没了。
0: 乔太轻问：马蓉弟，可曾寻着卜凯那厮？捉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
1: 哎，不知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娇妖怒放时节，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直捶打自己的胸脯，热泪横流，半晌说道：
4: 马蓉弟，

0: 玉珠小姐临死前说出了，锦昌一伙正在阴谋私运黄金呢。
1: 马蓉一手托起金昌，欲带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一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没了。
0: 乔太清问马蓉弟，可曾寻着不开那厮，捉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放黄金的内情来？
1: 哎，不知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
0: 乔太拭去了泪水，我们此刻急命劳保及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告老爷。
1: 嗯，对，适才我听卜凯说及，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平，倘真的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这顾梦平想来也难脱干系。
0: 两人回到了船头，老鸨及众船工早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蓉见远远的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立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来，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的，一味顿足。
1: 乔太、马蓉回到县衙已经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太从城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公与红参军还在书斋议事，乔太、马蓉两个将适才发生之事一无遗漏地详细禀告，又猜测道：老爷，那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的旧禅杖有关联呢？
0: 狄公听罢慢慢地点着头，那些破旧禅杖不无蹊跷，但与奸徒走私黄金又有何干系？我想来，这花船倒是与小菩提寺甚而白云寺大有关联。
1: 乔太道：这花船是顾梦平的产业，委托金昌管事的。
0: 可惜金昌已死啊，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甚知，纵传来顾梦平又能问出多少东西？何况这老先生正被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了。
1: 马蓉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他适才虽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告，看他能跑到天涯海角去。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平、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
0: 不，顾叶两人暂且不能惊动，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呀，卜凯则最是可疑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止又十分怪癖，事发以后虽已逃遁，我这里立即牵挂海捕文告，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
1: 乔太沮丧道：玉珠小姐为救我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殒命，端得可怜。前任王县令不也正是认他可靠，才将那个漆盒子交予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会吐出许多秘密来。唉，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殒，饮恨而死啊。说着不禁坠下两行泪来。
0: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 乔台，你也不必太伤心了啊。破案以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

0: 可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
1: 狄公见叶守本一脸湿汗，故意冷：
0: 绑法作奸犯科之事，小民概莫能管，也与小民船务经济无关呐。
1: 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
0: 回老爷话，小民重进聘定这个卜凯，前后也只十天，他是京师好友曹奔引进来的。这曹奔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啊。
1: 狄公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职，你为何不出告？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查核。来人，先将这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两个衙役一声答应，上前来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
0: 狄公正要发令签传顾梦平，顾梦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2: 老爷呀，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诿得去呀？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我已见衙门闻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咎由应得呀。那花亭正是小民的船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门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
1: 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已知罪，本堂也就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啊。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
0: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正拟断判范仲阿广之案，忽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一个年轻女子挤出人群，跪到了堂前。
2: 老爷，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两日，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了。
1: 狄公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脸面，扭捏羞涩地跪在堂下，似是十分胆怯。狄公便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你叫什么名字？
0: 那女子低倒了头，不知声。廖氏道：哎呀，这小淫妇牙口甚紧，至今不肯道出姓名来呀。
1: 廖氏
2: 啊，在。
1: 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细说与本堂听来。
0: 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禀道：
2: 老爷，前天天刚蒙蒙亮啊，卜凯先生就将这女子带进了我们行院，与小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呀，将他领到荷香行院暂住几天，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予我十两银子，要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那日太太应允了，卜凯他立即亲自来接去。
1: 接着说。
2: 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件袈裟，浑身颤抖，模样十分可怜，便也就依允了。今日一早乃听说卜凯犯了滔天大罪，衙门正缉捕，小人哪里再敢隐匿，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

0: 好脱干系呀、啊。
1: 嗯，狄公听罢，拍了一下金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快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
2: 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一对水汪汪的眸子望了望狄公，乃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公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年纪约莫20岁光景。
0: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即是世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
1: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片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公连连敲着金堂木：“肃静，肃静！”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直了耳朵，伸长脖颈，静听狄公问话。
3: 啊，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蓦地出现，难怪众人诧异。好吧，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口分手后的际遇细说一遍。
2: 曹英两颊肥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0: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故旧时相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儿。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答允。行到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仆从去与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自暴，奴家力弱，终于被这禽兽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得假装答应了，只等半夜他睡熟时，好乘机逃脱。半夜范仲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来，忽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得一声惨叫，范仲的脖颈被剁断了，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斥道：“你这反复无常、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解我心头之恨。”奴家吓得缩起了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仲的尸身。我们两个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界。正胡思乱想间，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仲的尸身便被翻倒在地上。那凶汉用树枝乱叶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着爬起，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还可以转动，才知道只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待寻路回去，远远见一和尚摇摆走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过来一把揪住我，自笑道：“你这小蹄子荒郊半夜袒胸露乳的，可是专等着我来。”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我的嘴，正欲施暴，忽听得桑树后闪出一条汉子，斥道：“大胆贼秃，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女子！” 和尚一听疑是鬼神追随，吓得兀然腿倒，身子抽动了几下，便昏死过去。
1: 地公连连点头，吩咐地上茶水与曹英，曹英推过，地公忍不住插上话头：“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
0: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他非但不欺负于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剥下了那个和尚的袈裟来与我披了，又说和尚心口冰凉，恐是死了，遂亲手埋了那两具尸首，问长问短，百般宽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行路不便，便领我去了香河行院，亲手交纳保姆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扬称是他纳的小，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捉拿卜凯，倒是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薄面，详查旧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1: 地公听罢曹英这一番叙述，果然句句重款，条条落实，料来不是胡编虚功，乃判曹英放归夫家，着顾梦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谢恩，顾梦平肚中怨愤，又不敢拂逆狄公懿旨，只得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不提。
2: 退堂后，狄公独自一个坐在书斋中啜茶，肚中不免又转思起那宗黄金走私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首魁，他是理财的圣手，与这阿扎营生不是魁首也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取巨利。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故正好做此手脚。
1: 想到此，狄公传命乔太、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衙门细查。乔太、马荣走了以后，狄公又思索起王县令被暗害一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投放毒药的七将究竟受何人指派，他的书札信函为何到了京师竟不翼而飞，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片字之语，内侧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人可能参破。狄公是反复的猜想，忽然想到会不会是王县令遇害与眼下的黄金走私有关联呢？或许是王县令侦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故招惹记恨，以致被暗算身死。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十两钱倘稍一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入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呢？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神合，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沾干二冷去，那么 除了白云寺的绘本

0: 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呢？顾梦平也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那条夹带着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是真的一点不知情？这时他忽地记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了不少。倘顾梦平果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素学老儒，一向崇孔孟牌佛老，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服老人，岂不可疑？狄公想着想着，困倦已极，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
1: 狄公恍恍然醒来时，洪亮乔太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半日了。乔太马荣禀报，经查检，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着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并那老鸨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尚不见影踪，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此守候。
0: 狄公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吴凯。
1: 侯参军道：老爷，适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借来县衙。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它

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视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百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2: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8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3: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个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美军呢一直在使用，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8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 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B-52 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 B-52 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2: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4: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啊，10几20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

0: 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 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 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2: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
3: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4: B52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啊，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轰炸。第二类呢是的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啊，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啊等等，空射的啊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在 GPS 制导的装置，再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1: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1代到2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投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他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 开过去，那 B-52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1: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并重？
2: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意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认知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3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 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4: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那么一天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静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那么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的、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2: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 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得超过6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啊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地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 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

0: 涉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尾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

0: 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该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氢。

0: 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

0: 价。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假日版。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仍然在端午假期当中啊，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长。

0: 规险行措施啊，高速的最新路况，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或者高速进行查看。
1: 说到高速啊，继续来回答一下朋友们这两天问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啊。端午假期高速正常收费是不免费的啊？
0: 对，目前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
1: 我们再来看看假日的天气，有雨有高温，河北的这个端午假期天气其实挺复杂的。那在今天呢，我省南部地区啊，气温是比较高的，尤其邯郸今天午后啊，这个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38度左右，外出呢大家得多补水，做好防暑工作了。
0: 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会伴有局地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最高气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
1: 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属于优级。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哈。96992是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早高峰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面去留言。

0: 去啊，尤其我省中南部地区是个晴好的早晨开场，但是我省北部地区一些地方还是有雨天的，所以说呢，这个端午天气比较复杂。大家如果跨市域啊，长途出行的话，本地天气晴好，但是呢，您得看好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啊。
1: 嗯，是的，还有呢，要提示大家，端午假期啊，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所以要这个经过收费站口的时候，您还是需要缴费。
0: 好的，端午假期第二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有一波小小的考生们要迎来一次大考了。
1: 是
0: 啊，2026的河北中考会在明天开始，21到23号举行。考生们需要牢记各科考试的时间，核对一下考点的地址，带齐证件啊、考试用品，提前到达考点。也特别提示一下，因为这个外语考试有听力嘛，它是8点55分以后就不准进入考场了。其他各科开考15分钟以后不准进入考点。
1: 考试呢实行的是2+1安检模式，所有考生入场之前都需要接受两次人工安检和一次智能安检门的安检，请考生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呀，提前到达考试封闭区域的入口，有序排队安检。手机、智能眼镜、还有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智能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到考试封闭区域。
0: 另外，考生们需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如果遇到一些像大风啊、暴雨、冰雹这样突发的强对流天气，提前做好应急防范，合理安排出行的方式。另外就是得注意交通安全，特别注意呢，考试第一天就是明天啊，刚好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送考的车流可能和节日出行的高峰车流叠加，部分路段呢就有可能出现拥堵，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啊，送孩子的包括考生本人也得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咱们留足一点富余的时间哈、保证准时赶考。
1: 对，而且要提前看一下考场，非常有必要，行车的路线、包括这个考场当中卫生间在什么位置、大家都可以留意的去看一看、
0: 今天是不是可以去看考场了？
1: 对，大部分考生应该是对自己的考场比较了解了、还是要实际的，咱们去走一圈啊，看一看，计算一下大概的时间。
0: 我们再来看看丰收的进展，截止到6月17号的17点，河北完成小麦收获已经达到3077万亩，完成总进度的90%。夏玉米播种已经达到了2980万亩，总进度的82.3%。预计再过2天，22号前后，全省小麦的主体收获就基本完成了。
1: 近期降雨天气频发，一些落叶杂物堆积，导致排水口堵塞，降雨时易引发积水。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组织开展了2环路、3环路。以及复兴大街全线雨水篦子、雨水井口专项的清涛清扫工作。
0: 好的，早间的7:07，我们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韬光养晦给我们提醒零售的一个路况。零售县城西环路河北零售中学位置今天也是正在放假啊，那有这个接学生的车比较多，现场有交警正在疏导指挥。零售西环路这如果不是必须通行，大家也可以绕行一下啊。
1: 咱们省会石家庄周边和市区当中有没有一些学校今天早上起来也是赶着放假？可能为明天的考试腾考场吧。
0: 对，
1: 那有这些路段的朋友呢，您走到这儿看到了，欢迎您随时通过留言信息来告诉我们。
0: 另外，周末咱们的即时留言评论专区继续为大家开放我们的早高峰周末点歌台啊。那今天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呢？上周周末点歌台有一个朋友点了之后，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放完，这周末赶快满足一下大家哈。那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旋律也非常的让人朗朗上口啊。
1: 一起来听听吧。

0: 早间的7:12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假日的第二天来陪伴朋友们。今天呢，首文市区的天儿起来看上去还不错啊。彭龙在我们的即时留言就说了，今天出门上班看见早晨怎么跟街道上过年一样，都没有车，特别的安静哈、啊。
1: 看到你的照片了，
0: 对，有放假的感觉啊。
1: 对，彭龙，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也是
0: 上班嘛，说了，
1: 然后加班的过程当中是吧？就想着错峰去出去玩呢，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上完3天班之后，计划把自己又放哪儿玩去、啊？
0: 好吧，那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出行假日的这个旅游的体验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2天3天的假期啊，怎么准备打算去哪玩？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是不会走太远，比较近的出行。
1: 而且如果打算这3天不出门的朋友，今天是假期第二天，一定在睡懒觉吧？
0: 有没有利用假期看球的球迷？应该有啊，就是好不容易平时工作日不是不方便起早吗？但是假期
1: 方便起早了、是吧？
0: 方便起早或者是熬点夜都可以、啊，
1: 然后睡个回笼觉。
0: 哎，世界杯正在进行，那么今天这几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比一场的好看啊。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苏格兰对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对于两队的出线形势也非常的关键啊。两队的表现总体也都不错，尤其从场面上看，打的也是大开大合，互有攻守啊。哎，就在刚刚，这是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破门，打到了这个门柱和立柱的脚上啊，非常的惊险，差点进球。但是现在呢，下半场比赛50分钟，摩洛哥暂时1-0领先啊。
1: 对，刚才是摩洛哥掷出了一个球门球，但是没有进哈。
0: 哎，对，
1: 不过没关系，咱们还继续关注比赛的近况。刚刚结束那场比赛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美国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0: 对，关于世界杯的比赛呢，摩洛哥苏格兰这场比赛您看好谁呢？也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哈。摩洛哥确实是这次比赛表现的比较惊艳，第一场逼平了巴西，现在第二场又领先啊，看看能不能在这一场比赛之后取得小组赛这个小组内比较领先的一个积分优势啊。
1: 欢迎您回复早高峰3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聊天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新闻。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啊，整体大家的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还是增长4%。毕业旅行、暑期的避暑旅行以及龙舟赛等等啊，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成为了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
1: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呢就成为了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9%。部分景区呢，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

0: 学生客流量呢，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
1: 刚刚过去的五月份，楼市呈现出了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不同于以往金三银四的这个销售旺季之后的回落，今年的五月楼市回暖的势头延续，小阳春的时间被拉长。其中啊，一线城市的领头羊作用是愈发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0.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连续四个月保持正增长。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呢，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个月相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二手房的价格环比均实现了上涨。
1: 从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的发布，到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持续优化，再到各地密集出台楼市的新政策，市场温和修复的背后啊，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多重利好政策叠加之下，房地产市场啊，正在释放出止跌回稳的信号。
0: 端午前期，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了稳中偏强的态势。市场数据显示呢，6月18号生猪内三元的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
1: 我们再来关注，针对这两天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但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12306票务专家回应说啊，主要原因第一呢，是这个空座席位啊，乘车区间跟旅客出行的需求不匹配；第二就是空座席位呢，是旅客查询购票之后新产生且没有出售的席位；还有一种可能，第三就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票面区间来乘车啊，没有赶上车，或者中途上车呢，提前下车等等，都可能产生临时空座的现象。
0: 昨天啊，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6月19号的8时，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副总统万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但美方期待与伊朗方面的技术层面会谈能尽快开始。
0: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称，伊朗将会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会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说，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相关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当地时间6月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更趋鹰派，国际黄金和这个白银的价格18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18号逼近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一度超过3.5%。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美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6: 买一
7: 得四，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7: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早间的7点19分了，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依然是非常顺畅理想的状态啊，有这个假期的特点。另外呢，还是有朋友陆陆续续的起来，像治愈等几位朋友开始问了啊，高速免费吗？高速不免费啊，端午假期正常收费的啊。
0: 还有今天早上起来看啊，石家庄火车站的南进站口，就是南二环拐匝道的一个位置，今天早上起来此时此刻哈，特别顺畅，没有排队的情况，就是匝道也非常的好走。
1: 对，因为假期第二天了嘛，昨天是出行。 行的高峰，另外就是返程，明天下午可能会有一波出行高峰哈。
0: 目前来走的话是非常好走的。
1: 来看彭龙给我们说到他自己的。

0: 个人计划了，端午之后啊不打算出门、
1: 嗯、
0: 五一假期之后他不是出门了十几天吗？
1: 对，
0: 这个把之前的假期用过哈、啊、
1: 好生羡慕了一把呀、
0: 哎、接下来几个月就得辛苦工作，包括到暑期七八月份连续的工作、
1: 哦、
0: 之后再攒出一些假呢，在国庆前后哎秋高气爽的时候再去玩、啊、
1: 嗯, 嗯，不错，自己心中定好了目标，你不能天天在外边这个旅游旅行、
0: 嗯、
1: 那个时候好像快乐的滋味就会稍微的减弱一些哈、
0: 嗯、
1: 还是要工作啊，然后我们再去好好的生活，
0: 总得劳逸结合哈、啊、
1: 对。
0: 另外昨天端午节大家都吃粽子了吧，这个粽子也作为端午节必吃的标志性美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甜还是咸的争论好像每年都会有哈、啊、到底是哪种口味好吃呢？
1: 哎，对，这个其实啊这个甜咸这个争了好多年了、
0: 嗯、
1: 这个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个咸甜在南北咱们现在都能吃到、
0: 嗯、
1: 非常好买到哈。那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您考虑过这个为什么包粽子就必须要用糯米，
0: 甭管甜咸都得有糯米
1: 对吧？还有这个咸甜粽子用不用搭配不同品类的糯米呢？哎，这个事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2: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4: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2: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3: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2: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4: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2: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4: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2: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0: 所以问题就来了，你看咱们石家庄的朋友们，这粽子是甜口还是咸口的？您昨天家里吃的什么口的？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哈。因为之前你看卓凡的逻辑就是好像看来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之前大家都吃糖油饼，那是不是粽子也吃甜口？但石家庄的朋友们粽子又吃的是不是咸口，是甜口的。
1: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觉得应该南方吃甜的会比较多，但是粽子这个东西好像南方的朋友
0: 是咸的，反而是
1: 是咸的肉的
0: 肉粽。
1: 你看我们这边
0: 蛋黄粽啊，
1: 北方的反倒吃一些甜的。素的一点的植物性的这个粽子，
0: 哎，所以说那您昨天吃的粽子什么口味？还是说甜咸都可盐可甜啊？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首恩市区以及全省高速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包括去往这个火车站周边，目前无论是走这个南北二楼进站平台，还是从东西广场进站的话，都是非常顺畅的状态，稍后有准备去往火车站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来前往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西柏坡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京雄高速、荣乌高速以及沧源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廊坊、沧州以及承德辖区各条高速都在对危险品车进行管控。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上，甄子镇站、新安站、唐山北站以及成唐高速各站口管控2个 EV 车辆上道。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另外还有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也是在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呢，目前来看省内的高速其他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早间的7:31了呢，再次借着这个高速路况也提醒一下，今天啊端午假期高速是正常收费不免费哈。假日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速的自驾出行，那么查询高速的路况还有一个更好的互动的方式，和这个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也联合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了。每天下午2点到5点的时候，大家自驾在高速上，您可以在啊这个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来看直播，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和主播直接来互动啊。
4: 查一下这个高速路况的情况啊，还有充电桩，刚才已经提到了哈。那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回复路况这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马上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
2: 另外刚才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说咱们端午假期有没有即时好运抽奖活动呢？即时好运端午假期呢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留言哈，看看您的好运经过这几天会不会转化。那么大家可以回复好运这个词来到我们即时好运留言专区，留下您心仪的3个数字，但是别多留啊，假期期间您留一次就行。开奖的时间呢一律在咱们工作日周一的早8点的时候啊继续来开奖，给您带来一份幸运。
4: 是的，大家回复好运记得啊一定要在这好运帖下面去留言。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35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当中有朋友留言哈，有位朋友说到说平时上班的时候啊是西向东行驶，昨天值班，然后今天下班的时候刚好东向西来通行。

0: 所以早间的时候一下班反而挺爽，说一点不晃眼啊，这个看着后视镜里可能后方往东走阳光比较明媚啊。
1: 就是昨天晚上上班的时候也不刺眼，没有夕阳夕照的感觉哈。然后今天早上下班的时候太阳升起的方向是反方向啊，祝您一天好心情，赶紧回去补个觉啊。
0: 还有几个信号灯问题，我们看暮色微凉提醒大家了、啊、
1: 对，他说淮安路、建华大街还有梅基街路口的信号灯目前都是不亮的啊。
0: 一说到粽子，咸甜的口味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来了啊。我们看古梨树比较传统，他说我就还是喜欢吃原汁原味的大枣糯米粽子，这应该是最多人的选择了啊。
1: 是，我觉得也是这个是。然后沉睡森林说了，说这个粽子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
0: 哎，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
0: 油饼呢？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1: 油饼、就是、
0: 糖油饼还是咸油饼？
1: 卓凡一直就是打小没来石家庄之前啊、没有吃过糖油饼，他这个脑袋当中就很多的小问号啊，就这个油饼为什么要是甜的呢？
0: 我们唐山秦皇岛的朋友如果来到石家庄啊生活，你会突然发现你的早餐世界观被这个击中了啊、
1: 对
0: 啊，原来油饼有甜的还有这个放红糖的啊。
1: 对，当然了，油饼一定要放红糖才好吃啊。
0: 好，怪我们没有见过世面。
1: 不是的，这是不同地方的一个口味、啊、
0: 哎，对，很有意思。然后
1: 之前争论过这事儿、
0: 哎、清亮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他说了葱油饼、哎、葱油的这个
1: 油饼，葱
0: 油饼
1: 那个先不用打岔，咱们说就是油饼的事儿。
0: 其实、早晨的这个炸油饼也有放葱花的，也非常好吃啊。
1: 对对，
0: 还有朋友说到的、这个，
1: 我心飞扬说，
0: 我心飞扬，
1: 对，他说这粽子当然是甜口的，因为我们报道当中说了，其实南方很多朋友吃的时候肉粽啊，或者说是咸蛋黄的粽子，那就是咸的，而且这个咸的滋味浸润到这个糯米当中，那种香甜混合在一起，可能更加的口味丰富一些，很多人就喜欢吃这种咸粽子。
0: 还得告诉大家一个，作为南方的、这个口味，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就是甜咸兼容了，就是肉粽蘸白糖。
1: 我们这个素粽子我们也蘸白糖，
0: 那就本身是甜口的嘛，对。
1: 就是我接受不了肉粽子，就抱歉，就跟这个肉馅的月饼一样，我接受不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对这个咸口的粽子怎么样？爱吃吗？吃哪一款？还是说像我一样，我不行，吃不了这个咸的？我觉得
0: 其实您觉得甜和咸。产生过争议的，比如说粽子的口味，比如说这个豆花、豆腐脑的口味，因为南方豆花也是甜的嘛。
1: 对 对, 对。
0: 哎，比如说卓凡说的这个油饼的口味，都可以给我们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您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留言专区，我们大家看看到底是哪里甜哪里咸啊。然后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刚才提示的这个信号灯点位我们再说一下吧，是淮安路沿线啊，跟建华大街梅基街这两个口的信号灯没有亮，假日从这儿走的时候虽然车不多哈、啊，但是路口的时候大家得多观察，确保安全再通过啊。
2: 荣耀，
3: 第二世界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2: 悬念，
4: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2: 遗憾，
5: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2: 欢呼，
6: 打吧，球进了，
7: 这是一个绝杀球，
2: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来吧，世界杯足球时间又来了啊！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吧。昨夜今晨，包括到今天上午，又是有这个几场精彩的比赛，包括北京时间的昨天，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啊，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场小组赛。A 组当中，捷克队是1-1战平南非，墨西哥1-0击败了韩国队。比赛当中啊，其实韩国队呢场面上踢得还不错，但是在关键的一次防守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啊。韩国队门将金成奎跟队友啊，他本来已经扑住了球，结果呢队友撞到了他身上之后，把那个球给撞到脱手了，然后对方抓住机会导致韩国队失球。那现在已经两战全胜的墨西哥队已经提前出线了，韩国队积分积三分暂居小组第二位，末轮取胜的话还是可以确保晋级的。
1: 对，那 B 组呢，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加拿大队大比分6-0战胜了卡塔尔。虽然双双大比分是落败了，但是波黑和卡塔尔都保留了出线的可能性。
0: 对，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啊会有几个小组会有第三名也能出线的情况。
1: 对对，
0: 所以说理论值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几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还是四场小组赛啊，世界杯的 C 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队，巴西对阵海地队， D 组呢是美国对澳大利亚，土耳其迎战巴拉圭队。
1: 在今天凌晨之前先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美国队的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了。那北京时间早上6点开球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0: 嗯，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吧。现在下半场进行到了第77分钟了，
1: 对，
0: 比分依然是摩洛哥1-0领先苏格兰队啊。不过这个比分呢，随着他只要不到最后一分钟是都有可能改变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也实时在早高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
1: 而且两队的拼抢虽然已经比赛进行了70多分钟，将近80分钟了啊，但是依然这个拼劲非常的足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看一看这场球赛的话，还是挺刺激的。
0: 另外呢两场比赛我们再来和大家来说说，就是稍后会进行的巴西迎战海地队以及土耳其和巴拉圭队的比赛，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来后续进行啊，9点和11点，那么大家也可以再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还有呢，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刚刚占据小组赛的第二轮吧，就已经出现了有7个这个乌龙球，和此前的世界杯单届最高纪录，也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12个球。不过那还是32队的一个时代，现在已经扩军了哈，这个记录有可能会被打破。
0: 我们从头说啊，这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为什么说到乌龙球啊？因为连续两场小组赛美国队的这个率先进球，但都不是他们自己打进的啊，都是乌龙球，于是呢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做到这一点球队，两场先进球，两场都不是自己进的。但是呢凭借这两场比赛还都取胜了。在美国队队史的世界杯的这个射手榜，您都不想到吧，他排名第一位的就是乌龙先生啊，5记乌龙球，那么成为了美国队世界杯历史上的乌龙最佳射手啊。
1: 所以你看哈，你们专业的看技术，看这个整个的队形，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策划，你看我们看热闹的就想看看这个谁打进了乌龙球啊，这进了多少个乌龙球啊，这场比赛是怎么样的呀。我们可能更关心这些比较非专业的一个点吧。
0: 好的，那关于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就来猜猜这场比赛吧。还有10多分钟结束啊，摩洛哥对苏格兰的比赛，是不是摩洛哥会把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还是会有变化。另外如果您感兴趣稍后巴西的这场比赛，巴西会多大的比分赢海地，还是会出现爆大冷的情况，
1: 对，没准海地踢平了呢。
0: 对，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评论专区来聊一聊啊。您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的专区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刚才说到这豆花，你看陈涛丽给我们发来，哟，这个豆花好吃啊，这是豆花蘸米饭，这是四川的吃法吧？
1: 豆花，
0: 他说到泸州，对，是四川吃的啊。
1: 就豆花配米饭，
0: 是的，是的，在四川是咸豆花嘛，对，
1: 这是一款菜品了，
0: 它
1: 是
0: 一个菜啊，
1: 对，这就是一种好玩的吃法，也觉得我觉得应该也是味道很不错哈，早上起来能吃到这个也是当地特色了，
0: 而且这豆花得绝对新鲜，另外它的这个配料啊，得绝对的够丰富啊，
1: 小料应该很不错。错吧，
0: 是的。你看我心飞扬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了，其实就是口味和乡音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啊，就是你家乡话到哪都会记得，然后呢还有就是家乡的口味，到无论到哪里可能都会，不管是甜是咸是辣是酸等等啊，都会代表一个地方朋友们的特点啊。
1: 来吧，就跟我一样吃不了咸口粽子的朋友，来了，小梅就说说我也是接受不了那个咸口的肉粽子，吃就吃包枣的那种甜粽子，对，就说不上来，就觉得视觉上感觉这个糯米啊或者粽子应该就是甜味道，但是你吃到嘴里以后发现它不是甜的，它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就会觉得视觉上和这个感官上和口感上冲突了，就受不了。
0: 对，还有呢，行善志远也是，他说我也不能吃这个咸粽、肉粽，吃不了，我就喜欢吃甜粽的传统的口味啊。
1: 那北方人可能就是吃甜粽的多一些，我们也找找喜欢吃咸粽子的朋友吧，和卓凡就个伴儿。
0: 古丽树给我回复了，就说油饼必须要是糖的，这个糊上一层那个糖泥才好吃，
1: 对，就是那个红糖。
0: 哎呦，我真的就跟大家听到肉粽的感受，我现在是一样的反应。
1: 好，那我可以理解你了。
0: 好，来，咱们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今天好多点歌的朋友，我们往前翻一翻。周末点歌台第一个点歌的，刚才是李宗盛。
1: 越过山丘。
0: 哦，对对，那位朋友啊，
1: 对，他要点这首歌，
0: 先满足他吧。然后稍后我们再看清亮等几位朋友也点其他歌曲啊。
1: 是一首《山丘》送给您。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7:51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咱们看争论粽子甜咸之前，我们先看更激烈的比赛赛场啊。说个过程，现在下半场摩洛哥对苏格兰进行到88分钟了，比分依然是摩洛哥1-0领先，还暂时没有变化啊。
4: 而且场上的争抢依然非常的激烈，大家呢现在如果有时间打开这个视频啊，去看一看直播画面的话，还是挺好看的一场球哈。还有同样，如果看不了比赛的朋友，可以随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及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我们就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帖下面来聊一聊这场球。
3: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粽子甜和咸。你看有位朋友安之若素他是这样想的，他说平时大家都吃米饭嘛，米饭炒菜菜汤啊，这都吃咸口的吃腻了，所以是粽子里的糯米干脆就吃甜的吧。
4: 哦，他是这个原因，是吧？
3: 中和一下，
4: 中和一下。大白兔当然得吃奶糖了，是吧？
3: 甜的呗。
4: 他说得是甜的呀，还得是蜜枣的好吃。哎，你真的太会选了。我每年包粽的时候，我得先去选那个蜜枣，但是我选不到蜜枣，我才会退而求其次去选那个就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那种枣，老人孩子吃更安心。
3: 哎，对，
4: 您从哪儿买的蜜枣啊？能不能推荐给我？
3: 另外，昨天端午节家里煮一锅粽子的话，今天早上是不是早餐都是这个？
4: 哎呀，
3: 剩的
4: 得吃上一天。
3: 对，不能浪费。还有呢，有的朋友像温馨，他就说了，我呀甜咸都能吃，肉粽好啊，肉粽香啊。从小我也吃甜的，但是吃过一次咸的也喜欢上了。
4: 哦，就说咸粽子还是，口感不错的，那我就。下回闭着眼睛吃一回，
3: 不挑食，
4: 就不看它。
3: 对，你就把它当成不是粽子，你想象它是饺子。
4: 我把它当成那个粉，就是糯米蒸排骨。
3: 对，
4: 可以吧？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哦不错。那我不得把它大卸八块以后再吃。
3: 总之找到自己适合的。其实啊，我们说最好是什么都吃点，营养更全面。当然，尤其这两天，如果大家集中的吃了几顿的粽子，今天早晨也是啊，昨天也是。那么今天的其他的这个午餐晚餐的时候，咱们多吃点这个蔬菜果蔬类的啊。
4: 是。
3: 要不然的话，这个粽子。

0: 比较黏，另外比较腻，糖分也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得稍微平衡一下。
1: 还有呢，趁着这个好天气，微风徐徐，也不是特别晒的时候，不妨就走到这个户外哈，溜达溜溜溜弯，去这个买买菜，或者去公园逛逛，也不一定非是养老的生活啊。
0: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养生方式也是如此，包括骑行一下都是不错的。
0: 另外刚刚新闻当中我们说到明天就中考了，其实呢现在呢还有一波人比较紧张，就是高考完的孩子们，从之前九号考完试的那个放松到现在这两天快出分了又紧张起来了啊，因为要报志愿了。但是呢别急，家长朋友们啊，一场高招盛宴我们来帮您缓解焦虑啊。
1: 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到时候呢像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的，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的，还有呢就是想规划一下未来就业方向的朋友啊，不用在网上查了，您到现场就可以和招生办的老师啊、主任啊去面对面的交流。
0: 除了高三的毕业年级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说一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就业的出路等等，就在6月25号当天哈，哪怕孩子上学，您家长朋友也可以到场，把心中的疑问一次的问清楚。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包括家长朋友们都来参会，为孩子提前做个规划。
1: 大会啊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大家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这个号，之后呢就发送关键词"高招"，就是高考招生的意思啊，高招就可以来抢票了。本活动呢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要提示您，展会是需要一人一票进场的，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一个微信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618虽然这个正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咱们就叫爱商城的618狂欢大促还在进行当中，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了，也是应大家呼声的要求，说618匆匆忙忙就过去了哈。之前也是忙于工作啊等等没有准备，没关系，端午假期三天我们也继续给大家延续618的这个大额优惠。今天是假期第二天，也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了啊，赶快来冲刺。
1: 我们先来解释和介绍一下这个满减的活动哈，单笔订单满198的朋友可以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可以打88折，是这个系统自动匹配给您打折的，不用您费劲去凑单去算啊。
0: 您只要把这个额度凑满就可以了，加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啊。
1: 对，
0: 另外就是每天别错过一打开商城首页之后的那次抽奖，因为那个奖券里有6到8折不等的折上折优惠券的专区哈。也就是说进商城专区之后先领券然后再下单。
1: 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特别受欢迎的商品已经逐渐的卖空了，所以大家呢要抓紧去看一看，转一转，先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首页，在这个转盘里啊先点一个优惠券，然后开始选好东西。
0: 对，确实刚才说到这个卖空了，没有办法，咱们的活动为什么不能一直持续，就最多还有两天。您看到这专区里确实有很多朋友这个很多商品陆陆续续显示售罄了啊，库存有限，所以
1: 价格太合适了。
0: 对，这两天得抓紧了，看看还有库存的商品，赶快来薅最后一波羊毛。因为到明天的24点之后我们就结束下线这活动了。
1: 对，
0: 虽然价格的商品价格不变，还是优惠价，但是没有折上折了啊。
1: 我们先说说您如果抽到优惠券之后啊，就是除了满减之外的优惠券还可以买什么样的一些物品，比方说在专区当中就有一款大连的鲜食海参一斤装的，平时的活动价其实已经很合适了，就是299一斤。如果您再恰巧抽到这个折扣专区的6折券的话，那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打一个6折，就是179，就是到手这么一袋500克的鲜食海参了。
0: 包括一些大牌的美妆受欢迎的这个产品，比如说迪奥的变色唇膏那个小样的套盒，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优惠价格带给过朋友们，148元。那如果您抽到6折券，148再直接打6折哈，没有任何其他的套路，那相当于80多块钱到手。
1: 还有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特别容易留意关注的什么戴森吹风机，像很多孩子们高考以后去学校上学去了吧，会用到这个哈，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如果是折到优惠券的话，1000多块钱就到手了。
0: 好的，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时间来优惠价格下单，假日这两天千万别错过最后的这一波薅羊毛的优惠。稍后8点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

0: 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药片可以掰开服用吗？
1: 对于一般的片剂、胶囊剂来说，磨碎了胃服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有些药物则不适宜这样做，比如缓释片或控释片，需要保持药片的完整性才能够持续平稳地发挥药效。一旦掰开或磨碎后，药物突然释放，浓度在短时间突然增加，可能产生毒性。再比如肠溶制剂，掰开服用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或者在胃酸环境中会丧失药效。另外，胶囊、包衣片掰开后，味道难闻或者很苦，不容易吞咽。当然，有些药物是要求嚼碎服用的，例如助消化的乳酸菌素和干酵母、抗酸药、硫糖铝、铝碳酸酶等。此外，有些药片中设计了一字或十字的刻痕，这样的药就可以放心地按照刻痕掰开服用。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近期呢，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大家要多多关注。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只有邯郸南部有点雷阵雨。明天呢是中考第一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2号降水范围呢主要集中在北部，以雷阵雨为主，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提醒加油考生和准备返程的朋友，要密切关注自己所在地和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此外还有大风，今天白天西北部一带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个别地点可达9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中。气温方面，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出头，明天呢很多城市将会回落到30度以下。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主路呢是通行顺畅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承德地区的部分收费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西柏坡高速、青银高速、京汉高速宝山段、京藏高速、金雄高速、沧渝高速宝参段、曲港高速、长深高速成塘段管控了2个 EV 车辆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1: 好的，早间的8点02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吧。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又一场比赛的结果出炉了哈。刚刚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是苏格兰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摩洛哥队还是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1-0击败了苏格兰队，又取得了3分的积分啊。
2: 哎，对，这场比赛结束了，您猜对了吗？那下一场比赛即将开始，是巴西对阵海地啊。这场比赛可能很多朋友，哎呀，哪怕我是非球迷，我觉得这两个名字里边。